0: 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哟吼吼吼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丹君。
0: 哎，把这个君君请过来之后呢，我们今天来聊聊关于体重这个事儿啊。
1: 我谢谢你，我说今天怎么不让别人来呢？
0: 不是，今天这有说服力啊，对吧？这君君也是在我印象当中经常。就是比方说
1: 减减肥肥减减肥肥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感觉可能跟我差不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之间是有一些共鸣的，
1: 对，
0: 就是即便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最近肯定在节食，你最近肯定在这个锻炼，
1: 对，
0: 这真的你不用说，这胖子之间的一种默契。
1: 而且我觉得最近小有成效，但是我心情还没有受到影响，就是因为吃到了一些优质碳水。
0: 哦，优质碳水，
1: 对，
0: 哦呦，
1: 人不吃碳水就会发脾气，
0: 而且会掉头发，
1: 对，会变成一个脾气又不好的小胖子，头发还少，所以要吃优质碳水。
0: 哪些碳水比较优质呢？
1: 比如说来自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呀、
0: 啊，哦，
1: 就是口感特别好吃，我突然间发现它那口感特别像紫米糕，就甜品店里的那种。
0: 我没吃过，谢谢。
1: 两个都没吃过吗？
0: 原材料吃过。加工过的没吃过，
1: 紫米糕感觉不太符合我们这种小胖子应该吃的食物。
0: 是，你要说的这个黑糯玉米啊，因为之前我也经常买，我也经常买，因为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的代餐真的特别合适。
1: 哎，
0: 对吧？首先呢，它是本身也是碳水，
1: 是，
0: 那它是属于那种粗粮嘛。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粗粮它吃起来真的毫无压力。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热量非常的低，但是它的花青素很高。
0: 嗯。
1: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去健身的朋友，健身完。吃一点蛋白质啊，碳水是对你整个的健身的功效是挺好的，
0: 是
1: 更有作用。怎么获得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
0: 是啊，这也是我们君君和妞妞同学在11点的节目正在给大家伙推销的这么一款产品。当然了，这款产品其实以前在早晚高峰卖的就很爆了，
1: 对，
0: 属于那种爆款了。
1: 嗯，
0: 我们的每一次上架就没，上架就没，所以呢，我们也现在不太敢在早晚高峰卖，就
1: 怕大家抢不到。
0: 放在中午咱们细水长流啊，
1: 是，还有4个小时啊，不到4个小时，大家就可以在直播间再次看到我了，和妞妞。
0: 哎，是黑糯玉米啊。它在所有的玉米产品当中呢，一个是它的口感相对来说呢是糯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流行那个吃水果玉米，
1: 嗯，
0: 但吃水果玉米它甜是很甜啊，它那个没有什么饱腹感，不觉得吗？
1: 所以人家减脂人群才吃甜玉米啊。
0: 黑糯玉米呢，它那个糯劲儿啊，它是能够增加你的这个
1: 饱腹感、
0: 咀嚼呀、
1: 啊，
0: 然后呢也是那个增加饱腹感的。
1: 是，
0: 还有它本身它那个黑的嘛，它里边的花青素含量会很高，
1: 嗯，
0: 还有特殊的一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会特别的好。再加上这个东西它是那种真空包装袋的，
1: 嗯，
0: 它加热就很容易。
1: 对，它是隔水煮啊，或者你直接蒸啊，或者你带到单位拿微波炉转一下都可以。
0: 这跟你超市买的那个苞米啊，你先把那个啊扒，
1: 先把皮儿剥了，
0: 然后再把那个里边的穗撕，
1: 对对。
0: 撕了，然后把尾巴给切了。
1: 我昨天还跟妞妞说呢，我觉得这个黑糯玉米特别好的一点，就很适合一些长辈想给在外打工的孩子们，想买一点黑糯玉米，
0: 也是一份关爱。
1: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在外打工，知道父母有时候寄的东西，你知道是关爱，但这个东西如果啊储存也麻烦，做起来也麻烦，
0: 是
1: 就给我们添麻烦。但是黑糯玉米就不是，无论是它储存啊，你找个阴凉地啊，或者直接冷藏就可以，还是煮起来啊，它带到单位都很方便。
0: 嗯，就早上没多少时间没吃早餐的，怎么办呢？吃点玉米，因为有的早餐是越吃越胖，有的早餐越吃越瘦，
1: 是
0: 玉米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呢，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呀，嫌做饭麻烦，或者说，哎，我就想减肥，但是你要完全空着肚子，还挺难熬。
1: 对，你要是从晚上，比如10点开始饿还行，你要是从6点就开始饿着，你真的难保10点不点个外卖。
0: 尤其现在这个大数据这算法特别的坏呀，就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刷那个短视频，就是给你推送那种吃播呀。
1: 咱不看不行吗？
0: 咱不，你刷别的也，他也有啊，这个都是这种啊。这个时候，你一边嚼着黑糯玉米，一边看着吃播吃红烧肉，它也是一种缓解。
1: 你就想象你吃的是红烧肉，会让自己开心很多。
0: 对，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之前我们早晚高峰卖的爆款在中午的时候也重新上架了，这次君君来咱们也别让白来，对不对？
1: 谢谢你
0: 推销推销这个君君他们的产品，
1: 不愧是我们主世界的山啊。
0: 回复玉米两个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身材这个事儿
1: 啊。今天还聊节目啊？
0: 啊，必须得聊啊。
1: 我以为后半小时都给我放慢玉米。
0: 不是，咱们得聊身材，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带出来。
1: 好嘞，好嘞，好嘞，我太贪了，我有点。
0: 对啊，请把你贪婪的嘴脸先
1: 收回来，
0: 收
1: 一收，
0: 收
1: 一
0: 收
1: 啊。
0: 今天的聊身材，就有的朋友是增肌，有的朋友是减肥啊，有的朋友可能是我要塑某种形态啊，有种形态，无论是什么直角肩、筷子腿啊，还是什么蝴蝶背啥的啊，可能它都是会成为某些人的一个目标吧。
1: 嗯，
0: 那对于您来说，您的目标身材是什么样的？就无论是体重的指数啊，还是说这个身材的一个形状啊，对你来说，这个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啊。就像刚才朋友说的，说要求并不多，没有小肚子就可以了。我
1: 这
0: 样要求真高，这个
1: 还挺高的。男生这样我觉得还挺容易达，还能达到。但是女生没有小肚子，完全没有是不太可能的。
0: 对，女生肯定得有点小肚子。
1: 对，它是一个生理结构的问题。你看有一些那种健身特别厉害的人，他你看感觉他那个肚子是平的，其实不是，他是给他练成肌肉了
0: 啊，
1: 所以你看上去它是平的。
0: 而且说实话，女生真的有点肉好看。我最近我刚才脱口秀吐槽的就是最近看的一个就是女生的一个健美健身人士啊，他就追求那种极致的干，真的
1: 全是块儿，
0: 他不是那种块儿，他是拉丝，就是所有的身子，他所有的肌肉都是拉丝的。
1: 哦，线条。
0: 你说的线条都是大块了，就怎么说呢？就比方说他的那个就是臀大肌啊，臀大肌。它
1: 拉丝
0: 都不是光滑，它都是那种一丝一丝一丝，而且很深刻的。
1: 为什么呀？怎么练的？
0: 就跟你看的干尸是一模一样
1: 的。哎呀，别！哎呀，大哎呀！
0: 就干尸上面套了一个皮，
1: 这叫健身。
0: 而且它那个形状，你知道吗？就是人纯剩肌肉了，就没有脂肪填充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每个地方都是个个愣愣的，个个愣愣的。
1: 哎呀，
0: 你就心想一下，就是
1: 感觉做了个核磁，就出来那个照片。
0: 真的，你说，
1: 哎呦，我头皮发麻。
0: 就无论是感官上，它并不好看啊。
1: 嗯，
0: 你要说它健康吧，它绝对不健康，
1: 绝对不健康，一点脂肪没有。你坐，你不小心坐地上，你都没有脂肪缓冲。像我俩都很安全。
0: 哎，是，以前看一些这个健身健美比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帮人这一定力气特别的大，一定那个什么力大，都是大力士啊。
1: 嗯，
0: 就后来发现根本就不
1: 一定，不一定。
0: 就尤其他们在参加那个健美或者那个健体比赛的那一刻，他是最虚弱的，因为他要这段时间就不怎么能喝水啊，不怎么吃饭，
1: 对，
0: 就追求那种极致的干度嘛。哎，对，然后这个时候上台之前，人都是有都是被轮椅推出来的。
1: 哎呦我的天！
0: 推出来以后呢，就是哎上台的赶紧上去吧，咬着牙上去了，回下来以后赶紧又坐上轮椅。
1: 哎，我要在旁边支个那个珍珠奶茶的摊儿，一定喝。
0: 他们下来一定会喝。
1: 嗯，就下来赶紧给你们喝一点，要不然就晕了。
0: 就看到很多健身健美比赛的，
1: 没必要，没必要。
0: 下来之后都捧一个大饭盒呢，疯狂的补大米饭。
1: 哎呦呦呦呦，没，那可能人家是职业需求吧。
0: 是职业需求。
1: 哎呀，太可怕了。
0: 你怎么说呢？本来健身呐、啊，健美啊，
1: 健身健身，它的目的不是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吗？
0: 是，但是现在真的有点走偏了。以前我看一些健美大赛的时候，像施瓦辛格那一届。或者说他那个年代的，
1: 就是正常，就是感觉说比正常人稍微强壮一点啊。
0: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的是追求那种维度了，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追求那种干度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走向各种不正常，
1: 就有点不敢看他。
0: 有了，自从有了打药的，还有打煤油的，
1: 打什么什么的，
0: 打煤油，
1: 9592的，长不长价。为什么呀？
0: 就是为了追求大嘛，维度。
1: 那咱大点玻尿酸行不行？你妈，这个东西还能吸收啊？
0: 哎呦，这
1: 哎呀，我不能理解。
0: 所以我现在我看很多的健身啊、健美啊，就真的有点跑偏我们最开始这个健的这个初衷了、啊。
1: 对，健康的健嘛。你看大海就说了，仰卧起坐啊，如果你做到你起身都感觉腹肌软而无力，晚上睡觉起身都起不来，说明有效果。
0: 嗯，
1: 那前提是不是得有腹肌？
0: 人都有腹肌
1: 啊，人都啊、哦，就埋藏的深不深？
0: 就我这么胖的，真的都是脂包肌
1: 哦，
0: 纯脂包肌啊、哦！对，我这力量无限啊，
1: 可以。
0: 八块腹肌我也有，都在里边藏着呢。
1: 嗯，行，你有16块腹肌，咱慢慢找。现在是一整块。
0: 大海也说了，肌肉有了，体重就会有增加呀。但脂肪呢就会变成扎实的肌肉，体型会好看。
1: 嗯，
0: 不要吃面，不吃火锅，油腻的这些都会增加肌脂。
1: 肌脂是就没有哦，就哦、
0: 嗯、
1: 肌肉的脂肪吗？
0: 肌肉的汤，肌脂方便面，行了吧？
1: 哎，就是这行。
0: 哎，
1: 我这个不是不太懂吗、啊？ 我看爪子抓瓜子说，我的目标是每年夏天拿出以前的裙子都能穿上。
0: 嗯、
1: 我这几年都是这么保持的，连那种修身的旗袍都能完美驾驭。东方女性穿旗袍真的很漂亮。
0: 对，
1: 就你可以去做一套。
0: 有那个神韵，谁？
1: 我跟他说可以
0: 啊，不是跟我说，
1: 他可以。
0: 吓我一跳，
1: 你也想吗？可以去做一套。
0: 哎，
1: 就是我发现有的那种女孩，她不是很瘦，她反而穿得很漂亮。妈妈们也可以去做一套，就好的那个
0: 旗袍一定要有肉啊。
1: 好的旗袍特别修身，而且稍微胖一点的这种阿姨呀、奶奶呀，她做完之后很富贵。
0: 而且呢，穿旗袍胳膊上一定要有肉。
1: 为什么？
0: 就是你如果当了下来两个那个竹竿特瘦的那个就不好看。
1: 所以定做嘛，不然逛呢。
0: 你胳膊上有肉啊，当然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肉、是那种肉啊，圆柱形的那种，下来以后然后戴个那个大玉镯子。哎呀，
1: 那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叫肤如凝脂？
0: 哦，
1: 圆柱形，好傲嘛，不都叫？
0: 哎，对，哎呀。
1: 你只是不健身吗？平时
0: 他说用衣服来衡量，真的也是说中了我一个点。
1: 你说，
0: 我现在就是用衣服来衡量自己。
1: 那怎么说？
0: 我不太用那个体重秤，因为首先啊，指数数字都是虚的。
1: 有道理，有一定道理。
0: 那你要增肌的话，你体重一定会增大，那这时候你的挫败感就会很强。
1: 对，
0: 光看数字没有用。
1: 你要光看数字，你就三天不喝水，你肯定下去。
0: 其实我的目标很简单，我就把以前的衣服再穿回来，能给自己省点钱，你知道吗？
1: 也有道理，或者像刚刚那位朋友，就是我永远这个身材没有变化，就几年下来衣服都不变。哎，这个也是说明你很健康，一直在这个不胖就不错了。
0: 真的，我现在的衡量的方式呢，就是把以前的衣服拿出来，我看能不能穿，
1: 穿回来了，
0: 或者说能穿到哪个阶段的衣服。
1: 哦，
0: 哎，对对对，
1: 哎，有道理啊，就
0: 是
1: 就可能很多人是年轻的时候肯定有个阶段是瘦的，然后年龄增长的时候代谢可能有一点点慢，稍微有一点点胖，你的目标不跟别人比，我就跟以前的比。
0: 对啊，
1: 你会不会觉得好？我曾经起码瘦到过嘛，还可以有目标。
0: 反正我现在就是拿衣服来衡量，慢慢的我就发现，最近确实啊，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啊！
1: 加油，一定可以的。
0: 哎，对，原来的就是肚子那儿系不上，现在的肩那儿都窄，你知道吗？
1: 那你可能是练的吗？
0: 对，练宽了。
1: 对呀、你不是练肌肉吗？
0: 练成天了都快。
1: 对呀、顶天立地嘛。开心吗？
0: 哎呀，还有朋友说，大海这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
0: 就是、
1: 他发好多条。
0: 胸练成那种方形的，不能练成圆形的。
1: 我也想问，胸肌怎么练成方形啊？
0: 都能练，就是他的举哑铃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他就
1: 能控制。
0: 哎，对对对，包括他就方向不一样，就能控制你整个的那个形状。
1: 天哪，你看人多厉害！这个 然后他说我每周去2到3次健身房，有一次我爸妈叫我去吃火锅，当然在加班我没去，我老公去了，回来跟我说全桌人都在说我过度减肥。我现在1米65，110斤，还好吧，1米65算过度减肥，
0: 我觉得正常，
1: 正常就是偏瘦嘛，就身材应该很不错。
0: 对，
1: 体脂25也不过分啊。他说每周去2到3次健身房，该吃的都吃。从那顿饭之后到现在快一个月了，两边父母都在说我过度减肥这个问题。
0: 1米65，说实话，现在我认识很多小姑娘都奔着90以下减。
1: 是、
0: 那个呢，我觉得是过度。
1: 那个是
0: 1米65，110。
1: 这不正常吗？
0: 就1米65，110到120之间，对我来说真的算正常。
1: 正常，就是他算是可能是偏瘦一点点，但是可能他这种身材是好的。
0: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很紧致。
1: 对呀、
0: 就是显得瘦。
1: 没有有可能没有多余的骨架，可能稍微小一点，没有多余的赘肉。
0: 哎，
1: 就爸妈嘛，可能都希望孩子就是哎呀，你胖乎的，然后等你胖乎了又说哎呀，这那样就都有这个纠结。
0: 他们可能看我真好。哎呀，这大胖小子啊，看起来真是稀罕人啊！
1: 看你看起来就健康，没事，他们爱说说吧，我们爱吃吃。啊，陆鱼也在说，他说每天都锻炼，目的是身体重一些，因为他想有肌肉，越来越强壮，非常支持他。但是对于我来说，听着就有点生气。
0: 哎呀，
1: 他的目标是重一些，重一些。
0: 哦，我跟你说啊，就是很多人减肥很苦恼，有的人增重也很苦恼。
1: 我听一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啊？他们说增重比减肥难。
0: 对，
1: 哦，是吗？那是对的哈。
0: 因为你首先啊，就是。你减肥呢，大概率啊，是你平时 管不住嘴，
1: 嗯，
0: 啊，然后呢，
1: 把嘴封上，
0: 运动，你是有条明路的，这条路是摆在你面前，
1: 就看你做不做，
0: 你只要去做，你就能减得下来。
1: 行，
0: 但是增肌啊，就是增重还真的不一样，增重的也可能是跟他平时锻炼或者说他饮食习惯有关系，有的就跟代谢有关系，这玩意儿都不好改。
1: 那就没办法了，
0: 不是说我做到了我就一定能增重，这玩意很难。
1: 是，而且医院增重可有些人有点过度去用了。
0: 嗯，
1: 就我经常听到有人那个增重科的大夫跟我吐槽说，有些人一进来他就说你出去来，我把号给你退了，你别坐下，我连麦都不想给你号，没有这个必要吧？太可怕了，就这么瘦，你还要来减肥？
0: 啊，就好像我去整容一样，哎，回去你整什么容？你这吴彦祖了，你还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贴了，你得去，你要不去个另外一科看看，太帅了，没有必要再那啥了。
0: 猫田说了，一代明君早上好，我心目中的完美身材，那不得跟大明哥对标吗？就仨字，脂包肌啊。
1: 可以，
0: 嗯，
1: 可以。我觉得大明哥身材看着特别有安全感，挺好的，而且确实瘦了。你看，不止我一个人说吧。
0: 但说实话啊，就是很多朋友啊，我给大家伙纠正一下，很多朋友把那个君君的名字打错了，君君那个君呢，不是这个说一代明君嘛，咱俩不是那个君呢，不是君子兰的君，不是君子的君，君君那个名特别的逗，他是那个一诺千钧的钧，
1: 对，千钧一发的
0: 君，千钧一发的，
1: 哦，
0: 这名儿你就知道这人瘦不下来，
1: 为什么？
0: 这人的体重轻不了，
1: 我的灵魂轻不了
0: 啊！雷霆千钧，你听那这名字就很重，是吧？
1: 很重，就说明我的灵魂很重，格局很重。
0: 钧呢，在古代是一个那个，
1: 好好说啊，我爸妈起的名儿，
0: 计量单位，
1: 是是
0: 钧，你知道一钧等于多少斤吗？
1: 等于多少斤？我好好听听，
0: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钧呢是以前呢制作青铜器、量器的这么一个材料。
1: 哎呦，这么高规格！
0: 对，一钧呢，后来成为一个计量单位之后呢，一钧等于30斤。
1: 哎呀，好在我名字里只有一个钧，我再也不说千钧一发了，太可怕了。
0: 但是你小名不叫钧钧吗？
1: 60斤也还行，也还行。
0: 哎，打招呼竟然说，哎，钧，
1: 对。
0: 这不就120了吗？
1: 对，就这个爸妈对我的想，那个念想特别的好，他希望我万事平均，
0: 是，
1: 但是他又觉得土字旁就不好看，就一家严控。
0: 这咱俩就能联系起来了。我也是金字旁的名字，
1: 哦，
0: 你是金字旁的君呢，
1: 对，
0: 对不对？就咱俩名都剪不下来。
1: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听我们俩在这一起说，就说明全是金。您听节目一定就日复一日，
0: 哎，
1: 盆满钵满就有钱，
0: 对，日进斗金嘛，
1: 对，日进斗金。结果你哎呀，
0: 哎。就是我们都是重金属超标。好，北京时间8:2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您的目标体重和目标身材到底是怎么样？减到什么地步对你来说刚刚好呢？
1: 嗯，
0: 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缴纳大概几千英镑的定金，叫留位费。
1: 嗯，
0: 最后选择了刘某进行代缴。然而呢，这笔本应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照约定完成缴纳。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警方表示，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呢。
1: 嗯，是这个事儿吧？他最可恨的地方在于呢，他不光是钱的问题，他是孩子前途的问题呀。
0: 嗯。
1: 那孩子一年甚至几年的努力都耗在这儿了，为了申请国外大学，要考什么的考语言，
0: 对，
1: 刷绩点，
0: 对，
1: 好不容易拿到什么 offer 了，但是因为一个中介的贪念，所有的努力哭嚓一下子付之东流，而且呢，错过了今年的入学，明年你还得重新申请，那个时候政策变没变，名额紧不紧，全都是未知数，你得重来一遍了。所以希望监管部门呢能够加大对这类犯罪打击力度吧，就是各位学生和家长啊，也得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啊。
0: 这两年呢，一批号称传承千年的宫廷秘方护肤品是火得一塌糊涂，叫什么七子白、古法玉容散、商家说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纯天然无添加，仿佛用了就能回到18岁。可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反映说，用了之后呢，脸不仅没有变白，反而刺痛、红肿、过敏，脸烂了。一查成分，好家伙，所谓的经典配方七子白里的白芷，早就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名单，严禁添加。太狠了。
1: 天然不等于安全，很多人觉得草本古方就意味着温和无害，这是个大误区。就拿白芷来说，它确实呢是一味传统中药，内服有散风除湿的一个功效，
0: 对。
1: 但是把它涂脸上，那问题就大了。咱们国家之所以要禁用白芷呢，就是因为研究发现它的风险远大于所谓的美白收益。所以呢，选择护肤品呢，别迷信故事，要看成分表，看这个备案的信息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这几天呢连续高温，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里的小龙河又成为网红的跳水池，桥上站满了人，一个接一个的往河里扎猛子，玩得不亦乐乎。可这条河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涉水伤亡事故，岸边现在还立着水深危险，请勿下河戏水游泳这样的警示牌，大家呢不顾危险贸然下水，看着真让人捏把汗。
1: 是现在呢经常会有这样的视频，反正之前不流行那个天津大爷吗？
0: 但人家那个河好像
1: 深一点，
0: 对也挺危险。
1: 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种扎猛子的动作呀，风险性太高。
0: 我主要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石头。
1: 对，
0: 还
1: 有的人呢，他不是说从岸上往下扎，他是往找一个高的地方，比方说附近有个桥啊，他从桥上往下跳，脑袋朝下入水。
0: 为啥不去泳池呢？
1: 这不够野嘛。
0: 行
1: 对啊，你说如果水下有什么坚硬物体的话，那颈椎不就完了吗？这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夏天的全国都有类似悲剧的发生。而且河水看着挺平静，但是河床高低不平，你往前迈一步，可能就是齐腰深的水变成3-4米的坑了、
0: 对，
1: 所以想游泳的话，咱们去游泳馆；野泳的话，真的这事儿太危险了。
0: 最近福建福州一个2岁的小朋友就因为吃了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西瓜，当晚高烧39.5度，随后4天反复的发烧拉肚子，后来甚至排出了鲜红色的水糊样的便，到了医院一查，确诊为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箱病。一个西瓜呀，差点要了这2岁小孩的命。
1: 很多朋友对冰箱认识有误区，觉得冰箱呢就是保险箱、
0: 保险柜
1: 啊，对，这个对的放进去，反正旺盛大吉了。对，就是实际上冰箱啊，它只能是延缓变质，不能杀菌。尤其是西瓜这种高糖分、高水分的水果，切开之后呢，表面啊就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而且孩子跟老人的肠道屏障功能很弱。同样是一份带菌的食物，大人吃了可能没什么事儿，但孩子吃了呢，就容易引发严重的肠炎。所以呢，西瓜尽量现切现吃，切开之后在冰箱里边，如果超过24小时的话呢，咱们现在生活挺好的，就别省了，这该扔就扔了吧，
0: 要不然快点吃呢，要不然，
1: 嗯，
0: 对，提前吃，别超过那个时间。
1: 好，北京时间8:29，来推销一下我们赢波同学8月9号有个新姜团正在。

0: 火热的报名当中。
1: 是，
0: 哎，新疆啊，真的大美新疆一定要去，而且一次不够，得去好几次。所以一次性游览很多的地方呢，也是很多第一次去新疆朋友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的大巴团就是一次性可以看很多的很多的景点。那这次呢，包含了像这个伊犁啊、那拉提啊、赛里木湖啊等等等等这些名胜啊，有景区。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暑期的8月9号8天7晚的新疆团就推送给各位了啊。
1: 嗯，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会跳出问询链接了，您可以看一下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

好，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深圳。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3%，进出口和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的首位。而且呢，深圳巴士集团为了倡导绿色出行，深圳开通了4条骑行友好的公交专线，双向行驶，专车配备自行车固定装置及防滑地面，仅限周末以及节假日开行，支持公路自行车携带。那司机会协助固定车辆，车厢内呢还设有更衣区啊，更加的方便了。再来关注一下上海，上海呢启动了交管机器人人机协同执勤试点，通过多模态视觉感知算法识别红绿灯的信号，自主引导车辆有序通行，还能精准地捕捉电动自行车未戴头盔、行人闯红灯等行为，并语音提醒。同时呢，上海也是持续优化路边停车服务，车辆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15分钟内是免费的，那超出时间呢，就是起始点来自动的进行计费，单台车辆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的短时免费停车。收费规则从向上取整改为精确至分钟计费，避免停61分钟就按2小时收费的这么一个问题。哎，这个推广起来，建议全国都可以来抄抄作业哈。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乌兰察布啊，就是2026苏木山开山民俗文化活动呢，在内蒙古乌兰察布举行了。那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包括北京很多朋友，我估计往那儿自驾的朋友也有很多，因为很近啊。那目前的乌兰察布站往返乌兰哈达火山景区，还有这个辉腾锡勒黄花沟草原景区直通车都已经开通了，全程是一站直达，中途不停靠，解决了游客打车贵、拼车难的痛点。通过乌畅行小程序或者代售点实名购票，支持现场的扫码验票。而且呢，为了保障游客的权益，一旦遭遇强制的消费、擅自变更行程的问题呢，可以拨打0474-12345、0474-12345或各旗县文旅局来进行投诉电话啊，专人10分钟之内有响应，并支持通过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在线提交证据。到了暑期啊，要出游的话呢，一方面呢要做好一些这个出游方面的一些准备，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真的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不公平啊，或者呢就明摆着就欺诈的这么一个现象，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好，再来关注一下，据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7月20号到21号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呢，请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来进行查询。另外呢，最近中央网信办一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和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啊，引流牟利。MCN 机构呢，不得利用账下机号啊，账下这个旗下的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等。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这个减肥呀、增肌呀，您对标准的体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你觉得自己减到或者增到什么样的体重对自己来说就刚刚好了，就够用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接下来这段资讯呢其实挺实用啊，因为我们知道黑咖啡啊也是很多减肥人士的怎么不二之选了，很多朋友在健身之前呢一定要先喝一个黑咖啡。而在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的热度也是高居不下，一些打着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的网红咖啡呢，也是销量猛增。那么问题来了，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医学专家表示了，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呢，确实能够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啊。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还有运动规律，单靠黑咖啡实现降体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说要想减肥的话呢，就是喝完黑咖啡你还得去运动运动，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啊，不是纯减肥用的。好，北京时间8:39，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来给我换个背景音乐谢谢。

0: 女主播真的是、啊、
1: 是我不懂事儿了，
0: 是、
1: 哎、一点没有没演高级，
0: 神出鬼没的。
1: 一会儿9点大家就知道我干嘛去了、
0: 对，刚才那个说，哎，那个君君坐着轮椅逃走了。
1: 什么？
0: 对，我发现啊，就是这个直播间里就两个人干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这个椅子，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边行走都是靠滑这个椅子走的，
1: 滑行
0: 啊。
1: 一个是我，
0: 就另外一个是我，就该着咱俩胖。你知道吗？
1: 什么话？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
0: 嗯、啊，人类
1: 灵长类动物，
0: 嗯，
1: 因为我们善用工具。
0: 哎呦呵，善用工具，这人类。
1: 我们跟猴的区别就知道，我们要用工具。
0: 嗯，
1: 所以那些人
0: 哦
1: 是能瘦的人。
0: 他们不算人类，他们顶多叫类人。
1: 对对对，他们能瘦，他们能瘦。
0: 刚刚呢给大伙推荐了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暑期的旅行团，其中的一个是去新疆、因为之前王上那个新疆团已经爆满了，但是同样的路线、我们8月9号还有一个团是宁波同学带队的。宁波呢他本身呢他也是一个这个心理咨询师，
1: 嗯，
0: 对，所以说哎跟他一起出去玩的话呢，您
1: 蹭课去了，
0: 对对，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交流交流、啊、现在大家伙都内卷，
1: 这么美丽的景
0: 啊，职场上的生活上的呀，
1: 是的，
0: 包括亲子关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都可以疏导疏导，对不对、
1: 嗯、
0: 白天咱们游玩，晚上吃完烤全羊了啊，
1: 不让人睡觉，
0: 遛弯的时候这个围着迎波，对吧，
1: 围着迎波
0: 殴打一顿。
1: 解气了，心情就好了，是吗？哎呀，听众朋友们不会这样
0: 的。哎，是。哎，迎波身材练得真好。
1: 哎，该说不说，
0: 该说不说，
1: 该说。今天你应该让他来。
0: 哎呦，这家伙在自己的那个什么视频号啊，这那儿、发那个自己的腹肌。
1: 对，
0: 哎呦，
1: 他是真有，
0: 他是真有。
1: 对，而且他属于那种就练得不像不那么吓人。
0: 嗯，
1: 我也没好意思看他胸肌是方的还是圆的。
0: 我不屑于看。哎。每次滑到那儿，什么乱糟都滑滑的。
1: 而且迎波是把这个腹肌的照片藏在他的文章里。
0: 哎呦，
1: 就你看前面是看文字，反正哎呦吓一跳，
0: 怪吓的。哎呀，这什么玩意儿，这么晃眼睛？哎呀，所以呢，
1: 得练呀，就得像人家一样，体脂率肯定低。
0: 对，那个心理上的，包括这个健身方面的呀，
1: 都可以请教一下，
0: 都可以请教啊。这次旅程不白去啊，关键新疆真的太好看了啊。
1: 嗯。
0: 8月9号，大巴游新疆啊！我们迎波同学来带队，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路书和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
1: 嗯，
0: 感兴趣您都可以跟客服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啊！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最后一个团就是8月15号，我们有一个暑期的收官团。
1: 收官团
0: 跟之前的团都不一样，这个团呢是自驾的，自驾穿越呼伦贝尔。
1: 哦，
0: 这个是小雪同学带队，
1: 前面都是大巴，这次就是如果有那种想自驾、想风驰电掣、享受自由的朋友
0: 是
1: 来着了。嗯、
0: 对，我们也有非常靠谱的领队啊。
1: 嗯，
0: 因为小雪呢，
1: 专业的
0: 小雪此时此刻正在带团玩，去在这个腾格里那边玩呢。
1: 嗯。
0: 他过两天回来之后呢，
1: 还得再去新疆，
0: 找一机会来让他来说一说这个呼伦贝尔。
1: 好好好，我感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可能听了一段时间，都会发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旅行团是已经做得非常的有规模且专业了。好多人就是奔着说这种特别成熟的形态来的。
0: 对，每年我们基本上都吃几个团，
1: 对啊，
0: 多的那一年我们20个团，但这两年。今年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其他的业务也比较多，
1: 对对对。你看今天一会儿中午11点就能够听到君君和妞妞为大家送上的科普节目。
0: 嗯，
1: 其实每周呢还有2天是迎播，但是迎播最近呢又是要带团，
0: 嗯
1: 啊，又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后面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在11点的时候继续见到迎播。
0: 是，
1: 对，
0: 这样啊，您报新疆的团呢，在
1: 就能看到迎播了。
0: 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2个字。刚才有朋友问怎么报名8月9号的新疆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啊。我们的呼伦贝尔自驾穿越之旅呢，也是要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您回复草原，回复那什么都看不见啊，只能回复自驾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也会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小雪同学来带队。感兴趣您可以跟那个客服来咨询啊，客服其实就小雪。
1: 扫码 长按识别那个二维码就能够加客服。
0: 是
1: 我们的那个回复关键词一般都非常目的明确性，因为我们的内容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听仔细听大明哥说，比如说他说自驾就回复自驾，别自己再发散啊，
0: 嗯，
1: 就是你可能不定会你收到了什么短信，可能是其他的旅行旅游，比如说可能是去其他的团，
0: 嗯，
1: 然后你一下就弄错了。
0: 我跟你说这人的发散思维特别严重，
1: 是
0: 就特别严重。就比方说我原来有一个节目就是大明脱口秀他前身，就是大明的快乐时间，
1: 嗯，
0: 然后他包括我现在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也叫大明的快乐时间，
1: 嗯，
0: 我经常让大家没什么事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大明的快乐时间，
1: 聊聊
0: 可以看看以前的文章啊，以前包括主持人的一些动态视频呢都在这里边，
1: 嗯，
0: 大明的快乐时间每天都在强调，然后经常有人回复大明的快乐世界啊，大明的快乐时光啊，大明的欢乐时间，
1: 就这个发散。你说大明的快乐世界，
0: 嗯，
1: 我可能还勉强的认为是不是你吐字发音不标准，就大家听错了，
0: 嗯，是
1: 能往自己身上怪怪。但是那个时光和欢乐我实在是没法听，
0: 经常有人呢就
1: 着不了
0: 发散性思维，就看到这个字明明这个就这么念的，他要联想的跟他相关系的另外一个字，就比方说我的名字我全名叫孙宇明，
1: 嗯，
0: 然后他上学的时候经常有人管我叫孙许明，
1: 许这个字儿
0: 啊，允允许的许，
1: 哦哎，我知道一种记忆方式，就是这种连带式，
0: 嗯，是
1: 小学的时候这种课外班，就是说你把一个东西记，
0: 嗯，
1: 连带组词，
0: 对啊，
1: 但是我这么记我是没有想到的。
0: 就他可能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猛了一下，这字念什么，
1: 允许的，
0: 他必须得组个词儿，哦哦，这个字允
1: 许的
0: 允，啊，这不是允许的允吗，啊，孙许
1: 明，
0: 你好，
1: 学砸了，
0: 哎，那也别有叫那个叫那个孙聪明的好，
1: 啊，那是纯不认字，文化水平有限，
0: 孙聪明啊，哎，
1: 人家也挺好听的。
0: 七印说我的目标就是乔丹的体脂率3%就是足，
1: 多少，
0: 啊，乔丹不可能3%啊，乔丹9%啊，乔丹最多最低9%，
1: 3%还有劲儿吗？
0: 嗯，3%啊，肯定没什么劲儿，而且3%就不是人，就不能叫人类了，3%就是一个行走的干尸了。
1: 你别，万一真有听说3%呢？
0: 没有，
1: 别得罪人家，
0: 没有，不可能，
1: 啊，
0: 就3%太低了，
1: 太夸张了，
0: 就3%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就正常人没有这个，
1: 是3%啊，我天，太吓人了。
0: 嗯，
1: 还有朋友说，焦广明君好，我高中毕业以来20多年了，天天单位自助食堂吃着，
0: 嗯，
1: 可乐奶茶喝着，从没去过健身房，终于是长了10斤，
0: 嗯，
1: 20来年长了10斤啊，行，现在1.8米，130斤，
0: 哎呦呵，
1: 高中校服到现在还能穿啊，哦，
0: 男生
1: 好像是
0: 男生130斤，
1: 1.8米呀，他还是。
0: 你不觉得就男生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
1: 哎，
0: 首先他就不好减。
1: 对，但
0: 是代谢率下来了，另外它会变重。
1: 但我身边那种就是一些长辈，
0: 嗯，
1: 他就一直很瘦，
0: 嗯，
1: 就是这个身材一直没变过，
0: 嗯，
1: 他现在就比如说60岁70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就面临一个问题，
0: 嗯，
1: 他想胖，
0: 嗯，
1: 因为他一直在往下掉
0: 啊，人生难得老来胖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他会有点就反而那人和人的担心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你就说我吧，把我当计量方式吧。现在有人说了，龙天云说小雪身材就挺好，最多三个斤。九十斤是吧？
1: 怎么说呢？小雪差不多吧。
0: 你这得给小雪好好解释，不然小雪以为她有三个我呢，小雪得生气的。
1: 身材是一方面，咱们说人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0: 综合，
1: 就你看到这个人漂不漂亮，好不好看，你不能只判断哦，他的身材看起来还行。但有人身材好，但体态不好。
0: 哦，
1: 体态什么叫体态？你站姿啊，
0: 你这话跟在这
1: 坐姿啊，
0: 这段后面啥意思呢？怎么这不禁让我多想？刚夸完人家小雪，
1: 嗯。如果说大家伙想要看这个小雪的体态的话，可以来报名参加她的自驾这个呼伦贝尔旅行团。对，真的体态特别的重要。那有的人比方说他身高就是不高，这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对吧？但是他的体态好，那气质照样两米八。
0: 哎，你还说真是有很多舞蹈生他没有很高，但你就觉得他很高。
1: 然后有的人呢就很瘦，就是瘦到那种就是大家伙都很羡慕的那种瘦啊，很多女生，但是他的体态不好，就感觉他的上半身下半身不直溜
0: 啊，就勾了着。
1: 要不是勾了这，要不就是上下半身错位，你知道吧？
0: 错位，
1: 就从背影来看，有一次我逛商场，就前面一个女生就是，就没有什么攻击性啊。咱们就是说这个现实，就是体态
0: 不好。没事，你说，她说的不好，我帮大家攻击她。
1: 就是她的上半身在右边，下半身在左边。
0: 啊，那有没有可能人就是靠一下呢？
1: 靠啥呀？
0: 就是、
1: 靠空气啊。她
0: 是走着就这样。
1: 在走着就是这种就是状态。
0: 哎呦，那可能得去看一下。
1: 就是她的脊柱可能不直。你知道吧，
0: 对，有可能是平时的一些生活姿势，也有可能是衣服的问题呢。
1: 这体态其实也是可以通过锻炼来
0: 纠正的。我理解你，有些人咱无论男女啊，有些人他就好脖子往前倾。
1: 对啊，
0: 看上去就有
1: 点。你说的是哈兰德是吗？
0: 没有说
1: 哈宝啊。
0: 没事，他不听咱节目、
1: 哎、
0: 然后就往前倾，你就总觉得看上去不是那么的
1: 阳光，
0: 看上去不像那么阳光，总觉得憋着点什么坏、
1: 啊。探路头啊，
0: 对，这个确实可能是体态的问题，
1: 是
0: 慢慢调。
1: 对，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身材这个事儿，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都有一个小目标，
0: 对啊，
1: 无论是你增肌或者减脂，或者说我想塑什么型，那什么样的身材是你的一个目标身材呢？你觉得哎，到这个地步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啊、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只要能恢复我27、28岁的身材，都不用说23、24了，就27、28岁的身材。我觉得可以了，
0: 27、28岁，
1: 150-160斤，
0: 150-160斤，
1: 嗯，
0: 你一下差出20斤去，150-160，
1: 那不10斤吗？
0: 对，你给我一个准信儿，我们一起监督你。
1: 150-160斤，那不是一顿饭的事儿吗？对吧？
0: 这也是
1: 一顿饭一个厕所的事儿。你看这
0: 行，哎，那你还真挺瘦的，因为你高啊。
1: 我最瘦120斤啊。
0: 天哪，为什么、时间怎么了？
1: 我哎呀，就有很多不堪回首的人生往事啊。
0: 啊，120斤那时候你算太瘦了。
1: 哦，特别瘦。
0: 太瘦了，太瘦了。
1: 嗯、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走夜路侧过来没人能看着我。
0: 行，你挺安全，走在外面。不能说你坏话。盛慧说他身高170.5，现在体重是52千克，比之前胖了4斤、
1: 嗯、
0: 肚子上有肉已经开始嫌弃自己了。
1: 嗯，
0: 1.7米，100多一点，还可以吧？我没算，104吗？太瘦了，
1: 太瘦了吧？
0: 1.7米啊，
1: 1.7米，104斤。
0: 嗯，肚子上能有肉，你是不是平时太平了？就已经有一点点，那可能是健康的。你小肚子旁边是得有点肉的，而且你就104斤、嗯，肚上有肉能有到哪儿去？
1: 而且肉，这啥叫肉呢？就是你在那他自己能颤颤巍巍的，那就肉啊，就硬挤出来的，那谁都能挤出肉来、啊。
0: 你不能说你含着肚子，然后那一点，你得像我跟大明哥似的，就站直了一捏，
1: 对、
0: 啊，成叫肉。
1: 你让我下个腰，那肚子在上面颤的。
0: 别太夸张。
1: 李白之一拳在酒说，哎，为什么我们这边说千金难买
0: 老
1: 来瘦呢？
0: 嗯，
1: 那你是不是那边都偏胖了？这个就因为老了呢，他最好是有点肉会比较好，
0: 有点肉但也不能胖，
1: 他抵抗力会强一点、
0: 哎、对对对，尤其老人就是朋友有的时候也容易摔，
1: 对，特别容易摔，
0: 如果你稍脂肪多一点起码垫一下嘛、
1: 嗯、对。
0: 哎，热爱和平的乌鲁兽他说，大明，你要减脂的话一定要多练腿、
1: 嗯、
0: 然后力量训练再做有氧，
1: 是、嗯、
0: 听上去都累。 不行，这一套又得练腿，又得力量。
1: 我现在是25分钟，先25分钟有氧热热身，
0: 嗯，
1: 然后呢，再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力量，
0: 哎呦，
1: 然后再40到45分钟的有氧。
0: 一次性吗？
1: 啊，一次啊，
0: 就不间断。
1: 哦，不间断。
0: 那你挺厉害呀、啊。
1: 就是先练体能，先把自己的体能恢复。
0: 哦，对，心肺恢复一下、嗯，挺好的。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能碎片化就不错了。
1: 嗯。
0: 就有些人就是把那个15啊、20啊这么练，他就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你能一直坚持下来、
1: 嗯，
0: 还能这么多天。我听你说开始锻炼应该已经是2个月前。
1: 一个月。
0: 一
1: 个
0: 月前，
1: 对对对，
0: 一个多月前就一直这么坚持下来，嗯、挺好，已经成为习惯了。
1: 哦，没有，我最近已经有4天没去了。
0: 别呀。3天就能养成习惯，你已经养成不去的习惯了。
1: 都是世界杯闹的，世界杯结束了，我要重新恢复开始锻炼了。我跟你说。

0: 边看世界杯边玩边有氧啊，跟他们一起跑，看谁跑得过谁，这是不是个招？
1: 那个容易那什么，人一下没了，我跟你说啊，也量力而行。
0: 你看着哈兰德跑的，啊、就一撞一样。
1: 人的是生牛肉、生牛肝的，这咱比不了啊。
0: 太厉害了，
1: 咱们可以吃黑糯玉米。
0: 对，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玉米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君君和妞妞给大家伙带来的黑糯玉米了。中午的时候呢，其实他俩还会经常推荐一些其他物美价廉的东西。
0: 11点，
1: 黑糯玉米其实其中一个
0: 还在这
1: 儿啊，真的，我多推荐一点像这种，对吧？
0: 对，
1: 就是
0: 有用的，
1: 就是
0: 好吃的，
1: 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对吧？既能满足吃喝，还对自己的身材管理有帮助的。
0: 对，嗯，健身的时候可以配上这些的，就是大家帮得上大家的才行。
1: 嗯，你最近有什么呀？
0: 还有山药粉。
1: 山药粉，
0: 嗯，就是它是冲的那种山药粉，就、
1: 啊、
0: 可以当早餐。
1: 啊，冲出来也是那种黏黏糊糊的，还是？
0: 它是比较稀，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1: 啊，
0: 就是类似太米糊的，有点升糖快，它是有点稀，
1: 嗯哦、
0: 然后它是60度、70度就可以了。然后颜色呢，就是有点深褐色，因为它配料表里只有铁棍山药。
1: 哦，
0: 而且它那铁棍山药特别好，它特别有意思，它把那个头和尾就是比较糠的地儿给你剪掉，
1: 嗯、
0: 只留中间三分之一二最是粉糯的地方。
1: 啊，
0: 这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嘴比较矫情的人。
1: 哦。啊，山药粉，
0: 山药回复山药也能看到。
1: 它的配料里边除了山药就没有别的东西
0: 了，只有铁棍山药，
1: 它没加糖什么的。
0: 没有，因为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它那奶香味太足，我就一直看那配料表、
1: 嗯、
0: 会不会有奶粉、
1: 嗯，
0: 没有。后来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长辈给我蒸那个山药，
1: 嗯、
0: 给它弄成泥的时候，
1: 哦，
0: 吃上去确实有一点奶香味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们吃那个蓝莓山药，就饭店的那个凉菜、
1: 嗯、啊，对，
0: 有的小孩就以为下面是冰淇淋嘛，
1: 哦，
0: 嗯、就会有那种黏黏的、糯糯的奶香味。
1: 说实话，山药我不太吃山药，就是因为他吃那个山药的时候他拉丝，就是他那个黏的那个感觉不是我的菜、
0: 哦、不喜欢、
1: 啊、
0: 就像有的人特别讨厌丝瓜也是因为黏糊糊哎说不好
1: 他那个就是他就像有的人不太吃秋葵一样，
0: 对对对，
1: 但秋葵我能接受，但是道理是一个道理，
0: 秋葵也拉丝啊，
1: 对，秋葵能拉丝，但是秋葵它的表皮不拉丝，
0: 哦，
1: 就吃到嘴里的时候拉丝也就拉了，
0: 哦，你就不能接受夹起来的，
1: 夹起来的时候，
0: 哎呦，行，我明白，
1: 碰到我的嘴唇，然后
0: 明白，所以山药粉适合你，它不拉丝，绝对不拉，
1: 但是山药确实对身体特别的好，
0: 是，
1: 嗯，对于、哎、尤其铁棍山药，市场有很多关于它的一些传说，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嗯啊，当然我们更多的产品，您可以中午11点没什么事儿，您可以听听我们君君和妞妞他们的节目，
0: 嗯
1: 啊，一个是主要是科普种草，
0: 对
1: 吧？嗯，
0: 而且有特别多一些神奇的小科普，比如说昨天我们说人类为什么爱嗑瓜子停不下来、
1: 嗯，哎，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
1: 人类，我知道东北人嘛。
0: 就人嗑瓜子就容易停不下来、
1: 啊、
0: 因为人嗑瓜子的时候那个幸福感特别的快、
1: 嗯、
0: 就我那个成就感是马上就获得了、
1: 哦、
0: 而且瓜子因为由于吃的太快大脑总觉得你好像没吃、
1: 哦、
0: 他就没有制止你这个意思、
1: 哦、
0: 什么玩意儿刚刚进去了、哦、吃没吃啊就这种感觉、
1: 啊、确实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嗯、
0: 而且有些事儿特别神奇听听小科普挺有意思的
1: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
0: 哇，这位欧朋友大学毕业10年了，体重没有变过，人上班了，体重我觉得上了班体重不变的人是这个，
1: 嗯，
0: 一上班就容易胖，叫过劳肥。
1: 你上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是坐班的时间太长，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上学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跟你一起出去运动，
0: 嗯，
1: 我上学那会儿大学是在1楼，我们那时候拎个球就跑到门口，就出门口就是那个体育场，
0: 哦、
1: 就是那篮球架。
0: 而且是不是有的时候大家一喊，就空间我不想动，
1: 啊、
0: 就是说你不行吗？你打赢我算你厉害，一下就去了。
1: 还有呢，就是校园里边也没什么打车，你就都是走，
0: 对吧？哎，对对 对, 对, 对
1: 你去这个教学楼也是走，你到校门口吃个东西也是走，
0: 对对
1: 你找个女朋友送她回寝室，然后从寝室还得跑回来，
0: 慢慢走，
1: 一般都要送到半夜什么10点，还差1分钟关寝了，然后自己还得跑回来。
0: 哦、对
1: 他过
0: 对对
1: 是他是回去了，自己好几次差点回不去。
0: 大爷，求你了，帮开个门吧，大爷。
1: 运动量就比较大，但是工作以后呢，一个是坐班，另外一个呢就是工作以后，很多朋友也结婚了嘛，结婚以后就是会胖。
0: 幸福肥，
1: 嗯，幸福肥，
0: 对，是的，
1: 俩人互相影响，
0: 而且很多单位也是，他那个工作属性就是坐着，
1: 嗯，
0: 你比如说收银啊或之类的，他也不那个环境不允许你站着呀、啊，
1: 哎，
0: 对啊，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
1: 嗯。刘小道说：“我这也1周没练了，除了生理期原因，也是因为熬夜看球了，就别努着拉心率了，保命要紧，那真是。
0: 今年这个世界杯好像都在熬，就大家真的这个身体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4年1次啊，是吧？”
0: 看重播不行吗？
1: 你为什么要跟 这个
0: 球迷说这样的话，我感觉我要挨打。但是真的很心疼大家。
1: 哎呦，真的，那谁也是啊，那凡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你看重播不行吗？这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0: 我因为这个问题被我爸打过。我小时候
1: 就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回答你们这种问题都没有必要。
0: 但就是心疼你们的身体，主要是。
1: 啊，心疼我们的身体的话，就多来上上早班啊！谢谢。
0: 多下单下单玉米吧。
1: 哎，好，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胖胖的收听，要感谢君君同学的到来。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11点啊，我还在这儿啊。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3: 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5: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7: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7: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7: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7: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7: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7: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啊，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1: 确实。
2: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这就是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1: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2: 对。
1: 他们就是刚需，
2: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举改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嘛。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
2: 对，
1: 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2: 九十月份施工
1: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2: 对，是要性价比会非常高，
1: 这是个好方式。
2: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只有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7-8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已经
2: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2: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2: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按照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2: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2: 啊，你会色彩呀，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呀，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2: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2: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2: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 政策的、
1: 嗯、
2: 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
1: 嗯、
2: 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
1: 嗯、
2: 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
1: 嗯、
2: 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
2: 嗯，
1: 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2: 可以的，
1: 嗯、
2: 是的、
1: 嗯，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2: 对，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2: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
1: 嗯、
2: 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2: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嗯，冲100、啊
2: 啊。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2: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2: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2: 如果这3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1: 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2: 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2: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48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1: 嗯，
2: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2个字。
1: 嗯。
2: 啊，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1: 的
2: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3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一个选择我们48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 你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八马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1: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2: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八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在北京来讲，
1: 对，
2: 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2: 对吧？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所以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2: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2: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1: 害怕呀，
2: 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那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四八快装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快装，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 斯巴克当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站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斯巴克当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1: 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2: 你从收拾
1: 涉及的事情
2: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再找房子再搬走、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1: 找咱们斯巴克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2: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1: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2: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 拉走、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的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1: 分区的
2: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所以找斯巴克当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1: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2: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斯巴克装这11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个选择咱们斯巴克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子就不要装了，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2: 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那咱们斯巴克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1: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2: 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但事实上斯巴克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啊，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 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1: 嗯，
2: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人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2: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课堂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

0: 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斯巴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斯巴快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斯巴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斯巴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列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4大业务列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斯巴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斯巴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1: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0: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斯巴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斯巴快修啊，加家庭维修。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啦，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维修的事情找斯巴快修。
1: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0: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斯巴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斯巴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斯巴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锁的频率、
1: 换新的速度，对，
0: 特别高，所以选择我们斯巴快工装的也特别多。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俩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1: 放心的使用。对，
0: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1: 全套的，
0: 是的，全套的。那这个实际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从盖到装
0: 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斯巴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斯巴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斯巴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及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味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
1: 我就接一百户，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希望。对，我刚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在施工工地。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课程更多啊，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我们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一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 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2: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价来跟我们18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18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8000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2: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18块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18块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就让业主找我们18块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的，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个路线，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2: 所以18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18块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 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门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四八快修、四八快装、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2: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2: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2: 都要去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2: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2: 啊，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四八工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阵营门店，所以阵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阵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四八冠状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冠状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宴。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冠状，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冠状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冠状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冠状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冠状。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冠状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上，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2: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2: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因为四八冠状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界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 合期，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2: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2: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啊。
1: 那么在这个七八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2: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2: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在每周的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官方群聊来随时互动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比如说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眼下这个七八月份这样一个季节，想换车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情况，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非常熟悉的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欢迎海阔老师海阔老师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海阔老师连线了，就是这一段时间当中，整个二手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行情呢？
2: 客流量不多，
1: 淡季。
2: 对，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主要就是新车的降价了，然后客流量下降，所以收回来卖不去，所以现在很多同行已经不收车了，
1: 不敢收车了，
2: 对。现在大车基本上都给不上什么价儿，因为现在你像奔驰、宝马、奥迪什么的，包括有些价格比较昂贵的绿牌车，现在销量都不太好，所以大车不太敢接，
1: 不太敢，
2: 对。收回来卖不出去。
1: 对，那天我们看了一组数据，一到五月份五个月的时间上新了550多款车，呵呵，平均一天有3.6款车上市，所以就是这个新车上市的速度它势必一定会影响到二手车的，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只不过刚才我说的这些数据，就是五个月卖上新了553台车，可能绝大部分都是新能源的车型。
2: 对，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它架构呢跟油车不太一样，所以它更新速度快呢，它是有物理层面的这个基础，所以它更新换电速度快，但是这个需要的就是架构不一样，但路试是一样，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那海沃老师觉得现在如果想买车的话，就去二手车市场当中买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是不是还是比较划算的？
2: 首先呢，你得看这车零配件，
1: 啊，
2: 因为便宜车也挺多的，你比如说那个大切绿牌的，你要买那第一批，现在很多就10几个，当时60多，23年、24年，现在很多就不到20了，
1: 是假象。
2: 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便宜，但像这种车你就得注意，但这个修一般修理厂弄不了，但是呢，有些呢就可以，你比如说，很多刚拿驾照都喜欢买的什么雨燕，天宇，这零配件有的是，到现在它也有的是，
1: 像这种车走量也是比较快的吧？
2: 对，所以你要买呢，都是这个是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有些车可以买，有些车呢得看清楚，要不然的话你买回去修起来太麻烦，
1: 明白。
2: 包括 DS， 就是曾经国产的法系豪华。这个现在买个全杠、买个灯都很费劲，所以有些车呢，主机厂退出了，但是能买，有些退出了就不能买，大家把这个摘清了就行。剩下的像 BBA， 它就是贵，零配件也贵，但是也能买着，包括进口皇冠，29.98万，那个后杠你要交钱得交10000多，得等2个多月。所以你看你能接受吗？
1: 后续的这个使用啊、维修啊，这些都要考虑得到。
2: 对，因为迭代更新快，但是你买个12代皇冠，那塑料杠皮子有的是，有的是原厂的、副厂的，你找去吧，有的是，那你到16代皇冠，它进口了，它卖的便宜，但是一杠10000多，所以 所以有些事儿你提前得了解好，
1: 提前
2: 都是宏观，
1: 对，
2: 都是宏观，有的能买，有的就悠着点。
1: 嗯，嗯，但大家现在就是想买车的话，其实到二手车市场可以去广泛的挑一挑，但挑的话其实也是按需求，然后按照这个重点，然后去进行一个挑，不是说我就喜欢这款车型我就买过去了，那买过去之后你可能就像会涉及到像刚才海国老师讲的，你售后的这些问题，维修这些问题，你这些成本要不要考虑得到，你维修的这个周期要不要考虑得到，其实这些都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购车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那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海阔老师，现在这个有没有比较推荐的车型，就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想买一个的话？
2: 尽量买零配件便宜的吧，因为咱这毕竟不是新车，尤其是跑了两三年了，您看哪个车零配件便宜，
1: 跑了两三年的算准新吗？
2: 对，准新呢就开始一个大保养了，你比如说三年70万公里，变速箱换不换油啊，这个到这个时间节点了，那有些车呢换变速箱油可能得2000-3000，有些车可能就7000-8000，
1: 也得分品牌。
2: 对，你比如说大小差不多，那宝马两厢进口的118，然后你看小 Power 小飞度，大小确实差不多，开起来区别很大，然后换变速箱油区别也很大，你宝马118你去4S店换油，你要给飞度换，你能换3-4回。所以你看二手车市场上3-4万块钱的118、116，还有飞度，这都是很多。但咱就别说换灯换杠了，就这些大家得注意。包括小 Polo， 它的优秀行驶品质呢比宝马差一点，但是好于飞度，比如上高速跑到100。那Polo换变速箱油就比宝马便宜，但是动力差很多啊，1.4自吸。和那个1.6T， 但是你得问清楚啊，别到时候都3-4万块钱，买回去一保养，好家伙，什么也没弄呢，就4-5千账单摆这儿，你4-5千你要弄抛了，好家伙，这个连轮胎都得给你换了，要不然这钱都花不出去，
1: 所以
2: 都是德国车，都是德国车，一定得弄清楚。
1: 对，
2: 咱们买一个车呢，尽量还是，如果是代步用，尽量皮实耐用，如果成本面，比如说 D 级轿车，这种5米多，轴距过3米的，那这零配件最多的还是奔驰 S， 但是这修饰也贵啊，零配件多不代表修饰便宜，只不过零配件你今儿交钱，3天之内全给你送了，所以这个省心，它不像那皇冠，一个后杠等俩月。所以你要买正常面的车，那可能奔驰 S 副厂件有的是，拆车件有的是，因为它保有量大，
1: 对，
2: 那即使修了都贵，但是不会像皇冠似的你等俩月这车开不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东西，就是因为塑料杠皮，你为什么等俩月，那就是等俩月，
1: 没办法，就这情况。
2: 对，那你不如买一迈巴赫了，那玩意儿用不了俩月，2-3天就到了。
1: 现在市场当中，比如年头比较久的，像是这种豪华高端豪华车，其实还是比较多。你可能确实可以花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买回来，但后续的维修成本，这也要看你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型号和哪年的啊，这都是有区分的。
2: 对，所以买的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你像我们原来弄那讴歌 MDX， 那变速箱漏油。买的油分弄了1个多月我才买着，这车才10000块钱，你说我们修了都这么费劲，当时19年的事儿吧，20年的事儿，当时讴歌还有电呢，没有零配件了已经，最后沉淀找半天，1个月才把这东西弄回来，修才花了3天，找零配件花1个多月，所以像这种车呢，你看着确实挺好的，但是因为这车都停产很多年了，就到您手里边坏了可怎么办呢？所以你看着它便宜，但是零配件真是买不着。
1: 明白。哎，刚才海波老师您还提到了像飞度这种小车，飞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怎么样行情？
2: 很便宜了，
1: 很便宜了。主要它新车降价降太多了。
2: 关键是这个整个这个级别，这个车型它就没有能卖上价了。所以弄得现在飞度也卖不上价。你要是想买的话呢，零配件最多的就是飞三。飞四就是22年换代的大眼镜这个。大眼镜这个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副厂件有， 但是不多。
1: 嗯，
2: 啊，飞三的相对多一些。
1: 那像这种小车啊，就是是现在是谁卖最好？
2: 还都行。
1: 哦，差不多。
2: 就是你别太葛。
1: 嗯。
2: 你像刚才说那停产的，就主机厂都不玩了，
1: 嗯、
2: 那个天宇，
1: 嗯，
2: 小雨燕，
1: 嗯，
2: 这个好卖。力威这停产2018年就没了吧、
1: 嗯？
2: 这也好卖。
1: 嗯。
2: 然后我刚才说飞度、小 Polo、桑塔纳，
1: 这都好卖。
2: 这都好卖，因为零配件您不用担心。
1: 嗯、高尔夫呢？
2: 高尔夫也好卖。
1: 嗯、
2: 哦。啊，但是你就是注意，你什么小点雷诺，啊，这就费劲了。
1: 嗯。
2: 包括那个什么308S 吧，那个玻璃点的 1.6T 的小两厢，
1: 嗯，
2: 这个就不好卖了啊，因为来一看玻璃点，这玻璃点多少钱？
1: 嗯，
2: 就担心这个。
1: 对，后期
2: 包括小两厢，像我原来漫威欧宝、
1: 嗯，
2: 叫什么 GTC，
1: 嗯，
2: 那天窗比这车都贵，天窗40000多，
1: 嗯、
2: 车20000块钱，
1: 嗯，
2: 所以那我卖着，我们也得跟人说清楚，天窗坏了别找我。哪找去？我说2016年欧宝就退出了，你不行德国找找去，你千万别找我，这天窗我没解决不了。
1: 嗯，
2: 所以您看都是小两厢，您一定得摘清楚，
1: 嗯，
2: 千万得悠着点，
1: 嗯，
2: 别到时候弄一个天窗比车都贵的、
1: 嗯，
2: 还得上德国买去，而德国还不一定有，你这不就麻烦了？
1: 嗯，有时候车挺便宜，嗯，但是你后续要换点啥东西了，换个件儿了，维个修了，这一下子成本可能就上去了。提前要先把这些功课做好。当然，我相信在现在的二手车市场虽然是比较冷淡的一个状态，但是像一些比较好走量的车型，还是卖的会比较好的，就不愁走量的那些车型依旧应该卖的很好吧？
2: 嗯，是的。
1: 嗯、
2: 你比如说1-2万块钱的索巴，
1: 嗯，
2: 2-3万、3-4万的雅阁、凯美瑞，
1: 嗯，
2: 啊。什么1-2万、3-4万的帕萨特、迈腾，
1: 嗯
2: ，GL8，
1: 嗯，这依旧还是很好卖。
2: 啊，对，像我们这儿来那个2013年的 GL8、
1: 嗯、
2: 破烂似的，8000，
1: 嗯，
2: 好家伙，疯抢，
1: 疯抢！
2: 我说兄弟，这车停着就低的摊了。
1: 嗯，那你甭管，我也要。
2: 你甭管，对，8000，你是卖八，我说就卖8000、
1: 嗯，
2: 现在我要，我说低的摊，国王户开不了了，你可别找我。
1: 嗯，
2: 我还没修呢，你就要，那你甭管，高兴着呢。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没法弄，那
1: 像以前好卖的车型到现在依旧还是很好卖，主要它便宜，对，然后可靠，皮实耐用。
2: 反正有些车就不好卖了。
1: 嗯，那比如说像 BBA 这种这个主力车型呢，5-6亿呀，这些在二手车市场现在还像之前那么好卖吗？
2: 哎呦，这个价格我们也很头疼。
1: 嗯，
2: 你像 A640现在包牌，如果连置换补贴什么这补那补都算上，29。
1: 嗯，那天我看了一个这个 A6L， 就是不是最新款的，裸车258000。
2: 嗯，
1: 最近开始降价了。
2: 对，那就是春节前停的那一代的库存。
1: 对，清库存。
2: 所以这些车我们怎么收啊？
1: 嗯，
2: 你这玩意儿
1: 收啊？
2: 对，你包括奔驰 E， 稀里哗啦的掉。你现在收，你假如8万，它又降2万，
1: 嗯，
2: 你准新的就没法弄了，
1: 嗯，
2: 所以这些车收我觉得给不上价，
1: 嗯，
2: 你要不然便宜点了，这车便宜3万、2万，就这价位的也行，
1: 嗯，
2: 你太准新了，谁也不敢弄啊，
1: 嗯，
2: 你弄完了，你跟新车差了多少，那人不敢买了，
1: 对，
2: 人
1: 新
2: 车
1: 还一直在往下走呢，这价格。
2: 对啊，人家说我等一礼拜，比如说等到8月份、
1: 嗯，
2: 这是不是就降2万了？就跟你车一个价，
1: 很有可能。
2: 那我们就没法弄，
1: 嗯、
2: 所以这种准新的不太好、
1: 嗯，
2: 不太好处理。
1: 嗯，收也不敢收吧？这价格咋收啊？咋报啊？
2: 准新的很多时候只敢报价，不敢交钱。
1: 嗯，
2: 因为这东西我们控制不了，因为现在淡季嘛，7-8俩月是淡季、
1: 嗯，
2: 我怕厂家完不成任务又降2-3万。
1: 现在已经开始了嘛，就是我昨天看的那个信息，就是从不管是一汽还是上汽就已经开始往下降了，就是依旧还是从奥迪开始的。那问题，奥迪只是自己降了，它不代表着它不会影响到别人，比如说像 BBA 这仨品牌的车型，它肯定相应的都会受到影响，自己家都会出自己家的一些政策。
2: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1: 害怕的地方，
2: 对，你包括像X32018年国产的吧，
1: 嗯、
2: 去年11收还得给个12-3，
1: 嗯，
2: 现在很多人卖这个2018年的X3低配的10万块钱，
1: 哦呦，
2: 我们去年11还给人12-3收，
1: 嗯，
2: 现在约同行摆着10万0500，
1: 嗯，
2: 10万0300，就这价。你这再过几个月，这还不到一年呢，这掉的太多了。
1: 嗯，
2: 我说多少钱收的？多少钱收的？9万多。
1: 嗯，
2: 你看这玩意儿12-13万，隔一年收车价降了4万块。
1: 嗯，
2: 你这都，哎呀，所以
1: 没法弄，
2: 没法弄，没法弄。
1: 嗯。哎呀，反正想买这类车型的朋友，我觉得现在你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没准会给你一些惊喜。你可能会想象不到，哎，这车现在都卖这么，都卖这个价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吧。
2: 对，我们前两天一同行收了雷克萨斯 R X，
1: 嗯，
2: 杆新杆新四驱的，
1: 嗯，
2: 我说多少钱？12。
1: 嚯！
2: 我这么小公里数原车漆12，
1: 嗯
2: 啊，这还不愿意收呢，
1: 嗯，
2: 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
1: 不敢收啊。
2: 我说这21年的时候，人家收，我们当时收，人家要30，要多少？
1: 嗯，
2: 我说这真是几年功夫就成这样。
1: 嗯，那这 BBA 这个是属于一线豪华，那二线豪华现在啥行情啊？
2: 哎呀，二线豪华这个价儿都，稀里哗啦的，主要是它卖不动，它这价格它就没谱。
1: 嗯，
2: 主要是这个问题。
1: 嗯，
2: 卡迪卖不动。卡迪现在21年的，也21年了。就卡迪再近2年，像叉 G 六，
1: 嗯，
2: 23年的很多都不到20了。
1: 嚯！
2: 就是两驱那个玩意儿，什么什么低配、
1: 嗯、
2: 四驱低配，
1: 嗯、
2: 什么23年的就10大几。
1: 嗯，
2: 愿卖卖，不愿卖拉倒。
1: 嗯，
2: 就很便宜。
1: 像雷克萨斯啊，然后包括这个沃尔沃这些车型呢？
2: 哎呦，沃尔沃现在。整体的行情也不太乐观的，你像这个24年吧 XC90 啊，普遍20多。
1: 哇，
2: 现在我们
1: 90啊 ，XC90。
2: 对，我们只能说24年我收过来卖，
1: 嗯，
2: 我只能说我争取卖到25-26。
1: 嗯，
2: 所以收你说能给多少钱？
1: 嗯，
2: 我不见得。我都没有信心说我一定能卖到26以上，
1: 是，而且也没有信心今天收回来我下这个月我就能卖出去。
2: 对，那你说收给多少钱？
1: 嗯，
2: 20小呗。那您这车出质保期没出质保期，反正卡在临界点，就这价。
1: 嗯，
2: 买的时候都40多50多。
1: 嗯，
2: 你现在收20小。
1: 嗯，
2: 你车再好也这样。
1: 对
2: 啊，我也不能说30收去。
1: 嗯，
2: 反正这二线豪门，因为新车也稀里哗啦了，
1: 嗯，
2: 所以二手的也是很一般。
1: 嗯，二线豪华里边哪一个品牌现在还是比较好走量的，或者说有没有比较好走量的车型？
2: 就雷克萨斯，
1: 嗯，
2: 啊，雷克萨斯
1: ES，嗯，
2: 这认的人比较多，
1: 嗯，
2: 然后就 R X， 嗯，不好卖的就是那个 LS，
1: 嗯。
2: 那玩意儿主要这一代设计的咱没法说，就看着吧不显大，拉开后排车门吧它真的不显大，
1: 嗯，
2: 开起来吧过去都八缸，你这玩意儿它来回切换那感觉吧，按说开美式混动不这样，但是这一到6缸的吧，你这么大的车，反正这新款的 LS 不太好卖，据说也快停产了，
1: 嗯，
2: 那原来纯8缸4.6还有5.0，
1: 嗯，
2: 那带电机的那都挺好的，
1: 嗯，
2: 现在到什么程度啊，16年最后一批460上一代的能喊到80多。哇，哦，家伙，我说你们真敢要价，店里边新一代的 LS 60多有的是，
1: 嗯，
2: 就是16年的比26年的新车贵20。
1: 嗯，
2: 你就看这一代有多失败了，
1: 嗯，
2: 所以这一代收过来一般来讲反正也心得大。
1: 这还得是能认，就是认这个品牌、认这个车型的人，你得碰上了才行。
2: 关键这台 LS 就是摆这儿，很多人就隔10米。
1: 嗯，
2: 哎，你家 ES 多少钱？
1: 嗯，
2: 你一报50，人一听你疯了。
1: 嗯，
2: 这不是 ES， 这 LS。
1: 嗯，
2: 人家不看了。
1: 嗯，
2: 因为不显大。
1: 对，
2: 你拉开车门更不显大。那我花这么多钱买这玩意儿我图什么？
1: 对，现在很多朋友会考虑到这个。
2: 对，我买这不就是接待客户用吗？你得我图的小啊，不就图的大吗？
1: 嗯。
2: 所以这点 LS 准新，因为没有太老的嘛。
1: 嗯。
2: 我们也 也是给不上多高的价格。
1: 嗯，明白。主要你要是给的太高的价格呢，一个是自己会赔，嗯，但你要给的太低的价格呢，人可能也不乐意啊。
2: 哎，这种东西，你还不如弄个陆巡呢。
1: 嗯，
2: 你陆巡最起码他有人认。
1: 嗯，
2: 你说四五十弄回一个了，你甭管多大排量，你陆巡。

0: 度的钱。
1: 嗯，
0: 你这玩意一块拨了一辆飞度，我们也理解不了。
1: 所以这还得看车型，看品牌。有些品牌呢，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个性的车型啊，或者是它确实当初它很贵的车型，但现在市场变在变化呀。
0: 反正大家看这些车吧，
1: 嗯，
0: 它可能上一代特好，
1: 嗯，
0: 这一代就不行，
1: 嗯，
0: 你得分清楚，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些东西你弄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再卖赔的特别多，
1: 嗯，
0: 啊，所以都是50万的二手 LS， 嗯，那我们就算收一50万的陆巡，我们也不收这玩意儿，
1: 对。后续的市场能不能出得去，然后后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事儿，这都不好说，所以这是承担风险嘛。大家近期有这个跟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这小节应该还来得及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别让大家等太久哈。这个林园县鱼问的是，他说两年的 GLC 300次顶配，当初选装了柏林，然后选装了这个座椅加热木饰板，跑了6万公里，黑车宗内啊，说这个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肯定是要赔，要做好准备。
0: 24年的300，我们卖，也就争取能卖到20大一点吧。
1: 嗯，这是争取啊。
0: 对，收的话您看吧，有人给25以上就赶紧的，
1: 嗯，
0: 差不多就。
1: 我那天还听说像现在 GLC 级别，不管是260还是300，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数量非常多，
0: 不好卖。
1: 嗯。
0: 这玩意儿椅子并不舒服，
1: 嗯，
0: 但是这一代2017年2016刚上市的时候，我开一下，我说这是奔驰椅子没装错吧？
1: 嗯，
0: 说没有。然后这历代 GLC 开来开去，短轴长轴的，这玩意儿前排座椅都不舒服。
1: 是，你别管它舒不舒服的，你先去看一看 GLC 260啊，包括300，现在的新车卖多少钱？你说你想去卖的话，二手车车商，你说给便宜了吧，你肯定不乐意；给贵了吧，车商也不乐意。
0: 反正您看吧，25以上有人给就差不多，
1: 抓紧时间出。
0: 你就别说低于28我不卖。
1: 嗯，
0: 那哎呀，
1: 再拖一拖的话，可能价格会更低，因为随着包括 Q5 啊，然后包括 GLE 啊等等，虽然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但是它势必会对这车，造成一些影响。包括 GLC 现在出纯电了嘛，就是很多用户在选择的时候，它的可选的余地更多了，所以对于这款车型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海国老师建议他，比如说他想卖的话，是在7、8月份卖比较好，还是90月份卖比较好？
0: 赶紧吧，
1: 嗯，
0: 因为 X3。低配才27，新的。
1: 嗯，
0: 您说您这车低于28不卖，我们肯定也不能拦着。
1: 嗯，
0: 反正你就别拖了，因为它下半年完成任务，7、8个月淡季。
1: 嗯，
0: 9月份就开始促销。
1: 嗯，
0: 它再降2、3万，那您这车今天报个价就，今天报个价没法收了就。
1: 对。抓紧时间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来得及啊。这个天哥问的是2016年2月份的别克昂科威，中配没有事故，无泡水，15万公里，个人一手车，有小剐蹭，现在值多少钱？
0: 它哪年的？
1: 2016年的。
0: 哎呦，
1: 10年了，还是昂科威？
0: 别
1: 管啥配置了，不重要了，已经。
0: 我能卖了5万吗？够呛吧，
1: 够呛，
0: 我好像也就卖4万多。
1: 嗯，这是卖啊。
0: 您还得车况好，您要是剐蹭啊，几手户啊，大功率数，
1: 嗯，
0: 那可能我就卖3万多。
1: 嗯，个人一手有小剐蹭，没有无事故。
0: 我只能收过来，我争取奔着4万多卖。
1: 嗯，
0: 只能是争取，
1: 嗯，
0: 卖不到就3万多也。
1: 还得是这个月能卖得出去，下个月可能就不是这价了。
0: 对，您看吧，您那要是两驱低配的话，卖不成价。
1: 嗯，
0: 四驱高配的话，我们收过来也就3万多4万多。
1: 明白，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时互动。那海国老师，咱们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0: 好，一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下小节接着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

0: 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晨玩五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二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又回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依旧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互动随时提问。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肉代表问的，他说：“各位老师，他说他现在家里成员大概5到6个人，需要一个6到7座的车，他就在纠结是买一个4驱的塞纳还是买一个帕里斯蒂。说现在这个就很纠结，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我不知道他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啊。海阔老师，您给他这个综合建议一下吧。
4: 帕里斯蒂啊，上一代呢。”反正1年多以前和2年以前，你去买车的话是没有的。
1: 嗯，
4: 因为四 S 店不敢进。
1: 嗯，现在的行情呢？
4: 现在这个我就不能说了呀。我们只能说上一代。店里也不敢进车呀。
1: 嗯。
4: 然后呢，坏了之后，你比如说那4驱模块有问题，等着吧，1个多月起。
1: 嗯。
4: 啊，比如换灯换杠，等着吧。
1: 嗯。
4: 没件儿。
1: 嗯。
4: 然后北京现在的4S店。比如说您这个城市有5家，拿到授权的可能只有3家，只有这3家能修能卖，所以这个车维修比较麻烦，
1: 是个问题。
4: 然后我说的还是上一代纯汽油的，您一旦加了电机加了电池，
1: 上了混动，
4: 您上外边汽油厂更玩不转了。它就像那个绿牌大切似的，你说我专修大切斗机啊，来绿牌的电机坏了你给我修修，真弄不了，
1: 真整不了，不会呀。
4: 电池啊，电池、电控，你给我弄了，
1: 嗯、
4: 弄不了。你说喷漆行，换轮胎行。
1: 所以这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想买新车还是二手车，推荐你去看一看塞纳4驱。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两款车当中去选的话，塞纳现在啥行情？海阔老师，
4: 怎么着也得22万多。
1: 22万多，哪年的？
4: 最低配。
1: 最低配哦，那就是2驱，他想要个4驱。
4: 4驱您不行啊，您稍微蹦蹦。
1: 嗯。
4: 11国庆节有可能丰田会有促销
1: 哦，
4: 万一再便宜一个几千呢？
1: 嗯，
4: 或者说赠送您，4年、3年免费保养。
1: 明白，能等的话就可以先等一等呗。
4: 对，等不了的话。那你看你喜欢帕里斯蒂你就得着呗。
1: 反正如果是这俩车里边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肯定更推荐去看一看塞纳，毕竟这么多年的这个口碑啊各方面吧都摆在这儿呢。
4: 关键你买得着零配件。
1: 嗯，
4: 你不用说而且你嫌4S店贵，网上
1: 到处都是，好修也。 嗯，这给您一个建议啊。继续来看这个小专问的啊，说现在二手的高尔夫八代现在大概多少钱？确实想买一辆小车。高八，
4: 高八的话，你比如说二三年的，二三年的基本上都是得8万多，9万多，这车一点不便宜，因为二三年，因为这个车它的基本上没什么促销，基本是9万块钱，二三年，二四年的基本都这价，8万多，9万多，二三二四，
1: 二一二二的呢？
4: 二二稍微便宜一点，稍微便宜点，但也不会便宜太多，二一呢，现在7万左右吧，6万多，7万大，基本上就这个样子。
1: 这个应该算是车况好一点的吧，基本上7万块钱左右。
4: 对，这个车呢，您主要得路试，路试，它这个6-7万块钱，你买个二一的，还是8万多9万买个2324的，变速箱一定得读底层数据，然后您自己得亲自去路试。再一个，上举升机、变速箱这一块儿有没有渗漏，或者说所有螺丝全拆了，所有螺丝都拧化了，这车就算了。
1: 明白。
4: 啊，因为我们这来过最多的是跑了3万公里吧，变速箱 DSG 模块修了2回了，这是最邪乎的一辆，就是高尔夫的 R 了，这是我见过最邪乎的一辆，不保证都这样，这绝对是小概率，但我们确实遇见了，然后您最好是读一下底层数据，然后有保养记录的比较好。因为这个双离合变速箱哪儿都能修，如果在外边修的，你又不会看螺丝，螺丝动没动不知道，你就别买了，你尽量买那有记录的。
1: 明白。
4: 啊，
1: 给您一个建议啊，
4: 然后读一下底层数据。
1: 给您一个建议，这个可以综合参考。再来看一下百事可乐问的，他说有没有23款的雷克萨斯 ES？ 他说最近想入一台。
4: ES，
1: 二六零，
4: 哎呦，那太少见了，因为很多人要么200，要么300，260
1: 少，
4: 哎呦，一年我们也见不着一个吧？
1: 为啥看上了260呢？
4: 嗨，200嫌肉，300嫌贵呗，
1: 有可能找个中间选项。
4: 他要买23年的是吧？
1: 对，想买23年的。他说最近在网上看了好多都没有这个资源，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问。
4: 23年的车况好的应该是不到20，18、19，
1: 前提是你先找着。
4: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没必要吧，2.5、2.0区别也不太大，因为开这车的也没有飙车的，人都是稳稳当当的，所以排量小排量大人家也觉得无所谓，要有所谓那200就应该卖不动。
1: 对，
4: 结果是200卖得动，260没人要。您慢慢转转吧，应该是能找着，大概一就是18-19，
1: 明白，大概这么个行情啊，去找一找，转一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个城市也，再来看这个 LAMAR 啊问的，说2021年7月份的宝马3系325，然后白外红内，当时选了高配的音箱，然后呢跑了4万公里，原版原漆，现在能卖多少钱？想换新能源了。
4: 21年的325 LY，我们怎么卖？也就是10小几。
1: 这还是卖的好的情况下。
4: 对，怎么卖？能卖到13吗？我也不确认呢。反正争取吧，卖13-14，卖不上去就往下调呗。所以你这收没什么大事儿，肯定是10万往上。至于说11、12，还是多少？你就聊呗。
1: 也得看你这个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况。虽然说3系的保值率呢，其实还算可以，但是你也架不上它新车降价降得太厉害了。
4: 对，3系现在20出头了。没招。
1: 对，没办法，你要再等的话，那可能就是降得更厉害。
4: 别等了，要卖您抓紧，
1: 抓紧时间卖，90月份之前呗。
4: 您可以这个月卖了，然后呢，你可以打车。国庆节前后你再买，就打车这点钱，或者坐地铁这点钱，它比你现在这个宝马三和11的宝马三售价差价要小，
1: 这么一说应该就非常直观了，就是说想，如果说想卖的话，真的抓紧时间卖，别再留手里了啊。再来看啊，这个远中问的问题，说现在 CRV 保值率怎么样？他说最近想买一个 CRV 二手的，哪一年的最划算最合适，能不能推荐一下？
4: 这得看您了，您要是说自吸的，那只有2.4、2.0，这个车况相对就老一点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一几年的了，二几年的基本上就是增加了，包括后来带电池的，您看您是要带电池的电机，还是纯 1.5T， 还是纯粹 2.4、2.0， 这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看您对于这个年款什么怎么要求了。
1: 想买个哪年的，
4: 反正这玩意儿新车现在倒是也不贵，
1: 价格低，对
4: 啊，因为 CRV 低配1.5的11万大12万出吧，所以新车就这价，二手的也不可能卖你15、16，你要想7-8万块钱，那你买个二几年的呗，
1: 7-8万块钱能买一个挺好挺新的了，
4: 二几年的应该能赚着。
1: 明白。
4: 看您呗。
1: 行。再来看饶饶问的啊，2007年霸道现在还有人要吗？2007啊。
4: 如果车况好，你比如说10万公里以内。在记录。
1: 那这太少了吧。这车快20年了还能10万公里以内的，那就是非常少数了。
4: 您要做到这种品质的，那还有人要。
1: 那抢着收呢，没准儿。
4: 对，小几十万有人要。你要说一拉开车门，椅子那海绵都塌了，皮子都裂口了，方向盘一摸一手扎子，那5万也是他，3万也是他，8万也是他。所以还得看车况。包括我们这来过这个，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来过这种2007、2006的。我们当时就给3万、4万，因为你看这个气缸盖就没装正，趴地一看滴的汤，拉开门有沙子。我说你这车呀，骑刀锋爬沙山，老是4-5千转这么干，车速又不高，因为沙山比较陡嘛，房顶肯定过热了。
1: 这肯定就不是精品车况了。
4: 所以2019年的时候，我们给这个2007的就给过3-4万块钱的价。所以您看您这车什么车况？有车况好的照样有人要。哪怕说工时大点，比如说20万全车电保，一看底盘没越野，就算保持还可以带记录，照样有人要，很好卖，因为这玩意儿省心，前提是车况得好。
1: 车况好的不管啥车，尤其是上了年头的车，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都是稀缺资源，
4: 关键它零配件便宜。你要弄那方灯陆巡800块钱一个，那大灯副厂，你弄个 BBA， 我上哪800块钱给你买一东西？对吧？包括这绿牌车，差不多这么大的，哪有800块钱一个的？
1: 明白。行，
4: 这么个情况，
1: 这么个情况，综合参考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不会读啊。问说现在大众桑塔纳或者是捷达这俩车买哪个更划算？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哪年的？
4: 桑塔纳都停售。停售得3年以上了吧？捷达停售就更早了，因为捷达品牌都得一几年，国五末期的时候，捷达就没有车了，就是个品牌了。所以您这车没有太新的。
1: 对，整个2018、2019的，就是相对市场当中就已经算是新一点的了。这类的多吗？
4: 桑塔纳还行吧。2018、2019的。2万多、3万多，那会儿如果还能找着捷达，差不多也这价，2万多、3万多。
1: 好找吗？
4: 不太好找了。
1: 不太好找。
4: 因为这个年份，朗逸多，宝来多，它小一圈，同样动力跑起来呢，比朗逸有点劲儿，慢慢转吧，肯定能找着。桑塔纳末期的时候，一月还能卖10000。
1: 就是如果在这俩车里边选的话，和一个稍稍新一点的朗逸，您觉得更推荐他买哪个？
4: 您看您这个，你要瘦成我这样，什么车都行。
1: 标准身材。
4: 那肯定宽敞点的舒服呗。但是您肯定买自吸的呀，自吸的朗逸没劲儿。您可以， 现在店里也有朗逸新车，你看哪家店有那自吸的朗逸，你试驾，你上去仨人开着空调，开着空调仨人你超过车，比如40开到70，你试试，你觉得开完了一脑门的汗，着急刀的，那你就别买了。
1: 那同样的，他开那个捷达或者开桑塔纳，他也差不了太多吧？
4: 他比这轻了180公斤。
1: 哦。
4: 相当于少上一个人。反正就是自吸的确实故障率低，但是开着确实就那样，没劲儿，
1: 行，这个自己参考啊。再来看吧，这个2011年的2.0T 帕萨特目前跑了17万公里，值多少钱？
4: 2011年的呀，
1: 对，2.0T 的，不重要了。
4: 哎呀，反正比手机应该贵一点吧。你也分什么手机，
1: 对，
4: 反正
1: 刚想，
4: 我也不好回答你是几千，还是10000，还是过10000，我也没法判断，因为这个我得看烧不烧，漏不漏，您这个变速箱啥情况，我只能跟您说，就是4位数到5位数之间晃的呗，要有人能说给10000多，你赶紧卖吧。
1: 是，还得知道你这车现在烧不烧机油，
4: 对，你那缸盖开没开过，油底盒啥情况，这我都得看，然后还得路试。你别看车不值钱了，修起来随便一修，比如烧机油一修几千块。您这车才多少钱呢？那我也不能冒着蓝烟接着卖吧。那也没准儿，反正说清楚，冒着蓝烟啊，烧机油别找我。
1: 只要价格够便宜，就像您说那 GL8 似的，人家有人要，您甭管。那像这种上了年头的，比如说2011年左右的这一类车型，像是帕萨特，是帕萨特好卖，还是比如说迈腾比较好卖？差不多。
4: 凯美瑞、雅阁好卖。
1: 哦。
4: 因为那些车比这毛病少。他们要比这个同年份的得贵10000块钱吧？得贵10000多。就是雅阁、凯美瑞要比这个帕萨特、迈腾。得贵10000多块钱，将近20000。因为那些变速箱最起码不爱坏。您这个咱也不好说，咱烧机油，那些车烧机油呢，就是说15万公里，烧机油概率比这低。不能说不烧啊，没这烧机油，没有这个烧机油概率高。
1: 也得看你碰上一啥样的车。
4: 对。
1: 行吧，再来看啊，20的四驱 XFL 啊，就捷豹啊，目前跑了4万公里了，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没听清什么型 ，X 什么？XFL 是吧？
1: 对，XFL。
4: 哎呦，我老天！
1: 小着那个，
4: 它哪年的？那是
1: 20的。
4: 哎呦，这个东西就是10万块钱。
1: 是的。这个现在尤其是一这个品牌一官宣了之后，这车的这个保值率是更低了，还是什么个变化呀？
4: 很难卖啊，捷豹这玩意儿，就这几个轿车呀，什么同行收了不少，这些年来我打听来打好像没有人挣过钱，卖一个赔一个，就是当初收的时候都觉得真高兴，嘿，假车主不懂，嘿，这么便宜就卖了，等往这一摆，坏了，
1: 没人买，
4: 早知道不要
1: 了。
4: 那不是车的问题，没人认。所以，
1: 但我还觉得这车长得还挺好看的。那反正，但是就是你喜不喜欢和它能不能走量又是两回事儿。
4: 关键是不认呢。不认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所以您看吧，就奔着10万块钱去卖去，有人接就你有出。比如说您试试。85000，你看有人要，90000，转一圈没人还价，又再降5000，再问一圈还没人搭理你，你就再降，那没办法，您这车太不好卖了，
1: 反正自己开着十年头也不算长，你要是不想赔太多的话，就先开着也没毛病，
4: 反正
1: 维修稍稍贵一点，
4: 零配件不是太便宜，这车
1: 是的，当初买的时候他肯定就知道。
4: 人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
1: 对，你要想买一个这类的车型，那你相应后续的用车成本就是会高一点啊。然后再来看啊，说海沃老师能不能推荐一款 GL8， 想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它是耐用的，哪年的都行。
4: 那您有预算吗？是8000还是
1: 没说呀？
4: 28万？ 这里边呢比较皮实的呢，就是2017年到2020年卖了3年，叫25S，
1: 嗯，
4: 2.5自吸的加6速自动，那个车的6AT 是别克在国内投放所有6AT 里头最为完善的一个版本了。咱只是跟他们几几个比啊，不是跟爱信的去比，
1: 嗯，
4: 就别克出的6AT 那一代是最成熟的，然后2.5没有涡轮，纯自吸。你不行你就看看那个，很便宜，5-6万7-8万都有，你找一个带记录公里数短的，因为那个六 AT 还可以，
1: 嗯，
4: 9AT 呢一般来讲1-2-3，您试试吧，收油加油收油加油，您体会一下，
1: 嗯，
4: 剩下的价格就高了，你要买这2223的，那基本上都10好几个，那配置高的得过20，太老了，像我们说那个1213的8000块钱。毛病太多了，
1: 嗯，不建议买。
4: 啊，那车我们都没敢给他开的过户，咱们你自己开啊，坏了你就给我，没坏关乎坏别找我，
1: 嗯，
4: 就8000块钱低了摊开走了。那您我们也不能推荐给你啊，
1: 嗯。
4: 所以您看吧，我觉得25S 那个还行，
1: 嗯，
4: 但是小公里数的
1: 逛一逛转一转，
4: 小公里数不太多，
1: 对，也得找。哎，海波老师，现在这个 G28 的混动的二手车市场多吗？因为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4: 他那插电混也不少，
1: 哦，啥价格呀？大概？
4: 你要是买陆上的话，去年上牌的就20出头，
1: 20出头啊！哎呦，
4: 22-23陆上。
1: 嗯，那这也是这车也是不少赔，主要现在 MPV 的这个竞争也多，它保值率远不如从前。
4: 你要是买去年上牌的陆尊，
1: 嗯，
4: 那现在28，
1: 哦，
4: 不到30，
1: 明白？
4: 你看您要陆上要陆尊，啊，
1: 嗯，这都不少赔呀。
4: 嗨，哎，绿牌车的价，绿牌车的价格体系跟油车完全不一样。
1: 嗯，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说海国老师，坦克330，他说这车有点，他说他现在看上一车有点轻微涉水，这车能买吗？啥叫轻微涉水？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4: 它就是底盘啊有大面积生锈，
1: 嗯，
4: 但是座舱呢？以他这个听众朋友去检查座舱有没进水，
1: 嗯，
4: 我估计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4: 这个车呢你读一下故障码，因为这个坦克330底盘的这些插头它一旦进了水，这车很多功能会有问题的，
1: 嗯，
4: 这些底层记录底层代码会保留这台车曾经出现，比如说液晶屏全黑，
1: 哦，
4: 因为短路，这个底层代码它会保留的，
1: 嗯，
4: 你不要上外边读，外边是通用型的电脑，
1: 嗯，
4: 你用专用电脑去读，一旦有这种记录就证明底盘插头涉水导致什么什么什么断电，
1: 嗯，
4: 这个记录是不会删的，你外边读是看不见的，
1: 嗯，
4: 里边上内部电脑你看一眼，如果写这个了，那这车就是插头进过水，
1: 嗯，
4: 然后你在您这验车水平咱也不好说啊，就是你确认座舱没进过水吗？你能不能做担保？你要有这两下子，
1: 嗯，
4: 你判断好了你就看，
1: 嗯，
4: 你都判断不了，拉开门座舱里没水，那我也不能卖你一车一拉门哗那
1: 一看着还有水渍呢，那
4: 再溅你一身水，我也不能这么卖这车吧。
1: 嗯，哎，郝老师，是不是到了现在夏天的这个季节的相应的这个涉水车就会多一点？
4: 它也不一定，修的话也得1-2个月。
1: 嗯。
4: 您6月份涉的水，我怎么卖也得9月份才能修好了。
1: 明白，
4: 因为它需要晒。
1: 嗯，
4: 啊，
1: 需要时间呢。
4: 对，所以您最好就这个流程吧，您看一眼。
1: 嗯，
4: 啊，
1: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这像他说的，已经他知道轻微涉水了，这车还推荐买吗？后续问题会不会更多？
4: 就是我刚才问这些问题，它确切答案是什么呀？
1: 嗯，
4: 底层代码到底写的啥？
1: 嗯，然后再说。能不能买的问题，
4: 你也我问了半天，你现在问我，你不回答我问题，那我怎么判断？
1: 明白，也可以线下联系啊，这个海阔老师。如果说您是在北京地区的话，都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到海阔老师。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个2022年9月份上牌的奥迪 A3，目前跑了20000多公里，女司机个人一手，说现在价格能卖到多少钱？
4: 23年的，
1: 22年9月份的，
4: 22年的，
1: 嗯。
4: 22年的好卖好了过9万吧，卖不好 就8万多。
1: 嗯，
4: 然后您这女司机一手咱也不知道啥情况。
1: 嗯，
4: 咱说 A3 也分不同版本。
1: 嗯，
4: 我说的是低配。
1: 嗯，
4: 您万一买一个小20万的大顶配
1: 呢？嗯，也有可能。
4: 对，低配的话就是8-9万块钱。
1: 嗯，他回了一句，他说他以为可以卖11-12呢。
4: 新车到不了12。
1: 嗯，哎呀，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朋友们，这个现在这个大家不管是想买车还是想卖车，尤其是想卖车的朋友，先去看看你这款车的新车现在卖多少钱。
4: 你要卖抓紧吧。
1: 嗯，
4: 这位女士，
1: 嗯，
4: 你到等到国庆节您这车，哎，也挺好的，万一加价卖了也保不齐。
1: 嗯，到了11啊，我估计这个价格肯定更玄乎了哈，啊，这个不知道人家厂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降价的政策啊，包括措施，想卖的话还是抓紧时间卖。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海阔老师做客直播间。
4: 谢谢。
1: 哎，海阔老师辛苦了，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是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节目之外，在线下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时聊天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台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赛力斯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将亏损18亿元至15亿元，而去年同期盈利29.41亿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亏损25亿元至22亿元，同样由盈转亏。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对部分存量资产进行账面价值调整，影响了利润空间。此外，核心子公司问界汽车业绩也由盈转亏。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快乐，我是君君。
1: 中午快乐，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呦，有多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是从早高峰过来的呀？
1: 哎呀，今天早高峰是双播啊，不是单播。
0: 对对对，有没有觉得错过的朋友啊，也可以回听一下，在云听 APP 上。我尊敬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你看，人有的时候有所付出，就一定会有所收获。你们愿意关注，我们就双份的陪伴。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这个早起上节目的事儿呢，所以值得这么多听友来。
0: 只能说我们大明老师啊，贵人老有脑子，老谋深算啊，运筹帷幄。
1: 哎呀，这小词儿、
0: 啊，
1: 这小词儿说的还得是上过班的人。
0: 对对对，
1: 这一张口一看就是老上班人了。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早高峰说的话题啊，聊的是什么样的身材你是比较满意的？
0: 哎，
1: 其实挺值得在这个季节来说一说的。
0: 何以见得？
1: 听我娓娓道来。
0: 哎呦，我洗耳恭听。
1: 咱们今天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0: 我快江郎才尽了，你抓紧侃侃而谈吧。
1: 因为三伏天啊，本身就很利于减脂减重。
0: 而且呢，好像在入伏前，我们好像是说今年的初伏是在7月15号开始嘛。入伏前各大社交平台就掀起了三伏减脂热潮，说今年以三伏天，然后又比平时多10天，特别适合减肥。很多的减肥博主纷纷分享了各类伏天的瘦身攻略。
1: 对，这个时候其实博主们不是出来蹭热度的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哦，
1: 首先呢，在三伏天啊，这个温度会比较高。那么在高温环境下呢，就会导致咱们的这个代谢是加快了
0: 啊，
1: 而代谢高呢，这对于减肥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呢是有相关数据的哈，就说气温啊每升高一度，人体的代谢速度呢就会提升12%。那也有这个研究表明啊，三伏天呢是消耗体内脂肪最快的一个时期了。
0: 在相同的运动量下，伏天的脂肪燃烧速度比其他时间要高出约3倍。这就意味着这段时间进行运动可以更高效地消耗体内的脂肪啊，我们反正也是要动。
1: 对，
0: 何不在伏天动呢？减肥效果挠一下就上去了，
1: 就减肥效率更高嘛，
0: 啊，层层的。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呀，就是气温一高啊，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没什么食欲，这个时候呢也吃不下饭呢，对不对？那你势必食量就会减少。而且呢，大家伙可能会更倾向于一些清淡的食物，凉菜啊什么的。
0: 对，
1: 这样一来啊，饮食的控制啊，节制啊，相对来说是变得很容易的，也是更有利于咱们减肥计划的一个执行。
0: 也就是说，三伏天持续的高温，人体为维持正常体温会加大散热消耗能量，同时呢，同等活动量下，燃烧的效率呢远远高于秋冬。就是同样，比如说我今天打段8段筋，我可能秋冬的时候呢就瘦个1-2两，在三伏天就能瘦个1-2斤，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我的梦想。高温呢还会降低人们对食物的欲望。这天儿，你说让你吃个炖肘子，
1: 吃不下呀。
0: 就你跟我说炖肘子这个3个字，我就没有冬天那么的渴望，甚至还有一点点排斥。
1: 对，
0: 加上呢像冬瓜、丝瓜、绿叶菜这些应季菜非常的充足且便宜，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自觉的会选择这些，自然而然的热量摄入都少了。
1: 对，一方面是饮食啊，再一个到了夏天大家伙都会出汗啊。出汗呢本身就可以加速体内这个滞留的这种水分，
0: 是
1: 缓解这个浮肿啊，身体沉重啊，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到了伏天阳气是比较充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通畅，人体的这个毛孔也是比较舒展的，那么可以借助这种高温的天气啊，化解体内的这种淤积的水湿，改善痰湿啊，阳虚型的这种肥胖。如果说长期坚持的话，确实是可以达到降低减脂反弹的一个概率。
0: 朋友们，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的加长版，比常规的30个伏天啊，30天的那种伏天多出了整整10天的黄金。
1: 十天不少了
0: 。十天有的人控制的好的话，可能5斤都能瘦下来。
1: 呀，这得是基数很大吧？
0: 对，基数很大，或者是他可能平时吃的太夸张了，然后他稍稍调整一下，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呢，这段时间减肥呢，就哪怕你瘦个2斤、3斤，它都不容易反弹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很适合大家减肥。大幅度的提升整体瘦身的成功率，减脂优势更加突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有意思，聊一聊那些你觉得很长胖的食物。
1: 哎呦，
0: 排排雷，
1: 那太多了，
0: 避避坑。
1: 对，然后咱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食物呢，也是非常的应景，就是咱们的黑糯玉米，非常利于减脂。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啦。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来说说啊，不要忘记互动话题，你觉得特别容易长胖的食物。妞妞，你觉得今天我们念互动，一会儿会不会有人念听饿了？
4: 很有可能啊，因为一般来说让人长胖的食物通常都非常好吃。
3: 哎呀，香啊。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跟大家来小科普。你看现在好多短视频平台，很多公众号都在说三伏天是减肥的一个黄金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需要注意点啥。首先，每当气温增加一度，身体代谢都会提高12%到13%，也就是说三伏天这么闷热的天，人体的新陈代谢比较快，消耗也增大。这简直是这么闷热的天我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了，
4: 就是有利于减肥，是不是？
3: 对，太闷了。这个天身体呢能更好的进行减油减脂，此时减肥事半功倍呀，让我们趁热减肥疯狂掉肉。
4: 对，这时候确实非常适合这个管理体重啊。但是咱们在三伏天减肥也要注意这么几点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极端节食，不吃主食。因为三伏天你身体的消耗本身就挺大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节食啊，就会流失掉肌肉，拉低你的基础代谢。所以看起来有时候体重掉得快呀，其实大多数都是水分和肌肉的，而且你一旦恢复了饮食以后很容易反弹。而且还会让整个人就没有精神头啊，对吧？你不吃主食哪来的力气啊？这时候啊其实可以吃一些优质碳水，比方说我们的黑糯玉米。
3: 对，
4: 现在是
3: 笑什么
4: 给大家上架的。我就每次插播广告的时候我挺不好意思的。
3: 对，我就感觉它有点可爱的心虚。
4: 对，然后但是啊它确实是优质碳水。
3: 对，
4: 我都结巴了，你看看。
3: 不要这样，就我们其实是为大家分享好物。我很能理解，就是妞妞特别的老派。早些年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好物的时候都是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发现大家复购率很高之后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
4: 对，
3: 就像我跟别人分享八卦一样，安利一些好物一样。为什么喜欢呢？就是我这个喜欢的东西被你所看到所认可，成就感。
4: 对，这款黑玉米呢也是在咱们早晚高峰是卖爆的一款，之前都那个售空了。去年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哭出单啊。
3: 真的。
4: 再到后来的时候大家还想要，但那个时候说已经是售空了。要因为它的黑玉米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嘛。
3: 对 对
4: 咱们本身这块出的单又多，后来跟不上了，是停了很长的时间。然后这次呢属于是爆款返场，然后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3: 对，
4: 好，再回到咱们的这个
3: 别着急
4: 这个话题哈。
3: 主要是这个玉米是什么呢？它没办法说我们加班加点给大家赶工，赶不了。它每天是这些东西下来了下市就这些。
4: 它有季节限定嘛？
3: 对，
4: 首先啊，刚刚我们话题说到是三伏天减肥的时候，第一个是不要极端的节食，然后也不能不吃主食，你可以用一些优质碳水来代替，比方说玉米，对吧？
3: 山药，
4: 还有一个山药，山药粉我们也有，也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可以了。这把说的不心虚了吧？确实是，这个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些物美价廉的好物品嘛，也有利于控制体重。再一个啊，就三伏天减肥，不要贪凉，喝一些冷饮。也不要吃大量的这种雪糕啊，或者说冰西瓜呀、冰水果呀，这个是不太好的。因为冰的东西啊，首先它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功能变差了以后呢，你身体的水湿排不出去啊，然后就越来越肿，对吧？然后可以选择一些常温的水果呀、温水呀或者温茶，其实是减肥期的一个标配。然后如果说想喝点带味儿的，可以泡一些冬瓜荷叶茶呀、陈皮茯苓茶呀，还有一个玉米须茶。这都是祛湿还消肿的。
3: 这个好像叫什么中药代煎，就有一些中药像夏天你去药房人给你抓、或者像对，或者像玉米须茶这种，好像什么男女老少都能喝，
4: 对，
3: 成分比较单一，
4: 对，属于温性的嘛，
3: 对，但是我好像今天早间还真听了一下健康节目，就是起得有点早，他当时说了一句，我就听了一耳朵，就跟我们今天话题有点相似。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些就是偏中药的那种茶，不是说在中药店抓的，就成瓶儿，就跟饮料摆一起卖的那个，慎重，你得看看那个配料表。
4: 对，那个可能多多少少有些科技，再加上我们不知道，就是它那个原材料啊，你就像药材，同样是药材，有的药材它品质是可能属于 A 类，对吧？有的是 B， 有的是 C。它配料表里即便写了这个里边含有这些物品，但你不知道它具体含了多少，
3: 是，
4: 所以真要想这个健康的话，还是去药房去买一点抓一点这种药自己泡着喝，
3: 或者好像电商平台有卖那种晒干的那个玉米须，拿回来可以自己煮，或者你就是煮点玉米，把玉米须留下来也行
4: 啊，也可以的，
3: 对吧？再说回三伏天，天特别的热，大家呢就趁这时候，我说再事半功倍，备一点，我去锻炼可以，
4: 再背一点
3: 、但是呢高温下剧烈运动就不建议了，你可以在棚内活动，羽毛球啊网球啊各种球类棚内活动、如果一定要室外，找一个不那么晒，比如七点以后，现在六点天还挺亮的，七点以后暑气下来了再说、因为暴晒加高强度的运动很容易中暑和脱水，我本人是有这种感触的，我每次如果是不好约的场地，你约到中午去打完，我不说累不累啊，我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晕
4: 哦，
3: 就同样一个小时，可能那个打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就是坐在地上，就不行了，就有点太累了，
4: 挺消耗的。
3: 对，我感觉就是晒的，就它快速的脱水。
4: 其实你这时候可能有点微中暑了。
3: 对，我可能自个儿都没有意识到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但是我这个人特别的怂啊，很惜命。这时候我就说可以了，你们玩吧，我得歇一会儿了，
4: 可以退场了。
3: 对，所以没有必要这么为难自己。运动选择清晨，起不来咱就晚上，微微出汗。不追求大汗淋漓，出汗太多可能会耗我们自己的阳气。再有呢，就是空调温度。你呀，空调温度有的显示26，但是它有一个辅助功能叫做凉。你一点开之后，那个温度可能都不止26度。有的人在这个屋里待久了，你不觉得别人一进来就怎么这么冷？
4: 怎么激一下？
3: 对，激一下这种就不好。你想这么激一下？我们毕竟我们人什么时候能知道，我们这是块生肉，就确实是你冷啊热啊它都会有感触的，不要这样。
4: 再一个温度开多少其实跟家里的面积也有关系。
3: 哎，有道理有道理。如果你是卧室就门一关，然后你开个25度24度，它可能真的非常的冷，
4: 挺低了、
3: 时间太久呢，你的腰腹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久坐，再加上天气冷，然后湿气什么都堆在那儿，都在肚子那儿，你说能不能有小肚子吗？
4: 对，
3: 空调呢大家还是以体感为主，不要追求那个温度，有的人可能27度他都冷，
4: 其实开到我觉得就你不觉得热就可以了，不要追求那个气温一定要那么低，对身体其实不太好。
3: 像有的城市今儿可能是阴天、没那么冷的时候啊，没那么热的时候，咱可以开开风扇，不一定天天空调。
4: 对，然后也有大夫就是建议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啊，可以开那个除湿模式。
3: 哎，但好像除湿模式好像一次性最多是2个小时，你就得换一下。
4: 对对对，
3: 它好像不能全天除湿，我记得
4: 也得定期开窗通风啊什么的。
3: 对，
4: 再一个啊，减肥的时候不要盯着那个体重秤啊，你要
3: 点我是吧？
4: 盯着体重秤，我这个特别有亲身的感受啊。盯着体重秤，你就因为每天不可能体重都掉那么多，当你看不到正反馈的时候，这时候减肥的动力你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3: 反而有的人这时候会就是报复性的吃。反正已经受不了了，
4: 对吧？
3: 就觉得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又锻炼又控制饮食，结果
4: 体重还是下不去。
3: 哎，好多人就生气
4: 了。但其实体重啊跟你的维度它是两码事儿。你像有些朋友他可能那个看起来是瘦的，但是他脂肪其实挺多了，看起来还是有点这个微胖的感觉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他体重虽然比较高，但都是肌肉啊，所以看起来身形呀就比较特别的匀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的时候水分多呀，你喝水的这个频次可能也比较高。
3: 对啊，
4: 那这个时候体重其实能差个1-2斤，所以你每天称只会徒增焦虑嘛，对不对？
3: 而且我看到那个大 明哥今天早上在念一个听众的留言的时候还提到了、那个听众说他可能是增肌越增越沉，但是他非常开心，因为他的围度在紧。
4: 对，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这个腰围啊腿围的一个变化。
3: 尤其是可能就是基数大的人他减一减可能正反馈还多一点，基数越小的朋友你可能更关注的应该是维度，因为你本来比如说你就120斤，然后你可能1米7米8、你说你怎么往下瘦，
4: 对，
3: 你身体这个功能，它往大脑供功能，往脚供功能，往腿供功能，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让你瘦得那么快。
4: 是，反正我现在是已经把那个体重秤给抛弃了，
3: 但也不能不称啊。
4: 我有个办法、就是我有一条裤子，它是专门用来测我的这个体重的。
3: 咱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频率。
4: 怎么说？
3: 大明哥也这样。
4: 对，我是那个裤子呀，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一条裤子，然后当时呢，因为某些原因就没穿过，但是呢，我就用它来量我的这个体，其实也是关注的是维度，
3: 就是一个标杆。
4: 对，它是个标杆。
3: 放在那儿。
4: 比方说春节以后啊，我穿那个裤子。咱们通俗来讲就是
3: 等等的，对对对对对。
4: 那这时候就提醒我应该要控制一下体重了。然后时不时的就拿出来穿一穿，当你过个差不多2个礼拜吧，你穿上以后觉得哎呀松快点了，其实那时候哎呀都挺兴奋的，我还要继续坚持啊。
3: 对，
4: 嗯，
3: 一下正反馈就来了。
4: 对，
3: 能快速把一件穿不进去的衣服穿进去是挺让人兴奋
4: 的。
3: 是的，很开心。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啊，人要注意，但我觉得这点有些人不会做到，就是吃太撑。夏天我觉得能吃撑也挺不容易的，
4: 夏天尤其晚上基本不会吃撑、
3: 可能有的人是白天没有食欲太热了，到晚上凉快了想吃东西、
4: 比方说出去溜达的时候哎，烧烤摊、
3: 好讨厌啊。我告诉我都外国有人发那个短视频都说中国真的晚上 太容易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走一路有那个炸串烧烤、
4: 各种小摊儿、
3: 盒饭，这怎么那么好吃？
4: 而且都做的特别香，
3: 真的特别香。还有烤地瓜，烤地瓜是你在那个烤地瓜摊那儿，你可能闻着还行。你走过去，那个味儿风一起，哎呦，够，就像那个动漫似的，
4: 就把你勾回去了，
3: 就把我勾回去了。这烤地瓜怎么那么香啊？还有，大家有没有吃过路边就是他会弄那个冰沙？在这个夏天，
4: 我知道，还会加各种的、
3: 西瓜的味儿
4: 啊什么的，
3: 哈密瓜的味儿。然后他把它剁碎，剁碎的过程中，那个西瓜汁一飞溅，就会有那种香气，忍不住的想去来一勺，来一碗。大晚上的，又糖又甜又水果的，
4: 挺罪恶的哈，
3: 挺罪恶的，这还不如啃个肘子呢。所以大家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尽量别吃，你就中午吃。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减肥的营养师提醒大家，他那可好记了，早上吃碳水，中午吃蛋白质，晚上吃膳食纤维。他如果你记不住你就这么吃。
4: 哎呦，挺简单，确实是。
3: 对，他说特别适合那种对食欲没什么需求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就这么吃，很单一很好记，每天肯定就够了，不用说这一餐我怎么怎么搭配，你就这么记吧，早上碳水，中午蛋白质，晚上膳食纤维，就这么吃。我说这我不行，我馋。听上去就会觉得很单一，但是看因人而异。比如说你早上不知道吃什么早餐，就可以来一个我们的
4: 黑糯玉米。
3: 获得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

0: 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今天呢，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大家想着想着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端公众号上文字回复，就是你认为很长胖的食物，我们一起呢避避坑。但是希望大家不要越说越饿，
1: 越说越馋。
0: 我已经看到有一些让我有点馋了，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是有好物跟大家分享，就是很适合在伏天减肥吃的优质碳水。
1: 优质碳水，比方说黑糯玉米。
0: 黑糯玉米呢，它在自然界中呢，少见。其实黑色的颜色的食物不多，但确实有。你比如说黑芝麻、黑豆、
1: 黑木耳，
0: 名字上就告诉我们了，它是黑色的。包括像紫菜这些也是，很紫很紫的紫甘蓝，我觉得也是。
1: 它有点是发黑紫色的。
0: 对，你看那个紫甘蓝有浅紫，但也有特别深的紫。你想我们吃的黑糯玉米呢，它也不是那种纯黑。它是那种偏深紫色，紫的发黑，玛瑙的那种感觉，
1: 亮亮的
0: 紫宝石，所以它这个就是算黑色食物。这种食物有非常多的特性，像妞妞之前跟大家分享，大量的花青素，
1: 花青素，
0: 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蛋白质，这些都有。
1: 所以说黑糯玉米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
0: 对，
1: 而且从口感上来讲，它又有黄糯玉米的那种糯糯的感觉，然后很有玉米味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常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黑糯玉米，它是来自东北黔安，吉林黔安的黑土地里长出来的玉米啊，它玉米味儿特别足。
0: 是
1: 啊，而且黑糯玉米啊本身呢，大家就说它是玉米界的黑珍珠嘛，它自带这个健康和美味的双认证。
0: 对，
1: 而且这个也是咱们之前在早晚高峰节目售空的一款产品，烹饪方式也很简单，你蒸煮一下，或者说这个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吃的，甚至你都不用用，不需要有那个餐具，洗洗手直接拿着就吃了
0: 啊。还有洗手啊，洗洗洗手，
1: 手还是得洗一下。
0: 我总觉得自己的东西我经常是特别的随意，就只要是我好像比较干净的话，我就不太会在意，就可能自己在家，人不都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非常的轻松，就恨不得蹲桌上吃那种，就看您自己怎么快乐怎么来。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进厨房，像这样呢蒸蒸煮煮叮一下就能吃的食物，很适合在夏季需要在厨房待着的同志。
1: 对，也可以中午带到单位嘛，你点点这个青菜蔬菜清淡一点的，然后主食的话你就微波炉叮一个这个黑糯玉米就可以了。
0: 无论你是就是是男生做饭，女生做饭，甚至我现在看到很多短视频小朋友做饭都可以，这个黑糯玉米还是很方便的。
1: 对，烹饪方式很简单，而且价格呢也很给力啊。再给大家伙说一下，然后十根一箱是十根啊，现在一箱呢只要59.9元，但是要想更划算的话，直接拿两箱，两箱的话是20根，一共是99.9元，合一根不到5元。
0: 对，
1: 然后建议大家是两箱起囤，
0: 无论是在一些就是早上的便利店，你买那种煮好的甜玉米，或者呢我们在很多的电商平台买生玉米，黄玉米、黄糯玉米、甜玉米自己来煮，就会发现其实普通的玉米价格也挺贵的，就是 都比五块呀、或者5加那种程度。所以黑糯玉米呢，它的你如果买两箱这么来算的话，它的价格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而且对黑糯玉米呢，它其实产量要比黄糯玉米要少。
0: 对啊，
1: 再加上它富含花青素嘛，所以物以稀为贵，其实市场价来讲这个黑糯玉米的价格还是要略高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伙这个价格确实真的是物美价廉了，性价比挺高的。
0: 对，怪不得每次都是返场的爆款，就是合适。
1: 对，也有朋友说呀，这个黑紫色会不会是转基因呢？这肯定不是啊，黑糯玉米呢，而且在咱们国家是严禁种植这个转基因玉米的，所以这点是大家伙不用担心，它这个黑紫色的就是它食物本身的颜色了。
0: 对呀，黑紫色的食物还是挺，节目一开始刚刚一开始半点回来不就说了吗，你像紫米、黑豆这不都是黑色的吗？紫米淘一淘它也会有那种，
1: 是的，
0: 掉色，
1: 有点，对，有点掉色。
0: 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看一些视频，无论是哪些公号，如果它不是官方发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判断的能力。它有些东西吧，有些人喜欢只说中间那段事实，未必是特别全面的知识，还是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包括黑糯玉米里面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玉米的5到10倍，是蓝莓的40倍。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黑糯玉米，来自吉林黔安的这个品牌的玉米，它很好的一点就是每一袋每一个它都量不大。你看之前不是有那个你像我健身减肥的时候，教练也会提醒你， 我说哎呀吃的怎么样，我是不是要吃水煮啊或者之类的，他说其实没有那么讲究，在他们的眼里啊，因为天天吃水煮你也坚持不下去、
1: 嗯、对，
0: 除非你要集中瘦的人，我建议他说你平时啊烹饪方式注意一点，食物的原材料注意一点，尤其是这个量，你就是天天吃水煮菜，你一盆一盆吃它也得胖所以、这个、
1: 摄入的总热量是高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这个黑糯玉米呢，它一根不大，很适合减脂的人，不知道我该控制多少，这一根就这一顿的碳水化合物是合理的，
1: 嗯、
0: 啊、它没有那么夸张，不是霍老大一根然后很扎实的那种玉米，它没有，
1: 对，
0: 介于甜玉米糯玉米之间的口感，
1: 是的，嗯，为什么说大小就很匀称嘛，就我们当时开箱也给大家伙都看过了哈、嗯、是因为本身啊，如果说这个玉米是要做真空包装的话，对它的这个大小啊，包括还有就是它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嫩，就是因为这样的话真空包装以后可能会损失掉它的一部分这个口感、
0: 哦、
1: 或者是这个营养价值，所以说在挑选玉米就是做这个真空包装的时候是有讲究的，所以说咱们看到的玉米大小很匀称，就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然后这个玉米味儿呢也很足啊、因为它是被挑选过的，
0: 嗯
1: 嗯，
0: 软糯，
1: 软讲
0: 对，软糯劲道，我听我娓娓道来，颗粒饱满、嗯、甜中带糯，属于越嚼越香甜的一种黑糯玉米，我个人喜欢这种颜色比较丰富的食物，我喜欢吃一个桌上五彩斑斓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1: 哦、那你的这个饮食方式非常健康，
0: 我严控、嗯、所以我特别喜欢比如说桌上有个黑色的我会觉得很讶异，一下就会抓住我的眼睛、
1: 嗯、
0: 因为这种少见，
1: 嗯，
0: 然后桌上如果再有个青菜，然后他会做，就我需要那个碟子也很好看
1: 哦，
0: 然后食物的话也丰富一点，
1: 色香味俱全，
0: 对，我觉得才会让我更愿意吃，因为我个人觉得吃饭在我心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呀、
1: 嗯、
0: 君以食为重啊君君的君，
1: 嗯，
0: 我太喜欢吃了，我也太在意吃了、嗯、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黑糯玉米呢，它可能会让一些夏天食欲不是那么好的人打开它的食欲，还是得正常吃饭啊、
1: 嗯、尝一尝，
0: 对对对、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黑糯玉米很好，
1: 对，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部分朋友啊觉得这个真空包装的这种啊是不是它的营养价值没那么高啊，哎呀它这玉米会不会不太好没那么新鲜啊，其实不是的、
0: 嗯、
1: 目前咱们国家的真空包装的这种整体的工艺非常好了，
0: 锁鲜技术，
1: 对，可以达到及时的锁鲜，这点大家没必要担心。
0: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短视频，就是那种纪录片儿，会跟摄像组会跟着这些打鱼的一些人去到海上、
1: 嗯、
0: 你会发现好厉害、嗯、我们以前以往理解的锁鲜技术是不是得拉上来，
1: 嗯，
0: 岸上去工厂操作，人家船上就可以，
1: 就船上就完成了，
0: 直接锁鲜，就是比如说大黄鱼海里捞起来的那种带鱼直接就锁鲜，你那他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所以很多锁鲜技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它没有那种需要等待的过程，这样它才锁住，品牌是要这个口碑的、
1: 嗯、我们泱泱大国就这点技术来讲还是完全能达到的，
0: 我没想到船上就能锁鲜、
1: 嗯、
0: 我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嗯、
1: 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啊、
0: 嗯、
1: 然后储存方式呢也特别的省心，放在阴凉处或者是冰箱冷藏就可以了，然后蒸煮的时候你剪开一个小口，对吧，然后或者有朋友说这个本身这个它其实是可以带着包装煮的，但有个别朋友可能会比较介意说有没有这个、
0: 哎
1: 塑料的这种可能对身体不太好的影响啊，那您可以就可以把那个袋给撕了嘛，直接蒸煮、
0: 嗯、
1: 或者说直接在微波炉里边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不管是当早餐啊或者是晚上加班的这个夜宵啊，还有就是有一部分朋友是有体重管理的需求的、
0: 嗯、
1: 都可以放心的吃，这比外卖健康多了，而且我们配料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你这对吧，吃起来也非常的省心又省钱，性价比又高，
0: 一目了然，这里面只有玉米、
1: 哦、对，
0: 所以就看您啊，看您喜欢怎么吃都行，黑糯玉米获取方式、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就可以了，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的视频端好朋友们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那些你觉得吃了一定会胖，哎呀，吃完很胖人的那些食物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我感觉一定会给我说饿的。视频号上就有朋友在说，前进说，糖啊，我爱吃甜，但是我不胖，1.78米的个子，73公斤。
1: 其实还可以，
0: 可以，对，将近1.8米了，对吧？
1: 对，但是这太拉仇恨了。
0: 他应该是看上去不胖，
1: 对，应该是这个肌肉含量比较高。
0: 对，他应该是很紧实的那种人。哎呀，让人很生气啊。其实，在这个互动前，应该说个大前提，很多时候有些食物在烹调加工的帮助下，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往往很擅长伪装，就。糖油混合物是一定会胖人的，这大部分人都知道的共识。
1: 是的，
0: 但是有些东西呢，因为它可能很善于伪装，它又不甜，它又不腻，你可能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它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种食物，
0: 你说
1: 豆皮儿。
0: 腐竹真的是真的，尤其是腐竹。
1: 对，我是比较喜欢吃豆制品的，就是在我就是控制体重，就是刚开始啊，对这个它的认知还不够的时候，
0: 觉得它是素的，
1: 素的，它没什么热量，它就是个豆制品。后来查了一下，天塌了！
0: 是它那个制作过程，就会让你发现它这个脂肪真的，它的腐竹和豆皮，尤其是油豆皮，脂肪含量真的还挺高的，
1: 挺高的，挺高的。它比其实吃大米饭要更容易让人发胖。
0: 又让我想起当时教练那句话：你们特别饿的时候，别整一些没有用的，还不如吃俩馒头呢。
1: 啊，馒头是很不错的，
0: 很不错，
1: 这个，中国版的贝果嘛。
0: 哎，而且它比贝果还健康。你细想，它就是那种，你比如说你要个杂面的，甚至白米面的都还好。尤其是有一些人在脾胃不好的，还吃那个烤馒头。祖宗们流传下来的很多食物都很棒。尤其你想，馒头很扛饿。你看以前我军行军打仗的时候，背的很多的干粮都是饼啊、馒头啊，又能放。你吃完之后喝点水，真的一天你都可以了。
1: 喝点水，它就发泡起来了。
0: 对，但是有些食物呢，吃完之后一点顶饿的这种能力都没有，就你一会儿就饿了。然后它的热量还挺高，比如说一些蛋糕。
1: 哦，那是，
0: 是吧，
1: 热量炸弹啊。
0: 但是你一吃觉得不甜好像就蛮好的，其实不是。像开心最重要说的这个也是蛋挞。哎呀，榴莲的呀，原味的呀，蓝莓的呀，
1: 上面再撒点那个巧克力粉呢。
0: 哎呦，上面给你撒点那个糖霜啊。他说有段时间他心情不好，每天4个蛋挞，长了10斤。好，
1: 其实这个长10斤挺夸张的了。
0: 10斤呢，你想一天就4个，不多呀，对吧？你一盒才4个嘛。
1: 但你长期坚持的话确实是。
0: 还有那什么巧克力花生酱饼那个饼干，哎
1: 呀，都是热量炸弹。我估计它长胖还有个原因，就是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状态不好，代谢也上不去。
0: 哦，代谢跟心情还有关系。
1: 对，是的，跟睡眠啊，跟心情啊，整体的状态，
0: 那怪不然
1: 的关系。
0: 怪不得他长胖了。
1: 咱们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通过吃点甜食的方式去调节，但是呢最好不要暴饮暴食。你可以用别的替代嘛，
0: 馒头。
1: 对，馒头。馒头其实好的馒头它是有甜甜的那个味儿的。
0: 对，你馒头上面你稍微抹点酱，你可能抹点蜂蜜，可能都比这个蛋挞来的热量低。
1: 对，或者说吃点水果，香蕉。
0: 嗯，
1: 香蕉里面有一种元素，就是可以让大脑分泌这个多巴胺。
0: 哦，怪不得那个巴拉拉的，就
1: 听着就很欢乐。
0: 对，
1: 是是，
0: 听着就很欢乐。哎，有道理哦。今天说，我跟你们讲啊，我四次减肥成功。
1: 减肥成功，
0: 为什么还会有后面3次？
1: 就可能他成功了以后，体重又回去了。
0: 哦，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每一次都败给了红烧肉加米饭加蛋糕房。蛋糕房是？
1: 他应该是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卖面包卖蛋糕的地方，特别香，就跟你闻那个地瓜似的，就被吸引进去了。
0: 是这个道理。然后一进去每一个都是糖油混合物。
1: 那看着现在你翻不翻那种蛋糕啊面包啊，做的造型特别好看，就看着就很让人有食欲，在他整个屋里边都是香香的烤面包的味道。
0: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它是蛋糕，会给它做成紫薯的样子、玉米的样子？那咱直接去吃好不好呢？
1: 人类嘛，总想搞点花样。
0: 然后把这些东西，你说你直接吃我们的黑糯玉米，直接吃馒头，没有这么高的热量。结果你把它做成蛋糕，做成那个形状样子，偶尔吃我觉得还好，就为了自己开心，
1: 解解馋，
0: 倒是还好。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红烧肉加米饭，
1: 香是真香啊，
0: 香是真
1: 香，胖也是真胖啊，
0: 胖也是真胖呀，
1: 对。
0: 嗯，
1: 还有位朋友说，那种假的糙米饭团是重灾区，其实是糯米做的，吃完以后血糖飙升。
0: 不是，等一下，糙米饭团还有假的呀？
1: 那可能里边的糙米饭团它里边各种杂粮嘛，但其实仔细观察那个配料表的话，有可能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含量最多的应该就是糯米。
0: 你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人说过的一个话，他说我们现在吃全麦面包不一定减肥，
1: 对，
0: 因为它里面可能揉了其他的面或者其他的、那个、
1: 这我就有话语权了。
0: 你说说
1: 你
0: 说
1: 说我当时糙米饭团和那个全麦面包我都买过，我买那全麦面包，我说这次买这个全麦面包怎么这么好吃，因为我们都知道真全麦啊，它
0: 不是你之前送给我的那个吧，
1: 那不是那不是
0: 因为你觉得好吃你才送给我呀。
1: 哦，
0: 真有可能咱俩可能吃到一样的东西了。
1: 对，
0: 我之前有一次他好像减脂的过程中他跟我分享了一个什么贝果还有个全麦面包，当然还想说呢、
1: 哎、不 你说那款我想起来，那不是
0: 哦，那不是，
1: 那已经是我筛选过的了。
0: 好，那不赖我，那个胖不赖他，
1: 我说这么好吃然后那个全麦面包都如果真全麦的话其实嚼起来味同嚼辣呀，有那种感觉。
0: 我说一句不太合适的话、在以前这不见得是给人吃的，
1: 还真是，
0: 就是那种麸皮都不是。就以前我就回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农村的伯伯啊婶婶啊就看我带一小袋，问我什么，我说他说这不是麸皮吗，就不是人吃的呀、说咱能吃点大米饭别吃这个呀，
1: 不是给人吃的。
0: 后来我妈就乐说这个就为了减重、这个不是能让他顶饿吗。
1: 对，它有的那种商品比方说全麦面包，它打擦边，它写的全麦面包，但是里边全麦的含量可能就10%几或者20%。
0: 哎呦，那剩下的是
1: 都是那个小麦粉、对，小麦粉，
0: 这能不好吃吗？
1: 我说实话这挺过分的。所以说减重的朋友们想要或者控糖的朋友们想要买这个全麦面包一定得看它的那个配料表。
0: 要不咱就直接吃馒头吧，
1: 对，
0: 或者吃玉米，
1: 吃玉米，糙米饭团我也买过，
0: 也是假，
1: 但我买的那个不是假的，就是
0: 那不好吃吧？
1: 确实，哎呀，确实没啥味儿啊，
0: 确实
1: 真没有这款黑糯玉米好吃。
0: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我在某电商平台上搜到了个全麦玉米全麦面包，他家还有那个解馋条，就给你压成就像那个小猫小狗吃的
1: 猫
0: 条那个东西，然后它上面非常大的字写着“非减脂人士勿买，难吃”。
1: 哦，
0: 这是店家自己写的、
1: 哎呦，这店家挺实诚啊，
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怕有投诉，就有的人买完就吃跟自己对跟平时吃的全麦不一样，因为他当时我看了他的简介写的还挺细的，一看就是自己家做的，
1: 那人家是真材实料。
0: 对，他就说这个东西特别难吃、真的，他说还有点辣嘴，
1: 慎买。
0: 对，但是顶饿啊，减脂人士可以，就是普通人别买，就写的特别有意思，
1: 就是说饱腹感强，但是呢这个口味特别差。
0: 他说饱腹感极强，他家还有黑麦的还有青稞的，他说青稞应该是里面口感是相对好一点的、然后他那个全麦他就说我们家是百分百全麦，特别难吃、就一定不要随便买。我觉得真的是一方面觉得这老板可以啊，一方面又觉得说所以我平时吃那些全麦它只起到了个上色的功能是吧，里面全是小麦粉，
1: 心理安慰的作用。
0: 骗我、他徒手记说三伏天减肥还是不错的，每天健身房回来一身的汗可以的很，
1: 看来是收到了这个正向的反馈了，体重肯定是有变化的。
0: 有变化。无极还说呢、蛋糕不顶饿会不会是因为它松软呢？
1: 因为它小吧，你吃那么点东西。
0: 那我吃大的它也不顶饿，其实过一会儿就代谢掉了。
1: 也是，它化的挺快的，但是热量巨高。
0: 真的挺高，但有的那种蛋糕它那个胚子还行。就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的控糖减脂，它用的就是那种像黑麦或者糙一点的那种麦做的，我吃过那种蛋糕，哎呀真难吃，就是真的不好吃。我说蛋糕怎么能这么难吃。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难吃的东西、基本上它都不怎么胖人，但只要是好吃、它一定就是这个热量炸弹了。
0: 所以我很讨厌那种把热量炸弹还做难吃的东西，
1: 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
1: 我都已经吃热量炸弹了，你这还不能收获点这个味蕾方面的满足。
0: 有的人做那个炸串儿，就有些店能做的那么难吃、我都想说出你的名字，给我气的。我觉得炸串儿怎么能这么难吃
1: 你这一说我大概率知道是哪家了，
0: 然后你说我多难过，我冒着长胖的风险，我咬着牙点
1: 好不容易有一次放纵餐，
0: 你还那么难吃、
1: 这确实是这过分了啊，
0: 过分了过分了。大家说甜食胖，这个他自己做过，他说我知道糖油很高，而且全都混在那个面粉里，你全吃进去了，像酥皮类啊就是油和面、
1: 油和面，
0: 他说你油根本看不到，你以为不那么多，他说反而啊你像炒菜火锅那个油啊是在面上的，你能控制是吧，你反而不会吃太多。
1: 有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嗯，
0: 我要甜食胖。你做过这烘焙类的东西吗？
1: 做过一次蛋糕。
0: 你放糖吗？
1: 那肯定放啊，不放那玩意儿没法吃。
0: 然后你做完之后是不是意识到甜食还挺猛的？
1: 对，那个白砂糖一直往里倒，
0: 你不倒它不打发呀，你就必须得倒。你做的是蛋糕，我当时做了一个东西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怎么说？
0: 就是曲奇饼干。
1: 哦，曲奇饼干我知道热量很高。
0: 你发现那个东西吗？它不甜。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做的时候我说我少放点糖，我几乎放了一半的那个白砂糖，一袋儿啊，我放了一半，因为我放少不打发嘛，就它没有办法让它起那个上劲儿。
1: 你需要一直倒是不是？
0: 对，一直倒。然后我做完之后我发现吃的时候一点甜味没有，所以我当时很恐惧，我倒了一半袋儿啊。
1: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吃不到那么重的甜味儿，但其实它糖是一点没少放啊。
0: 是啊，一点没少放，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哎，
0: 啊，慎重慎重。
1: 对，然后周记人间客也说了可以吃个冰淇淋啊，因为冰淇淋没有热量。哎呀，您这个说法真的是自我安慰，这是。
0: 哎，但有一个东西可以冻起来，就是米饭。这个确实有科学依据，说米饭冻一下，就比如说我把它
1: 蒸
0: 好，
1: 没那么快了。
0: 对对对对对，我
1: 这玩意儿冻一下，它还好吃吗？
0: 冻完蒸啊，谁让你冻完直接吃？
1: 哦，我以为冻完凉的直接吃。
0: 没有没有，就是有它一开始是啥呢？是有些人说我可能在周日的时候把我未来五天的饭我备一下，打工人嘛，然后每天早上给他带到那个饭蒸完之后带到饭盒里去单位吃，然后他就会发现，哎，确实好像蒸过的那个，就是你蒸完的米饭之后，你直接放成一格一格冻在冰箱里，拿出来再蒸。它就减肥，
1: 哦，
0: 热量就低了，
1: 相对来说它升糖不会那么快，
0: 有没有专业人士跟我们讲讲这个原理是什么？
1: 嗯，
0: 最后这个朋友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他说冬枣和无骨鸡爪热量非常非常高，
1: 这个啊，我也是我踩过的雷啊，
0: 我是被冬枣被刺过的人，
1: 我是被无骨鸡爪被刺过的人，
0: 是吧？我合计冬枣水果而且那么酸，
1: 我想的是无骨鸡爪它就那么点肉，对吧？
0: 对
1: 呀，不可能啊，
0: 没有，而且你吃不到脂肪，对不对？就全是骨头嘛。
1: 后来发现并不是，
0: 哎呀，太坑人了。
1: 但是我有替代品，朋友们，
0: 鸭爪
1: 热量很低。
0: 哎，对对，鸭掌、鹅掌热量是低的。
1: 对，还有一个牛蹄筋儿。
0: 啊，牛蹄筋儿
1: 在减脂期也是可以吃的。
0: 好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包括三伏天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减脂和那些吃了可能会胖的食物，希望我们都好好的度过三伏天，都可以瘦下来。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就可以获得我们来自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
1: 是的，
0: 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1: 不
0: 散，
1: 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
11: Follow me。
10: 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2: 红灯操。
1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圆满举办。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年度主题，汇聚全球上百个国家国际组织代表与千余家科创企业参展，展出3000余项前沿科技展品，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最终达成意向采购金额203.6亿元，较往年显著增长，是本年度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格最高、产业落地属性最强的行业盛会之一。本期交广会客厅，我们来关注 AI 从数字虚拟世界走向物理现实世界的核心变革。当前主流大模型已在文案创作、代码编写、信息检索等线上场景成熟落地，但无法理解重力、碰撞、空间位置等物理规律，难以走进工厂、家庭、交通等实体场景，成为行业公认的发展瓶颈。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正是破解这一痛点的底层技术答案。总台央视记者董倩专访了00后创业者、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陈博远，其创办的逆矩阵科技在2026年4月斩获头部机构超1亿美元融资，企业整体估值突破50亿元，资本集中押注的正是通用世界模型这条全新技术路线。我们来听听他们围绕世界模型如何读懂现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产业化价值、青年科研人的原创科研选择三大核心问题的回答。结合陈博远本科阶段就发表了顶会论文，坚持原创突破而非追随权威研究路径的成长经历，读懂中国青年科研力量如何锚定 AI 物理化转型赛道，用底层技术创新夯实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根基，为大家厘清世界模型赛道的产业逻辑与人才底色。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他的团队在2026年的四月获得了头部机构超1亿美元的投资，估值超过50亿元。那么大家看中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00后创业者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陈博远的介绍。
1: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四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0: 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建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具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一些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事业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0: 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关注并进入到这一领域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

0: 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当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是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着"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说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1: 刚刚我们也提到，在大学一年级他就发表了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写了什么？为什么会想要去做引导，去突破，而不是跟着领域的权威跑？
0: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AI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水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啊？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的做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的。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当通用世界模型搭建起人工智能认知物理世界的大脑，就需要实体载体来承接这套认知逻辑，把智能思考转化为真实世界里的动作执行。具身智能通用机器人产业正是承接世界模型技术红利的核心赛道，也是2026中国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最受产业资本大众关注的热门方向。过往机器人大多被禁锢在固定的场景中，流水线机械臂只能重复单一工序，家用设备功能固化，无法灵活地适配多样需求。机器拥有着算力，却没有自主理解环境、自主调整动作的能力。智能大脑与物理躯体长期割裂，这也是全球科研机构和科创企业集中攻坚通用物理智能的核心原因。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深耕该领域多年，苏度科技依托着院校的科研成果完成了产学研转化，在本次大会上带来了多款落地级通用机器人产品，打破了专用设备的应用局限。研究院院长、企业联合创始人苏浩长期扎根软硬件一体化研发，专注补齐机器人类人感知、理解、操作的能力短板，让机器脱离定制化编程束缚，像人一样观察环境、判断问题、学习新任务。依托大会发布的最新的技术成果，我们来关注一下通用物理智能的本质内核、技术落地的路径以及行业未来愿景。科研团队呢，通过虚实结合训练体系、全栈自研软硬件架构，不断地拉高了机器人对于陌生环境、未知物体的适配能力。如今已经在工业的精密制造、柔性产线等场景完成了规模化的试点应用。放眼长远，通用机器人从工厂走向千家万户，还要跨越成本控制、安全规范、场景适配等多重关卡。行业正处在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化普及的关键过渡期，从上半场的世界模型底层架构到下半场通用机器人的实体应用，一软一硬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完整脉络，也是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追赶走向原创引领的重要缩影。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苏浩呢致力于推动机器人在物理世界中实现像人一样的感知、理解与操作的能力。如何来理解呢？我们来听听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的介绍。
1: 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从一个进化的角度看的，就是宇宙大爆炸，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原子结合成分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那这个复杂的尽头就是人。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0: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
1: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不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它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它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它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它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你像人的话，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人类一直希望能够做出来像自己一样聪明的一个造物，但这个东西显然太过复杂，所以呢大家会把它分拆变成子问题先去攻击。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 3D 机器人。看到有张图片里边有只猫或者有个沙发，如果不能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感觉下边就应该研究交互问题了，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触摸真实的世界。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它就需要有一个身体，还要让大脑装在这个身体上。一开始我们解决这个身体和这个算法或者大脑的不匹配呢，是通过在仿真器里做很多事情来解决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一个符合我们人类的基本物理规律的一个世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维度，是机器自己去尝试去练，它去尝试摸索，把自己摸索的结论记住，这样呢就可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凭空产生了它的行为。
0: 那这个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1: 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事儿。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 好。
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3: 哎，
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4: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4: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2: 您这车怎么了？
5: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2: 你车上的人呢？
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2: 那就好。
5: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5: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5: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5: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

0: 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发布，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将如何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安全？7月20号上线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提前60天预约购票。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于20号结束。连日来，从前沿论坛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与未来带来了密集的思想碰撞，为行业发展标注出清晰的风向标。
4: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一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它究竟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昨天举行的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6: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厅、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编目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5: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告诉中国之声，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7: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是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中，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5: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3大方向， 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未来三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5: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7: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5: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晓东做出了审慎回应。
8: 在前兆现象中，除前震外，我们的形变、电磁、流体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前兆综合来看，这些观测作为前兆，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精确判定出这些异常是再好不过了。而实际上同时得到含有各种异常的观测事实很少，要备齐人工智能的学习材料绝非易事。那我们这个重点研发计划啊，就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震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4: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3: 日前，由中铁23局承建的郑州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南区工程顺利通过联合验收。这座总建筑面积约20.44万平方米的产业载体，正加速成长为中原生物医药产业新地标，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千亿级产业集群贡献铁建力量。
9: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誉为继药物、手术、放疗后的第四大疗法，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前景的战略性新兴赛道。郑州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园区的落地推进，正是河南省抢抓健康中国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网络的关键落子。本次南区工程联合验收的顺利通过，标志着这一省级重点工程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项目建设过程中，中铁二十三局始终以国之重器的责任担当，将精益建造、绿色建造、智慧建造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面对工艺标准高、专业交叉密、质量要求严等挑战，项目团队坚持创新驱动，依托 BIM 数字化全流程管控、装配式高效施工、复杂钢结构精准安装等核心环节，系统攻克了生物医药类厂房建筑在洁净空间、结构精度、功能集成等方面的多重技术难题，实现了工程质量与施工效率的双重突破。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的重要功能组团，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168.17亩，涵盖标准化厂房、科研配套及产业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中试、产业化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施工期间，项目团队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严控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先后斩获省部级及以上荣誉6项，其中 BIM 技术应用成果荣获河南省第9届中原杯1等奖、第8届匠心杯1等成果奖，并获评河南省智慧工地示范项目，充分彰显了央企铁军的综合实力与品牌信誉。中铁二十三局郑州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郁江平：
10: 项目南区顺利通过联合验收，是政企协同多方合力的成果。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推进北区建设与验收，确保项目早日全面交付，为中原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铁建力量。
9: 项目全面投用后，将加速汇聚国内外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河南抢占生物医药产业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有力支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央企力量。
4: 粤东腹地战正酣，千尺边坡筑通途。近日，由中铁15局五公司承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心南片区重大产业配套工程3标段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全长3.61公里的边坡防护工程全面掀起大干热潮。
9: 项目地处粤东南山区向沿海过渡的复杂地带，受莲花山构造带影响，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全线涵盖各级边坡17处，其中最高达47米的洼峰边坡堪称地质险峰。面对总计8万余米的锚索、6000余米锚杆的庞大工程量，项目团队深知这是一场关乎深汕特别合作区产业落地的硬仗。面对难题，项目团队以安全、质量、环水保、进度四维管控为抓手，高标准推进边坡治理。在安全管理方面，项目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时段防控体系，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机制，形成风险辨识、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整改闭环、动态更新闭环链条。中铁15局五公司中心南片区项目党支部书记胡令国：
11: 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3.61公里战线科学分段，多点同步流水作业，灵活采取白加黑弹性施工模式，避开午间高温与暴雨时段，提前储备钢筋、混凝土等关键物资，确保供应链韧性。目前边坡开挖、锚部施工、矿割梁浇筑等关键工序正高效推进。
9: 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高陡边坡湿稳隐患，构建起安全稳固、生态美观、排水顺畅的综合防护体系。中铁15局五公司建设者们正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持续深化四维管控，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为深汕特别合作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东部门户、打造深圳都市圈东部产业新城和现代化产业制造基地贡献铁建力量。
0: 听先锋，
4: 从军营橄榄绿到铁路蓝，变换的是制服颜色，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在北京朝阳站有这样一位老兵，他把军旅基因刻入血脉，用19年如一日的坚守在国门车站续写着军人的荣光。他就是北京朝阳站副站长、京铁爱心服务组带头人曹燕。
9: 7月暑运，北京朝阳站客流如织，人群中曹燕身姿笔挺，步履生风，那份属于军人的干练与果敢19年未曾褪去。初入铁路时， 面对陌生的站台线路和旅客询问，曹燕也曾憋得满脸通红。军营里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的信条让他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儿，扎根一线，熟悉战区布局，日夜默化全国铁路示意图，逐条背记规章，很快从业务门外汉蜕变为技术比武佼佼者，完成从军营尖兵到铁路精兵的跨越。北京朝阳站副站长曹燕：
12: 老兵永远跟党走，退伍永远不褪色，从橄榄绿到铁路蓝，换装不换初心，只要还在岗位上一天，就要把每一次服务都当作使命来践行。
9: 在曹燕心中，旅客如战友，服务亦是一场温暖的守护。一次，一位身着旧军装的退伍老兵独自乘车，腿脚不便，神情落寞。曹燕主动推来轮椅，递上热水，全程贴心护送。当老人得知曹燕也曾有军旅经历，强撑病体敬了一个军礼，曹燕立刻郑重回礼。两代老兵在车站的短暂交汇，定格成服务台前最动人的风景。今年春运首日，一名儿童在候车厅突发抽搐，曹燕闻声而至，运用部队练就的战地救护技能快速施救，几分钟内让孩子转危为安。那份从容与沉稳，源于军营刻入骨髓的应急本能。北京朝阳站京铁爱心服务组成员
13: 曹站长常说，要永葆军人本色，扎根客运一线。他带着我们练本领，抠细节，把部队的纪律和温度都带进了服务里。跟着他干，我们心里有底，身上有劲儿。
9: 面对铁路数字化浪潮，曹燕积极推动服务创新，带领团队总结提炼阳光服务法，为盲人旅客定下握手之约，用掌心温度传递信任。针对老年、儿童、残障等群体升级推出一人一方案定制服务，让数字化与人文关怀深度融合。他推行准军事化管理，严抓仪容仪表与作业标准，开设岗位一线课堂倾囊传授经验，带领班组整体素养持续攀升。团队累计收获锦旗与表扬信5000余件，先后获得工人先锋号、青年文明号等荣誉，并培养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一批骨干力量。从军营哨所到首都窗口，曹燕用一身铁路蓝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女兵的最美风采，也让军旅荣光在千里铁道线上持续闪耀。
0: 听出行。
3: 7月12号，一趟由哈尔滨开往鸡西方向的动7957次列车变身成为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移动课堂。当天早上5:57，动7957次列车准时从哈尔滨西站驶出，车厢里牡丹江客运段青年志愿者正向研学的小旅客们生动讲述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孩子们听得入神，互动频频。暑期以来，研学团队出行数量明显增多，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提前部署，在购票、进站、乘车等环节为研学团体提供全流程引导服务，全力保障师生安全顺畅出行。同时，铁路部门还积极创新服务形式，将研学课堂搬进车厢，让流动的高铁列车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4: 当天，来自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百余名师生，在牡丹江客运段青年志愿者的带领下，以更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为主题，开启了这段旅程。三节车厢被精心布置铁路元素的主题装饰，四代机车模型、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旅途中，三节车厢同步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研学活动。课程尾声，铁路青年志愿者与师生们齐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几个小时的高铁车程变成了一段难忘的求知之旅。据悉，随着暑期研学活动的深入，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继续依托省内高铁环线资源，打造更多主题研学产品，让流动的中国铁路成为青少年的第二课堂。
3: 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为夯实汛期安全生产根基，提升桥涵设备运维质量与防洪抗灾能力，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公务段组织开展桥涵设备夏季专项整治工作，全方位清理设备隐患，净化设备环境。进入汛期，黑龙江省降雨增多，铁路沿线桥梁涵洞、路基排水设备易出现杂草丛生、杂物堆积、沟渠淤堵等问题，直接影响着线路防洪排水安全。此次整治坚持全面排查、逐级整治、不留死角的原则。他们结合管内设备实际情况，对沿线桥梁涵洞、排水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梳理，针对杂草繁茂、淤积严重的重点区段，精准制定整治方案，明确作业标准，细化人员分工，严守安全底线，保障整治工作标准化、高效化推进。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4: 气象信息。
15: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降水方面，首先关注南方。那预计本周四之前，西边呢有大陆高压，富来高压位置偏东，两个高压之间呢还会形成切变线和水汽输送通道。那么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呢，沿着副高边缘一路北上，使得华南到江南、江汉、江淮等地还会出现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那么强度总体啊会呈现减弱的趋势，不过呢，由于低空大气湿热，水汽对流能量充足，两个高压之间气流符合，容易触发对流，那么单点的降雨依然是会比较强的。再来关注一下北方，今后几天北方的高空短波槽活跃，低层呢有暖湿气流北上，容易形成上干冷下暖湿这样的不稳定层结，加上对流能量充足，那么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是会多阵雨、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ell 的演唱的 All My Life， 我的一生。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份超越了时间的情感，从青涩的寻觅到认定一生的笃定。 John Michael Hall、 GVK 与 ZVC 三位音乐人联手，在2026年推出了这首极具画面感的歌曲，编曲如同电影配乐般恢宏，钢琴与弦乐层层铺陈，将直到化为尘土，这份爱仍将持续千年的誓言烘托得刻骨铭心。当金色时刻般的旋律响起，仿佛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足以让时间凝固。一起来听 John Michael Hall 和 JVK 和 ZVC 共同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一千年。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oan Jett 和 The Blackhearts 共同演唱的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所有的漂泊和犹豫仿佛都只是在为他的到来铺路。音乐人阿四将这份宿命感写进了他自己的粤语作品，歌名很长，叫曾以为我这一生这一世最重要的已错过。后来他又写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简洁的歌词层层递进，搭配略带慵懒却真诚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里反复怀疑后终于等来黎明破晓的那份笃定。原来此前所有黯然的曾经都只为衬托你降临时的光晕。一起来听阿四的直到你降临。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一些人注定要开满鲜花的去告别。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源自回春丹乐队主唱刘西蒙对一位已逝前辈的思念。那位白发长者曾亲眼见证这支来自广西钦州的乐队从默默无闻到走向全国。英伦摇滚的旋律温柔而炽烈，那句我的心整栋出租处处都给你，唱尽了遗憾与深情。他将最私人化的悲伤唱成了无数人的共鸣。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想念却再也见不到的人，此刻请把心交给这首歌，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伤痕，时间也治不好。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雅君为范玮琪《是非题》写的序曲，从暧昧的纠结走向分手后的独自面对。郭靖为唱好这首高难度的疗愈系情歌，在录音室磨了整整3天，重唱不下20次。旋律克制而内敛，唱腔从压抑到释放，把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那份自我怀疑与挣扎一层层包给你看。原来最深的痛从来不是恨，而是连放弃的勇气都没有。一起来听郭靖的《不药而愈》。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音阙诗厅演唱的《红昭愿》。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曲琵琶能道尽多少心事？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国风作品，由郑浩包揽词曲创作，冰洁以戏腔助阵，在琵琶与吉他的古今对话中勾勒出一段思念一夜未停，史书一夜未起的深情。冰洁的戏腔婉转哀愁，配合郑浩深沉的诉说，将坐高楼赏烟雨，烟雨声宛如你的那份思念与遗憾，唱得百转千回。高楼听雨，琵琶声起，总有一个身影挥之不去。一起来听郑浩和冰洁共同演唱的《琵琶曲》。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一段旅途、两个化名，唱尽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坛最刻骨也最遗憾的一段情。赵雷用程爱颖与武兰正替代了那对传奇男女的名字，木吉他搭配口琴间奏，旋律舒缓悠长，却将一段从上海到武汉的颠簸情路娓娓道来。尘埃里花不会哭泣的卑微，与唯有遗忘是最漫长的释然，道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所有的隐忍、痴情与体面退场。一起来听赵雷的《尘埃影》。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富豪的《康芒贝贝》。说起富豪，估计很多河南的老乡们都听过他的那首《只有河南》。金黄的麦田生长在家园，在那河之南，在人间，唱尽了中原大地的厚重与深情。但你或许不知道，他的音乐版图远不止于此，从深情的烟嗓情歌到复古迷幻的电子摇滚，这位复古迷幻系音乐人总能带来惊喜。即将听到的这首复古 disco 节奏的作品，正是他在2026年《魔力歌先生》总决赛舞台上的颠覆之作。编曲与舞蹈编排巧妙融合，粗犷烟嗓遇上抓耳 funk 吉他，狂欢氛围瞬间被点燃。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啊，在暑期的时候给大家推出的一条自驾游之旅。这回的话呢，也是刚好迎合着很多小朋友说，哎，马上就要开学了，还想要再去一个目的地。那我们纵观这个在暑期的时候哪儿最漂亮，肯定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了。咱们这一回啊，是穿越到呼伦贝尔，整个9天的时间让大家撒欢的玩，要玩一个够啊。一到盛夏的时候，很多内地的城市呢相对来讲有一点闷热，那不少朋友说我要去玩一个凉快的。那像内蒙古大草原刚好也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为舒服、体感温度最为棒的一个时候，除了有一望无际非常碧绿的草原，还有就是触手可及的云彩。其实我当时啊，就是自驾游的时候，我前年那会儿去啊，就觉得那个云朵距离我好近，就是伸手可以把云摘下来的感觉，牛羊成群。而且呢还有异域的边境小城，比如说去到满洲里呀，我会看到套娃广场，哪怕垃圾桶啊都是套娃，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啊。还有呢，晚上的时候去看一下草原的星空，还有大漠的落日。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腾格里沙漠之旅嘛，有不少朋友说，哎呀，你们这7月份的团我没有赶上，8月份能不能还有玩沙漠的呀。这回我们也是呼伦贝尔的草原之旅当中啊，还有呢有大漠落日，去到的是克尔沁腹地当中的宝古图沙漠。这条环线呢也是把比较精华的内蒙古的自驾旅游线都给串联起来了，不用大家呢辗转多次啊，因为很多可能说一次性没有玩够，没有玩透，咱们这一回全部一网打尽，玩得非常的细致，沉浸式的游玩。一趟呢可以感受到多元的地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报名出发。因为这回我们选择的是在8月15号出发啊，回来的话刚好是23号，这个啊是包含2个周末，也就是2个周六周日。那么家长朋友如果说要去请年休假，刚好就请5天嘛，咱们把日期给大家都算好了，这样可以带着小朋友啊，刚好这个回来之后1个礼拜的时间留写作业就开学了。所以啊，其实在暑期的时候，有不少家长朋友都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年假留给孩子，要陪孩子去一个相对呢比较舒适，然后游玩比较方便的目的地。那我们这回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的，北京的朋友可以选择自带车，我们的车型也是不限的，因为路况呢是比较好走的。另外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落地到北京之后我们给您来进行租车啊。还有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开车比较费劲了，可以抢 抢一下咱们的领队车，或者呢给您协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个车友啊想要说，哎，如果有要搭车的可以搭我的车啊，因为也要分担一点点的搭车费嘛，是吧？那如果呢有热心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这边留言备注，有的是车主说，比如一家两口的，说我车上还能再坐两口，还能再坐两个人啊，欢迎有来搭车的。以往的自驾游团队，咱们的整个的氛围感是非常好的，就是自驾回来了之后，有很多朋友说我爱上了自驾游的这种自由自在的体验感，而且相对来讲都是有车一族嘛，然后玩的也都是比较丰富的，玩的比较沉浸式的，他们就说可能回不去大巴团了，爱上自驾游的这种自由自在驰骋的感觉了。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是大巴进不去的，必须得是要小车啊，咱们的自驾游车才能够进去。现在呢像内蒙的这个各个的景区啊都会有像观景平台，咱们呢只要看到了好的观景平台，直接对讲机里面跟车队一说，哎，直接可以在观景平台上来拍照啊打卡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灵活。那我们其实在路书当中也有写了说这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的一个路线一个路程。那其实我们这个啊跟大巴团有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服务区您可以来下车休息，包括观景平台好看了咱们还可以拍拍照啊，就是一边开车一边走一边玩，到了景区的时候我们把车停到停车场哦。那有一些确实它只有小车能够开到腹地当中的线路，其实非常的专业，咱们可以去看一下咱们的整个线路行程，算是市面上没有同款的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14: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5: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6: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4: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邀请到畅晓东来上线啊。说起来呢很多朋友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啊，那也是每一次咱们在选择旅游线的时候团队成员之一啊。马上邀请畅晓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1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啊这回呢说到我们是呼伦贝尔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刚好也是银河啊暑期的时候在小朋友们开学之前推出的一条自驾游旅行线。那这回是跟队自驾，咱们一整个车队来前行啊，也是今年在暑期当中的一个比较收尾的重磅的自驾游产品。首先想问一下文员，因为也是参与到咱们当时线路的设计嘛，那其实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短途的自驾游线路，咱们这回为什么要专门打造一条横跨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还有科尔沁腹地，包括宝古图沙漠这种多个景观带结合在一起而且非常深度的9天的长线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8: 嗯，我们这个其实前期对比了很多内蒙古草原自驾线路了，它其实绝大多数的线路只是局限于单一的草原片区，要么说只玩这个呼伦贝尔，要么只走锡林郭勒，它就很难一次性的能够集齐草原、森林、中俄边境，包括这个沙漠多重景观。游客如果说想要一次性体验完整的这个内蒙古风光啊，就要分2次出行，这不论是在时间成本上还是说出行成本上都是非常高额的， 这也是我们打造这条长线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初衷。
0: 所以说咱们这回的这条自驾游旅行线哈、啊，刚好也是迎合着草原的旺季，因为呢毕竟全年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呢是草原最漂亮的，也是它的颜值巅峰。这条线路给大家设计的也是比较方便的，能够让大家一次性的深度体验呼伦贝尔的绝美风光，而且呢它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度游玩，真正的来感受这条线的魅力啊。那特色也是比较多的，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8: 对，它特色的确是比较多的。首先第一点呢，这条线路的地貌它是比较稀缺的，这条线它串联了三大草原，包括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线等，所以说这个风光类型在这一回的旅途当中是完全不重复的。短途自驾线路呢根本无法一次性的全覆盖。第二点就是这个行程逻辑我们安排的更加合理，全程也不会走回头路，包括我们的线路规划都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无效的车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景。第三点呢，就是能够兼顾大众与深度游玩的这个朋友们，这样既有大众喜爱的网红打卡点，也能够有深度的小众秘境。不管是家庭休闲出游的朋友们，还是说摄影自驾爱好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专属的乐趣。
0: 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9天8晚的时间，每天怎么来吃住行都是可以看到的。而且这回咱们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刚好选择的是两个周六周日，这刚好就是4天嘛，家长朋友在双休日的时候不需要请假，那么只需要周一到周五来请假就可以了。咱们把时间给各位都算好了，刚好呢请5天假期加前后周六周日就是9天了，跟着小朋友一起呢来去深度游玩草原自驾游之旅啊。直接呢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自驾就可以来报名了。那么这条线路也是小雪来进行带队的啊。很多朋友其实去过草原的都知道，其实在8月末的时候有部分的草段已经是要开始打草了，但我们大部分啊都是能够看到最美的风光的，所以呢关于它的最佳观赏期是怎么样的呢？
18: 这一点大家可以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当时采线的时候选择暑期档安排这条线路，其实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考量的。首先就是在时间上嘛，因为是刚好的内蒙古打完草以后，路边的草卷在这个时间段拍照真的特别容易出片，然后我们去采线的整体看下来呢，完全不会出现观感差的情况。我们去的时间正好避开了这个内蒙的雨季，像正常情况下内蒙7月降水会多一点，所以说我们8月份去大家就完全不用担心观赏效果的这方面的问题。
0: 是的没错，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的7、8月份，也就是暑期，是内蒙古它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因为在这个时候它是最漂亮的。尤其咱们这一条自驾旅游线，它的打卡点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呢

0: 像99号的彩虹公路，还有中俄的卡县呐，包括像阿尔山森林公园、宝古图沙漠，都是比较热门的目的地。我们给它串联在一起了。那包括呢，我们的自驾游，整个呢9天的行程其实非常的深入啊。相比在市面上其他的这种短线的话，具体的差别在哪儿呢？
1: 其实像我们刚开始去对比下来哈，看到很多短线自驾，他们大多数都是3到5天。如果按这个时间去算的话，就只能去到一处草原，它像很多的这个核心点位都是匆匆路过打卡，就不会去深度游玩，每天呢也是赶路400-500公里，游玩的时间真的会被大幅缩减。那么咱们这条9天环线每天车程分段规划然后包括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合理的，最长的路段也会设置中途休息点，像我们这每一处景点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拍照游览时间，在路上呢也会有自驾观景平台，咱们看到美丽的景色呢就可以随时的停车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如果说您在行驶的途中觉得前面特别好看，那么咱们拿着对讲机一交流，我们就会停在这个观景平台上，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拍照，全程也不会出现压缩游览时长的情况。而且这条线路真的是极其多种风光，能够省去多次出行的麻烦。
0: 没错，其实这就是自驾游的魅力啊。咱们是一整个车队来进行出行嘛，然后相比大巴团而言会更加的灵活。那大巴团的话，比如说30多个人还要等着大家，但是自驾游车队呢，相对来讲呢，比如说有的说我稍微等一会儿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呢下一个导航的目的地来集合，这样就很方便。当然大部分呢我们都是一整个车队来行进来出发的，然后呢对讲机直接一说前面有好景色，咱们在观景平台上呢就可以集体来拍个照了啊。说到自驾游，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是自驾配套服务。因为这回我们分为像自带车，有的外地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在北京落地集合，我们可以给大家包含租车。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自己呢开车有点费劲儿了，可以来搭乘咱们的领队工作车，这是我们选择的3种模式啊，详细介绍一下。
1: 因为考虑到不同听众的这个出行需求嘛，我们设置了3种出行方案，也是兼顾到不同的人群。首先就是我们想自带车辆的朋友们，这是完全不限车型的，大家家里面什么样的车都可以开过来，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说您想落地租车的话，我们也会提供官途 L 或同等级别的 SUV。 如果说您不方便开车，或者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开车不是很方便的听众，可以选择搭车，包括这个分摊路费油费。
0: 就是在以往的自驾游的行程当中，我们看到很团结的一面，比如说有的朋友说能不能搭一搭其他车友的车呀，因为领队车的话大家确实是需要抓紧时间抢位和占位的。领队车的话大家都知道座位是比较有限的啊，所以在报名咨询的时候想要搭乘领队车还是要提早来咨询一下客服是否有位置。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朋友，我们说为什么这时候感觉特别团结呢？也有的车友，比如说一家两口的，主动就说如果要是还有朋友想要搭车的，自己没有车的啊，可以来坐到他们车上，那就非常的宽敞了。所以整个来讲，如果您想要搭车，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帮您来备注或者是协调都是没问题的。当然也欢迎特别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跟我们一整个车队来出发。在车辆的保障方面呢，除了有领队有对讲，还有哪些硬性的标准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呢？
1: 首先就是出行保障的这个标准是统一的，因为每台车会配备对讲机，包括领队全程这个车队都是领航的，统一会讲解线路、边境的通行注意事项等啊，这些问题都是会讲到的。那么每台车都会配备简易的医疗物资，提供搭电、简易拖车等这种道路应急救援，而且我们的领队是熟悉全线沿途的观景点位的。就我们说想拍照打卡呀，就各个点位领队都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边境卡县啊，然后这个断崖等这些小众点位，都会带大家去到这种最佳的观景位置，绝对不会错过最佳的出片地的。那么边境路段全程由领队统一管控， 出行安全方面是更有保障了。
0: 之前也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领队的技术啊，跟大家来讲，就是走318国道的话啊，都已经走过很多次来带队了。像内蒙古的这一片自驾游区域，它非常的好开啊，真的属于是对于领队来讲是小菜一碟的。而且咱们在去年啊前年的时候都有同款的路线，那在这个暑期2026年咱们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也是小雪带队8月15号出发啊，刚好是9天的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进行抢位报名。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好多朋友来咨询都是家庭出游，因为对于家庭而言他们自驾游是比较方便的，也老人孩子的话带点东西直接放车的后备箱啊，是相对来讲也不费劲儿啊。那因为有家庭出游，我们给老人和孩子啊也有相对的这个线路当中的设计啊，在行程节奏上也是做了优化，是吧？
1: 我们这个当时采线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是重点优化了每日行程节奏的，我们完全避开了高强度的长途赶路。首先第一点，我们每天都是分段行驶，然后在中途呢也会设置服务区，像草原观景台也会多次的停靠休整，随时随地您都可以下车透气或者是拍照打卡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游玩的强度，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前期会在平缓草原路段让您去适应自驾的节奏，那么中段就到了阿尔山、满洲里这种休闲游览的地方，后期呢到了沙漠就是一种慢节奏放松的一种情况，不会出现连续多日高强度行车的情况。那么第三点，草原营地啊、沙漠度假区都安排了星空观赏、休闲活动，在游玩力度上是张弛有度的，像老人啊、小朋友都能够轻松适应。沿途的湖泊、牛羊、森林、沙漠这些景观啊，对孩子的吸引力真的非常强，也特别适合家庭出游。
0: 家庭出游当中啊，尤其是有很多朋友说家里面买车了，然后一直想开着车去走一个长途的旅行，但是又怕这个单台车的话没有车队的氛围，自己又感觉有点费劲儿的啊。那这回刚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跟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车队来出发。我们头车尾车的话都是给大家有押车也有领航车的，而且每个车呢都是有车贴的啊。其他社会车辆它也不会说轻易的夹杂在咱们的车队当中，所以说安全性是比较有保障的。另外其实呢，知道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的朋友啊都有经验，咱们的吃和住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啊，相比市面上那些旅游团，不管呢咱们是餐标上还是住宿标准啊，其实都给大家有升级，都是比较高的一块啊，详细说一说。
1: 没错，因为我们央广旅游首先就是主打的让旅客让我们听友们有一个舒适安心的一个游玩体验，像市面上常规的这种自驾线路，大多数只做呼伦贝尔局部环线，其实很多都是景观单一的，像在住宿上呢也都会安排普通经济型的宾馆，而我们央广旅游肯定是要保障品质的，我们全程升级4钻或者5钻城市酒店，像草原木屋、太空舱这些特色营地景区内呢设置观景酒店，住宿体验感这个差距真的非常明显。另外很多的自驾团它是只提供线路，没有领队，也没有什么应急保障，车辆问题啊、边境通行问题都需要游客自行处理，但是咱们这是全程领队一站式服务，大家真的可以游玩的非常安心。
0: 所以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呢可以看到整个自驾游线路的行程。有不少朋友说自从参加了自驾游的这样车队啊，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大巴团了，因为自驾游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旅途体验，有的朋友呢只要跟了一次自驾游车队啊，完全会爱上这种感觉了，所以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好，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在暑期啊，也是孩子们开学之前啊，最后的一个旅行团是我们的自驾游北京来出发啊，9天8晚去到呼伦贝尔，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您可以选择从北京跟我们一起来出发，自带车也行，如果外地的朋友呢落地北京之后，我们提供的是落地租车的服务，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 或者呢有少量的像领队车呀和车友的车也是可以来进行咱们说搭车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也是由小雪来全程带队的。其实说到自驾游的话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在这暑期的时候嘛，像有带过双卧的团大巴团，也有带过自驾游的旅行团，我们也是要迎合不一样的听友他不一样的游玩方式。不过在这个其中确实小雪最喜欢的就是自驾游了，因为它比较舒服啊，是自由自在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也是会比较高端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也要抓紧时间，因为咱们的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自驾，回自驾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

0: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4: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4: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4: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4: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邀请到畅小东文员来上线。文员你好。
8: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在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安排了2晚很特色的草原营地，其中一晚是沙漠度假区的住宿。那这些住宿规划我们当时呢在采线呐、选线的时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8: 这是我们当时结合这个游玩动线专门设计的住宿安排。第二天游览完乌拉盖九曲湾，我们会直接入住草原木屋加太空舱营地，就不用再折返市区了，夜晚就能够直接观赏草原无光污染星空。像到了第8天抵达我们的这个宝古图沙漠，直接可以入住度假区，傍晚就可以看到大漠落日啊，包括夜间呢可以欣赏银河，不用再往返城镇浪费车程了。像我们的城市路段呢，会安排锡林浩特、海拉尔、满洲里、呼兰浩特这种特高品质酒店，兼顾这个舒适休息啊，包括我们的阿尔山入住森林公园内酒店，第二天一早呢就可以直接入园游玩，能够省去往返景区的很多路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景，最大优化的这个游玩体验。
0: 没错啊，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提供的住宿的话，很多有5星级的，还有呢像4钻的，以及当地的特色民宿和最好的住宿条件。那整个在吃上面的话也给大家有下了功夫，因为说到内蒙的饮食文化，哎呀，这美食特色是非常的吸引人的。美食上有哪些安排呢？
8: 是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全程是会安排品尝当地特色内蒙美食，像内蒙特色的烤全羊、奶皮子、蒙古奶茶、手把肉，这些都是有安排的。我们在规划线路时就考虑到了大家去到内蒙肯定是想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的，因为毕竟来了一趟了嘛，然后所以这些特色美食会让朋友们一定会打卡到位的。
0: 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
3: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9: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9: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3: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9: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3: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1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

0: 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那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啊，也是推出了在孩子们开学之前啊，有一个收尾的旅行团，9天8晚。哎，这一回呢，真的是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旅游线了，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自驾游之旅啊。那这回的线路呢，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点大家完全放心。而且它的行程节奏也是比较适中的，像网红的牛奶湖、99号的彩虹草原公路、阿尔山火山天池，包括像满洲里啊，打卡一下异域国门，还有呢像卡县界河风光。哎，有朋友说不是卡县吗？不是，它是一卡、二卡、三卡，它是这样的啊。整个的一个卡县界河风光，还有断崖河谷以及宝古图大漠星空，全部都给他打卡到。像自带车、落地租车还有搭车，三种方式都是可以来选择的。那说到了网红牛奶湖，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是比较火的啊，因为它当时湖水的那种自然情况啊，造成就是远看以及大航拍的时候就真的是和牛奶一样。然后当地的政府的话就接了一个牛奶的水管啊，大家可以就是拿专门它有一个那种塑料的杯子啊，但是其实也比较大的，那个头大概就跟奶茶杯差不多，然后接那个一杯牛奶，就是内蒙古的特制牛奶来喝。然后有不少的网友没有去到当地说啊，你们为什么喝湖水？其实不是这样的，刚好当地呢文旅也打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这回也会亲身实地去到牛奶湖去看一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车队一起来出发了。咱们这一回呢，首先是在北京的官厅服务区统一来集合，不用独自的规划长途线路，专业的领队头车尾车，尾车是压车的，头车是领航车啊，保驾护航。像我们第一站的话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它是有一处天然的碱水湖，在历史上呢也是多次因为火山的喷发还有塌陷形成了独特的内环高山外环低山的一个地貌。那比较澄澈的那种奶白色的湖面，可以说拍照起来很出片儿的，而且不少的朋友会拿牛奶，然后就在那个牛奶湖这边来打卡的。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话呢，也不会特别的赶啊，就是一边开车，然后到了观景平台拍照，就是连着在玩儿哈，就那种沿途的游玩风光，讲究一个自由自在的感觉。那第二天的话，我们会到达自驾的天花板99号彩虹草原公路。来到这里的话，自驾游前行啊，因为它的公路啊都是5颜6色的，像彩虹一样。然后旁边左右两头又都是草原，大家脑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样了。这里被誉为草原写给旅人的情书，84公里的红黄蓝三色彩虹地标就好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接着还会打卡一下乌拉盖九曲湾，它是在草原当中又有湿地的那种感觉，而且你起了大航拍之后发现那个弯儿哈，真的为什么叫九曲湾一下子就知道了。我们还会途经到成吉思汗瞭望山，可以在观景台来去看一看啊。另外我们还会深入到大兴安岭的阿尔山森林公园，这里被誉为是天边草原的净土，也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啊。因为它是保存了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的区域呢有火山天池，然后呢还有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草原、湖泊、雪山和温泉融为一体。夏天的林海呢不仅仅是最佳的观赏期，而且它的空气非常的清透。那我们这回住宿会选择在阿尔山森林公园里面，不用长途来去往返，而且这里面的负氧离子真的很高，空气啊相当的清新了。那我们后面的话会抵达中俄边境满洲里啊，去感受套娃广场，还有呢俄式的异域风情。那到了第五天呢，就可以去到边防的，沿着额尔古纳界河一路前行，打卡一下国门景区。其实我们整个因为是9天的时间嘛，所以深度的游玩，咱们真的是市面上你找不到的线路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那么最想跟你说的是呢，满洲里火车站啊，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车站，它更是中东铁路的第一站。 站外那座百年的雕花石头楼，每一块石头呢都是从俄罗斯运过来的，雕花繁絮，像一座被遗忘的宫殿。旁边呢还有几栋木格楞的房子，纯木搭建的，不用一颗钉子，100多年了还在用。在你抵达或者是等车的时候呢，别光顾着刷手机，请你呢留一些时间多看一眼，你看的不是建筑，而是一段悠久的历史。满洲里的建筑啊，是你不用买门票就能看到的风景。蒙古风情，圆顶拱门，奶白色的墙面，像草原上刚长出来的城堡一样。俄罗斯风情，拜占庭式的圆顶尖塔，大面积暖黄色的外墙，还有那些雕花的窗框和铁艺阳台。斯大林风格，那些厚重的大楼也在老城里站着，沉默地讲述着苏联时代的故事。哥特式与欧洲古典，那些尖尖的塔楼、华丽的柱式、山花和雕塑，会让您恍惚以为走进了哪个欧洲小镇。最为神奇的是啊，这些风格呢不是各自为政的，它们常常长在同一栋楼上。下面可能是呢蒙古风情的拱门，中间是俄式的圆顶，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哥特式的尖塔。这种混搭在别处是传说，在满洲里是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城市的夜景，上海的夜景是炫目的，重庆的夜景是魔幻的，而满洲里的夜是金色的。入夜以后，整座城市被暖黄色的灯包裹起来，统一设计过，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桥梁，灯光呢都是暖色的、柔的、统一的。俄式建筑的尖顶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像童话里的城堡。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自驾爱好者天花板级别的内蒙古长线自驾线路，8月15号出发，9天穿越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科尔沁腹地沙漠四大风光带，草原、湖泊、边境、森林、沙漠一次性全打卡，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想要自驾看北疆风光的朋友，这条线路千万别错过。夏天太热，不知道去哪玩，那一定别再犹豫了。现在的内蒙古正是全年风景最好、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先跟大家聊聊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游玩亮点，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打卡，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小众秘境牛奶湖，也叫白银茶干湖，是火山塌陷形成的天然碱水湖。这里的地貌独特，内环高山，外环低山，钙化沉积物让湖水呈现温润奶白色。正午时分啊，乳白质感最为浓郁，像一块白玉盘镶嵌在草原之中。放眼四周，全是青绿草地，没有拥挤人群，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小众打卡点。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草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带您驶入自驾圈封神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整整84公里路面铺着红黄蓝三色彩虹标线，穿梭在无边绿野间，你能看到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在这里不仅有观景台可以供您打卡，最绝的是整条公路的风景都是绝佳出片地，沿途途经成吉思汗、瞭望山，登高远眺，沉浸式感受草原自驾自由驰骋的快乐。我们会带您去乌拉盖，这里被誉为天边草原，核心看点就是乌拉盖湖与九曲湾。40平方公里的乌拉盖河九曲湾是整条线路的灵魂景观，登上观景台俯瞰，在这里拍照打卡，直接让您原图封神。夜晚会入住乌拉盖特色营地，木屋、别墅、太空舱两种房型可选，让您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河，直接让您真正体验草原深处的静谧浪漫。自驾车队一路向北，进入大兴安岭腹地阿尔山，这里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也是保存完整的火山林海秘境。整片区域啊，遍布火山天池、溪流、矿泉，这里拥有着国内规模最大的矿泉群，森林与草原相拥，湖泊、火山、温泉融为一体。这里的夏季林海绿意浓郁，溪流穿行在岩石之间，空气清新通透。我们直接入住阿尔山森林公园内的酒店，不用长途往返景区，拥有充足的时间让您慢慢逛，感受远古地质遗迹与原始森林交织的独特北疆风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奔赴中俄边境童话小城满洲里，这里是国内最大陆路口岸，满满的俄罗斯异域风情。首先打卡的就是世界最大套娃广场，30米高巨型套娃建筑真的格外醒目，城堡、旋转木马、数百个各国主题小套娃遍布园区，走在其中啊，真的像是闯入了童话世界。之后前往第五代国门，43.7米高的雄伟国门伫立边境，登上观光塔能清晰眺望俄罗斯小镇，近距离打卡41号界碑，切身感受两国交界的独特氛围。傍晚漫步在满洲里的街头，洋葱头彩色建筑搭配霓虹灯光，沉浸式感受三国交界城市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整条行程最精华的边防卡线公路正式上线，904线到中俄边防公路沿额尔古纳界河延伸，一路沿着国境线前行，蓝宝石般的界河在草原间蜿蜒，湿地、草原、水系层层递进，沿途人烟稀少，风光原生态，一路边走边停，能够沉浸式欣赏中俄边境独有的河谷草原景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我们会途经网红水上公路，这条湿地景观路穿行在河道水泽之间，车辆行驶如同穿行水面，是圈内公认的摄影宝地。浅滩、芦苇、飞鸟搭配草原，每一张照片都自带氛围感。之后抵达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作为世界四大草原核心区域，这里绿草如织，蒙古包、牛羊群壮阔的草原风光一览无余。 行程第七天，我们前往全网爆火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站在崖顶俯瞰蜿蜒河道与连片湿地、草原 S 弯公路、河谷沟壑，形成极具层次的画面，多角度拍摄呀都能出大片，是小众野景的宝藏打卡点。车队向南抵达乌兰浩特，这座红色城市群山环绕，沿途的山林水墨风光能够很好的舒缓旅途疲惫。当然了，旅途的后半段呀，我们解锁全新地貌，科尔沁腹地、宝古图沙漠，告别草原林海，迎来雄浑大漠风光，连绵起伏的金色沙丘一望无际，傍晚落日融金，整片沙漠被暖黄色霞光笼罩，夜晚入住沙漠度假区，静赏大漠专属璀璨星空。一次旅程同时打卡草原、森林、边境、沙漠多种地貌，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出行方式也是灵活多样的，完全适配不同人群需求，自带车辆跟队自驾，落地当地租车，搭乘工作车三种模式任选，不管您是自己有车还是想轻装从北京出发，都能完美适配。全程专业领队带队护航，出发统一发放对讲机，车队统一车贴，全程规划最优路线，山路公路路况提前沟通，全程舒适又安心。住宿方面呢，全程8晚轻奢住宿，品质在线，包含4晚城市4钻或5钻高端酒店。美食方面也全程安排到位，深度解锁内蒙古地道风味，手把肉、烤全羊、蒙古奶茶、奶皮子等特色蒙餐挨个品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天最美的呼伦贝尔就在眼前，一场9日北疆自驾环线，跟着主持人小雪，把所有向往的草原风光一次性尽收眼底，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清爽辽阔的内蒙古夏日之旅吧。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像我们后面第六天要穿越到草原水上公路，一直会开到海拉尔，然后呢第七天打卡一下网红的扎罗穆德断崖，也叫哈克崖山，悬崖峭壁，然后呢旁边有海拉尔河，就是站在那个顶上的时候可以看到连片的湿地，还有草原 S 弯的公路啊，就是很有层次感的那个画面，你不管怎么拍哈，它都是很好拍的。因为我们还记不记得最早那会儿咱们看到那个电脑的桌面，它刚好就是那种大草原，然后很绿，上面有几只羊的那种，很早很早，很多八零后都会知道电脑的那个桌面了，其实就是拍在内蒙古了。后面的话我们第八天去到宝古图沙漠，这是科尔沁的腹地，可以感受一下草原沙漠的风光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紧接着第九天我们就回到北京了，这个线路行程还是比较顺的，而且是不走回头路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跟着我们在8月15号到23号9天8晚自驾游穿越之旅了。自驾游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整条线路有草原森林、边境湖泊，还有河谷沙漠，六大地貌都安排了。全程住宿也是比较高的标准啊，有五星，然后也有这个四钻的酒店，以及当地最好的特色民宿，像有特色木屋，还有太空舱营地。它这个营地跟咱们想的啊那种啊草原里面条件很差的不一样。我们这回为什么选择在到了内蒙古之后没有选择来入住蒙古包呢？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的蒙古包啊，它的这个条件的话并没有那么好啊，只是适合大家拍照去看。所以我们选择的都是住宿条件的话让大家觉得比较舒适的景区，里面观景酒店啊也都是全覆盖的。不管你是自驾游老手还是初次尝试自驾游的新手，都可以轻松来出行。之前有这个女司机啊，然后不放心，我们说就给您加在咱们车队的中间啊，比如说这个30台车的话，您就在第15辆啊，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们领队的话都是有对讲机跟大家来说前方有来车啊，什么时候来压速，一起来啊去过啊红绿灯等等，这回那这些的话都是我们统一的啊，整个车队来出发的。我举个例子啊，尤其大家都看到过，比如说在地方啊有很多这个结婚的婚车的车队，对不对？大家都是一起来出发的，然后呢车头都会挂个气球啊，或者是这个贴个喜字之类的，这个时候社会车辆基本上它不会打断这一整个车队的啊，全部只要是后面的车跟的头车去走就可以了。只不过他们是去迎亲，而我们这自驾游车队是什么呢？就到了观景平台，到了景区我们就游玩了，然后到了观景平台咱们就下来就去拍照了啊。所以这是对没有参加过自驾游朋友啊，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其实当我们去了自驾游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回不去大巴团了，因为自驾游会更加自在一点。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自驾，回自驾可以马上抢位报名啊！来，尤其是乘坐咱们领队车或者要大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领队车确实啊，这个位置也是有限的。直接来回自驾两个字，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的时候，咱们最后一个旅行团自驾游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其公众号发文称，据分析，2026年6月，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呈现结构性分化，内需依然承压，出口快速增长，燃油车受油价高位波动等影响明显下滑，新能源车稳定增长，占比进一步提升。整体来看，六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7.3万辆和240.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8%和5.3%。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是华都大舞厅辉煌的开始。朱峰做了新发型，化了妆，一身蝉翼纱素白旗袍，坐在桌边气派十足。台上的表演者换了一轮又一轮，朱峰也没见到阿玲。引起他注意的却是于萧南，这个粉头革履的家伙打着哈欠走了过来，直到离舞台最近的位置才停下脚步。阿玲上场了，唱了一首吴英英的《请你为我留一留》，赢得满堂彩。中场休息，心上人坐到于萧南的身边，开心地吃起了点心，荣记点心。朱峰的眼光从他们桌子上的纸袋移开，突然发现王昌成和其他几个同事坐在一桌，别人都有说有笑，只有王昌成神色有礼。他正要举杯灌酒，看见了朱峰，四目相对，避不开了。
4: 妈，哈哈，和同事过来玩呢。
5: 下班过来放松放松。
4: 啊，好啊，你们喝着，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啊。
3: 朱峰见状起身提包离开，左右看过一遍，确认王昌成看不到自己后，他朝着歌厅经理办公室走去。
5: 您好，有什么事吗？
4: 啊，经理你好啊，我想问问阿玲小姐一般什么时候有演出啊？我很喜欢她唱的那些上海滩的歌，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上海的日子。
3: 朱峰一边说一边面带忧愁叹气道：
4: 哎，大世界百乐门，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我想下次带上朋友们来这里一起听歌，怀怀旧。
5: 哦，您稍等啊，我们这儿演出的时间都不是固定的。我看一下排班表。阿玲的话啊，后天就有她的演出。
4: 哦，后天估计约不到几个朋友啊。还有什么时候啊？
5: 下周二和周四。
4: 啊，好的好的，谢谢经理啊。
5: 那您需要预定位置吗？
4: 我还不太确定有多少人可以来，等确定了人数，我给你们打电话。
3: 从经理办公室出来，朱峰站在走廊里，若有所思。一抬眼，就看见王昌成站在走廊上，红着脸，有些微醺。朱峰喊了一声：“
4: 昌成，
5: 妈。”今天的事
4: 啊，我明白，我不会和阿菊说的，你也少喝点酒啊。
3: 王昌成露出感激的眼神，又有些疑惑地问：
5: 妈，您今天怎么会来这儿？
4: 哎呀，这里会唱很多以前上海流行的歌，我就过来坐坐，听听家乡的声音。
5: 妈来台湾这些日子啊，也有点想家喽。
4: 啊，是，是。
3: 王昌成点点头，不知在说什么。朱峰说：“
4: 你和同事们好好玩啊，妈就回家了。”
5: 妈，其实，您现在有时间吗？
4: 怎么了？是不是工作上碰到什么难事了？
3: 王昌成摇摇头， 有些语无伦次。阿菊，我不能说，同事我也不敢说。
4: 哎呦，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我们邻居小梅姐不是搬走了，就因为接待了一个大陆来的远方亲戚，保密局说他家通匪把小梅姐打得人不人鬼不鬼。后来我总做噩梦，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前些日子我总盯着你，也不知道我自己在盯什么。对不起啊，妈。
6: 说着说着，王昌成无声地哭了。朱峰心疼地拍了拍女婿，轻声说：
4: 妈也对不起你，你难受了这么久我都没发现。
6: 王昌成叹一口气：
4: 没事，谢谢妈听我说这些，我就先过去了，同事还在等我。
6: 朱峰点点头，看着王昌成擦了擦眼泪走了。朱峰看着他的背影，五味杂陈，站在原地，久久的没有离开。还是那家山下茶屋，朱峰等来了聂西。朱峰说：
4: 这几天我发现阿玲有演出的时候，于肖南才会来。阿玲之后演出的时间是后天和下周二和周四。啊，
5: 找到安全房还有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
4: 啊，你说的荣记点心，于肖南这次也带了，看样子阿玲很喜欢。
5: 我查过了，台北有两家叫荣记的糕点铺，一家在宁波东街上，还有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4: 是的，这两家荣记点心的店我都去过了。
6: 朱峰说着，在地图上圈出了三处可疑的安全房的位置。
4: 经过我的初步摸排，我认为这里是最有可能关押林义良的安全房，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6: 聂西诧异地看着朱峰：
5: 陈太太，你可以啊。
6: 聂西指着地图上其中一处：
5: 应该是这里，二层小楼。
4: 啊，我就说这栋二层小楼最可疑了。
6: 朱峰按照蔡孝乾之前所示，找到了这个坐落在远郊的农家院。谢阿毛带他走进院子，蔡孝乾在里面已有准备，让朱峰进来。
5: 朱峰说：
4: 东海小组那边已经制定了救林义良的办法。啊，
5: 那可太好了，林义良同志要是能安全脱险，基隆和台北的相关同志就不用转移了。
4: 现在需要请咱们这边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派几个同志实施营救行动，二是要找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三是救人后在台北市区找个妥善的地方安置林老板。
6: 蔡孝乾显得有些犹豫。
5: 营救人员和车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安置暂时有困难，在台北市区容易被特务发现，转移到外地呢，怎么出台北又是个大问题。前段时间上级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情况的同志回大陆，我想能不能请东海小组的同志们设法把林义良同志送出台湾。
4: 这倒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我问问东海小组的同志们能不能想出办法吧。
6: 朱峰递给蔡孝乾一张纸条：
4: 这是关押林义良同志的地址和守卫的大致情况。
6: 蔡孝乾高兴地接过纸条，仔细地看着。
4: 最迟明天傍晚前，你们的人和车都要到位，然后等待我下一步的消息。
3: 放心吧，蔡孝乾看完，点火烧毁了纸条。
4: 蔡书记，那我就走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顺利地把人救出来。
3: 好，放心吧，我呢就不送你了，谢阿毛会带你安全离开的。
6: 周峰点点头，走出了低矮的房门。蔡孝乾低声自语：
3: 感谢东海小组啊，林一良终于有救了。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6: 国防部的上午，聂西推门进入吴石的办公室内间。吴石接过聂西递送过来的几个文件，一边签字一边听着聂西的汇报。
5: 值班特务每天日夜两班倒，每班三人，日班早八点到晚八点，晚班晚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最麻烦的就是于孝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来审讯的那几个小时，他几乎都一直待在安全房内，长时间离开就只有几次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的歌女。
3: 于孝南去找阿玲一般几点回安全房？
5: 通常都是在阿玲家过夜，第二天上午才过来。
3: 下一次这个阿玲有演出是哪一天？
5: 今天晚上就有。
3: 事不宜迟，我让陈太太通知太公委，今晚行动。你再通知老杜准备接应。
5: 好。
3: 把人安置在陈将军家，我总觉得对陈将军来说太危险了。奈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啊，对了，这次你自己就不要再抛头露面了。
3: 哎，也不知道太公委的人手准备的怎么样。
5: 老师，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今晚我要去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今晚也早点回国防部宿舍。
5: 是，老师。
6: 回到宿舍，聂西在传达室接了个电话。
5: 喝酒？今天不行，我感冒了，吃了感冒药，这眼皮都抬不起来了。我现在就想睡觉，改天再约吧。
6: 聂西说完挂了电话，正在打着哈欠上了楼的档口，黎晴

0: 从房间出来了。
1: 哎，聂长官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0: 聂西举了举手里的药，答道：感冒了。
1: 啊，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0: 就是普通风寒感冒，多睡觉多休息就好了，谢谢关心。
2: 黎晴对聂西的这种冷淡态度毫不意外，只是在这个时间碰到他也是难得。
3: 华灯初上，华都大舞厅热闹至极。坐在角落的杜山喝着酒，看着台上的表演。余萧南如期而至，坐在他的老位置上，为台上唱歌的阿玲高声喝彩。不过今天来凑热闹的不是陈太太，而是杜山。见余萧南到来，杜山像一道闪电般迅速离开。
2: 良宵结束了，余萧南回到他的职责所在地，等待他的却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两个兄弟的尸体，外加一地沾着鲜血的扑克。火速上报后，余萧南就像被抽了筋似的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古正文走进来，映入他眼帘的这个半死不活的人是余萧南，而不是林一良。古正文从室内走到外面，又看见了特务阿北扔在地上的宵夜、包子和馄饨。余萧南一看见古正文，好似被电击般开始颤抖起来。
1: 组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伙人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他们是不是把我的车和阿北都给接走了？
2: 古正文的眼光冷冷地落在余萧南的新西裤和新皮鞋上，颤抖的人迅速噤声。
4: 看见劫匪的车了吗？
1: 是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我记住车牌号了。
4: 找警察局查一下，尽快找到黑色雪佛兰的车主。另外，侦防组有一辆车和一个人，有可能被匪谍劫持了，也一并查一查。
2: 余萧南赶紧点头。
4: 还有，立刻给局里打电话，把台北各个交通要道把住，严格检查，一只苍蝇也不要放出台北。
1: 哦，是，是是是。
5: 老师，一切顺利，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
2: 吴石看着聂西，松了一口气。
5: 那就好。
6: 接下来要办的，就是林一良的离台证了。
5: 老师，这可跟当初给陈太太办离台证不一样。陈太太本来就是来探亲的，有正当的理由离开台湾，可林老板得做全套假证件，恐怕有点难，不知道要求多少人。
4: 我们之前对办行政手续这类工作的难度估计不足啊，方方面面都需要人脉，需要打点，这些事情换做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5: 我想到了一个不怕麻烦的人。
6: 谁？
5: 陈将军啊。你看，他一步步把夫人和女儿都送出了台湾，连军亮这么一个在上大学的儿子，居然也给送走了。
6: 等晚一点，我就去见陈将军，跟他讨教一下，怎么办出离台证件来。
2: 每当看到老师如此冲动，聂西就十分紧张。每每想到当初吴石不顾安危去见张浩，一阵惶恐便暗暗袭来，助推了阻止他的勇气。
5: 老师，您去不合适，还是让我去吧。
6: 我还是想亲自去看一看林老板，

0: 可是，别可是了，危险总归是危险的。我们现在走的哪一步，你说不危险啊？做学生的无法背逆老师，又无法对抗内心的担忧，他感到一阵无力。好了，出去工作吧。聂西拿了文件夹出去，心里盘算着，即使阻止不了吴石，无论如何也得提高安全保障。李晴按要求给古正文在电话里汇报，
1: 聂副长官昨晚一个人一直在房间里睡觉，好像是感冒了，今天早晨才离开军官宿舍。
0: 嗯，知道了，你给我好好盯着，我就不信了，凭你的能力怎么就拿不下他。
1: 组长，我哪知道，这个人很怪的，跟你们一般男人不一样。
0: 好了，古正文不耐烦挂了电话。于肖南匆匆进来，好像有重大情报似的。
2: 组长，我查到了，吴次长昨天晚上一整晚都在戒受馆开会，半夜12点才离开戒受馆，时间对不上。
0: 嗯，知道了。
2: 另外，那辆黑色雪佛兰的车主也找到了，是海峡银行一个乡里的车。
0: 人抓住了吗？
2: 他的车半个月前就被人偷了，他当时就去警务处报了案，最近一直在催问警方帮他找车。
0: 这么说，劫人的是辆脏车，真是滴水不漏啊。
2: 那组长，接下来怎么办？
0: 你马上把人撒出去，找到失踪的阿北和你那辆车，这是我们最后的线索了。毛仁凤这回脸更黑了，瞧你干的好事，偷鸡不成蚀把米，当初还不如把人直接送到北监，现在人真的被劫走了，这下我怎么给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古正文保持着一贯的恭敬，微微鞠躬道：
2: 都是卑职余下不利，这会儿知道地头了有什么用？
0: 古正文脑子飞快地运转着，他说：
2: 局座，我手里还有一张牌，
0: 林义良现在信任我手下一个叫翁连旺的人，我已经派他回台工委继续渗透了。现在林义良逃脱了，正好能回去给翁连旺作证。如果这次翁连旺渗透成功，一锅端了台工委，比关着一个死不开口的林义良更有意义。
2: 哼，你心态倒好，你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吧。
0: 古正文开门正要出去，段退之推门进来，他说：
3: 毛局长，古组长，戏我配合你们演完了啊，既然说好了三方共管，人在你们那儿，是不是该分享一点你们的审问成果给二厅呢？
0: 毛仁凤不说话，看着古正文。
2: 我们确实尽力在审，但林义良不堪重刑死了。
0: 毛仁凤看了古正文一眼没说话。
3: 啊，死了？那人埋了没有啊？
2: 埋了，埋在六张犁那边的乱坟岗了。
3: 那请古组长派人带我们去看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0: 古正文虽然反应很快，在段退之的穷追不舍下还是有点慌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虽然反应很快，但是在段退之的穷追不舍下还是有点慌了。毛人凤见状赶紧打了个圆场：
4: 哎呀，段厅长，实不相瞒，人我们没看住，这次是真的被共党接走了，对此我是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一句抱歉有什么用啊？
4: 但是通过这件事也说明我们原来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我们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共匪劫人，现在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三方共管这件事上。
3: 段退之一下就被激怒了：
5: 三方共管是你毛奇武和彭司令都同意了的，蒋竹伟也批准了，
4: 你们老老实实的把人犯押到北监就什么事都没有，偏偏要监守自盗，导致人犯被劫，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就告诉你泼不上。段厅长息怒：
3: 所以我一直承认是我们保密局错了，我们可以一起面见蒋竹伟，我想三方共管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请段厅长在蒋竹伟面前说清楚，是谁提议要三方共管的，其背后的用意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想分我保密局一杯羹呢，还是有意要给共匪提供劫持林匪的机会呢？段退之被问住了，哆嗦着手指着毛人凤：
5: 好，算你毛奇武狠。
3: 说罢拉开门拂袖而去。古正文立刻对毛人凤深深地鞠了一躬，恭维道：
6: 居作高明，卑职无能，今天学到了。
5: 哼，收拾你的烂摊子去吧。
3: 圆山桥下，古正文坐在他那辆道奇车里，今天没有钓鱼。
6: 组长，
3: 只见翁连旺出现了，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一般人是认不出来的。
4: 林一良被人救走了。
5: 怎么可能？
4: 匪谍狡猾，不可能的事情多了去了，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尤为重要。
3: 古正文说着交给翁连旺一本书，嘱咐道：
4: 拿我去好好学习。
3: 翁连旺翻开一看，
6: 整封文献。
4: 渗透台工委的难度比渗透三荣行要高多了，第一步就是接受组织的审查，以你现在对共产党了解的三脚猫功夫绝对通不过的。这本书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其中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如何学习，写的都很详细，相信他能够帮助你快速进步。
6: 明白。
4: 你要通过三荣行的伙计陈发斌渗透台工委，林一良既然逃走了，他之前对你的信任就是你现在通向台工委最好的通行证，你好好运用，向台工委高层继续渗透。

0: 好好干，这次渗透成功后，你就当行动队的副队长。
1: 是，卑职一定不辜负族长的期望。
0: 翁连旺顿时就来劲儿了。古正文刚回到办公室，于萧南就急冲冲地进来了。
1: 族长，找到阿北和丢失的那辆盗窃车了。
2: 你让阿北马上来见我。
1: 阿北，他死了，被人爆头了。
2: 那这个阿北是追踪共匪被灭了口呢，还是被共匪劫了人质死了票？
1: 我不知道，反正人死了。
0: 没想到古正文突然发飙了，他揪着于萧南的领子吼道：
1: 不知道，不知道，你除了不知道这三个字你还会什么？林一良是在你的手里丢的，你给我打包票说一定把人看住，你就是这么看的吗？我只能把你交给局座，让他军法从事了。滚！
0: 于萧南哭丧着脸溜了出去，古正文兀自喘着粗气。林义良已经安全地躺在陈君亮的房间里，杜山正在给昏迷的英雄换药，陈宝仓看着他额头上的冷汗，忧心不已。
1: 这帮子保密局的孙子，打起人来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带人冲进保密局，把镇防组那帮孙子都给突突了。
0: 突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传来，两个人吓了一跳，随即房间的灯就灭了，是陈宝仓紧急断了电。
1: 我去应付客人，你们关上门别出声。
0: 老杜说，
1: 听敲门声不重，应该没事。
0: 陈宝仓隔门询问，
2: 谁啊？
1: 子珍兄，是我。
0: 陈宝仓开门，看到眼眶微红的吴石，心里一紧，急忙带他进房，严肃地说：
1: 你怎么来了？这档口你不该来。
0: 杜山出来打了个招呼，迅速出去警戒。
1: 我着急找你商量送林一良离台的事，还有想见林一良一面。现在台北各个关卡应该都已经秘密下发了林一良的照片，全台湾的军警都在找他，要安全送他离开台湾必须做全套假身份证件，手续应该比较复杂。子珍兄，不管有多危险多紧急，我只希望能够尽快把他送出台湾，另外也好让他把敌人轰炸上海的情报尽快送出去。
0: 陈宝仓点点头，把吴石让到客厅沙发那边。吴石没有坐，接着说，
1: 我听说现在负责办离台证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是你的老部下，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钱物不是问题，这江科长是个官迷，他现在想要的不是钱，他曾经拜托我帮他升副处长，我索性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陈诚给江科长谋一个比较实惠的副处长位置，这样他必然会尽快帮我办出离台证，全套假材料都能做得天衣无缝。
0: 吴石听罢精神一振，
1: 那一切就拜托子珍兄了，我会办妥他的离台证的，放心吧。那我想去看一下林一良。
0: 陈宝仓直接摇头道，
1: 你不应该去看他，这对你不安全，等台湾解放以后大家有机会见面的。
0: 吴石看着陈宝仓严肃的表情想了想，像个孩子般的点点头说，
1: 你说的对。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自从陈将军许诺了之后，吴石每天回家后主要的思绪都在等待消息上。这一天，客厅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了晚上十点钟。吴石从二楼阳台上看见陈宝仓的车开来了。王碧奎十分热情地欢迎道：“
1: 哎呀，陈将军，我听于勋说你回台北了，怎么晚上来了？早点打招呼要来，我就能提前做几个好菜，让你们好好的喝一杯了。”
2: 哎呀，白天军务繁忙，晚上刚刚得闲。哎，我给于勋兄带了一块田黄石，他一定会喜欢的。
0: 他一步都没有停的直奔吴石书房。吴石把人让进来，赶忙关上了门。
2: 证件都办妥了，明天就走。
1: 太好了。
0: 吴石听罢高兴地说着。他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卷微缩胶卷，说道：“
1: 泽振兄，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你再把胶卷交给他，确保万无一失。”“
2: 放心吧。”
0: 陈宝仓说着掏出了一封信。“
2: 这个是林一良委托交通员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线下人员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0: 吴石接过去锁进了抽屉里。“
1: 好，我交给交通员。那事不宜迟，你就赶紧回去吧，今晚你要忙的事情还很多呢。”“
2: 好，我这就走。”“
1: 哎，子珍兄，别忘了你今天来我家的理由，你把那个田黄石拿出来，让我好好长长眼啊。”
0: 说到这儿，两个人才露出难得的笑容。吴石接过田黄石，端详着：“
2: 哎呀，这么难得的石料，你真舍得呀。”
0: 陈宝仓笑得豪爽：“
2: 哈哈，都是身外之物。
4: 哎，告诉林老板，我会到码头远远地送他，让他上船以后注意一下码头上停的一辆黑色别克式汽车。”
0: 陈宝仓不忍直接拒绝他，只得说：“
2: 好吧，但我想你可能到不了码头。”“
1: 为什么？”“
2: 你们国防部的会那么多，你能出得来？我是参谋次长，去码头那一定是公事。”
0: 汽笛声和海鸥声传来，一辆巨轮停在基隆港码头。一身西装礼帽、戴着金丝眼镜的林一良俨然换了一副妆容。过关时，林一良递上新的证件，上面的名字是张海。张海顺利过关，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船上的人纷纷朝着船下的人挥手道别。林一良在船舷边焦急地寻找着，终于他在码头远处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辆黑色别克式汽车，就像一颗黑曜石似的闪着光。他一下子呆住了，像周围的人一样摘下帽子，缓缓地向那辆黑曜石挥手致意。海风呜咽着，轮船缓缓起航。林一良一直望着那颗黑曜石，直到眼睛迷离，那抹光消失在暗黑的海岸里。当一个人被切断所有退路，铤而走险就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翁连旺在古正文划定的窄路上，胆子越来越大， 这里是台中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民家中，扮演着庄阿晨的翁连旺同志和陈发斌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看见挽着裤脚的张志忠带着档案袋进来，翁连旺率先站起来。张志忠先看着翁连旺问道：
4: 你就是庄阿晨同志？
1: 对，之前在基隆中学教国文，后来被保密局通缉，幸亏被基隆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下。
0: 然后张志忠眼神落在了陈发斌的身上。
1: 我是陈发斌，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4: 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0: 二人点了点头。陈发斌解释说，
1: 之后我们分头隐藏在农户家里，直到今天进山。
0: 翁连旺热切地问，
1: 同志，我们何时能重新工作？
4: 你们需要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再安排工作，这是组织纪律，你们先好好休息吧。
0: 其实张志忠已经提前翻看过两个人的档案了。听到这番话，陈发斌激动地抱住翁连旺说，
1: 我们终于安全了。
0: 草山行馆作战室里，陈诚、周志柔、吴石、刘永尧、黄厅长等依次站在沙盘一侧，蒋经国势力身侧，然而蒋介石却在闭目养神。面前一幅巨大的上海舟山地区沙盘，上面标示出了两条轰炸航线以及主要轰炸目标。周志柔看了看表，表盘上的指针马上指向中午12点了。
1: 总裁，时间到了。
0: 蒋介石缓缓睁开眼睛，看着沙盘上的上海。
4: 开始行动吧。
5: 是。
0: 560公里之外，蓝天白云，天气晴朗。这里是舟山定海机场，一架寒光闪闪的 B-24 轰炸机下，6名机组人员跑步来到飞机前，从各自的舱门爬进飞机。视线拉远，停机坪上数十架 B-24 轰炸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整备，机组成员们沿着登机梯爬进机舱。停机坪另一侧，几十架护航的 P-51 战斗机同样在整装待发。蔡孝乾和谢阿毛在建昌南北货航里围坐着，一台收音机被拨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段。
6: 泰山呼叫东海，泰山呼叫东海，你们近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海洋生物标本非常珍贵，研究所特此向你们提出表扬，祝你们平安健康。第二次播报完毕，下面播放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谢阿毛痴痴地说，
1: 我工作这么久，第一次听见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出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0: 旁边的蔡孝乾不置可否。谢阿毛接着说，
1: 他们真是厉害啊，这次幸亏他们给消息，我们才救出了林老板，恢复了和上级的交通线，我们建昌行也能继续用作联络点了。郑书记，我们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山里的同志们吧。
4: 上级表扬的是别人，对我们台工委只字未提，你在那里高兴什么？
1: 这倒是，我们台工委也做了很多工作，郑书记您还亲临第一线救人，上级什么时候也明文表扬一下我们就好了。
2: 阿毛，你这种思想就不对了。我们做革命工作，难道是为了表扬吗？当年我走长征路的时候，谁表扬我了？大家都是为了心里的信念嘛。我们和东海小组是同志，表彰他们，我们脸上也沾光啊。不是鼓励，也是鞭策嘛。
0: 谢阿毛觉得怎么说都不对，只好闭嘴了。朱峰在和王碧奎喝茶聊天，于勋这个人啊，有点清高，平常最怕这种拉关系求人的事儿了。
7: 哦，那太为难的话，就不麻烦吴次长了。
0: 哎，没事，我俩是好朋友啊，啊，我求他办的事，他还是会尽量办的。
7: 哦，你和吴次长真是少见的恩爱夫妻，真让人羡慕啊。
0: 王碧奎幸福地笑了。吴石下班回来，走进客厅，周峰赶紧起身请安。
7: 吴次长好。
2: 哦，陈太太来了，你俩慢慢聊。
7: 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遵守你的约法六章啊。
0: 这就对了。吴石点点头，转身要上楼去。朱峰用眼神向王碧奎求助。王碧奎叫住吴石说，
7: 于勋，先别忙着走啊，陈太太有点事想拜托你。
2: 哦，什么事？
7: 是他女婿想调工作的事。
0: 吴石听罢返回来落座，忙问，
2: 啊，你这个女婿是什么情况
7: 啊？他在省警务处电讯所当主任，薪水有点少，想看次长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另外找一份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2: 啊。说实话，我不太擅长做这些搞关系的事。不过你是碧奎的朋友，我一定尽力而为。
7: 哎呀，你看陈太太，我没说错吧？哼。
0: 王碧奎看丈夫没有拒绝，就给了朱峰一个笑脸。
2: 碧奎啊，你陪陈太太去书房，让她把她女婿的情况给我写一个介绍，我看看情况才好托人帮助嘛。
0: 哎呀，一会儿就要吃晚饭了，我哪脱得开身呢？你现在不是没事吗？你陪着陈太太上去写材料不就行了吗？
2: 吴石勉为其难的半推半就。好吧，那陈太太请随我来。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站肩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展。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转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就是
2: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
1: 是
2: 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

0: 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了，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叫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叫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0: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医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医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医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级、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医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0: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0: 啊。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医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0: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啊，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啊，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哎，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啊，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严 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一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0: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一，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一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高。
0: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
1: 对。
0: 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0: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0: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的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是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0: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 特医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
1: 哦、
0: 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这是一点，
0: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0: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1: 一样。
0: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0: 对
1: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0: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有一点咸味，
0: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0: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 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啊、很有方法。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
1: 嗯、
0: 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
1: 能量
0: 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
1: 嗯、
0: 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化嘛，那你转化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1: 嗯、
0: 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

0: 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
1: 啊，
0: 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0: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内过多的糖、
1: 啊、
0: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
0: 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乘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

0: 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
1: 哦，
2: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 Omega 3，但是呢它的那个 Omega 3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 Omega 3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 Omega 3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体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 Omega 3，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 Omega 3，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
2: 一定好呢，
1: 高级，
2: 哎，我现在就想补 Omega 3，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2: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 Omega 3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 Omega 3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 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2: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2: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 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了，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没必要，也没必要。
2: 对，
1: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方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2: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2: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1: 对，
2: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于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1: 不吹不黑的说，
2: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上。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1: 这个状态。
2: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1: 对，
2: 对，
1: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2: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2: 对，
1: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2: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 啊，对，
1: 是是，
2: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1: 都是这些原料。
2: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1: 哦，
2: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得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1: 反正就不吃饭，
2: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2: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2: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2: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问，
1: 哦，这样
2: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不
2: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2: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个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2: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2: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2: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
1: 对
2: 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2: 对，
1: 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2: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身份，他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2: 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2: 小兰花，
1: 小兰花，
2: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2: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

0: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维 D，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12， 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1: 买最贵的。
0: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它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它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还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 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嗯、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1: 对
0: 对，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

0: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姜味的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程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南戴河站、抚宁南站、秦皇岛西站、昌黎东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因为车流量大，滦南南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以及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1: 大家好，我是王尚。
5: 哎呀，这个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活里面呀，有的时候这种经历呀，包括对方的可能啊，就我最近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这样的，就是
1: 你说的什么，
5: 就是对方的一句话
1: 啊，
5: 就特别容易让人动心或者伤心吧。我觉得是，
1: 这是遇见哪个 crush 了？这是这动开心了？
5: 不是说那样，就是他动心，他不是说是非得是就是什么情感啊什么的
1: 啊。
5: 他很多时候很多场合里面都有，你有时候因为现在有孩子啊，你跟孩子相处，你会发现真的是，就是他动不动他的那一句话，他会让你特别暖心
1: 哦，
5: 你就会觉得你的付出都值得了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句话。哎，就能够让人的这个心态啊发生很多的转变。
5: 对，
1: 比如说这一句话让他感觉到的是温暖，哎，一句话呢让他觉得就是小心脏里好像有一老头拿着小锤在当一下，就是
5: 对
1: 那种，
5: 对，就是他生活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时候啊，就不光是说情感里面，就你比如说啊，大家可能比如说或者你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你工作不顺的时候
1: 啊，
5: 对吧，你最近压力比较大，但是你同事可能就那一句话，让你对他突然之间就有这个印象都变好了。
1: 哦，你比如说凡科啊，说这个今天我这个有什么问题，我来不了节目了。我说，哎，没事儿，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像这种话会不会让你觉得？
5: 我不会。我虽然你这两天前两天啊，确实是表现还不错啊，就跟我说，哎，要不你今天再歇一天。但我总感觉你那话吧。就是因为你打的文字，我能想象到你那个语气是什么样。你再歇一天，你有本事要不再歇一天？
1: 哎呦，
5: 你是不是有本事想再歇一天？我说不，我今天不歇，我周一正常去，没问题。
1: 这你是怎么品出来这个语气的？我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你，怕你就是为了不耽误工作，强行拖着这个残躯啊，硬要来上班。我想的是，你先就好好先把身体养好啊。这么真心实意的话，你品出来的是，要不你还歇？那你再歇一天，
5: 再歇一天。
1: 哎呦，
5: 我确实不敢了。我说不，没事，我稍微好点我就来就行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就是吗？但是啊，人确实是有那种就是工作或者低谷的时候，你很难过啊。你比如说自己怎么样，人家就会过来，没关系啊，对不对？就咱们俩一起来扛这个事情啊，有压力啊，或者项目上面、工作上面，一句话，你会觉得哎呦，真暖心呢
1: 啊，就没事儿。大不了咱就不干了，对不对？要开除，反正开除你也不开除我。哎，回头我还留在这单位呢。我告诉你，
5: 只是大不了给你换个搭档嘛，对吧？
1: 这种就不暖心了啊。
5: 但是还有那种，当然我们说到情感里面也会有。你比如说当年，大家或者说现在大家正在恋爱的，有另一半的啊，就当年你觉得哪句话，哎，一下子你觉得，这个人 看对头了，看对上眼了。
1: 嗯，
5: 对，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觉得确实是，嗯，
1: 对，
5: 可以。
1: 就是你先拿着10000先花着，不够再说。嗯，这，哎，这个就感觉很暖心，这个是吧？那种，
5: 什么？你能不能，你能不能正能量一些？
1: 正能量一些。
5: 你能不能好好引导？
1: 好好引导，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小细节，
5: 嗯，
1: 比如说你可能两个人什么点菜的时候，你可能你说过一次说你不吃香菜，
5: 嗯，
1: 但是呢，你这次没有再说的时候，他最后会嘱咐一下服务员，
5: 嗯，
1: 说哎，所有的菜品都免香菜，
5: 哦，
1: 你就觉得哦，我曾经无意中提过的一句话，他记住了啊，就觉得还挺暖心的，
5: 哎，对，
1: 对不对
5: 啊？
1: 嗯，
5: 就这种生活上的习惯，
1: 嗯
5: 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就越是小的细节，他越能记得住的，我就觉得特别厉害。
1: 对，包括两口子什么纪念日，
5: 嗯，
1: 可能纪念日不见得要花多少钱买一个多么贵重的礼品，
5: 嗯，
1: 也许真的就是，哎，我下班路上我看见一卖烤串的，
5: 嗯，
1: 我就买了点，我想起来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一口气吃了20串，这个，这种也会暖心吗？这种
5: 也会
1: 啊，
5: 能记得住啊，
1: 能记得住，
5: 嗯，
1: 对。
5: 还有那种，反正我觉得生活里面啊，就尤其是当年大家，比如说啊，就是或者说你跟你的另一半，你觉得当，你觉得在生活里面，他有哪些话能够让你瞬间动心的？
1: 嗯
5: 啊，或者当年的哪些话是比较动心的？
1: 当年被哪句话一下就觉得这个人找对了？
5: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5: 就是那种时候，
1: 嗯
5: 啊，就大家可以再跟我们来跟我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一说，
1: 嗯，
5: 对方的哪句话让你彻底动心？
1: 哎，当然这个动心呢，不一定非得是男女之间的啊，
5: 对，
1: 也可以是这个可能职场当中，就是对方同事的一句关心，
5: 嗯，
1: 让你觉得这个人会是我的好朋友，
5: 哎
1: 啊，
5: 对，
1: 或者说是领导的一句慰问，
5: 嗯，
1: 哎，关怀，你觉得哎，我跟对人了，
5: 嗯，
1: 对，这是一个。不是无良老板，
5: 嗯，
1: 愿意体恤员工的，
5: 嗯，
1: 甚至在你低谷的时候，朋友的一句关心，
5: 对，
1: 让你觉得这个人是我一辈子的好哥们儿。
5: 哎，
1: 嗯，
5: 对，就各种关系里面都会有，它不光是情感，但是情感当中也有啊。
1: 对，
5: 大家比如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啊，就通过那句话，
1: 嗯，
5: 或者那句话让你一直记忆犹新，觉得特别暖心，
1: 嗯，
5: 啊，就觉得我找对人了。
1: 哎，
5: 嗯，
1: 对。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5，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你愿意让小区花20万雇机器狗保安吗？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展出了足式机器人的方案。云深处负责人程宇行称呢，机器狗适用于小区，可以负责小区的安防巡逻以及末端外卖快递的配送，售价可以控制在20万以内，大幅度的降低社区智能设备落地成本。可是未来是一个趋势，
5: 对，就这个要从我个人角度的话，我觉得是个挺好的，当然愿意了，
4: 得看物业愿不愿意花这个钱。
5: 但是就这个过程里边，它通不通人性？这个机器狗，
4: 就看它还能达到这个大家使用的一个对吧便捷的程度。
5: 对，就比如说它安防巡逻呢，我没带门禁卡，我说要真人我就说一下，就让我进去了。它万一程序代码就是 no 啊，你再往前我就咬你那种，这怎么办是吧？那通不通人性？但是确实。能够解决这个末端外卖快递的配送啊，这些也能够免除很多咱们快递小哥呀配送员的一些烦恼。再来看下一条，太原南站要重启豪华吸烟室，有旅客产生了一些争议。就在多地推进站台二手烟治理的背景之下，太原南站重启了站内的豪华吸烟室。这个吸烟室设在2层商业平台，站内各处抬头都能够看到印着吸烟室和烟草零售中端的醒目蓝色大招牌。有近期途经的旅客向记者抱怨说，招牌显眼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高铁站，像是在变相的引导吸烟
4: 啊。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考虑。
5: 对，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呢咱确实禁止不了，与其站台上让大家都在一个空间里去吸二手烟，不如把你们先聚在一起先过了瘾解了恨了。哎，一会儿咱们到了站台呢就这么一下了，就没必要了。
4: 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大家确实对他的讨论褒贬不一，我觉得这个太原南站估计也挺冤的。我花钱
5: 本意可能是想解决一些旅客的争议，是吧？
4: 对，
5: 但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烟民朋友觉得
4: 挺好
5: 、我有个地儿了啊。
4: 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戒烟的少抽烟。
5: 对，
4: 当然这个方式呢都希望大家相互理解吧。
5: 对，
4: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向排队的顾客派发香烟和槟榔。深圳的一个糖水铺因为向排队的顾客派发香烟槟榔作为特色宣传引发了争议，店家称呢仅发出了6-7根烟，槟榔还没有派发成功，已经发布了道歉视频并且注销了涉事的账号。事发当日客流较平日下降了30%，该行为涉嫌违反杭州深圳的这个控烟相关的条例，有网友已经举报了。
5: 就这个呢，
4: 这个其实跟刚才那个就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了。
4: 对，
5: 刚才那个是把吸烟的朋友聚在一起，让你们在一个合理的地方去吸烟。您这排着队呢，你派了香烟了，人就在队伍里就点上了。这不和刚才高铁站的这种被迫吸二手烟是一样吗？
4: 而且你给人发烟，你虽然说这是一个福利，但你也不能发烟呐。
5: 对呀、
4: 你发点饮料啥的不行吗？
5: 发个水啊，槟榔你发就发了吧，槟榔也少嚼啊。你发烟好像就是来一根的、
4: 对呀、
5: 散了一圈一样。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再来看下一条，花15000买机票，退票只退432。7月20号，消费者林先生反映，他在某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但是行程变动，退票的时候呢，误以为只扣400多块钱的手续费，操作以后发现他是只收到了432的这个退款。发现损失过重之后，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还遭到了拒绝。同时，林先生也质疑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
4: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过分了。
5: 咱俩也是那次出差临时改过机票的人。
4: 对，
5: 咱俩那次的手续费应该是500多，
4: 我忘了，
5: 差不多，还是800多呀。因为你确实比较着急。
4: 对，
5: 手续费大家可能能接受，但是就是说你扣完以后你要扣400，
4: 就剩那么点，
5: 扣400能接受，你剩400就有点难以接受了。
4: 我前2天出差，我倒觉得还有一个挺好的地方，就是我买错机票了。
5: 啊。
4: 我回来那天我忘了是几号，一个周五，我买成了下下周五。
5: 嗯，
4: 然后我是在买完之后我就反应过来我买错了。
5: 嗯，
4: 我觉得还挺好，有的平台它是两小时之内免费退票。
5: 嗯，
4: 有这个我觉得挺好。然后两个小时之内马上退，他就给你全额退款了。
5: 哎，因为谁都有一个像凡科这种眼神突然瘸一下的瞬间。
4: 对，是
5: 吧？有一个及时的补救的措施。
4: 嗯，
5: 要不然的话你那估计怎么报销。
4: 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当时该怎么办。
5: 太冤了啊。
4: 对，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从小坚持的睡前刷牙可能是错的。
5: 嗯
4: 啊，从小我们都听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但是可能不知道说临睡前才刷牙是错的，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专家提醒，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更好。
5: 嗯，
4: 对减肥也更好，刷完牙就不乱吃东西了。
5: 不是，真想吃的人会觉得没事，我吃了大不了会儿再刷一遍。
4: 我一般都是啊，刷完牙了就不吃了，但是没刷牙我还得再吃一会儿。
5: 可能这个出发点是晚饭之后啊，及时的刷牙能够把牙齿缝隙当中的食物残渣什么这些呢及时的清理干净。
4: 嗯，
5: 你一直等到睡前那几个小时，其实它在里边已经该发酵的发酵，该影响的影响。
4: 嗯，
5: 你这时候再刷走它呢，只是一个心理上的觉得清洁了，
4: 对，
5: 但是它的影响可能已经留下了。
4: 嗯
5: 嗯，
4: 是的。好，我们来说回到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啊。
5: 嗯，
4: 对方的哪句话让你彻底动心了？
5: 哎，
4: 就是让你动心了。
5: 是的。
4: 想想当年恋爱的时候啊，
5: 嗯
4: 啊，或者是生活当中，比如说跟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跟朋友之间、跟同事之间，也会有这种觉得，哎，一句话，你觉得这人挺靠谱的。
5: 对，
4: 嗯
5: 啊，
4: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米兰说，交朋友的时候，我问他。啊，就是他谈恋爱的时候问对方，
5: 嗯，
4: 你们老家要彩礼吗？要多少啊？他说彩礼是有啊，20多万吧。
5: 嗯
4: 啊，他说但这都不是事儿，可以随你们这边的风俗。我这么一听靠谱啊。
5: 嗯，
4: 我们这边还真没有那么高的彩礼，只是象征性的给个红包，
5: 哎，
4: 包个红包。
5: 对，其实家乡风俗是家乡风俗，但是现在的时代发展呢，
4: 嗯，
5: 就是更多的还是注重人了。
4: 对，
5: 只要咱们两家这个人都是互相认定的话，
4: 嗯，
5: 这个风俗其实是完全可以，啊，
4: 嗯，
5: 商量协商的。
4: 你知道在稍微十来年前吧，我觉得或者在就有一个阶段，反正我们山西是这样啊，
5: 嗯，
4: 就是这个彩礼的这个习俗还是挺严重的，
5: 硬茬子，
4: 就是，必须得过这一关，
5: 先有这个数，咱们再谈后边的。
4: 哎，对，而且这数还不少
5: 啊，没这个钱你俩。什么你侬我侬，我就棒打鸳鸯了就。
4: 因为我听说好像是山东、河南，好像彩礼都算比较少的，东北也很少，甚至都没有。
5: 嗯，
4: 河北呢？
5: 河北分地方吧，反正有的地方呢彩礼可能稍微高一些，有的地方也是低一些，或者就像这种协商的了。
4: 它也分就是地方不一样吗？
5: 地方。主要就是地方，你像我了解到的，我家乡周围有的地方呢，就是这种协商，或者是象征性的什么66000、88000这种，图个吉利数。当然，你也可以想选择你们自己协商的来，但也有的地方呢，可能比如30起，哎，先有这个数，咱们再谈其他的。没有这个30。后边一切免谈。
4: 天哪，
5: 当然现在也逐渐的在改风易俗啊，
4: 对，
5: 觉得这些确实有点过了。
4: 我天哪，
5: 就是觉得当时为了这些钱，
4: 嗯，
5: 就是硬着头皮来了结了的这些朋友，现在想想是觉得有点，是吧，没赶上。
4: 所以就如果说真的双方，你看尤其在这种时候啊，对方可以说没关系，啊，随便啊，我听你们的。
5: 对
4: 啊，就你这种时候，你真会觉得对方挺靠谱的。
5: 对，然后我们家那边的习俗是20多，随你们啊，我们这30多，给你30多，
4: 也
5: 行，也
4: 行，也行，也行。
5: 慧慧说，恋爱的时候最让人心动的，从来不是华丽的情话，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偏爱和安全感。
4: 嗯，
5: 我不太吃那种甜言蜜语的，更偏爱直接真诚的相处。
4: 但真诚的相处，它也有会有，不是说那种甜言蜜语的话，
5: 嗯，
4: 对吧？有没有那种就是？他其实只是关心你，但那个很细节的那个点，就让你很感动的，
5: 对
4: 吧？
5: 对，四全之这个也是说，有一次要去北京旅游，我妈问我想去北京哪里玩，我随口说了一句我想去北师大逛一逛。过几天我在他手机的搜索记录里就看到了他搜北师大的游览旅游的这个路线，说当时看到真挺感动的。
4: 哎，你说他就是小时候，或者说自己那个时候能觉得父母这种行为还挺感动的，我觉得就是从小就特别有爱的一个人。
5: 对，主要是你随口提了一句话，然后家长呢真的去当个事儿一样的去帮你去，甭管最后有没有真的去成，但至少大家就是一个从心态上没有说拿你说的话当个什么就 就耳旁风过去了，
4: 嗯，
5: 你就觉得我说的话我被重视了。
4: 对，
5: 嗯
4: 嗯。刚才说那彩礼啊Jason 说我们上海从来不要彩礼，
5: 嗯，
4: 娘家还想着多给赔一点陪嫁呢。
5: 对，觉得掏少了我们脸上无光都啊两家就比着来啊，
4: 哎，
5: 你家随什么一套房两辆车还有俩一人一辆，哎
4: 哪有这样的，
5: 那随个沉香手串吧也行，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看一看，咱好的沉香手串也几万块钱呢，
4: 那是
5: 那就顶三斤了都快，
4: 那真的
5: 啊，
4: 嗯，
5: 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现在当然这个价格咱非常有性价比，
4: 嗯，
5: 用不了那几万块钱，
4: 对，喜欢沉香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
5: 对，基本都是半价五折，很多都是，
4: 对，
5: 嗯，
4: 三折都有，因为沉香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你身边或者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5: 嗯，
4: 喜欢戴这种手串的，
5: 嗯，
4: 给自己一个修饰装饰的，
5: 嗯，
4: 大家都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纸，好像是很多啊，
5: 对，
4: 非常多的款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5: 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前，
4: 哎呀，
5: 也摆着两罐啊，这两罐这是咱们这两个主推款吧，
4: 嗯，
5: 都是一个是
4: 都看不清，
5: 都看不清了，一会儿啊，
4: 嗯，
5: 一会儿拿下来还戴手上吧，
4: 嗯，
5: 它的这个沉水级别这都算是毕业级别，当然如果您第一次接触想着说我先简单的接触一下没必要上来动那么高的预算，
4: 嗯，
5: 您也可以看一看有相对比较便宜的，比如说几百块钱的，咱们先入个门，
4: 嗯，
5: 先简单的把玩一下，真的喜欢了迷上了，嗯，你再考虑其他的，
4: 对，
5: 啊，嗯，
4: 就是都是我们从店买给大家溯源回来的，
5: 对，
4: 可以回复一下沉香两个字。
5: Jesse 说哎，还真的是陪嫁一辆好车是标配啊，当然沉香也喜欢喜欢的那就买，啊，
4: 有的人啊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喜欢，就是他觉得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再给他搭配一些小金饰啊，
5: 嗯，
4: 跟这个珠子串在一块搭着，
5: 对，
4: 他会又低调又好看，
5: 哎，他不是那种特别看着很浮夸很张扬，
4: 嗯，
5: 像那种大钻戒不灵不灵的那种，他，
4: 嗯，
5: 好看是好看啊，也很显贵气，但是就是觉得稍微有一些浮夸，在有一些场合呢也总感觉好像太耀人眼球了，
4: 嗯，
5: 沉香手串不一样啊，很低调，你仔细端详才发现，哟，你这个颜色成色散发出的阵阵的这个香味儿，这可不一般呐，啊！你说，嗨，我在央品会商城买的啊，
4: 对，
5: 你去回复沉香，你也能买到。
4: 这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东西，
5: 对，
4: 嗯，但是它拿出来就是，尤其是你手里去摸它的时候，你能摸到它那个质感。确实是不一样，
5: 嗯，不一样，
4: 嗯，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第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款，
5: 对，
4: 大家也可以走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会儿在广告时间段，
5: 嗯，
4: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视频当中展示一下，
5: 展示一下，
4: 嗯。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

0: 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上升，提示大家呢，一个是在南四环的公益西桥由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目前呢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同时反方向由东向西方向也提示过往车辆不要过多关注事故现场情况，咱们还是要注意驾车的安全。另外呢，在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东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三环的金广桥南向北方向这个事故车辆现在都停到了最外侧车道，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现在晚间路面的交通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同时也是要提大家呢，现在二环路呢已经开始进行夜间施工，每天晚间的11点到次日的5点开展这个施工作业，白天呢是可以正常开放道路通行的。目前呢主要是从复兴门桥经西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分段占用北部环路来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会封闭一条主路车道保

0: 留一条车道通行。那么请提示大家，就是要了解施工的情况，途经施工区域要减速慢行，车辆可以绕行二环辅路、三环路以及周边道路通行。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现在晚间在11点前后，二环路整体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在出行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施工的提示，合理选择好出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然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军。张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军。
4: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5: 下班了，
6: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点37分，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对方的哪句话让你彻底动心。它可以是情感上的，也可以是这个工作上的等等的啊。就是我们听别人的表达里边，有的时候会一听，哎，这挺好啊，这个也有一种这种情况。比如说大家的工作啊，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一般，听别人讲他的工作，哎，你那工作
1: 好，
2: 哎呀，我也想去你那儿啊。
1: 你们单位还招人吗？
2: 对呀，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扰。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哎，最近想跳槽换个工作。哎，你们单位怎么样啊？
1: 甭提了，我们单位不怎么样。
2: 我们也是，每天累死累活的，还不挣钱，这个班不上也罢。
1: 我们单位每天闲的都快长蘑菇了，我感觉我跟社会都脱节了。
2: 清闲点还不好啊，现在外边的公司都卷得很。
1: 我倒希望我们能卷一点，每天这么闲着那人都带废了。
2: 哎，工资待遇怎么样？
1: 哎呀，跟你差不多吧，说多不多，说少反正也够活。
2: 那可以了，咱们要是差不多，一个累一个清闲，你说选哪个吧？
1: 我倒宁愿忙一点，忙一点充实啊，而且忙起来能感觉到自己一直在进步。
2: 我现在就是不想进步了，我只想躺平。你们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好接触吗？
1: 哎呦，一个个就跟那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没什么心眼儿，每天就是一群人傻乐，没什么意思。
2: 多好啊，我们单位那一个个都跟人精一样，你跟他们说一句话，眼珠子都得转三圈，你都得品一下有没有什么言外之意。
1: 这样才对啊，成年人的世界本来就应该有各种高超的沟通艺术，不能还跟大学宿舍一样有啥说啥。
2: 哎，单位的制度严格吗？
1: 每天我们就跟放羊一样，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反正也没多少活。
2: 那太好了呀，我们迟到一分钟都得罚钱呢。
1: 哎呀，这样就对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觉得就得有这种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样才能有秩序。
2: 哎，你们单位食堂怎么样？
1: 顿顿大鱼大肉，
2: 我们做的难吃的要命，还经常拿各种素菜糊弄我们。我也想吃你们这种大鱼大肉。
1: 想啥呀，我也挺想吃你们这种，这样能保证吃不多，有利于减肥呢。
2: 哎，你们上班地点在哪儿啊？
1: 在市中心啊， 吵闹喧嚣，让人觉得心情烦躁。
2: 我们在郊区，我也想去你们这种繁华地段办公。
1: 我就想去你那种清静的地儿办公，空气也好。
2: 你们单位还招人吗？
1: 我还想问你们单位还招人，要不咱俩换换。
2: 确实可能会有这种，就大家都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哎，不是那么的好，很一般。但其实，你真的问另外一个人，他也许还很羡慕你的工作。
1: 嗯，对，是的。
2: 薇安说：“樊科老师，你刚刚的这段演绎，应该99%都是违心的话吧？”
1: 我说是我吗？啊、我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2: 有朋友
1: 这不凡尔赛吗？
2: 对，朋友也说了说，这不就是凡尔赛吗？其实还真不一定啊。我们总是看着别人的更好，而忽视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好的地方。
1: 那你觉得你的工作好吗？
2: 好啊。
1: 哪里好？
2: 首先，我能和优秀的樊科老师搭档。你说哪儿找这样的好搭档？
1: 就是三天两头就请假。
2: 请假，
1: 我下周休年假，
2: 那也是为了调整好状态，回来更好的工作，对不对？
1: 我要休整整一周，
2: 休一周好啊，一周，一方面樊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提高，要不怎么进步啊？啊，你不进步怎么能配得上樊科老师，对不对？这是其一。
1: 行，跟你说，我实在是再没年假了，要不然我就多休一休了。把你这话撂这儿、啊。
2: 我年假还没动呢，我跟你说，今年的啊。你话悠着，要不我改天让你也提高进步一下。
1: 行啊。还有呢？
2: 还有，其次，能在大明老师这么优秀的领导手下来工作，那这也非常的荣幸啊！你这个又懂内容、啊。然后呢、又很多方面又很相像、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哎、工作和生活你觉得你们能够同频共振
1: 哦，
2: 很荣幸，
1: 很荣幸、对吧。
2: 第三呢，
1: 再说说这个工资待遇呢。
2: 工资待遇那就更好了呀、工资待遇既不让你大富大贵，怕你这个就是迷失了自己但是呢又不让你露宿街头，哎，就是让你维持在一个
1: 够交房租这钱可以直接转交给
2: 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你说再聊一会儿我哭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 你们单位还招人不
1: 确实是我们要向上学习，向上学习，来向往上学习。凡事要往好的地方想嘛，对不对？大家的工作其实肯定一定都有很好的地方。
2: 对，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你没有人真的喜欢自己的工作，你一定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哎，这个工作有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但是你会忘了当时为什么喜欢它，为什么选择它，甚至有很多好的地方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哎，就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有点无所谓了。但真的换了一个地方以后，你可能又会意识到，哎，之前那个还挺不错的。
1: 你看有人都说了，你就凭人家王尚老师刚刚这段发言，你说他不进步谁进步啊？你说他不去新疆谁去新疆、啊、要不然你说说、我们去新疆游玩这样的机会，那是谁都能去的吗？
2: 好像是你们，
1: 你知道吗？
2: 你们都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1: 你知道带团？你看我们这个费用，是不是没让你掏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费用？
2: 是。
1: 你是不是大家抱团是不是要花钱？
2: 我纯出差呀。
1: 你花钱了吗？
2: 我一会儿
1: 交钱了吗？
2: 我准备着的交了呀。
1: 交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出去玩一趟？8天7晚。
2: 8天7晚。
1: 让你出去度假。
2: 哎呦。新疆
1: 去看，
2: 关键去的
1: 雪山，
2: 雪山
1: 看那个
2: 赛里
1: 木
2: 湖，天山天池，
1: 那提草原
2: 啊，各种草原，
1: 哎呀，
2: 火焰山，
1: 对，
2: 坎儿井，吃牛羊肉，吃烤全羊，吃羊肉串，
1: 哎，
2: 吃水果宴，
1: 8天7晚，
2: 住星级酒店，
1: 这次首当其冲选择的就是王尚，
2: 嗨，
1: 你以为谁都能去啊？
2: 哎，
1: 那真的是，
2: 都是别人已经出差，实在是。樊科，你自己说你去了几趟新疆了？有三趟了吗？至少三趟吧。
1: 至少三趟。
2: 对啊，这都数不过来了，是吧？实在是没有人了。这回我8月2号会带一个团，大家回赴新疆啊，但这个团已经满了。可是现在8月9号迎波老师的那个团应该还有少量的名额。
1: 对，8月9号。
2: 8月9号，咱们整体的这个行程安排什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出发日期不一样。
1: 对，
2: 都是8天7晚。哎，7月29那个团有没有满呢？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大家还是尽量先报8月9号那个吧。
2: 对，
1: 8月9号因为有迎波带队，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这次给大家派出去的，那你看看都是我们台里的台。 台柱子们，
2: 对呀、
1: 啊，颜值担当，啊，是吧？

0: 声音这个担当啊，就既是既颜值又能豁得出去，声音又哎呦，我一路上给你们讲故事、唱歌，那真的
1: 哎，你
0: 就
1: 等会儿，等会儿，一路上讲故事行。
0: 讲冷笑话不行啊，你先别给大家讲冷笑话
1: 啊，我就想讲冷笑话。唱歌这一项没有啊。
0: 你唱歌没问题的，你到时候上了车你就给大家先来一首、
1: 啊、
0: 新疆有很多当地当地的古丽啊，八一老爷呀、啊
1: 嗯、
0: 然后会带着你们去跳啊唱啊，好像是刚上车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环节，你提前做好准备
1: 啊，
0: 要带着大家在车上给大家唱首歌啊，献献才艺呀、啊
1: 嗯、
0: 对不对，站在天山天池旁边那不得高歌一曲吗？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8月9号还有名额，了解一下。
1: 站在天山天池旁边，我不忍心打扰这片静谧的美好。我选择默默的驻足观看行不
0: 啊，如果说有时间的可以去感受啊，回复新疆，我们8月9号的这个团还有名额。
1: 是的，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对方的哪句话让你彻底的动心了。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就是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老张说的，我觉得这个情感里面有很多，他说上周加班到7:30出闸机就看见他举着杯冰奶茶站在风里，我刚说你怎么来了，他说算着你该下班了，又怕你又忘了买饭。
1: 哎呦，
0: 就是这种，就是他不是什么很油腻的那种，对
1: 对
0: 吧，
1: 就很踏实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小幸福。
0: 哎
1: 主要是他惦记着你对吧、
0: 嗯、
1: 还是冰奶茶、
0: 嗯、
1: 知道这天热，
0: 对，
1: 让你解解暑气。
0: 花花子说，第一次跟他吃火锅，我刚夹起一筷子菜，他伸手就把我碗里的香菜全挑走了，说上次听你提了一句记下来了。他说长这么大、
1: 啊、
0: 除了我妈没人这么把我的小破事儿放心上去。
1: 这能叫小破事儿吗、
0: 嗯、
1: 这个不吃香菜是个很大的事儿，我跟你说。
0: 但我跟你说、
1: 啊、
0: 这种事情也 就谈恋爱的时候。
1: 怎么着，结了婚以后我跟你说不吃香菜没味儿啊。吃的就那个香菜。
0: 臭习惯呀，真的
1: 是
0: 香菜多好吃啊。
1: 这不吃那不吃，把你扔荒岛上待2天你什么都吃回来。回来你吃香菜你都吃的香的。
0: 谈恋爱的时候啊，那对方要多细心有多细心，什么都能记得住。结了婚之后你发现怎么回事，换了个人吗这是。
1: 哎呀，就可能就是习惯了，就是觉得你这事儿太多了。
0: 真事儿
1: 啊都互相理解吧，都是。倩倩说，上周我俩一起堵在东三环，我正烦躁地拍着方向盘，他突然递过来了一颗橘子，说别急，就算堵到8点咱俩也能一起去吃你惦记好久的那个烤串。
0: 嗯，
1: 瞬间就不焦虑了，连堵车也觉得幸福了。是这样的，因为你就算这个点儿饭点儿晚高峰什么，你赶到了，你没准还得排队呢，对吧？
0: 但是人你得能想到这一步，很多人一堵在路上就烦，烦死了，怎么又堵啊？
1: 哎呀，真是的，一动不动。
0: 怎么我一出门就堵车呀？我真是有多倒霉呀！
1: 前车还加塞儿还。啊，你也不知道跟紧点，你看让他加进来了，你这真是，你会开车吗你啊。
0: 对，这看是看心态的问题。
1: 是的，心态换一个角度想，你说堵在路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行程，但是你们两个人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共处时光，是不是看着这个此刻的什么夕阳啊，也觉得有点浪漫的。两个人正好借这个机会聊聊天，聊聊你工作里边的一些事儿，我工作里的事儿，我今天都经历了什么，你都经历了什么，等等等等的。
0: 对。
1: 还有这位说，上个月项目黄了，我躲在公司的楼梯间哭，他找过来没说大道理，就递了张纸巾说，走，我车停楼下了，带你去兜兜风，吹吹晚高峰的风，什么破事都能过去。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人能处一辈子
0: 啊。这应该是朋友或者同事是吧，
1: 然后你俩就堵在了晚高峰路上是吧。
0: 夜晚的风还行，还非得吹吹晚高峰的风吗？晚高峰的风都能吹不太起来。
1: 蒸蒸晚高峰的热浪吧，还是啊，尾气的热浪。但就是这个朋友之间能说带着你一块儿，咱出去放松放松，缓解一下这个心情，这就挺好。
0: 对，
1: 因为有很多人能递张纸巾就已经不错了，更多人也许就哎呦怎么哭成这样了，哎呀
0: 没事
1: 没
0: 事没
1: 事没事啊，多大点事儿啊，行，我接着忙去了，走啦。
0: 就是还是确实是这个时候患难见真情嘛。
1: 对呀。 还有孙倩说，到了火焰山的时候，往上来一个冷笑话，看看能不能给火焰山降降温。
0: 我跟你说，到时候人站在那儿啊，连听你笑话的时间都没有。
1: 是吗？
0: 就是大家不会驻足观看
1: 啊，
0: 都是在走的过程当中看一眼，哦，走走走走走，就因为确实很热那个地方，
1: 火焰山，
0: 就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走着这么看完，然后就都上车了。
1: 那当年唐僧他们是在火焰山那儿等着，是孙悟空去借芭蕉扇，然后又半天折腾才回来。嗯，他们就在
0: 人是人吗？人是妖怪。
1: 你这怎么能说是妖怪呢？这个人家也是
0: 是人还是妖，能跟你比吗？你站那儿多待一会儿。
1: 回来以后我可能更黑了，
0: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站在那儿，确实是我挺佩服，因为我当时马上就去车里了。他们很多人还会因为要跟那个有一个金箍棒的温度计，还要跟那合影，而且那个合影吧，他得排队，
1: 还得排队，
0: 就因为有好多人想只有他没有别人，那大家就得排队，你拍完他拍，有人就在那排队等。我说你们佩服你，我先走了，我去车上等你们。
1: 就喜欢的想合影的可以去合，觉得太热了也差不多了，看了留远远的拍个照片也可以回车上待着。
0: 嗯，
1: 对，挺好。反正咱们这个团呢就是非常的随心所欲啊，不会说一定要让您怎么怎么样，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来啊，都可以。嗯，
0: 江江说，难不成王老师想推翻大明王朝，当家做主当台长？
1: 那你这嗨，
0: 是有这想法？
1: 没有，
0: 是有这想法，目前还不敢说出来。
1: 哎，
0: 目前先努力表现。
1: 哎，嗨。
0: 等到那一步再说那一步是吧？
1: 哎呀，到时候你就磕副台。
0: 天哪，我不用，我现在你给我工资加高点就行。
1: 哎呀，意思就是说把你名分拔一拔，工资就还维持现状吧就。好了，咱们这一时段聊了很多，对方哪一句话会让你瞬间很动心，哎，觉得心里一下得到了一种安慰，或者是心里就一下就很痛快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下一时段呢，咱们就可以反着来聊一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说一说对方的哪句话让你会彻底的死了心。嗯，
0: 哎，聊聊你那些痛恨的前任呢，
1: 或者是你本来以为这个人挺好，结果他一句话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心里可能跟我不是一路人啊，怎么有点扭曲啊，想法有点极端啊等等的。大家也可以一会儿想一想这个话题怎么参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7: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7: 好物分享
8: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怎么开的车呀？你这车上的货都砸到我车了。
1: 你怎么开的车呀？谁让你跟得这么近了？
0: 你这要是把货物都绑好，能砸我车吗？
1: 我的货物没绑好，我承认。但你要不跟得这么紧，就算掉下来也砸不到你的车呀。
0: 行，别说了，赔钱吧。
1: 我凭什么赔你钱呢？
0: 你的货都把我车砸了，你不应该赔钱吗？
1: 你跟得这么紧，你是不是看见货物松了，故意跑上来挨砸，想碰瓷儿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说话呢？
1: 行了啊，我跟你说不清，咱报警吧。警察来了，看看这个责任怎么划分。 请问货车货物洒落，后车跟车较劲，这个货物砸到了后车，责任应该如何划分
0: ？A. 货车全责。
1: B. 后车跟车过劲，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后车全责。
0: C. 货车后车两个车责任是五五分。
1: D. 货车七，后车三。
0: 请选择啊，
1: 请选择。
0: 再说一下前提条件是货车的货物洒落。后车跟车较近，货物砸到后车，
1: 对，
0: 责任应该怎么划分？
1: 对，第一位答对驾校教练魏安，第二位香蕉哦，第三位啊、还没有啊、
0: ZMM
1: 对，第三位，你看这道题大家错的还挺多的啊，其实这是一个本来比较简单的一道题，是一个。我把它改了一下，扩了一下，果然大家很多人就上套了啊！因为有一点听起来有点知识盲区的意思啊。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0: A 选项，
1: 货车全责。
0: 对，
1: 货物的掉落、移洒和后车发生碰撞引起交通事故的，是由货物运输的一方负全责，这个没得说。你不要说什么他离我太近了怎么样，首先前提条件就是您没有把货物都绑好，因为现在呢咱们国家是鼓励实行这种封闭式运输的。您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运输过程里边，经营者是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这些货物脱落、扬洒等情况的发生的。您没做到这一点，砸着别人了，影响到后车了，那就是您的全责。
0: 那跟得近呢？
1: 跟得近，那没，其实平常如果说追尾是没保持安全车距，跟得近是问题。但这种货物洒落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它洒，它跟得近和远，它都会影响到，
0: 没啥关系
1: 。
0: 你是用那个去在前提条件里迷惑了一下大家，
1: 对，
0: 是吧？
1: 它掉下来，后车就算跟得远，它一样也有可能会发生二次碰撞的风险的，对吧？因为你掉下来和我跟得近，我跟得再远，它也有可能会发生影响。所以这个如果您是货车司机朋友的话，应该对这个非常了解，就一定要把货物都看牢了，绑好了。
0: 只要是有洒落，都是自己的责任，
1: 都是货车责任。
0: 就是没绑好。
1: 对，包括也是咱们给其他的一个后车驾驶员朋友啊，就比如您开着正常自己的私家车出行，如果后车司机跟您说，你看谁让你跟这么近了，咱们这样吧，我七你三，或者五五开了这责任啊。你自理一部分，我再赔你点儿，得了，不要跟他上这个套，那您可以报警。
0: 明白了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确实是有容易发生，因为经常咱们跟大家播路况的时候，说也会说路上有什么移洒物啊等等啊，大家要注意。
1: 是的，行，那下一时段回来咱们来聊一聊跟这个话题跟这个时段反着聊的啊，就是对方的哪句话让你彻底死心了。
0: 死心了啊，我们就聊一聊，比如说当年你的前任们是怎么让你死心的啊，或者说某一种关系，之前的朋友啊，借钱的，插了你一刀的，
1: 背后怎么蛐蛐了你的，这些等等的，
0: 对，
1: 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2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8:05，这一时段中国出行重点来关注到湖南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因为湖北段麒麟贯隧道应急抢修，正在管制，请各位驾驶员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常珠高速株洲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0: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我们聊完了哪句话让对你让对方一句话让你觉得哎呦很开心、那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说说对方哪句话让你彻底的死了心。
6: 对，就是生活当中啊，就是肯定有人或者这个人现在他已经不跟你联系了。
0: 对，
6: 哎，对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跟他就是不联系了。
0: 对，
6: 那肯定是有原因，他伤了我们的心。
0: 就那话里话外那个难听劲儿啊、或者是让你觉得绝望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旁敲侧击，或者是有一点直白的旁敲侧击，让你意识到了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或者地位就反正是有点问题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这个大家最近辛苦了啊，这次活动圆满成功，每个人都付出了努力，甚至就连王尚也没有掉链子。
0: 柯总，什么叫甚至？什么叫就连？您这个措辞，
6: 因为上次你这不是出了点岔子吗？我的意思是这次你表现得很好，你不要多想啊。
0: 哦，
6: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好好犒劳一下大家。
0: 那太好了，谢谢柯总。
6: 你们说晚上去哪儿吃？
0: 哪儿都行，柯总您定，我们听您的。
6: 海鲜怎么样？允许你们狠狠地宰我一顿。
0: 咱们能换一家吗？我不太能吃海鲜啊。
6: 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吃海鲜。
0: 哎，这不，柯总，我说我不太能吃海鲜，
6: 众口难调，大家都没有意见。小王，你自己克服一下。那咱们几点去吃合适？
0: 晚上我这还有点活，估计7点才能完事儿。要不咱们定个7:30？
6: 行，那咱们就6点。海鲜大酒楼，我提前订好包间。
0: 不是，哎，柯总，我说我得加班到7点，您怎么定个6点呢？
6: 你一个人特殊情况，你就自己克服一下。7:30开饭有点晚了。咱们就6点吧。
0: 不是光我一个人加班，那小赵小李都得加班。
6: 哦，是吗？
0: 啊，
6: 那咱们还是7:30吧，大家也都辛苦了这么久了，不能让任何一个同事掉队呀。
0: 哎，您刚才可不是这态度啊。
6: 晚上7:30我订好包间，等着大家，都提前跟家里说一声，今天这个庆功宴结束的比较晚，咱们吃完饭可以再来个2场，大家去唱歌怎么样？
0: 我这五音不全的唱歌可能不太适合我。
6: 行，那咱们就唱歌，每个人都得唱啊。
0: 柯总，我怎么觉得您这些安排针对性都这么强呢？您
6: 小王，你不要多想，我们是一个集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困难克服一下，咱们相互理解。
10: 柯总，最近我嗓子发炎了，不太能唱歌。
6: 哎呦，小丽，嗓子发炎了，行，那咱们算了，去了也玩不好，咱们还是找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啊。
0: 哎，那怎么他说唱不了就照顾了呢？
6: 小王，你不要多想，我们是一个集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家应该互相照顾，相互理解。
0: 我看明白了，您所谓的一家人，这个家族群里压根就没有我。
6: 小王，你不要多想，你也是咱们这个集体的一份子，没有人把你排除在外。当然了，如果有一天你有了更好的去处，你要是提离职，你放心， 我肯定不卡你，我衷心的祝福你。
9: 这就要赶我走了呀？
6: 没有啊，咱们是一家人呢，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只要你愿意，你待到下个月也没人拦你。
9: 什么叫下个月？您这儿给我下最后通牒呢？
6: 你看你总是拒绝我的，曲解我意思。我是这意思吗？我没有要赶你走啊，我只是说如果你想走的话。
9: 我没说我想走啊。
6: 那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啊。
9: 你这还是赶我走啊。
0: 这种绝望感，呵呵，这种就是对方好像话里话外啊，都会让你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必要再待着了，那种那种死心，彻底的死心。嗯，只要你愿意，你待到下个月也没人拦你。就别人是你，只要你愿意，你待到退休没人管你，我这就下个月这种。
6: 能死心了吗？
0: 能死心了吧？对。
6: 我们这一条就来说一说啊，对方的哪句话这样会让你死心？
0: 嗯
6: 啊，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有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话？
0: 嗯，
6: 哎，就是让你死心了。
0: 嗯
6: 啊，对吧？刚才米兰说的这个
0: 啊，
6: 你人很好，可是我们不适合。
0: 哎呦，这种话确实在分手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
6: 对，
0: 嗯，
6: 你给我个正常理由，不行，我觉得咱们不合适。
0: 对，
6: 怎么不合适？你说呀。我觉得感觉吧。
0: 方哥，你是跟谁说过这种？
6: 就是感觉，
0: 就是感觉，是吧？
6: 嗯、感
0: 觉咱俩，
6: 你就说我哪儿做错了，我改行不行？
0: 啊、
6: 你说哪儿不合适？
0: 嗯，
6: 我也说不好哪儿。就是感觉不合适，
0: 哎呦呵，
6: 分手吧。
0: 哎呀，这词儿是唠的这个。哎，这虽然听起来很无奈啊，
6: 嗯，
0: 但你别说，有点戳人笑点，就觉得这怎么，你这话你好歹给我编个理由呢，对不对？
6: 你都挺好的、嗯、真的，你哪儿都好，只是我们不合适、嗯、是我的问题。
0: 你人挺好，真挺好的，你多好啊啊好吧，各位，哪句话啊，别人的什么话让你会彻底的死心、
6: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8:15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国航飞伦敦票价180元吗？客服回应了，最低180元就能飞伦敦。近日，国航 APP 上多个国内城市飞往伦敦的票面价格出现了180元、200元的低价，引发网友热议。国航客服随后回应称，票面价格确实较低，但是还需要叠加其他的费用，且此类客票不允许退票。
5: 是的，就这种呢，最怕的是什么？说180，确实就是这个机票180，燃油费12000啊，然后呢，这个行李托运费13000，加一块是这么多啊。
4: 低价，所以大家买低价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5: 对，一定要问清楚啊。再来看下一条，火车票提前60天就可以预约购买了。从今天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在这个区间里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您的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4: 这个就更方便了啊。
5: 对，
4: 可以预约了。
5: 哎，
4: 出了一种新的方式，我觉得对于大家这种已经计划好要出游的朋友，就可以提前使用这种方式。
5: 就感觉春运火车票的阵线拉得更长了，
4: 这一人就更开心了。
5: 哎，我就更开心了。像凡科这种，哎呦，明天该放假了，看看票，没票了。
4: 我跟你说，我不是下周休假吗？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就是还没买票，
5: 没买票，
4: 我也没去，最终确定我到底要去哪儿。
5: 没事，走不了
4: 再说，
5: 走不了就回来上班啊！直播间永远欢迎你。
4: 孩子说：“我好不容易放暑假了，
5: 孩子在导播间玩，一样可以啊，很快乐的。”
4: 行，可以的，可以。你真是上一次大明都已经说了，让他过来直击啊，当导播呀。
5: 哎呀，你别说，
4: 狠啊！
5: 我相比大老师还有点人性。
4: 是真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共享洗车
5: 啊！
4: 男子共享洗车，他干嘛呢？来关注四川西充县一个男子牵着牛进入到了当地的一处共享洗车站点，使用站内供车主擦洗车辆的蓝色公用毛巾擦拭牛身，引发了争议。站点老板称，该男子2次到站洗牛，均未提前告知洗车高压水枪可能引发牛应激，地上的格栅被踩坏，公用毛巾沾上牛粪，是后续呢洗车顾客投诉有牛屎味，表示将私信要求其停止此类行为。
5: 这确实不太合适啊。你要是说实在说，我就想，用一下你这儿的水，我拿个盆儿，我接两盆水，我给牛简单冲一下。就我觉得大家行个方便呢，有的时候倒无所谓。但您的这种确实会给其他的一些洗车的朋友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你说高压水枪让牛应激了，他顶一下旁边的车。以他的水平，我觉得顶个小坑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你这怎么算呢？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巾去擦拭牛身，你牛身上是有毛的，各位，不是各位知不知道啊？
4: 也有味儿的，
5: 对，
4: 只是有毛啊。
5: 他们上厕所是不挑地儿的，也是，所以沾染上了这些牛粪的之类的，确实不有点这个有点过了。下一条，女子乘车探出天窗拍古风视频被罚。最近在河北保定龙溪公路上，一名身着古风造型、自己比喻自己是妲己的女子，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将上半身探出了天窗拍摄视频，并且还发布到了网络。面对网友的安全提醒不以为意，相关画面引发热议。7月20号，易县交警大队回应，对此事已经展开了调查，将找到涉事车辆依法处置。
4: 我经常能够看到，就大家打开那个天窗，但是，我一般呢可能会是，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路段，
5: 高架桥上，我从 从这儿拍一个
4: 啊
5: 那种视频仰拍
4: 伸出来一下、我们上次好像是去哪儿旅游的时候自驾，就是草原公路，然后就会看到，因为那个也堵车很慢，然后每个车，这个车有个小朋友把那个打开头要伸出去，然后下一个车我也要那样，然后全部就，但是其实这种行为非常危险，因为你的车还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你把头探出去干嘛呀？就真的是
5: 对，而且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隐性的风险，这也是我后来骑了摩托车我才意识到的。有的时候把这个头盔的这个面罩掀开了，如果你高速骑行过程里边，空气当中并不是我们想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小飞虫啊，还有一些石子啊都有可能。我曾经骑摩托车被一只蜜蜂，我穿了个短裤，砰就砸在了我腿上，我就觉得我的腿一阵剧痛，我赶紧停车一看，这个蜜蜂砸在我的腿上，它的那个风针正好刺进了我的皮肤，蜜蜂已经死了，但是我的腿是挨了一下，哎呀，当时蛰的我呀，我就想幸亏只是砸到了腿，如果是高速行驶砸到了面部、眼睛什么这种，那可真是，所以你说孩子或者是成年人探出了车窗，就这种天窗上高速行驶啊，这时候小石子儿啊、虫子呀，如果打到了眼睛等等，这都是有安全隐患的。
4: 是，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容忽视，就是包括今天这个，它是拍视频，那更不行了。
5: 对，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花露水对蚊子没用了吗？这个有人说北京的蚊子已经对花露水免疫了吗？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主任也是介绍啊，说目前北京地区未监测到对驱蚊剂产生耐药性的蚊虫，合规产品一定是有效的啊。市民感觉不好使，多半是选用的防蚊产品不含驱蚊有效成分或者使用的方式不对导致的。其实还是有这种有用，可能大家觉得这蚊子太多了。我今天有时候真觉得蚊子太多了。
5: 那我一直觉得驱蚊水还挺有用的，就晚上有的时候你要出门，假如说你穿的就半袖短裤的话，在裸露的皮肤部位都涂上一层，喷一点这花露水这种驱蚊产品，出去以后回来效果还可以。对，你不喷的话那真是啪啪你就拍吧你就啊。但是很多这个使用的方式一定要看一下说明书，
4: 对，
5: 比如说它有效时长，它能不能直接喷到皮肤，喷到衣物上要怎么喷等等的。
4: 你刚才说就这个使用时长，你们家那花露水几年了，得先看看大家
5: 有没有过期。
4: 对，
5: 因为这个玩意儿每年可能就用那么几下，有的那种比较耐用的大瓶装的真有可能已经过期。
4: 家里人少的，我这没用了呢，哪年买的可以看一下了。
5: 一看比家里小朋友岁数都还大、来小孩你叫他哥。
4: 所以这种的可能确实是他的就有效成分已经失效了。
5: 对，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对方的哪句话会让你彻底死心？
4: 彻底死心啊！不论是情感当中，当各位的前任们，前任们
5: 们，还有这个职场关系里边、朋友关系里边，
4: 对，
5: 友情、爱情。职场的这种同事情各种关系里边，可能都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句话让你对这个人产生了一些想要疏离的感觉。那哪句话会惹到你啊？
4: 对，
5: 娜娜说有一种沉默也是最心寒的语言，帮了你觉得理所当然的，连声谢谢都没有的，求人帮忙还高高在上放不下身段的，不是说非得低三下四，但也别趾高气昂啊。
4: 对，生活当中是有这种人的，就是特别讨厌，但是你咱帮他一次你就认清他了，
5: 对，
4: 彻底死心了，以后绝对不会再跟这种人深相处了，
5: 你就必须得有过那么一次亏。所以说吃一堑长一智嘛，就是你没有经过这一个事儿，别人可能告诉你你帮他干什么呀，你别理他，你觉得人怎么了，人挺好的呀，哎，完了回头知道了，哎，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4: 你得撞南墙。
5: 对，还有我刚才还看到一条留言是吧，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4: 也是美然的这个。
5: 对。
4: 他说你就这点本事
5: 啊、
4: 你看看那谁谁谁。
5: 还有什么
4: 特伤人
5: 啊怎么就你事儿多
4: 啊，对。
5: 哎你行不行啊，什么就是磨磨蹭蹭的这种啊。
4: 这也不能说吗，你行不行啊，磨磨蹭蹭的。
5: 那可能他想表达的是。
4: 这就能让你死心呐，这有点。
5: 来，你这心没那么脆弱呀，我记得。
4: 这心有点，这就是可能就平常的一个语言嘛。
5: 对，但是很多你平常老用这种语言跟人交流，慢慢的，也许最后的那根稻草就是这句话
4: 啊。
5: 我就觉得那得了吧，那别处了，咱们啊。 科比詹说，我记得以前去买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经常需要排队，然后有一次好不容易快排到了，店员到后边来说卖完了，这个心就瞬间拔凉拔凉的。
4: 对，
5: 哎，有很多那种他可能比如说什么限量发售的，或者今天的确是就做了这么多，
4: 到你了没了，
5: 到了你了，数了数啊，后边的就不用排了因为没了，这种都有。就是那一瞬间是有点难过，能理解。
4: 对，
5: 那不至于以后就彻底不来了吧应该是下回早点来、
4: 对，这东西死心了，万一就没有了呢。对吧，
5: 两棵树的守望这两句话也挺炸毛的啊。
4: 嗯、
5: 又怎么了，这总行了吧这个语气不知道模仿对不
4: 对、啊、这语气一般是男士会这样，你又怎么了、
5: 啊、
4: 什么叫又怎么，你又生气了，
5: 一定要加这个又。
4: 对、
5: 啊、
4: 你还没好吗
5: 还没好吗，
4: 不是那会儿生的气吗，你这会儿还没好吗我又惹你了吗
5: 哎呀方科呀，我也不知道你是
4: 我经历了什么，
5: 经历了什么你这个表现的非常的有生活，真的
4: 就很你我又行了吧，我错了行了吗，
5: 这总行了吧、
4: 啊、我错了行了吧，
5: 就按你说的来，这总行了吧啊这种每一句话
4: 我给你道歉行了吧
5: 啊，满意了吧啊，这样满意了吧啊，还闹吗，不闹了吧啊，就这种。嗯，我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生气呀、啊、
4: 哎呀一肚子火呢，这怎么
5: 每一句话可能说话的人都觉得我都已经为你妥协成这样了还不行吗，
4: 我都给你道歉，我给你道歉，这总行了吧。
5: 对呀、啊、
4: 但是
5: 在听话的这个人，
4: 这总行了吧，你给我道歉后面还要加一个这总行了吧，什么意思，你不想道歉呗，
5: 那肯定啊，
4: 想到位
5: 那当然了我们这时候采用的都是息事宁人的做法、啊、我们真心实意的，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如果不就是就此打住的话，对方一定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错了的。就因为大家各自都认为各自是对的，只不过有一方为了维持一种稳定出来说，那这总行了吧，啊，我都跟你道歉了还不行吧，就是我已经给你台阶了，你怎么不下呀，你怎么
4: 这总行了吧、
5: 嗯、
4: 这问题本来就是你错了，什么叫这总行了吧，
5: 哎，问题在于我们不认为我们错了，
4: 你道歉的态度有问题，
5: 态度有问题
4: 吴极说完了、
5: 嗯、
4: 以上这些话我人生全听过，
5: 全听过还不错啊，你要说你说过还说到一点，说长大以后还好啊，就是小的时候一到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做出来的数学题，第二天被同学说是照答案抄的。
4: 啊，有点伤心呗，
5: 对，
4: 对吧？
5: 嗯，
4: 你用实力去证明自己。
5: 再给我来一道，主要是我怕我解不出来，
4: 我也做不出来了。
5: 还有牛肉丸子汤说，我错了，行了吧？全是我错了啊！
4: 你别加那个行了吧？
5: 啊，
4: 你一加那个就觉得你态度，就是确实有的时候女孩子她在意的是态度，
5: 态度，
4: 你就说行，亲爱的、
5: 嗯，
4: 我给你道歉，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不能说我给你道歉，行了吧？这总行了吧、
5: 嗯、
4: 我的错行吗，
5: 这不是
4: 你加这个什么行吗，这总行了吧，
5: 平常
4: 就态度的问题了，
5: 平常可以做到还能知道哪种语气，但就算你刚才说的这种话，行，亲爱的我错了、哎、我给你道歉啊，下回不这样好吧，哎哎，就这种 你会觉得没有，
4: 你的意思是语气的问题，
5: 语气也得、啊、
4: 就是大家得学学播音主持，了解一下各种各样语气的使用是吧，
5: 有内在语的，我跟你说这里边、
4: 啊、
5: 真的有
4: 内
5: 在
4: 语得使用。对，
5: 露西说对不起总行了吧，你要是这样想我也没办法，那可是我妈，她一辈子不容易有道理
4: 有道理有道理
5: 有道理
4: 这句话怎么就越听越窝火呢，
5: 这高度一下拔高了我到现在都记得咱们那天聊那话题，那听众过来留的言，你跟你妈一个什么一个样那种
4: 对对对，你这就有点上纲上线了，
5: 这是有点伤人的、但其实像露西说这种也挺伤人的，
4: 对、
5: 就挺宣战的吧不能叫伤人啊，挺宣战的。
4: 还有那种二胎的，这不是这个吗、他还小你要让着他、
5: 跟家里老大说，
4: 对
5: 吧，
4: 对，
5: 嗯，
4: 这也挺伤心的，
5: 挺伤心的、因为很多这个说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你看老大什么的老二，他们就相对来说会
4: 性格确实不一样，
5: 对，性格会不太一样、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也许就 比较活泼，比较外向，因为他从小到大都被那种爱意包围着。
4: 怎么着，老大不包围啊？
5: 老大就总会觉得你让着点弟弟，让着点妹妹什么的，你当哥哥的，你当姐姐的，你还跟他抢这口吃的吗？但是此时此刻的老大，他也还是个小朋友，对吧？
4: 现在的家长其实很注意了，
5: 很注意了，但有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点急眼，就哎。
4: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那真就是这样，你让着点他，
5: 他
4: 小，
5: 对，说出来以后，可能又把很多人想到了自己以前的不好的回忆啊。那就说一说互动话题，这一时段来聊一聊，
4: 死心了，
5: 对，哪句话会让你感到
4: 死心了？
5: 死心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

0: 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对方的哪句话会让你彻底死心？
4: 刚才说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好像大家觉得都特别常见的一些话术啊，就感觉大家都很有这个共鸣吗？
5: 很有共鸣
4: 啊，生活里都是这么过来的。
5: 就这句话听完以后，就会让人觉得无名之火腾腾的嘛。
4: 啊，对，
5: 还有米兰说求人办事儿，听到原则上没问题，就这半句后边你就不用听了啊。
4: 你人很好，但是
5: 这都是可以浓缩成一个 no。
4: 对，还有他说这个就是面试的时候
5: 啊，
4: 你比如说你去某家单位面试的时候，你对人就是对方说什么，你会觉得你彻底没戏了。有没有这种话术，你会觉得彻底对方说啥的时候，你瞬间感觉啊，我没戏了。
5: 对方可能会看着我的简历摇头，啊，是这样哈，行，哎，啊。
4: 你还面其他公司了吗？
5: 哎，但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你还面其他公司了吗？我会觉得对方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我的就是同时的职场规划里。是吧？
4: 哪家公司还在抢你？

0: 啊，他会不会想着一听我要去他的死对头公司的话，那就赶紧把我拿下
1: 一下啊。那你觉得说哪种话会就面试的时候是那种就是让你彻底死心的呀？
0: 死心的，
1: 就是可能只是就是
0: 嗯。死心可能就是，哎呦，非常感谢你能够啊来参加这次的面试啊，但是呢，确实，我
1: 就直接说了，就这么直接呀。
0: 这种直接肯定就很死心了呀，嗯、就不用说什么回去等通知了这种。嗯、
1: 或者，行，那我们今天面试就到这儿。
0: 嗯，
1: 行，那你再看看别家公司。
0: 对。还有这位，这是医护工作者，他说时不时会因为抢救病人了而加班，我觉得这个别人理解不了，但是家人总能理解吧。结果有段时间我们科实在太忙了，天天加班，甚至休息日都被叫去加班。结果某天加班回来后，我爸突然说，你们有那么忙吗？大家都加班还是就你加班？而且边说边用各种上下打量的眼神看我，我顿时很吃惊，我在他心里是有多没能力，我可从业十年了呀，作为最亲的家人居然会这么想我，真的心寒
1: 啊。他其实内在我觉得还是担心，不想让你加班，
0: 嗯，
1: 担心你的身体这么忙，是不是觉得你太敬业了呀？
0: 对
1: 啊，怎么就是不是就你这么总是把自己傻孩子是吧、
0: 哎、
1: 总是自己那么努力，就不能休息休息吗？
0: 出发点虽然是好，
1: 对，出发点肯定是好的，
0: 但是唯独您选择了所有关系里面最伤人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你就是在质疑在打量那种感觉。
1: 哎，其实内心是好的，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悠悠时光说，聊天的时候特别能挑刺儿的人，不管聊什么话题，他总能一眼挑出那个话题里面的缺点，特让人心烦。
0: 哦，
1: 嗯，让人心烦的地方啊、哦
0: 嗯、
1: 就是他挑，其实这种人是没有情商，他总聊一些我们不太愿意聊的事儿，让人烦的，让人不高兴的事儿。
0: 对，
1: 嗯，
0: 你跟人家坐一块儿是吧，你说哎，你脱发，你平常洗面奶用多还洗发水用的多？好奇啊，因为我不脱，我就单纯好奇，就这种就让对方会觉得，
1: 你得看对方是一个能不能开得起玩笑的人。
0: 这种挺冒犯的玩笑，除非
1: 对
0: 方自己调聊到这边，
1: 自己调侃自己了，那可以。
0: 对，
1: 嗯，
0: 当然了，要想避免脱发呢，平常你可以选择一下适当的保养养护。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这两个字，
1: 嗯，
0: 看一看现在这个长发小寨洗发水现在便宜啊，148到手八件套，又有洗发水正装的，还有小样，方便您出门旅行出差带走的，还有养发乳。另外还有一个价格是198的那个套组，是防脱发防脱发固发的，这个您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选择就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可以看到。
1: 嗯，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去抢一下长发小寨的啊，长发小寨的这个洗发水现在这个福利非常的好。
0: 嗯
1: 嗯，可以回复一下，因为前段时间跟大家就算是一个秒杀品吧，
0: 对，
1: 价格也非常合适了。
0: 嗯嗯，还有刚才视频直播间里边是两棵树的守望说，你看看人家那谁谁谁，这种话也会让人觉得很伤心。
1: 嗯，这种话就不论是情感里面还是说跟孩子之间，
0: 嗯，
1: 都这种话只要一出来就很伤人。
0: 这种话，但是有的时候他听得多了也就脱敏了，
1: 嗯，
0: 是吧？你一说孩子回来考分一般，你说怎么考这么点啊？那你那同桌，你们俩不是天天在一块玩吗？他考多少分啊？他考98，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啊，这都是一块怎么怎么着的，那你为什么人家能考那么多呀？啊？你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学习这种，
1: 嗯，
0: 那表达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哎，你要见贤思齐什么？你看你一下，
1: 哎呦我的妈，
0: 不一样的表达，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
0: 嗯，
1: 还有朋友说，我烧到39度的时候给他发消息，他隔了3个小时回我，多喝热水啊，我刚跟朋友吃完烧烤。
0: 啊、哦，这样啊？
1: 你觉得这种事情过分吗？
0: 这种事情是有一点过分，
1: 有一点过分了吧？
0: 对，有点过分了。
1: 嗯，
0: 你首先你隔的时间太久了，是吧？
1: 嗯，
0: 你其次呢，你这个时候就算因为一个什么事儿耽搁了没看见，你现在知道了，你倒是多关心两句，就一句
1: 多，不应该一个电话先打过去问问
0: 对、啊、
1: 什么情况呀，了解一下吗？
0: 啊，你
1: 多喝热水、啊，
0: 多喝热水。
1: 我刚吃完烧烤，
0: 你吃不了吧？我跟你说，
1: 可好吃了，
0: 可好吃了。我们今天点了有那个大腰子，有宫后尖儿，有油边儿，可好吃了。哎呀，哎，等你好了，我带你吃啊。这。那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情感交流已经到了一个一定境界了。
1: 嗯，
0: 如果对方也不生气，你也不生气啊。
1: 嗯，那就另说了。但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男女之间，我觉得女孩子这么说的话，她还是希望得到你的。

0: 一些安慰吧。虽然你也不是医生，也治不了病，
1: 嗯，
0: 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还是得给一点的。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应该给什么样的精神上的支撑呢？
0: 一个电话打过去，怎么样了？现在就即使你确实三个小时我没看手机，
1: 嗯，
0: 那确实就是忙或者就没看，那怎么办呢？
1: 那比如现在还烧着呢，啊。
0: 那你就赶紧先打个电话打过去啊，
1: 打过去问你怎么样了，你说
0: 怎么样
1: 了，哎，现在还是39度多一直没下来，
0: 你说你等等，我马上过去，
1: 嗯，
0: 我觉得过人过去是最好的，
1: 我过去给你灌热水
0: 就是你只要能出现在他旁身旁，
1: 对，
0: 哎，
1: 对，就很多男士他的思维总是想着直接解决问题，
0: 我过去能有啥用啊，
1: 对
0: 啊，我又不是医生
1: 啊，嗯，我你这事儿你不行的话你就去医院呢，就得，对吧，
0: 嗯，
1: 比如我现在就走不开，你自己就去吧，或者让谁谁带你去一下不就得了吗，
0: 嗯
1: 啊，我现在又不行，但是他要的压根不是你来帮着解决问题，
0: 嗯，
1: 只是想表明这个时候想看见从你脸上看到一丝丝的焦急，
0: 嗯，
1: 一丝丝的心疼，
0: 嗯，
1: 结果您的表现在他全是很多很多的失望，
0: 对，
1: 嗯还有一位说，还有一瞬间的心凉，就是你以为你的好朋友也把你当好朋友，结果这个朋友向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只是说你是他的同学同事邻居，就瞬间觉得这段友情和时光终究是我错付了，
0: 哦，你把他当你的好哥们儿，他说，
1: 嗯，
0: 啊，这是我同事，
1: 对
0: 这是我邻居
1: 我的好搭档房客啊，这是我同事王上这个时候会大家有一种身份的错位导致的，
0: 嗯，对，
1: 嗯，
0: 但有可能人家就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但是他很在意这个，
1: 嗯，哪怕比如说这是我的同事谁谁，
0: 嗯，
1: 这是我在我们单位里玩的最好的，你不这么一句，
0: 嗯，
1: 可能对方从心理接受度上也会高一些，
0: 嗯
1: 啊，即便放在职场里边，
0: 嗯，确实是这样，
1: 这我一认识的一个那个，哎，你怎么也来了这种让人听着有点恼火，嗯，
0: 对，亚军说今年年夜饭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不想考公务员，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摔说我养你这么大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看别人家孩子谁像你这么不听话呀，
1: 嗯
0: 啊，我攥着这个饺子突然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
1: 哎呀，这是这个
0: 也是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可能是父母的有一些期望，就希望孩子按照父母规划好的路线走，
0: 嗯，
1: 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父母的思想难以接受，嗯，
0: 嗯，
1: 也看您想做喜欢的工作，我就把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多给父母讲一讲，告诉他们我干的这也是个正经工作呀，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我喜欢这个工作有多好多好，他也许钱可能没有挣多少，但你关键你考公务员你也挣不了什么钱呢，你
0: 是
1: 对，但是我这个工作每天我很开心很快乐，
0: 嗯，
1: 未来发展前景多好多好，
0: 嗯，
1: 可能哪些城市里边这个已经发展得很成体系了等等的，我觉得重点还是沟通和交流，
0: 还是得聊
1: 嗯嗯，还有这位说上周赶方案熬到了下午3点，我跟邻桌的同事说我快扛不住了，他头都没抬甩过来一句，那你别干了，反正最后出错还得我帮你擦屁股我盯着屏幕瞬间清醒，之后再也没跟他分享过半句工作里的难处，嗯，
0: 太伤人了，嗯，
1: 但他肯帮你擦
0: 哎，真有可能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对，
0: 嗯，
1: 对，我想聊的就这个意思，就是既然咱这好事已经干了为什么又要干这种呢，
0: 但真有人就这样，嗯，
1: 好好话不会好好说，
0: 嗯，对，
1: 嗯，哪怕你
0: 事儿都干了，
1: 哪怕你换一种表达方式，你说哦，那你要太辛苦就先别干了，休息一会儿，那个别回头再出了错，对吧？
0: 对，
1: 我可以帮你看一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块儿我帮你检查一下，就这种表达，大家会觉得你是在帮我，
0: 嗯，
1: 而不是那种好像，哎呦，你多了不起，我求着你一样的感觉。嗯，
0: 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
1: 啊，
0: 大明说我就是这样的人。说你每天工作骂骂咧咧的，这不定那不行，活最后又全都干了。
1: 对，有的人是骂骂咧咧不干，有的人是表面上说啊特别好没有意见，其实就干的一般。房，
0: 嗯，
1: 客一般是什么样的？
0: 骂骂咧咧的，
1: 哎呀，骂的比谁都狠，但
0: 活
1: 呢
0: 又全干了
1: 。
0: 让我出差就出差，
1: 干的还不错。
0: 干活，
1: 对，干的还不错。
0: 对，那天大明上节目也说，嗯，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这张嘴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改一改？活也没少干，话也没少说。
1: 对，你实实在在的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照镜子是里外不是人，凡客照镜子应该是里外上下正反A B 面全都不是人，得罪光了都。
0: 夏沫沫说，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辗转加了微信， 发现对方朋友圈仅三天可见，这是不是人家就设置的三天可见、
1: 这个我觉得我得替所有三天可见的朋友说一句啊，香波波、
0: 嗯、
1: 您纯属是想多了，这不能叫伤心啊、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他只是他不是说对您有什么意见不让您看、
0: 嗯、
1: 而是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呢，他导致了他不想那么的向外界就公布分享自己的生活、
0: 嗯、
1: 他设置成三天可见，哪天发了也就发了，三天以后大家也就看不到了，甚至都挺不到三天，他发出去过了几十分钟他就又给删了，或者设成仅自己可见了，
0: 对，
1: 这是他的个人选择。
0: 那个三天可见不能针对某个人吧，他应该是直接就是设置的这个是吧。
1: 如果您发现您看不了他朋友圈、
0: 嗯、
1: 比如他 把您完全屏蔽了、
0: 嗯、
1: 这您可以伤心、
0: 嗯、对，
1: 三天可见那无所谓的。嗯，
0: 对，如果你是发现别人能刷到他的朋友圈，你刷不到。
1: 哎，最尴尬的就这种。
0: 那就有。
1: 哎，你知道吗？咱那同事谁谁去哪哪玩了，但还发朋友圈呢。哦，是吗？我看他，嗯，
0: 没有。
1: 还有最尴尬的是跟同事一块出去吃饭，
0: 嗯、
1: 大家都挺高兴的啊，说这家多好多好，然后我发个朋友圈，你们怎么怎么着，你们都点赞。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你发了吗？然后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刚才没发出去，赶紧从分组里拽出来。
0: 拉出来哦，忘了你了，
1: 忘了你了，真是哎呀。
0: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就别发了。
1: 对，我现在也不发了，但是你不发也有问题，别人会认为你是不是给我分到哪个分组里
0: 了。
1: 是吧，我看不到你的日常分享的什么生活、
0: 嗯、
1: 你休个年假出去玩一张朋友圈不发吗？啊，你这不发。我拍照归拍照，我可能发了，发成仅自己可见、
0: 哦、
1: 一些感悟思考，我留着一个定位
0: 感悟思考。
1: 对，我带着当时的这个定位、
0: 嗯、
1: 时间节点、
0: 嗯、
1: 配几张图仅自己可见，作为一个日记，就 QQ 空间上锁，各位都会吧、哦、
0: 上锁了、嗯、
1: 哎，私密日志、
0: 嗯、
1: 就这意思。
0: 那为什么不给人看呢？
1: 因为没必要。
0: 为什么没必要？给大家分享你的快乐呀。
1: 不想分享这个快乐，
0: 小气。
1: 我分享了，你能去是怎么着？
0: 看看了解一下啊，八卦呀。
1: 就是不想让你们八卦，就
0: 看你跟谁去的呀，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哎，这个倒影，哎，这个倒影，这手手挺细呀、啊。所以有的人就干脆不发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多想。嗯，
0: 米兰说。至少我说对我的需求、哎、有人说我明天又该上早高峰了吧。
1: 嗯，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嗯、就是骂骂咧咧的说不一定，谁愿意上谁上，明天早晨、啊、大家好我是凡科就开始了、啊、
0: 哎呀，是真不想啊。
1: 嗯，
0: 看看吧，看能不能逃过去啊。
1: 还有蛋炒饭说，我加班到凌晨两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开门，我家狗往常早就扑过来了，结果那天他叼着玩具看了我一眼，转头就跳沙发上跟我对象玩去了，
0: 嗯，
1: 就连个眼神都没给我。我站在玄关，当场就觉得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彻底没了。
0: 哦，
1: 嗯，
0: 就是失望了呗，
1: 有点
0: 每天对狗都那么好，
1: 猫嫌狗厌的就感觉。
0: 嗯，
1: 这是为什么呢？
0: 那狗那天忙呗，狗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狗那天抑郁了
1: 啊。
0: 嗯，
1: 对狗要求太高。
0: 对呀、
1: 啊，
0: 必须得每天回都得扑过来，
1: 觉得你情绪价值必须得给足了、
0: 嗯、
1: 你今天不给就不行了。嗯，
0: 会失望也会的，确实是家里有这些猫猫狗狗的也会。
1: 嗯，还有莱卡说，十年没见的老同学突然找我说家里出事儿要借20000，我咬咬牙把积蓄转给他。过了半个月，我急用钱找他，他回我一句，你又不缺这点钱，急什么，再还还怎么了。我直接保留了转账记录，从此把他从通讯录里彻底删掉。
0: 嗯
1: 嗯，
0: 有点过分了啊。
1: 嗯，主要是那个话说的有点过分。你可以说有难处，现在我还凑不起这个钱。
0: 嗯，
1: 但你是欠钱的，你
0: 咋，但人家会觉得你差这点钱吗？你年薪那么高、
1: 嗯、
0: 你就差我这20000。
1: 是人和人的认知。你也不知道他对方经历什么事儿，
0: 对、
1: 啊、他可能别的钱他都捆在了一个什么地儿，比如说这大哥、
0: 哦、存定期了，
1: 热爱炒股啊，买点黄金呐、啊，
0: 哦、
1: 他可能有别的地方啊，只是我们只看到了表面。
0: 嗯
1: 嗯，
0: 困难说。部门汇报出了点小问题，明明是他漏了数据，领导问起来的时候他直接转头说这个部分是他做的，我没经手，不清楚情况。我站在会议室里看着他躲闪的眼神，瞬间就把他从可以信任的分组里删走了。
1: 是这样的，对，就是出现个什么问题，你首先就把锅往别人身上甩。
0: 嗯
1: 啊，你这时候你哪怕你装，你也装的咱们一块儿同担一下啊、
0: 嗯、
1: 一点担当没有。
0: 对，
1: 关键是你就从此以后能看清一个人的事，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共好事儿， 啊，富贵可以荣华富贵共享，
0: 嗯，
1: 有事儿了第一个把你先卖掉，
0: 嗯
1: 啊，为了自保。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就一次、
1: 嗯、
0: 一次你彻底认清这个人之后，你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这种链接。但是其实又说回来，工作当中他没有办法，你认清他了之后，你后面发现你还得跟他有一些合作，
1: 嗯，
0: 有一些共同要完成的内容，
1: 那你就留个心眼嘛，
0: 对
1: 对吧？你就不要像以前那种那么的无条件的信任了，
0: 嗯，
1: 或者当比如说有他的出问题的时候，问到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你就说啊，这个是谁谁经手的工作、
0: 嗯，
1: 具体的问题您可以问一下他，
0: 对，
1: 他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
0: 嗯嗯，哎呀，确实是有这种能够让人挺伤人的职场当中的这种人啊，
1: 都给人聊生气了，给人、
0: 嗯、真生气了，
1: 真生气了。得闻一下沉香手串，平息静气一下，
0: 缓一缓
1: 、
0: 嗯。这个沉香，大家刚才那会儿有朋友问说在哪儿？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溯源过的这个来自茂名电白的沉香手串。
1: 嗯，
0: 有这个多圈的，有单圈的，也有线香。
1: 对，就款式很多，种类也有很多，价位也有很多。但不管是毕业级别的还是入门级别的，价格都是已经算是非常低的。
0: 嗯，
1: 您要不信的话呢，可以拿着比如咱们的这个手串，沉香手串，您去您这边的市场上的任意一家去对比，看看成色，看看什么的，是不是就能吊打，
0: 嗯，
1: 关键价格合适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沉香、
1: 嗯、
0: 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7月21号周二，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本周北京降雨频繁，基本上每天都有雷阵雨。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今天傍晚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夜间多云转阴，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北京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北京的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达到中雨量级，部分地区会达到大雨量级，需要警惕短时强降雨的出现。今天夜间北京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尽管从数值上看气温不算太高，但空气湿度大，下雨之前天气会比较闷热，也要注意防暑。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4: 打卡冲冲冲，下班别急，老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6: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6: 好物分享
8: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师傅，稍微快一点，我赶时间。
1: 放心吧，等过了这一段，保证一路飞车。
0: 哎，其实这一段你也可以一路飞车，你超过前面这个车就行了。
1: 哎，那不行，这没有超车的地方啊，右边都是自行车，左边是黄线。
0: 左边这不是黄线，是虚实线，你可以从虚实线这边超过它。
1: 你别闹了，黄色的线，我从这边超过它，那我就违法了。
0: 虚线不是可以走吗？
1: 那是掉头和变道可以，但是从这边超车没听说过啊，你不懂就别瞎指挥了。

0: 问路中心有黄色虚实线，虚线在的这一侧表示允许暂时从这边越过超车吗？
1: A 正确，
0: B 错误。
1: 请选择。黄色怎么着，黄色白色不一样吗？
0: 你等会儿给你解释啊，先看大家知不知道这道题答案。第一位答对的是王菲啊，还不错。不对，第一位是此间少年，第二位是王菲，第三位是芒果爬爬，而且你看这道题错的人也有不少，
1: 有。
0: 行，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道题应该选择哪个啊？
1: A 正确呗，我也觉得是正确。
0: 对，就是说如果是双黄线，一条是就两条，如果都是黄线，你这就知道
1: 肯定
0: 不行
1: 啊。
0: 但如果一条是实线，一条是虚线，我们都知道虚线在的这一侧，这一侧你是可以平常比如说变道，从匝道汇入主路的时候从这边赶紧过去，从主路出来的呢也就到了这个部分可以赶紧出来，就是其实如果在正常的马路上，虚线在哪一侧，哪一侧的车辆就可以从这儿临时的去跨越，比如说你要超车或者是转弯掉头都可以，所以这道题选择正确。这个超车大家有的人不敢，为什么？因为觉得我走到了对面的车道了，我属于逆行了。但在这个地方如果它划分了这样的虚实线的话，就说明这个地方可以暂时的去借道
1: 的。
0: 对，
1: 明白了。
0: 大家这道题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知识盲区的、
1: 对，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这话题，说说这个，对，你看这个动心呢，死心呢，真的就是动心那种感觉。刚才听大家的分享，你就像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像是你手里攥了一杯冰美式，一口下去之后舒服。
0: 死心的话呢，就像是晚高峰堵在高架桥上，前面一眼望不到头，你突然就不想往前挤了。
1: 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大多都是下班路上一句等你呀，碗里挑干净你不能吃的香菜呀。
0: 那些让你突然死心的话呢，也没关系，就当是晚高峰里遇到的一些小堵车，不用急着往前挤，慢慢绕过去，前面总有一段是顺顺当当的路。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7: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7: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雷冠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1: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1: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知识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那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啊，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 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
0: 嗯，
2: 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
0: 嗯，
2: 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
0: 嗯，
2: 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0: 嗯，
2: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六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0: 嗯，什么基础呢，
2: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0: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2: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啊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
0: 嗯
2: 啊，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0: 嗯，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2: 对呀，
0: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 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2: 哎，没错，
0: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
2: 嗯嗯，
0: 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嘛。
2: 对对，嗯，
0: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
2: 嗯，
0: 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哈、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2: 还真是
0: 越容易出问题。
2: 对对，
0: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
2: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2: 对吧？
0: 嗯
2: 啊，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
0: 嗯，
2: 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四个字儿，
0: 嗯，
2: 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0: 确实是，嗯，
2: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儿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0: 对，
2: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
0: 嗯，
2: 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0: 对，
2: 哎，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0: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啊，全都得肝癌了。
2: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0: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2: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2: 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
0: 嗯，
2: 啊，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
0: 嗯，
2: 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啊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
0: 嗯，
2: 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
0: 嗯，
2: 啊，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
0: 嗯，
2: 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0: 对，
2: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
0: 嗯，
2: 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
0: 嗯，
2: 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0: 嗯，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啊。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 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
2: 嗯
0: 啊，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
2: 嗯，
0: 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2: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
0: 嗯
2: 啊，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0: 对，
2: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
0: 嗯，
2: 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0: 对
2: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吃多了不好，
0: 不好。对，
2: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0: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2: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想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0: 对，
2: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2: 啊。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啊、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
0: 嗯，
2: 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0: 对，
2: 对吧？
0: 嗯，
2: 你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0: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2: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0: 嗯，很痛苦，
2: 对吧？
0: 对，
2: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
0: 嗯，
2: 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0: 对，
2: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0: 就是吃喝
2: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我老父亲也经常讲。
0: 嗯，
2: 我父亲总讲什么呢？天底下最好的药物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0: 嗯，
2: 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0: 对，
2: 对不对呀？
0: 嗯，
2: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0: 嗯，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2: 啊。是吧？啊，
0: 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2: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0: 哎呀，看真好，
2: 是吧？差一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0: 是吧？
2: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0: 哎呦，
2: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0: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2: 呀，
0: 是吧？
2: 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
0: 嗯
2: 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
0: 嗯，
2: 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
0: 嗯，
2: 哪两件事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0: 喘气儿。吃喝喘气儿，嗯
2: 啊，所以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啊。你把这两条道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0: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2: 有关系啊， 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
0: 嗯，
2: 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0: 嗯、对对对，嗯，
2: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
0: 嗯，
2: 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0: 哦，做饭。
2: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
0: 嗯，
2: 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的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的有多好。
0: 嗯，
2: 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0: 啊、哦，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2: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
0: 嗯，
2: 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0: 嗯，
2: 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求是讲不太理解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0: 对，
2: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0: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2: 对吧。
0: 对，
2: 所以说在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0: 嗯，
2: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0: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2: 是吧，
0: 天天能吃肉
2: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2: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0: 嗯，
2: 是吧，你家家户户这饭菜伙食都行了，
0: 嗯，
2: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0: 确实。
2: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0: 嗯，
2: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0: 对
2: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0: 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2: 对吧，
0: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2: 富贵病吗？
0: 对
2: 啊，
0: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2: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0: 嗯，
2: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0: 对，
2: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0: 确实
2: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0: 嗯，
2: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0: 对
2: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
3: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爸，好啦。
2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0: 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是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1: 确实是哈、啊，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10: 对
1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呢。
10: 嗯，
1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10: 哎，对
1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10: 没错。嗯，
1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10: 嗯，
1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10: 是，
1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哎，像江西呀、湖南呐、四川呐，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10: 吃的，
11: 哎，吃的厉害。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10: 哎，
11: 哎，
10: 是。
1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呢、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1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1: 嗯
1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1: 不改变，
1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1: 嗯，
1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1: 嗯，
1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10: 嗯，
11: 气候，
10: 哎
11: 哎，来搭配，
10: 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1: 嗯，
1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1: 嗯。
1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1: 对，
10: 是吧？这五种滋味儿，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儿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1: 嗯，
10: 就像这个酸味儿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1: 嗯，
1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1: 嗯，
1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1: 爱吃甜的总吃甜，
10: 哎，对，
11: 爱吃酸的总吃酸，
10: 爱吃辣的就吃辣的
11: 啊，
10: 不带改嘴的。
11: 嗯，
10: 还有啥、啊、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

0: 软化血管。
1: 对对，都说吃醋软化血管。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
1: 啊，这不是正确的。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嗯，
0: 它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啊？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养肝
1: 吗？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他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它不是养肝，它就是伤肝了，它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你像用点啥黄连的牛黄啊，这是不是都很苦啊？
1: 嗯，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觉是降心火的。
1: 啊，
0: 那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糖啊，
0: 各种甜水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了，那就喝坏了嘛。
1: 嗯，
0: 脾胃它肯定不和呀，啊。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二三十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啊？你说他们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所以
0: 胖的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减肥嘛。
0: 对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啊，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 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啊，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喽，这中医叫啥呢？嗯，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嗯，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他总喜欢的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
1: 嗯，
0: 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 荤素，
1: 就

0: 十个字，
1: 就十个字儿。
0: 嗯，
1: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0: 嗯，
1: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0: 对，
1: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0: 嗯，
1: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0: 嗯
1: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得更实惠。
0: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记一记。
1: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0: 对大家记一记 啊, 啊。
1: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0: 嗯，
1: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0: 嗯，都有豆浆机。
1: 啊、对，
0: 嗯。
1: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0: 嗯。
1: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0: 哎，这量也不少了。
1: 这就早餐。
0: 嗯，
1: 是不是很丰盛？
0: 对。
1: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0: 嗯，
1: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0: 嗯，
1: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0: 啊，简简单单的。
1: 简简单单的。
0: 嗯，
1: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0: 啊。做点沙拉，
1: 哎，做点沙拉一吃，
0: 嗯、
1: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0: 嗯 嗯, 嗯。
1: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0: 嗯，蒸个鸡蛋羹，
1: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儿，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
0: 嗯、
1: 你都给它吃到了、
0: 嗯嗯。天天换换样，
1: 换换样吃呗。
0: 嗯，
1: 啊，这就早餐。你得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0: 嗯，
1: 这不都粮食吗？
0: 一样来一点儿，
1: 一样来一点儿呗，放到一块儿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0: 啊，吃生的。
1: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0: 嗯，
1: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 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啊。
0: 嗯，
1: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0: 嗯。
1: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1: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嗯，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啊。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0: 脾气暴，
1: 脾气暴，
0: 嗯
1: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0: 嗯，
1: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淤结淤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啊，大家可以学一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
0: 嗯
1: 啊，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0: 清凉
1: 很简单，
0: 嗯，
1: 身体端坐，舌尖打卷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啊！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
0: 嗯
1: 啊，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啊，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 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
0: 嗯，
1: 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0: 嗯，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1: 对呀、
0: 啊，节目最后呢，啊，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啊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啊，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的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么，
2: 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听，躁动全球。
17: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车跟他哥晚上好了，
1: 哎，晚上好，
0: 咱咱哈，越动听越听越年轻。我这是一会儿凉快一会儿热，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
1: 啊，所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是不是啊？带上温度说应该可以的。我们这儿昨天真的盖被。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也一定要好啊，这样倍儿年轻。哎，对，我们本周的 Live Show 的主题就是年轻。然后今天我，因为我之前就是好像偶然间听到过这个旋律，但我今天才正经的了解到这个旋律。哎，所以可见我们还，在这个年轻的冲浪当中，但我又怕这个年纪大了，这个旋律忘得快。所以今天的卡祖笛我想早一点，我先来一遍，可能会走几个音啊，因为这个确实它前几句很洗脑，但我要完整的哼下来可能会有一点走音。因为这个卡祖笛今天的这首歌就是检验我们跟本周 Love Show 的这个主题特别配套的，就是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这个年轻可以是之前的解释啊，就是可以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那种音乐，也可以是你那会儿在年轻的时期特别喜欢的歌，现在又被年轻人或者是 AI 来重新翻红的一些歌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今天的这首歌来检验一下各位，你看看我们目前正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BGM。 准确来说是这个月初才刚刚上的，然后这短短的十来天的时间，哎，就风靡到国外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年轻的曲子传播得多快啊！所以一会儿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啊。
2: 疯狂卡祖笛，
3: 疯狂卡祖笛，
4: 对不起，我好像有点调起高了。
1: 再来一下啊，调低一点吧。我刚刚哼完之后，发现待会儿上不去了。
4: 这个调可以。

哎呀，太难了。喝完了，这大致的曲调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变样的，可能中间有几小句会有可能有一点点被我吹变奏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就刚刚最后那一遍啊，前面那几遍那个我在尝试那个调好像就不太对啊，但其实他唱的是比较低的，但我如果我哼的比较低的话，确实就比较难听出来，就水牛音了。刚刚提了几个调，大概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啊，一会儿再来，好吧？曾梦想仗剑走天涯，那不是，我刚不是前面已经铺垫了吗？就是这歌才发的，啊，准确来说是这个月的这个月初啊，刚刚发的，好不好？啊，检验你们是否年轻啊，年轻的人们。

好，这个经过了刚刚的几轮试音，居然有朋友听出来了，厉害厉害！有朋友说我在短视频里面刷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歌名。对，就是短视频里面的 BGM。啊，然后有一位，唯一一位回答出名字来的，你用这个名字可以，但它其实有一个三个字的，就是原名。就那个短视频取的那个名字啊，叫这个，但是这个 BGM 大家用这个叫法也是可以，也是算对的吧。那就再来一下，因为确实刚刚来的比较早啊，因为我怕忘了这个旋律，因为确实我本身年纪大了，但我的心态依然年轻，所以我想证明我年轻，然后所以把这歌就学会了。其实它挺洗脑的，讲真它挺洗脑的，但是你说让我再把这个重新原曲哼出来有点难，我可以跟着唱，但 我脱离那个伴奏， 我自己哼就会有点跑啊。那你们再听一下啊，我尽量都是准的音啊。

0: 我可以保证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音都是很准的，中间可能有点跑，中间那几个音就是有点难抓啊，但是如果让我跟着他唱一遍，很容易，很容易，非常容易，因为这歌真的很洗脑。就待会儿我给大家播两遍，你们一定会唱，就至少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啊。刚刚上来的朋友，如果就是听到了的话啊，你对这段旋律比较熟的话，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你刚刚听到的这一段 BGM， 真的。最近超火的年轻人都在玩的这样一个梗啊，好不好？证明我们本周的 Love Show 的主题，你真的还年轻，好吧？用什么样的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刚刚这首歌就可以证明你很年轻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啊。还有一个保持年轻的秘诀，刚刚前面提到了睡觉这件事。我们这个周好像一直绕不开一个胖的终极考验，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就大家都好像觉得很容易显肉，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但实际上其实是有办法的。你看我最近也一直在潜心研究低成本零痛苦的减脂方法来了，好吧？之前我们节目里面的越跑越嗨的时候，也是教大家怎么样用最简单的运动的方式来减脂，对不对？今天完全不用，你躺着就能瘦。哎，就是很多人就会，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这种都知道啊，管住嘴、迈开腿嘛。但实际上你还忽略了一个免费的、不用动的零减脂的利器，就是刚刚说到的睡觉。在医学杂志的一个项目当中，有80多人的一个超重成年人参与的睡眠的测试啊，就是所有参赛者的这个睡觉习性时间都是少于6.5小时的。那在4周的实验当中，他们被随机分了2组睡眠对照，依旧睡得少的6.5小时和睡眠延长组，比平常要多睡1.2小时。结果发现睡眠延长组的人的睡眠时间平均是增加了1.2小时，对吧？但是他们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却减少了270千卡。那2周之后，睡眠延长组的体重哦，减重了0.48千克。那对照反倒是这个正常睡觉的6.5小时的那一组，胖了0.39千克。那研究根据这个做了一个推算，睡眠时间每增加1小时，每天的能量摄入就会减少162千卡。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完美的效果，就是每天你多睡1.2个小时，那预测3年内的体重就可以减轻12公斤。啊，当然了，这个对于熬夜的人来说无效。所以我用这个办法，我确实我体重保持的挺好的，就对，没有瘦啊，但是也没有胖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均衡的状态。就长期熬夜，它会扰乱我们的这种瘦素分泌，就更容易嘴馋。说白了就是到晚上这个点儿容易饿，哎，你就想吃点，然后就囤积你的脂肪了。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不用挨饿，也不用出汗，稳定你的代谢，包括还控制了你的食欲。哎，所以这就是躺着能悄悄助力你减脂的低成本的零痛苦的方法，好吧？所以减脂的朋友，今晚上尝试一下早睡，试试看啊！开启今天第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对，艾菲尔说熬夜非常容易内内分泌紊乱，所以你看我们这种长期上夜班的没办法太容易瘦。

0: 哎呦，阿妹好久不见啊，难怪最近不见啊，去埋线去了。哇，这个词儿听着有点吓人啊。前天去城里的中医院去埋线了，埋了什么线呢？是针灸的一种线啊。就是真的就是减肥啊，真的减肥，然后扎的生疼，是不是？就没有想到体重居然还长了一斤。长了一斤，其实这可以忽略不计了，有可能是秤的那种偏差啊，微略的那种就误差值，这算在内了啊。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扎了之后有点水肿，这可以忽略不计啊。这叫什么了？放长线，埋深线，瘦下去。睡眠长。哎，我这个字看不到，你们点赞点的我看不到了啊。睡眠长少吃一顿饭哦，睡眠长少吃一顿饭，那会又会晚上多吃一顿啊，就深夜的时候是会吃宵夜的啊。哎，说到吃这件事情还是得管住嘴，那所以如果晚上要这个刚刚提到说早睡的朋友，给你一个好的办法，就可以让你管住嘴，就你吃完晚饭之后半个小时刷牙。哎，这真的就是这个也是大家好像形成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睡觉前刷牙啊。当然也有朋友一般是早上起来刷牙啊，晚上好像就不刷牙，但是现在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是一天刷两次牙。对，但是刷牙有一个误区，就是晚上睡前刷牙，对不对？一般就说，哎，你赶紧刷牙睡觉去，对吧？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但是临睡前才刷牙是错的啊，就是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期。口腔医生是这么说的啊，临睡前才刷牙是不能保护牙齿的，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很多朋友一般吃完饭之后，大概到了凌晨，12点啊1点啊才睡觉，对吧？那你吃饭的时间差不多是6点钟就吃完饭了，那这中间大概有4到5个小时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的这个食物残渣呀，在你的嘴里，细菌它已经在你的口腔里安营扎寨了啊，所以是影响口腔健康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你的牙齿？就是把牙提前刷了。哎，还真是啊，就是建议是饭后半小时就刷牙啊。因为刷完牙之后你就不会再吃东西了嘛。那刷牙就说，哎呦，在这个东西我又得刷牙，哎呀好麻烦，不吃了。你看这样也可以管住嘴迈开腿了，是吧？也是一个好的办法，让你少吃啊，这样也可以瘦下来一点，也起到一定作用，你说啊。这样不仅可以保护你的牙齿啊，还有助于控制你的体重，你说是不是有道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睡前刷牙会影响你的怎么说困意，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刷的牙膏里面一般都是含有薄荷，对吧？薄荷的成分是什么作用？兴奋啊。刷完牙之后你刺激大脑一下就立刻清醒了，你本来就是哎呦我好困哦，想睡了，结果哎刷完牙之后哎整个人清醒了，再刷回手机完蛋了，又晚睡了，对吧？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套组合拳，现在如果你听到我们节目正在聊这个的话，你已经到家里的话，赶紧先刷个牙，好吧，洗个澡。哎，我们节目还有不到半小时时间结束，然后结束你就立马睡觉，你看非常完美控制你的体重了，好吧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如果刚刚前面我们的卡祖笛两遍你都还没有听到，刚刚来听到的话，那我们待会儿在半点回来之后，好吧，再开启。因为今天这个曲子挺洗脑的，但是年纪大了有点记不住，我还是怎么说，我就是还是挺认自己是算年轻这一段一派的啊。对，我们本周的 Live Show 也就是唱，就是用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所以待会儿这歌我待会儿再找找那个旋律再哼一哼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哦，六月初八了。
0: 晚上好，山东济南靶场。
1: 啊，
0: 前面浩哥说，
1: 嗯，
0: 因为天气原因，不知道盖不盖被。
1: 嗯，
0: 我想说，
1: 嗯，
0: 不管什么天气，都要记得盖肚脐眼儿。
1: 对对对对呀，盖肚脐眼。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啊。哪怕再热的天儿，肚脐眼都得盖上，对吧？防止着凉，挺好的啊。那个就是年轻人也是这样，嗯，我们家小孩也是，就是，哪怕就拿那个一角的一丁点盖上肚脐眼儿，他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怎么说，有这个意识，但是到了是正儿八经睡着之后，还是四仰八叉的，就什么都没干。今天这题啊，来给到年轻人的，所以我刚刚刷到大家的消息的时候，我刚也在笑啊，我就说这些人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年轻，都比方说我真的听过，他真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是刷短视频魔怔了，对吧？就是怎么着都会推到过这种BGM 过来，虽然看的和听的可能都不一定是原版啊，因为这 AI 生成的嘛。啊，对，所以就表示真的看过。我刚刚一眼放过去啊，就有些的看这个头像是看得出来是年轻的，还有一些看头像呢，就是看不出年纪的啊，这个也都当大家是年轻吧。啊，不管了，就是再哼最后一遍，然后我们下一首点唱回来之后就揭晓答案了，好吧？因为这歌确实不长，一分钟都不到啊。但是可能就是对这一段的解释和介绍，让更多的虽然可能年纪确实年长一点，但心态依然是年轻的朋友来接纳这个最近用一个什么样的 BGM 可以来代替自己的心情，这首歌万能配，好吧？来啊。

0: 原调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刚刚试着就是在广告期间我跟着那个原曲哼了一下，就太低了。他是这样的，这样的，我就怕大家更听不出来，所以把调提高了一些，好吧？你们再回忆回忆一下，就是哪怕你能记得这歌的那个旋律带出的那几个字儿，好吧，都算你对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月夜点唱机。
0: 南昌的鹏哥说好大的雨，是不是？

一生所爱，现在这首吗？现在这首不是哦。是一个很聪明，早睡对免疫力好，对的，容易恢复体力啊，睡觉什么都好啊。执着着，我会衰老，你会更清醒。整个电脑关机重启是一回事儿，万能的关机重启。

今天的歌要是都没听过，是不是算自己老了？那也不一定啊，我们节目不一定每天都有在你的歌库范围内的歌嘛，对，我们扩充一下自己的歌库也是年轻人呢、我们在上半段听到的点唱是快乐的铺满，现在听的是赵雷的歌小雨中。对对对，马上要揭晓答案了啊！看看你们真的听过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听过，就多少刷短视频的朋友，现在应该没有不刷短视频的朋友吧？啊，应该多少都听到过这个旋律。我是之前听到过，今天是听到另外一个就是 acapella 的那种人声合唱团，他们就是重新演绎的。我就好奇了，我说哎，这歌怎么最近这么火？我就点进去了解一下，一了解一了解，发现哎呦。不得了了，这居然是 Papi 酱的歌，这 Papi 酱没唱。你们知道 Papi 酱吗？就是只要上网的朋友应该知道 Papi 酱吧，就是江一磊在那个繁花里面演的是一个上海的那个卖什么那种首饰的那个老板。你们繁花应该都看过啊，你 Papi 酱在里面演的。然后呢，他这个其实他自己日常的发的一些短视频啊，准确来说他的应该叫长视频了，发的那个里面有一些梗，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发布的一条视频，然后里面他，因为早期大家应该看过他的一些视频都是一个人演，然后最后他自己有了这个工作室之后，他的工作室的所有人都在里面演，对吧？然后Papi酱就演里面的这个角色叫小趴。然后她的闺蜜叫群群，

欣赏自己讨厌的那种人，他就情绪崩溃了，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发疯的模式，然后就开启了那种各种他自己在里面演 MV 的那种女主，各种魔性的 BGM 啊，暴徒尖叫啊那种，就是这个你听，是不是脑子里旋律？

0: 是不是？是不是？啊！
1: 你
0: 就会不自觉的就会跟着这个旋律开始洗脑，跟着哼啊！第一遍听这什么，好土。第二遍刷到什么？哎，怎么又是这个？然后你就开始跟着这个一起开始唱，就是发生各种那种就是二创的那种短视频里面就都会用这个 BGM 是吧，然后就开始去搜原视频，发现哎这是 Papi 酱的，哎有点意思哦，然后你就开始跟着哼起来了。

0: 我跟你们说，就他的这个长视频里面，除了这个女生版，还有男生版。
1: Oh my God， 在干什么啦？
0: 是不是？那超好听的。

0: 虽然没有听过，但是好听，
1: 是不是？年轻人都能接受的啊，
0: 所以这个成本很低，就是 AI 制作的。我不是前段时间也用 AI 制作了一首歌吗？但确实没什么效果。
1: 他这个就现在已经病毒式的这个传播的感觉了，已经到国外去了。
0: 所以说帕比酱算来是在初代网红里面的常青树，
1: 就是他没有这种创作的瓶颈。
0: 最早的是一个人分饰各种角色，现在就是升级了，包括他的 BGM 都开始自己用 AI 写歌了。所以揭晓一下，这个名字叫生气了，
1: 也可以说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就是他衍生出来的一个网络流行词流行语啊，表达你的震惊、无语、吐槽。就是在这些，比如说 你一些无法理解、一些让你特别震惊或者一些三观不合的一些事情的这个反应啊，然后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就很离谱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 BGM 算来是很多网友认为是全网嘴替，所以为什么就是传那么火啊？年轻人都喜欢用这个 BGM 做自己的短视频的配乐，就这个原因了啊。现在已经算来给年轻人们都揭晓正确答案了啊，那我们依然都还是年轻人对吧？生气了啊，来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是新歌吗？怎么听着像老歌的感觉啊？他就是做了那种八九十年代复古的那种效果，用那种编曲的方式，那种复古的 KTV 的那种质感，对吧？

广播的好处就是能听到之前没有听到的好听的歌啊，所以今天听到了好听的歌是吧？最开始看 Papi 是微博里面看他吃东西啊，他也在微博吃东西，推荐东西吧，应该是好物推荐那种。

艾菲尔说，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就是曲风的问题，不代表你不年轻啊。放心放心。

奔哥说今天一首歌都没听过，没关系，今天就当是你被大家种草了一些歌曲嘛，啊，依然年轻的接受新东西嘛。这是郁可唯的《爱吧定律》，前面是赵雷的《小雨中》，现在这首应该听过，是版本不一样啊。

0: 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海域恋就是朱传雄、陆虎和萧敬腾的版本。下一首 K 时间应该是最后一首了，这歌应该听过，但也不是原版啊。这首歌是他临时更换的啊，说好听这。

0: 梦。
1: 哎，这歌换的真好啊，换到这儿正好给说晚安了。啊，回见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的衡阳段1597公里处石湾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70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

播员韩磊，第一时间向朋友们问好。同时呢，您可以在社群里边直接添加我本人微信，已然给大家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啊。我们先向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同时的话呢，看看大家签到的。猫猫姐姐说呢，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猫猫姐姐，在一号群。石榴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星期二的友友们，大家都来听节目了，今天晚上不能再缺席了，必须准时收听啊。小倩倩说呢，和磊哥说一声晚上好，我在六号群里边，一路有法的六号群。舒雨说晚上好，磊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友友们来听节目啊。小六六说听着磊哥的节目，夜班开始了，就是这样的无缝衔接。老杨大哥说把卡打上，继续干活，七号群的朋友们。穿甲蛋说呢，签到了，打卡了，听着磊哥节目要睡觉了。啊，有的人就这样的，听我的节目干活，有的人是呢，听我的节目呢，这是入睡啊。所以说，你说我这个节目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啊，达雷尔说呢，坐等磊哥节目之中，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九先生说呢，FM 87.5的友友们，打卡签到成功了。强强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强强，在湖南。一凡说赞赞赞赞赞赞，磊哥节目开始了。海盗先生说呢，磊哥这小电车是不是那什么呀，啊，数字的那个小电车，哎，对，就是那个数字牌的。现在他没给我广告费，所以我坚决不能说的是哪个品牌的。毛姐说呢，要是说有困的友友们，大家就好好睡觉，不要强撑听节目啊，这个是真是听人劝吃饱饭，猫猫姐姐说的很有道理啊。好了，向友友们再次致以晚间的问候，近期一段时间真的不是说要犯倔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老话怎么讲，你再倔能倔过天气吗？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提醒，我们来看看近期的天气，真的不能犯倔。未来三天，哎，从今天开始啊，7月21号到7月21号、22号、23号，连着这三天，广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依然是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所以还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内蒙古、华北等地呢，多有雷阵雨天气，需要关注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和相应的风雹、大雨这样的天气，对于户外的活动、交通等相应的影响还是要小心的。同时呢，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多个预警信号，比如说在今天的7月21日上午10点的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7月21日14时到22号14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河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天气，也就是100到180毫米。相应地区的话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以超过80毫米，局地还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时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7月21日14时到明天22号14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陕西的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啊。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7月20日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样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7月20日18时联合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所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呢，应该做好应急预案，同时呢，对于地质灾害的这种防御工作呢，也要提前预制。对于公众的朋友呢，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当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记者从水利部获得消息，当前水利部维持对于广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的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发出了靶向预警通告呢，强降雨覆盖范围，提醒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近期相应的预防以及预警信息，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更多出行讯息，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夏季的话呢，高温高湿，食物极容易腐败变质，这个是一个食物中毒的一个高发季节，所以不少朋友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等不适的情况。所以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有些朋友误以为，哎呀，我这两天是不是热着了，是不是中暑了呢，是吧？或者说我这是不是闹肠胃感冒了呢？实则呢，很可能是病从口入，哎，就是说呢，食物中毒了。那我们在夏季大家要注意这些细节，让食物中毒离我们远远的，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今天呢，咱们就从认清夏季常见的食物中毒，以及掌握科学预防的方法，守住咱们夏日的入口的安全啊。所以对于我们的卡友来说和我们的听友来说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对吧，病从口入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的。齐宝宝说来听磊哥的节目了，也在卡友之家的社群里面成功打卡签到啊。好了，咱们接着来说一下夏季食物中毒要注意到的相应的事情，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说呢，在夏季容易发生的食物中毒有这么几种啊，主要呢是这三类。第一种叫做细菌性食物中毒，这种呢是夏季最为常见最主要的食物中毒，主要是沙门氏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致病菌引起的啊，多是因为食用了被污染的肉类、海鲜、剩菜、凉拌菜，潜伏期短，典型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并且伴有发热。所以在这几类里边的剩菜和凉拌菜呢，是很多朋友不幸中招的高危食物啊。怎么办啊？就是咱们每次做菜的时候呢，先给自己控好量，同时的话呢，再给大家呢，就是咱们凉拌菜也是哎量力而为。啊，能吃多少咱拌多少，能吃多少咱买多少，然后尽量的呢一顿都给它吃完了。但是呢，哎，这吃不完的情况下呢，剩的一两口别心疼，该扔就扔掉了啊。不要因为这一两口所谓的这些凉拌菜剩菜，结果吃的不舒服了，那大可不必啊。第一种是高危的，同时最常见的细菌性食物中毒，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副溶血性孤菌，哎，都是这种情况。第二种呢叫做有毒动植物中毒，在夏季的时候呢，野菜大家呢，哎，搞得比较多，误食这些有毒的植物，啊，像这种毒芹啊、苍耳啊，这种风险是极高的。此外呢，像是扁豆、四季豆，如果没有完全的煮熟煮透，也会引发恶心、呕吐等中毒反应，是吧？马大帅里边的彪哥，弄冻饺子，豆饺子没有给弄熟，你说是不是啊？还心想的是整点叶绿素呢，这不是要命吗？是吧？结果呢，把这一学校的学生吃的都食物中毒了，这就是典型的，属于叫做有毒动植物中毒啊。第三种呢，叫做真菌性食物中毒。那在我们夏季雨水变频繁、高温潮湿的环境里面呢，各种各样的野生的菌类呢，就是旺盛的生长了。那要说野生蘑菇资源非常的丰富，种类繁多。如果说呢，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就是靠个经验，仅凭个看看外形、闻个气味、分辨个颜色来辨识到底有毒没毒，是非常困难的。在野外的环境啊，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无毒的蘑菇往往和有毒的蘑菇都混在一起，外观上很相似啊，极容易呢误采误食。
不是说咱们说像大家想象的那种。

啊，这一波都是有毒蘑菇，那一波都是无毒蘑菇啊。这一块这里长得妖艳无比的，那一看就不行，吃完以后见小人踩藤板板啊。那边一看那是朴实无华，那就是无毒的，不是这样的，都混在一起。哎，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是吧？你靠着我，我靠着你。那毒蘑菇中毒呢，是全类型食物中毒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千万要管住嘴。这个管住嘴不是说那什么啊，光是什么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有毒的也是要注意啊，是吧？尤其是对于我们全人群都具有健康风险，所以这个毒蘑菇每年到这个季节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安全呢，千万不要盲目采食野生蘑菇，这是预防和控制毒蘑菇中毒的关键啊。好了，给大家来几个实用的建议，从源头上规避食物中毒的风险，保姆级的教程啊。先说这第一个，食材用新鲜的，拒绝问题食材。夏季我们采用食材呢，按需购买啊。首先是正规超市、农贸市场，野菜、野蘑菇坚决不吃，坚决不采，不盲目追求所谓的天然食材。保姆教程第二个，生熟要分开，杜绝交叉污染。我们家庭里边烹饪呢，多准备两套的这个刀具和案板啊。我们分别处理呢是生食，包括呢生肉、海鲜，哎，熟食里凉拌菜、水果。冰箱放食材就是生熟分开、密封存放这么一个原则。那有条件的朋友呢，其实还可以让这个案板和刀啊再给它细化一点，是吧？比如说呢，这个生肉、海鲜这是一类，这是生的啊。那熟的里边呢，水果你单边放一个，然后凉拌菜呢，这个普通的蔬菜你来一个，切黄瓜啊，切球生菜你准备一个，切有糖分的你来一个。来这么几个案板，而且这案板让它长得别太一样了，对吧？你这切这个肉的话呢，用个中号的，一般咱们这家里边处理的肉呀，不用太大号的。但是你要处理这球生菜呀、大萝卜呀，你可以准备一个大号的案板。哎，那一般这个水果型的呢，苹果呀、梨呀什么的，哎，也准备一个中号的。但是呢，你让它颜色上跟那个中号的有点区别，是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别跟那个处理肉那个中号的那个一样了，这样的话呢，肉是生肉是生肉啊，蔬菜是蔬菜啊，水果是水果，这么几个给它分开了。分开以后，这案板呢，一定找个案板架给它架起来。每次冲完之后呢，把它置在案板架上斜放着，让那个水呢能够自然的流下来，同时呢让它保持一个通风风干的状态啊。刀具也是严格区分开，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墙上安一个磁吸，个咔咔咔吸墙上，洗干净以后呢，给它挂着晾着啊。保姆教程第三个，烹饪要彻底，不贪这种生嫩口感。像是海鲜呢、肉类啊、豆类啊，完全给它煮透煮熟了。肉类的中心温度不能低于70度，海鲜呢，完外壳必须打开，那闭着壳不开的直接扔掉啊。扁豆、四季豆这种呢，一定煮到的颜色变深，没有生味了。夏季尽量不吃生腌食物、生食海鲜。凉拌菜的话呢，加醋，弄点蒜末杀菌，现吃现做。存放的建议第四条，科学存放，不给细菌机会。剩菜剩饭尽量的咱别剩，如果说真的剩了一半了，那怎么办呢？冰箱里冷藏0度到4度，冷藏时间不超过3天，再次食用之前必须彻底加热，不给它机会。建议第五个，个人讲究卫生，养成良好习惯，饭前便后处理食材前后一定要彻底的洗手，要肥皂和有效的洗手液搓揉20秒以上，彻底的清洗双手。食用水煮沸，生吃的瓜果要彻底的清洗，避免农药残留和致病细菌污染。夏季食物中毒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大家呢多多的小心，千万的注意。刚才呢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保姆级的教程，希望各位朋友呢都能够有效的预防食物中毒的问题。愿朋友们健健康康的啊，高高兴兴的，硬硬朗朗的。所有的朋友呢，在夏季的话呢，我们就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享受这夏季开心快乐啊，让这些食物中毒的危险离我们远远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呢都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啊。小六六说呢，刚才那一刻画面感特别强，感觉磊大厨上线了啊！磊哥应该讲讲鱼香肉丝的做法了啊！鱼香肉丝，我还讲讲红烧肉的做法呢。近期啊，在夏季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说，我这个食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啊！以往我追求的是这个什么叫烹煎炸炒是吧？现在呢，我基本上就是纯生吃的状态了啊。为什么要保护宝贵的叶绿素和宝贵叶酸和这个维生素啊？所以这个菜呢，基本上我就是改改刀，哎，改改刀以后呢，咔咔一大盘子给它解决一下，是吧？然后啊，后边的话呢，就是啊，我必要的蛋白质了。蛋白质完了以后就是谷物啊，谷物类的话呢，以这个燕麦和奇亚籽为主。所以说呢，我为什么能够逆转脂肪肝呢？这个事儿呢，要是有机会跟大家开直播了以后聊一聊，咱们详细的说一说。确实，这个管住嘴啊，不是少吃，而是要吃足、吃对、吃美、吃好啊。所以说，现在哥们儿自信呢，是吧？自信是因为我做人体试验成功了，拿自己做试验成功了啊。当然咱们老话经常说呢，冷在三九，热在三伏。这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又潮湿又闷热的日子。三伏天虽然你看暑吧，它不算是二十四节气，但是它有鲜明的气候特征，对于咱们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呀、生活作息啊、健康养生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独特的时令。所以每年到了三伏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是吧？入伏之后的特点，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这个气温极其闷热潮湿，这可以说一年中的最热最难熬的季节。所以在这个时节的时候，三伏三伏是吧，朋友们听到这个名儿大家就明白了啊，咱们老天爷老祖宗就早早的告诉咱们，这生存的智慧在于什么呢？就是伏啊啊。什么叫伏？伏就是趴着，就是雇佣啊，就是雇佣都要少雇佣。所谓隐伏藏匿，哎，隐伏藏匿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咱们得躲着点这剩下的锋芒，对啊。三伏三伏，就是这几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老老实实的。为什么？老天爷这两天正给咱们这个什么下猛料呢啊！气温又高，气压又低，湿度又大，风速又小，你说你出去非要跟他闹啊？起居方面的话呢，咱们要什么呢？夜伏早起，无厌于日，就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谓夜伏夜卧啊，夜卧的话呢，就是晚上咱就早点睡，二十三点之前尽量就寝啊。一说这情况，大家就注意倒计时了啊。我这节目差不多就伴着大家好好入睡了啊。早起的话呢，顺应阳气生发是吧？那也没有必要强求延长睡眠时间，适时的咱们增强一下这个适应暑热，哎，让这个身体先适应一下环境。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哎，补个15分钟、20分钟的小觉，又避暑又养心啊，让自己呢开开心心的，状态调得好好的啊。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当前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衡阳段1597公里处，在石湾出位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湖南高速方面，G0421修港高速湘潭段770公里处，在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其中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每周五晚间22:00到24:00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熟悉我的老友友们都知道呢，在周五的时候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各位的相应的法务的咨询问题。那很多新朋友呢也会好奇说，你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还整上律师了呢？啊，好奇的朋友呢，请不要做好奇宝宝，而是要做一个真心相对的朋友。那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能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各位啊有相应的，我们比如说以专业卡友来说吧，大家有运费的纠纷、劳动的争议啊、车辆挂靠的这些麻烦啊、种种涉及到法务的解决、工伤的认定，您啊内事不决，又想怎么就能够找一个又信任的同时又能够贴心的一个专业的律师能给我说一说呢，关键是还能在这个时间里给我免费的说一说呢啊！机会这不就来在面前了吗？是吧？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我邀请我这些律师伙伴们，专业的大律们来到节目之中，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踏踏实实的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讲明白，是吧？我觉得我这算是一颗真心吧啊，给大家呢就把这点事儿给安排明白了啊。那作为我们普通的听友们，大家遇到什么消费纠纷呢，是吧？遗产继承啊，啊，民事问题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啊需要解决的，在民法典覆盖之下的需要解决的这些事儿呢，咱们都可以呢和我来联络。那当然也有些其他的民法典之外的，是吧？咱们具体事儿可以具体聊，是吧？啊，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对大家讲，我来邀请到的都是在专业一线的职业的律师。哎，这个职业呢，两个字儿，一个字儿呢是职业，以此

0: 为业，第二个呢是正在就此为业的啊，执行的执。所以从他们的法务经验上讲，回应的专业程度上讲，以及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的这颗服务的真诚上讲，这都是以我啊作为给大家担保，那没毛病，没问题。我相信以往啊，在我节目之中曾经得到过专业律师回应的朋友们，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呢给干明白了，为大家服务好，哪怕能给各位提供一点帮助呢，是吧？给您提供一个思路呢，告诉您这几步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啊。大风车说呢，三扶三扶，我明白了，磊哥，就是扶着扶了啊，同时就是什么呢，磊哥啊，踏踏实实了，藏匿着。嗯、大风车这总结出路数来了。好了，咱们继续刷新一下卡友新闻。这两天友人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是请各位抓紧时间来与我对接，直接添加微信，然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啊。周五的时候呢，邀请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先说利好消息，7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会上明确表示，2026年，国家将继续深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将直接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而且呢，补贴重心全力向新能源重卡强力倾斜。那咱们说一下这个硬核利好必须要看懂的事情。以往呢，卡友们换车，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相应的财政吃紧了，哎，补贴的审批手续了，哎，还有呢，就是这个延迟拖欠的这个问题呢。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发布的政策呢，直接从国家层面把所有的这些点都打通了。先说220亿资金，直接央企国债来兜底。那这一笔超长期的特别国债呢，是直接下达的，彻底打破了过去啊央地共担模式之下的地方财政资金上出现的这种到账慢，哎，拨付延迟相应的问题。只要说咱们卡友们审核通过了，国家直接兜底发钱。另外呢，这次新能源重卡的这个倾斜，我们能够看到最高可以直接拿到每辆14万的一个补贴。那很明显，置换的主攻方向就是新能源重卡。那我们说手里边的国四及以下的这个柴油重卡，咱们要报废啊，并且呢要换购纯电或换电的重卡，加上各种综合的置换的红利，咱们最高每辆车可以获得14万元的巨额现金补贴。这14万是真金白银，基本上呢是把一辆全新电卡的一个购车门槛呢降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很低的一个水平了。那另外我们还能看到呢，是贯穿整个2026年年度。这个就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已经办理或者正在办理报废换购的卡友兄弟姐妹们，同样能享受这一波的超级红利。这直接给下半年的市场呢注入了一个强心剂啊，贯穿2026年。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一次啊，国四限行和220亿的这个组合拳，它在加速着什么呢？可能会加速的传统油车的退出。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为什么在七月份什么概念？这是个淡季，在这个季节，淡季抛出一个220亿的一个巨额组合拳，这个背后其实有一个行业的趋势，是吧？咱们先说短期的一个爆发问题。过去很多散户，包括大型物流车队，一说买电车觉得贵啊，担心这补贴拿得费劲啊，所以呢会出现观望和犹豫。但现如今呢，220亿真金白银到账了，第四，这个直接引爆三季度商用车终端市场的一个换购需求，特别是换电重卡、大电量的纯电重卡，这个订单很可能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再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大势问题了，随着呢像浙江、河南、山东这种多地啊不断的扩大国。

0: 国四柴油重卡的一个限行区域，加上这一次220亿的一个高额补贴组合拳，那相信呢有数百万辆的高排放的老旧柴油重卡呢会加速进入到一个淘汰倒计时。2026年新能源重卡的一个月渗透率正在向30%的历史性的关键关口提速，并且有望突破。那以前很多的散户卡友呢，之前一提到电动重卡，觉得哎呀前期买车有点贵，是吧？这一而且这个账感觉算不明白。现在直接每辆车14万的最高补贴，把这购车门槛给大家弄平了。再配合上相应的有些地方，比如说河南电动的五折、氢能全免这种高速的优惠，以及各地对于绿牌货车的优先通行权，给你路权啊。电动重卡每公里综合能耗以及路费成本直接比传统油车省下一大半来。那只要说咱们卡友人跑的是相对固定的专线，砂石料包括煤炭的短驳以及成配冷链，运营成本降到全行业最低。这一些综合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边能够站住脚的一个根本所在，对吧？所以经常有朋友会感慨说时代在变化啊，规矩也在变。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有一个面临着限行，残值不断的在缩水，国四级以下老旧的这种柴油车啊，与其说天天担心害怕，说这是不是误闯了限行了，被卡在外头啊，是吧？然后人家谁一查，查住以后又罚款呢，啊，真不如说2026年这一波真金白银的红利，咱给它用上了，对吧？所以面对着这个官宣的220亿国家国债资金到位，置换新能源重卡最高补贴14万。我相信很多友友们大家有点心动了啊，手里边的老旧的柴油车愿意换成电卡吗？换成换电重卡吗？大家可以说一说聊一聊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买车还有要用车。用车的话呢，2026年的货车北斗新规，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友人们在开车和用车的时候要注意了。对于我们很多货运圈的兄弟姐妹们，平时在路上跑最闹心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路况复杂，或者说闹天天气不好，而是呢咱们的北斗 GPS 无缘无故掉线了。这个一掉线不要紧，平白无故的就吃了一张罚单。有很多呢散户的这些专业司机们心里很憋屈，自己明明自己没有关过机，也没有拔过卡啊，天地良心，我没有做任何小动作，可是偏偏收到了一个平台的预警，车队的一个通报，甚至说呢刚刚出检查站，哎，就被人家直接拦下来罚款了。一年下来的血汗钱就因为这些事儿损失不少。问题是我没有做任何违规的动作，怎么就让人给罚了呢？现在呢好消息来了，最新出台的北斗 GPS 监管新规呢，正式的把人为恶意关机和客观离线区分开来了，明确了有三种情况，这种三种情况叫掉线情况，直接免责，不予处罚。哎，这咱们就讲这管理越来越科学，越来越人性化了啊。先说这三种客观掉线的情况为什么能直接免责，而且不用申诉，是吧？我们现在呢运管和交管系统全面升级了人车设备三合一核验，那系统后台会自动抓取我们车辆掉线的这个车辆的时速、位置和时长，那只要属于以下三种客观因素，后台就会自动豁免，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卡友们完全不用担心了。第一种情况，隧道、山区、偏远路段、信号盲区，咱们咔嚓掉线了啊！长途挂车经常要跑西南山路，连绵的隧道群，或者是大西北比较偏远的一些乡村国道，卫星信号覆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盲区，这是常有的事情。新规里边明确规定了，行驶途中因为地形阻挡造成短暂的断连，属于正常情况、正常现象。目前全国主要干线的信号盲区数据已然录入系统了。我们在路经这些地方的时候掉线了，短暂掉线了，后台自动识别免责，不会罚款。所以第一种情况大家记住，隧道、山区、偏远地段、信号盲区掉线，这些盲区数据已然在系统之中了，所以不会罚款。

情景第二种啊，车辆长期颠簸引发的这种设备硬件故障而导致的离线。我们作为大货车，如果常年跑的是砂石料、煤炭或者工地，这个车身是剧烈震动，这种震动呢极容易导致北斗的供电线路有松动，包括内部的 SIM 卡啊接触不良，甚至说设备的老化死机。只要说没有人为的断电拔卡，或者说呢用这个铝箔纸挡天线，这种啊人为故意的行为，这责任呢归属于设备本身的啊，这种的也是会被免责的啊，不会被罚款。第三种情况，停车熄火休息的时候，设备正常休眠掉线了。以前很多卡友在休息区，咱们把车熄了火关机了，然后躺下好好睡觉，经常的会因为北斗的这种断电离线收到这种平台的连环的呼叫，这个新规呢一锤定音了，车辆在静止停放状态之下不纳入动态监管的考核范围，只要咱们把车停稳了熄火了，北斗休眠完全合规没毛病。说完这几个可以被系统认定为是免责免处罚的，但是还有三种的高频踩坑的行为，如果被查住了一定是顶格处罚。政策有放宽松了，这种啊叫客观免责，但是相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做小动作自作聪明啊，想的是我靠掐断这 GPS 然后我超时啊，进行这个疲劳驾驶，或者我进行超速超载啊，这种啊搅坏市场的危害安全的这种行为，查处的力度也更加的铁腕了。第一种主动破坏的，行车途中故意用东西遮挡北斗天线的，或者呢故意拔掉内部的 SIM 卡的，或者呢还有暗自加装一个暗开关切断的设备电源的，这种情况一旦查实，直接按照恶意逃避监管从严从重处罚。那第二种情况叫做带病上路的，明明知道这设备已然亮了故障灯了，可是呢为了赶时效图省事儿，不上报不检修，长时间的就开着这样的设备带病的车在高速上行驶，超时掉线的责任全部会追究到司机个人的身上。第三种情况，频繁重启，那频繁开关机反复重启北斗设备，那在系统的后台大数据呢会判定这个设备处于异常操作状态，会直接自动提高这辆车在路面上以及检查站啊被抓拍的概率。所以咱们车上有北斗系统的友友们，大家日常跑车的时候啊，避免处罚呀有这么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出车之前咱要看一看，专业司机每次出门之前都会查一查自己的爱车，看看轮胎呀、啊、看看里边这些相应的部件啊，是吧，看一看这些连接的地方啊有没有什么异常啊。那咱们其中的检查就包括一下看一看北斗的天线，哎，牢固不牢固，背后的连线是不是还在位置上，有没有松啊，信号指示灯啊、是不是正常状态，故障灯没有闪吧，然后咱们再上路出发。那第二个呢，就是进山进隧道的时候稳稳的跑，在进出隧道平远山区遇到北斗暂时掉线了，这种预警不要慌，保持正常的我们的标载行驶就可以了，不要进行任何额外的盲目操作，对吧，那咱大大方方的君子坦荡荡，它就是这么个情况，是吧，我也没做任何动作。那第三个就是什么呢，设备故障咱要拍照片，路上如果发现北斗死机或者线路烧了，第一时间靠边停车，用手机拍下设备断电的图片，这个接线出现异常的情况，这些作为铁证啊，或者说呢它出现了相应故障的灯烁闪烁了，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向公司或者运管进行报备，就近找服务区检修，绝对不会带病长途行车。再一个就是规范休息要熄火，我们到了服务区停车棚了，规范的熄火拉手刹好好休息，绝对不要在车辆还在行驶的过程中为了躲避这个疲劳驾驶的这个监测去私自拔电源，这是万万不能做的。面对信号盲区掉线，车辆的颠簸离线，熄火休眠直接免责，这些属于北斗的利好新规。大家觉得那我们这一次作为专业司机，哎，不小心以往
被冤枉、委屈、被罚的款能不能免掉呢？我们在跑长途的时候，有没有说经历过哪个路段或者是哪个区域是信号盲区啊？出现了北斗预警了，大家也可以呢一块来说一说，互相提提醒。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依托吉林省重大科技专项，中国一汽面向国际排放的混动专用汽油机系统性技术研究项目正式通过解体验收，提前3年完成国际一体化技术方案储备，为红旗品牌车型满足未来最严排放法规、实现绿色合规迭代提供了完整的自研技术体系支撑。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济四京港澳高速的衡阳段1597公里处，首弯在石湾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分析的法律案情是这样的：交通类的事故，交通类的纠纷。请问，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方已然被认定为无责任了，还需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吗？就发生交通事故了，一方被认定为无责，那这时候交强险是否还要赔付呢？一，需要赔付；二，不需要赔付。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交强险有可能是要需要赔付的，扣数字一；认为这种情况下那就还赔付什么呀，不需要赔付，扣数字二，是吧？好了，发生交通事故，一方被认定为无责，交强险是否还要赔付？一，需要赔付；二，不需要赔付。各位可以加以判断。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共同学习法律的时间了，来看看朋友们做的相应的选择啊。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了，一方被认定为无责任，还需要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吗？一需要，二不需要，看看大家的选择。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需要，扣上一啊。国荣大哥说呢，扣一，无责任赔付情况存在啊。Summer 说不需要啊，老蔡农说这种不需要吧。石榴哥哥说这应该是需要的。万周先生说呢，扣上数字一，需要。九先生说这应该是需要的，我也扣上数字一啊。梦想大哥说这应该是行，扣上数字一是需要的。毛毛姐姐说这个我也选数字一，这是需要赔付的。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孟先生说这个应该是不需要吧，扣数字二吧。小黑点说的这都无责任了还交强险还要赔付干嘛呀，这是应该不需要吧，扣数字二。好了，当前的话呢，有的有人扣了数字一，有的有人扣了数字二啊。各位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了，咱们还是要回到案情之中，用案例来说明问题。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一方被认定为无责任，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那我们来具体来说一说。2023年9月，小贾驾驶面包车在途经市中心某路段的时候，和小乙驾驶的汽车发生了碰撞。哎，面包车和这小汽车轿车碰撞了，事故导致呢小贾受伤，车辆损坏。两车在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小贾行驶的方向交通信号灯为红灯，小乙为绿灯通行，闯红灯了嘛，这就是，对吧？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小贾驾驶机动车不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小乙无责任。经查，小乙驾驶的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小贾受伤后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用49192.2元。小贾认为小乙和某保险公司应当为自身所损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呢向当地的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庭审之中，小乙辩称小贾违反交通信号灯，硬闯红灯，与我方车辆相撞，是事故形成的全部原因，不应该进行赔偿，对吧？他闯红灯了，我还有理了，他还有理了，还让我赔他，倒反天罡了，这是啊！哎，这是不是法律不保护违法？他现在违法，他挨撞，他受伤，那是我造成的吗？那他造成的，是吧？既然已然起诉到法院了，那我们看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小乙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交警同志都认定了你没责任，那某保险公司还用不用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儿咱明白是吧？这是交强险的这个问题。那咱们再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好了，咱们再看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无论被保险车辆在事故中是否有责任，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在
相应限额内对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好了，这三个法律以及相应的解释细则我们都听明白了。那咱们看看本案之中，本案之中小甲和小乙这俩人都是驾驶的机动车发生的这个事故。那现在认定小甲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就是咱们说的全责，小乙无责任，无责。小乙驾驶机动车与小甲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吧？是不是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没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直接因果关系，就是俩车碰上了。那我们看，小乙虽然无事故责任，但其投保的保险公司仍因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对小甲的各项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无责限额的部分，小甲不能再向小乙追究，小乙不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对小甲进行赔偿。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该判决已生效。好了，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语，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西安大超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啊，但是大家不用慌啊，这个是不需要自掏腰包的，也不会导致第二年保费上涨的，友友们别慌。好了，咱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啊，在我们道路交通领域之中呢，车辆行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部门认定一方无责任，很多朋友就误以为说我无责任就无需承担任何赔偿吧。实际上呢，交通的事故之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就是这个交强险，这个赔偿标准呢分两种，昨天给大家透题了，对吧？这里边分的是两种赔偿限额，一种的叫做有责任赔偿限额，第二种叫做无责任赔偿限额。那我们其实昨天提的是有责任的，今天给大家来个连环的，就是这个无责任赔偿限额的。对于这种无责赔付呢，即便被保险车辆在事故中无责，保险公司也要在法定限额内对受害方的合理损失予以赔偿。那我们看一下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遵循的是过错责任原则，那这是三者险，对吧？那保险公司呢，一般会根据被保险车辆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两种保险不一样，对吧？大家明白了，交强险分两种，有责任赔偿限额，无责任赔偿限额。商业三者险那就是过错原则，谁过错责任谁来赔，多大错赔多少啊。好了，我们具体来说，交强险无责赔付并非呢是要无条件赔付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判断是否要进行赔付的关键前提。也就是说呢，无责机动车引发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说无责机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发生的侵权行为和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无需进行赔偿。那如果说存在因果关系呢，无责机动车要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进行赔偿，不足的部分，需要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赔偿，赔偿责任。那当然说了，如果说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呢则不承担赔偿责任。那我们看一下目前交强险无责赔付的限额最高是19,990元，19,900元啊，没有九十，19,900元。那其中死亡伤残的赔偿限额呢是18,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是1,800元，财产损失限额是100元。这个里边呢，这就叫做整个的无责赔付限额，一共是这么多，是吧？分成这么三项，合计19,900元。那交强险是国家强制投保的险种，具有社会保障和公益兜底属性。
无责赔付设置。为什么要这么设呢？其实它的主要目的呢，是保障事故之中伤者的生命健康权益，补偿一定的财产损失。那在此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之后啊，全责方如果遭受了人身的伤亡或者财产损失，那可以按照呢无责赔付的规定，在交强险的相应限额内请求赔偿。无责方应该积极的配合办理理赔的手续，保险公司呢也要积极的履行赔付义务，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诉讼。那此外，交强险无责赔付不计入有责出险次数，不会影响呢交强险第二年的保费，连续不出险优惠呢将继续保留，无责方车主不必有后顾之忧。这个事情说到这儿，大家就会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毛病出在哪儿。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呢，也跟大家说明了这个交强险里边的相应的一个特殊性啊，无责任赔付，相信大家呢这一刻也就听明了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交通部以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提示的重点案例。2026年6月10日，在浙江宁波，陆某驾驶小型车辆小汽车行经信号灯路口的时候，无视红灯直接通行，结果呢正面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这都是又一起由于闯红灯引发的近期案例。骑车人瞬间摔倒在地，头部呢直接磕碰路面。幸运的是呢，他规范地佩戴了安全头盔，撞击力呢使得头盔外壳开裂变形，但其头部得到有效的保护，丝毫无损，仅是身体多处轻微擦伤。经查，陆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注意力不集中，看错了信号灯，结果导致事故。他庆幸地说呢，幸亏骑车人戴了头盔，骑车人也心有余悸，要是不戴头盔，我

的头就裂开了。陆某违反信号灯指示通行，负全部责任。在此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开车时要注意力集中，在经过路口时注意观察信号灯标志标线指示，坚决杜绝闯红灯、分心驾驶和加速闯行等行为。同时借此案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骑乘机动车、非机动车上路一定要戴上头盔，并且系好扣带，万一遭遇其他违法车辆和人员，可以有效避免或减轻头部遭受致命伤害。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现湖南高速方面，近似京港澳高速的1597公里处石湾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高温天气之下呢，很多人发现自己变得十分的暴躁啊，经常因为一点细琐的小事儿，那就莫名其妙的发火，无名业火，甚至出现一种状态呢，就是谁都活不了了，看什么都不顺眼，看谁都不行。那这种情况，有位朋友管的叫什么？叫做热怒症，是吧？开车上路有路怒症，这叫热怒症。还有些朋友呢，开玩笑说呢，这人啊，一旦进入到高温状态，人品就消失了啊。对于这样的情况呢，专业医生啊给我们做了相应的解释。临床医学上呢，并没有热怒症这个正式的疾病的诊断和名称，但是呢，高温环境确实会降低人的情绪阈值，让人变得易怒、冲动。这种现象呢，有着明确的科学生理学的依据。那这个高温之所以让人脾气变差，原因是什么呢？核心是在于人体的多重生理性的变化，比如说持续的高温让人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就是热应激状态。那人为了散热，心率会加快，血管会高负荷工作，汗腺持续高压工作。那这几个因素呢，让身体的疲惫呢就会暴增。这种状态呢，会直接干扰我们大脑情绪的调控系统。那负责理性自控的前额叶功能啊，就会得到抑制了。那这种让管控情绪的能力下降，而负责情绪爆发的这种杏仁核会变得更加敏感，微小刺激就会容易引发烦躁、发火，看谁都不顺眼。前额叶在前边，杏仁核在后边，咱们大脑里边基本这个位置。那闷热的天气呢，还极容易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浅、睡眠不足。这个睡眠质量下降会大幅的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降低情绪的容错率，让人耐心不足，易怒敏感。此外呢，高温出汗呢还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电解质，即便只是轻微脱水，身体要流失了1%到2%的水分，也容易引发疲劳、头痛、注意力下降以及情绪波动。这就是夏季呢莫名暴躁的一些重要诱因。针对于高温引发的情绪烦躁易怒问题，专业医生建议呢，首先要摒弃口渴再喝水的习惯，及时补水，改善睡眠，营造一个凉爽的居室环境，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减少身体的应激，尤其是热应激。夏季呢，从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哎，这是全天气温最高的时段，应该呢尽量的减少呢户外的活动时间，哎，有时间的话呢就多躲一躲，多藏一藏，既然是伏天伏天嘛，咱们就把它藏好了啊，保护好自己，藏起来。说到这样的热天气了，咱们知道呢，天气一天比一天闷热，很多朋友吃饭没胃口，但是水果倒是没少炫。哎，有的朋友呢抱着冰西瓜夸夸夸快着吃，有的人呢弄着大芒果一次开2-3个，还有一些李子呀，哎，感觉又脆又甜，一开胃吃就停不下来。开始呢还觉得天热了，多吃水果吧，补水又养颜，怎么吃都健康。但是奇怪的是呢，有些水果吃的越多，人就越来越乏，早上起来感觉这嘴巴黏糊糊的，舌苔又厚又腻。那去个厕所吧，总是大便黏黏糊糊的粘在马桶上，一天呢这人昏昏沉沉，发现脖子上脸上又冒油又起痘的，就想啊，这就叫做湿气重。哎，其实这种情况呢，不要光怪天气热湿气重，很可能就是咱们炫的这些水果偷偷的给你的身体增加了湿气。先说加湿气的第一名，芒果。芒果又香又软又甜又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但中医看来这是典型的湿热性水果，糖分高啊，还特别高。入伏之后，我们这脾胃本来就转不动，一口气吃太多的芒果，凉凉冰里面的沙冰芒果，这种湿热糖分都堵在身体里了，往上走嘴巴黏腻，舌苔厚腻，口气变重，往下走 肠胃负担加重，肚子胀啊，大便粘在马桶上，本人湿气就重，人在吃多了还更容易引发湿疹、冒痘这种情况。所以在夏季吃芒果中等大小，一次吃半个就行了。脾胃虚弱的、平时舌苔就厚腻的人更要少吃。第二名，大冰西瓜。在盛夏之时，很多朋友愿意呢抱着冰西瓜旋着吃，入伏之后很多人啊贪这口凉，其实就是在给脾胃泼冷水了。西瓜本身就性寒，这叫天然白虎汤，冰镇之后呢寒性更加强了，脾胃喜温怕冷，所以冰西瓜吃多了以后呢会伤脾胃的阳气，水湿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全都堵在身体里，轻则腹痛拉肚子，重则整个人发沉，手脚冰凉。所以吃西瓜这事儿呢，如果实在想吃啊，尽量的来常温西瓜，一次切个小几块解解馋就行了，不要炖饱了炫。再说榴莲，榴莲号称水果之王，那性是温热的，适当的吃点呢能够补阳散寒，但是榴莲有一另外一个问题，它很滋腻呀，糖分脂肪都很高，而且还特别难消化，也就是它这个纤维特别绵密，吃完以后上厕所不痛快。入夏以来人的代谢本来就偏慢啊，脾胃动力不足，榴莲吃多了加重脾胃负担，展这一身的就是痰湿，感觉喉咙里边卡着痰，脸上头发的这个出油又快，整个人就感觉油油腻腻的，下午以后困得睁不开眼，体重也是蹭蹭往上涨。所以这个情况呢，吃榴莲每次来这么一小半两小半就足以了，另外千万不要配酒，还有呢就是也不要和荔枝、芒果这些其他的热带水果一块吃啊。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关于李子这个问题啊，李子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在古人的随溪居饮食谱里边提到了一个李子这个问题。李子甜酸凉，多食生痰助湿，本身它就偏凉性的，吃多了以后呢加重身体的这种湿寒。很多朋友觉得李子好啊，酸脆开胃，不知不觉炫半斤，哎，这叫做淘宝人性伤人，哎，其实这种情况呢像李子啊也是非常危险的，吃多了以后刺激脾胃，本身脾胃就弱，湿气重的人吃完了以后拉肚子不舒服，让湿气呢趁虚而入，整个人四肢发沉，提不起精神来。所以对于李子来说，入伏之后啊尽量的少吃，普通人一次不要超过三颗。当然我们说了，入伏前后不是说不能吃水果了，而是要选对种类，控好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种呢格外的要注意把控量。那像有一些呢平时我们可以优选像苹果呀、橘子、橙子、桃这种啊相对于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能够补充水分维生素，又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脾胃添负担，加重我们的湿气。三伏天养脾胃就是养好我们的精气神，避开这个湿邪的陷阱，一身轻松过夏天，不会变得油油腻腻浑身不舒服。

关于三伏天这个为什么会烦躁，为什么这吃的水果有时候越吃越多反而觉得不舒服了，有人们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3: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添加微信的方法呢，是先请加入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可以直接进行添加。我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直接通过，是吧？也就是大家发起好友的申请的时候呢，就自动通过成为好友，就这么利索，就这么痛快，是吧？所以朋友们呢，这个我们添加为好友之后呢，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这个星期二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赶紧和我对接上，把您的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对一的讲明白说清楚，我帮您给您梳理整理，然后提炼出这个核心的诉求和问题来。在节目之前的话呢，我会发给专业律师，请专业律师呢为您来答疑解惑。当然啊，所以在周五的时候呢，各位还要注意锁定收听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无论是我们专业的卡友们，还是我们热心的听友们，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的节目来寻求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愿朋友们好梦香甜。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九集，易清娥被分配到厨房做饭去了。可胡彩香和米兰老师都让她不要丢了工，说别真的弄成个烧火丫头了。可她那阵想，烧火丫头就烧火丫头，还轻省，不惹是非，唱戏又能咋？一个个朝死里争，朝死里斗，到头来还不就是个唱戏，还不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他觉得他现在就能吃饱，在厨房毕竟比其他人还能吃得好些，衣服也有穿的，一月生活费18块还用不完呢。别人冷他还不冷嘞，灶门口暖暖和和的，一边烧火就把暖给取了。易清娥啥也不想了，就是累得很。可比起练功来，这累也就是半斤对八两的事儿。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生的是宋四和廖四的矛盾，他避都避不过，并且越来越厉害。没有他时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着的，有了他好像就都不想忍了，就把事儿朝开的摊，朝云乎的搅，把易清娥吓得老想闪躲得远远。那还是易清娥进灶房时间不长的一次。有一个星期天，宋四请假回家去了，炊事员请假都只能在星期天，因为这一天人出去的多，吃饭的少。宋四的家在农村，每个月会请假回去一次，他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收拾完锅灶离开，星期天晚上赶回来。那一天只剩下廖四和易清娥两个人做饭，廖四就嘟囔着说，
1: 见月请假来，见月回家来，舍不得婆娘了，有本事给弄进城里吃商品粮吗？不是立过啥功，膀子都摔断了吗？啊，进单位比我还迟好几年，一进来就把自己朝大厨的位置上摆了。嘿，谁给你封的啊？谁给你当大厨呢？你能咋能连个老婆都弄不进城来？就是不行嘛，炒菜连个盐都拿捏不住，还当的啥子大厨？要是我，我兄弟早就跳井了，还在人前面瞎晃有个啥嘛？
0: 易清娥始终没有接话，一直在草帽边沿上搓着麻屎。人少好变花样，加上廖四这人总爱在宋四不在的时候美闷的表现一下，好让人都说他能行，说他比宋四人好，手艺高明。见易清娥没接话，廖四就问，
1: 咋宋光祖把你的嘴还糊抹住了？
2: 没有，我看这麻屎咋搓得有点不均匀嘞。
1: 要我均匀做啥嘞？黄主任原来说上灶吃嘞，咋下午我看出去钓鱼了？哎，咱这火管也不在嘛，就剩下一些磨出去的学生娃子，能吃上麻屎，哼，我伙人该捧起后脑勺笑嘞。
0: 易清娥没说话，廖四把半锅煮洋芋搅了搅，放下筷子，
1: 哎，妈呀，你得是也觉得宋光祖就是这儿的主角，这儿的正经八板的大厨嘞。
2: 我不懂，反正你们两个都是师傅，都是大厨嘞。
1: 哎，娥儿，
2: 你娃错了，
1: 我们这个灶上还没大厨嘞。宋光祖自以为自己是手提红灯唱了李玉和，其实这大厨谁也没有明确说过嘛。过去他没来的时候，我就是大厨，团上还给我雇了一个哑巴帮灶嘞。后来他宋光祖来了，就让哑巴走了，说是啥他在部队立过啥子功，就稀里糊涂地安插到我前头了。时间一长，我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做饭，在部队就是喂猪的。 就他现在这几下子，还是我教他的，手把手的教他的。我呸！徒弟成了不是大厨的大厨了，师傅反倒成了不是二厨的二厨了。你说怄人不怄人？
0: 易清娥还是没话，廖四就有点生气了。
1: 我说你咋是个三棍子闷不出屁的个娃嘛？啊，这事情我已经给裘火馆反映过好多回了，裘存义这个人啊，就是在零碎账上抠的细啊，大事上就是个糊涂蛋。反正你看，要跟宋光祖学了，你就跟宋光祖好了；要是想跟我学，你就要按我的来。大厨咋了？没人听指挥了，我就是个庙门前的旗杆杆子。光杆一根，一根光杆。
0: 廖四的话让易清娥为了大难了。说实话，易清娥对宋四的印象更好些。宋四这个人话不多，但能背亏。每天早上他都是第一个来，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尤其到了冬天，一早上来冰锅凉灶的，宋四总是先帮着易清娥把火弄着，有时候晚上埋下的火种熄了，火特别难生，宋四就把头埋进锅洞里，用吹火筒吹呀吹，直到把火吹着了，才让易清娥添煤，自己到灶房去烧水做饭。晚上他也是最后一个捡拾完锅灶碗筷才锁门离开的。料死刀工好，切菜很拿手，土豆片土豆丝儿切得能飞扬起来，眼睛还不用看，最后一刀下去，保准那一片那一丝儿还是跟前边的一样薄厚粗细。廖四的馍也蒸得好，不含浆不塌气不炸背不烂底，说一声拔龙，两个人站在高凳子上朝下抬一龙，气是圆的，馍是圆的，抬一笼，气是圆的，馍还是圆的，七八笼抬下来，任谁都要把今天的好馍夸上几句。除了这些事以外，廖四平常总是把双手抄在肚子前的围裙里，说说东，说说西，喊喊催火，叫叫退火，手是很少伸出来洗菜洗锅的，尤其是冬天。到院子水池里洗菜，有时连水龙头都冻实了。这时候，宋四总是先找几张废报纸，把水龙头烧开，然后又帮着易清娥在冰冷的水里洗菜。可廖四总在一边喊叫：“
1: 洗菜的活还用站着两个人吗？叫娥洗就是了嘛！你麻利回来炒菜，锅都要烧炸了。”
0: 宋四也很配合。只要廖四喊，他就立马回去。有几次，宋四也跟易清娥说：“嗨，廖四就是这号人，溜肩，多余的活儿半点都不搭手，没办法，你知道就行了，多干一点，咱也累不死。” 自打廖四给易清娥公开说要他别跟宋光祖混，就让他宋光祖做个光杆司令。易清娥发现廖四料治宋四的手段是越来越多了。先是炒菜，廖四切好，宋四掌做，用廖四的话说，
1: 一个人在部队喂猪，回来都掌做了，你想剧团的伙食大家能没意见？
0: 廖四对宋四掌座一直是心怀不满的，但是

0: 宋四还是掌坐着。自打把菜切好，葱蒜准备好，廖四就抄起手站在一边看，看他宋光祖咋炒嘞。人多锅大，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用铁锨。宋四每每炒一锅菜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的，即使是冬天也得用别在腰上的毛巾把汗珠擦好几次。廖四一直当着易清娥的面笑话宋四说，宋光祖连洋芋丝洋芋片都炒不脆炒不香，你猜为啥？醋放的不是时候吗？宁要等炒熟了才倒醋，已经晚到爪哇国去了。这窍门你可不要给宋光祖说哦，让他挨骂好了。来来来来来，鹅，师傅教你一手。洋芋丝洋芋片片子激醋的时间一定要到炒到三四成熟的时候，过了五成都晚了。三四成熟激醋出锅才是脆的。他老宋把洋芋片片子炒得跟蒸南瓜一样，迟早都是面咕咚咚的，给80多岁磨牙的老太婆吃还凑合。大家有意见吗？宋光祖还说锅大只能炒成这样。啥锅大呀，就是手艺问题，喂猪的出身吗？易清娥想给宋四说，可是不敢。但有一天他到底还是悄悄给宋四说了，宋四就把倒醋的时间提前了。洋芋片炒出来果然是脆的，吃饭的人都夸好吃，求火管也夸，廖四就不高兴了。有一天他当着易清娥的面撇凉腔说，
1: 切，人碎碎的，心眼子比莲菜眼子还要多出几个来。
0: 到了寒冬腊月，其他的菜少了，几乎每顿都要醋溜白菜、煮白菜、包白菜豆腐包子。还是廖四把白菜切好剁好，豆腐丁丁炸好，等着宋四掌做。好多回菜炒出来，大家吃着都说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白菜豆腐包子出来喊叫得更凶，说把卖盐的他爹都打死了。有人把烂包子直接撇到了灶房的窗台案板上，求火管就来开会了，批评说，
1: 你们最近是咋弄的，怎么连续犯严重的错误啊？这个盐放的太重了，就是严重的错误。好厨师一把盐嘛，你们连盐的轻重咸淡都拿捏不住，还开的什么灶，办的什么活，嗯？
2: 立马整改，3天以内要是再改变不了严重的问题，不换脑子就换人。
0: 宋四一点都没有推脱责任，一直检讨说是自己的手上出了问题，一定改正。廖四还替宋四说了话，说，
1: 哎，也不全怪光祖嘛，白菜本来就不吃盐，多少放一点都落在汤里了，咋吃都是咸的。
0: 求火管就说，
2: 胡说嘞，冬天各个单位都是吃大白菜，人家就拿得住盐的吸筹了，没见哪个单位吵吵嘛，说他们的厨师把卖盐的爹卖盐的爷都打死了，还是要找自身的原因了啊。立马整改，争取群众的宽大谅解。
0: 为了这把盐，宋四甚至用秤把白菜一颗颗的称，盐也是一两两的过，结果炒出来又说淡了。再一顿把盐稍加了一点，谁知又都喊叫把卖盐他奶也打死了。他自己一尝，也果然是进不得嘴的。易清娥就多了个心眼儿，在宋四炒完菜之后，他虽然侧身对着放菜盆子的锅台，却一直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就在宋四提着炒菜铁锨和锅刷子到水池子清洗时，廖四转身抓了一把盐，呲啦一声撒进了菜盆里，还见他连着搅了几下，再用铁勺舀点汤汁朝舌头上一舔，自己先苦地做了一个得意的鬼脸。他以为蹲在地上刮洋芋皮的易清娥没看见，就嘟囔着说，
1: 这个挨枪子的宋光

0: 今天把麦岩他太爷又给打死了。
1: 易清娥真想当面揭露廖四，但是又怕他给自己耍手段，就忍住没说。过了两天，宋四已经让大家骂的每次炒菜放盐时手都抖得快拿不住瓢了。易清娥就换了一个方式，让宋四炒完菜别去洗铁锨刷锅了，由他去洗，宋四就在灶房盯着，直盯到开饭。这期间能好一点，但也时不时的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宋四大厨的地位，无论在群众当中还是在求火馆那里，都发生了明显的动摇。过年时，由宋四掌做的炸红薯丸子出现了开花八裂的问题，炸面叶子又出现了干硬焦糊的问题，蒸扣碗子肉、粉蒸肉酱油太重，肉皮咬不动，包的肉饺子下锅就烂，煮的元宵见水就化，反正是摆做摆不成了。整得宋四一天出几身汗，还一连声地给求火馆检讨，说自己好像是撞着鬼了，突然做不了饭了。廖四一个劲儿地替宋四打圆场，
2: 哎，光祖想炒好的做嘛，光祖绝对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了，哼，我还不了解光祖，为了这个灶房，真正是把劲给努圆了，把神给掏尽了，把心思给费砸了。你只说我猪，光祖还为的有啥麻大了不成？那是在行嘞，人家在部队就是养大肥猪的嘛，人一在行，鬼都能使唤来推磨打墙嘞，不是？
1: 再后来，灶房出了一次大事故，宋四就从大厨的位置上被抹了下来，廖耀辉自然就上了正位，做了大厨。那是开春以后的事，新豆角下来了，火馆裘存义那天买了一篮子回来，说贵得很，但是再贵也要让大家吃个新鲜，一冬天的大白菜把人脸都吃成茄子色了。求火馆让厨房调剂一下伙食，看豆角怎么做。他大概是先看了一眼廖四，廖四就说，
2: 我要看人家大厨咋准备做了嘛，咱是知道哪儿打到哪儿，还能坏了规矩拿了人家大厨的丝。
1: 求火馆就问宋四看咋做，宋四想了想，落锅盔馍，再煮些豆角南瓜洋芋绿豆汤，叠起来恰活的很嘛，最好要弄点排骨回来就更了了，不一定要多少肉，有几根子骨头棒棒，熬出点鲜味来就行。
0: 求火馆一听就答应了，他还真去弄了几根肉削得光溜溜的骨头棒棒回来，让下锅炖了。
1: 那天易清娥刮洋芋皮，掐豆角的地把和催火，廖四切洋芋片、南瓜疙瘩，准备葱姜，宋四掌座。宋四一边烙锅盔，一边经管着熬汤，汤里先下了绿豆，等煮炸腰时又把豆角、南瓜、洋芋放到另一口锅里一炒，然后一锅烩了。也怪那天的骨头煮得太香，练功排戏的人都垂涎三尺的结束得早了点儿，抢着排了队，用筷子把洋瓷碗敲得一片乱响，实在熬不住了，宋四就决定提前开饭了。结果吃完饭不一会儿，就有人喊叫肚子疼，而且上吐下泻的，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也发作了。到一两个小时后，就有50多个人摆在了医院的过道里，给县城又制造了一次剧团住院的风波。戴大盖帽的又拥来了半院子，气得黄主任一个劲儿地喊，
3: 这单位是中了邪出来鬼了，这个要彻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1: 第二天一早，问题就查清楚了，是豆角没煮熟惹的祸。黄主任亲自给厨房开了会，宋四做了深刻的检查，求火馆也给自己揽了责任，说是自己监管不力。
0: 廖四在会上发了言，说自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起码没有及时提醒光祖同志应该按时间表开饭。
2: 那开饭的时间是团领导定的，我们厨房应该有这个觉悟，始终维护领导的正确决定，不按照领导说的办，一定会把错误犯。你看这不犯严重错误了不是？
3: 为了这个厨房，黄主任和裘火管可以说把心都操烂操碎了，我们不注意还给领导惹下了这大的乱子，太痛心了，真是太令人痛心了。
0: 廖四说着，甚至还撩起了围裙，稀稀溜溜地把鼻子擦了一把。后来又让易清娥发言，易清娥吓得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摇着摇着，她把头勾到了两条瘦腿中间夹着，再让表态，她都没挤出一个字来。黄主任就做了总结，最后决定，廖耀辉出任大厨。考虑到宋光祖过去在部队立过功，先留下来做帮手，等思想问题彻底解决以后，再考虑他还能不能继续担任二厨的问题。事后，廖耀辉悄悄对易清娥说的那句话，让易清娥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3: 娥儿，你懂不？这厨房，就算是改朝换代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0集，廖耀辉一上任大厨，就先把跟宋四住房的位置彻底调换了过来。宋四跟廖耀辉是住在一间房的，离厨房不远。那间房窄长窄长的，中间用竹巴墙隔着，里间大些，外间小些。里间有个窗户是对着后院子的，外间也有个窗户是对着前院子的。但前院子离水池子近就吵闹些，里间咋看都是要比外间房好出许多的。过去宋四就住在里间，大厨更需要休息好一些嘛。自豆角事件之后，

时候，他还故意给脑袋上勒一条湿毛巾，说脑壳疼得快要炸了，掌做不成了，炒菜也拿捏不住火候了。宋子就听出了话外音，主动提出两个人换一下，他住出来，让廖四住进去。廖四开始的时候还客气了一下，可宋四一再坚持，说还是要按规矩来，于是廖四就答应换进去住了。换房那天，廖四还喊叫易清娥来帮了忙，看起来也没啥东西，可一拉扯开，零末细碎的还真不少，三个人是整整忙了大半夜。在宋四住里间，廖四住外间的时候，易清娥是来过两次这间房的，两次都是廖四叫他，一次是廖四叫他去拿糖，他不去，廖四还在门口努着嘴，指使眼色，意思是他必须来，一来师傅叫你，你还能不来，二来是不许再扭扯，让别人看见了不好。扭不过，易清娥就去了。只听宋四在里边吼天震地地打着鼾，廖四给易清娥准备了一手帕乡下人熬的红苕糖，糖里缠了核桃、芝麻，用刀切成片，再用炒熟的苞谷面一裹，互相也不粘，又香又好吃。易清娥的娘过去也是给他们熬过糖的，后来红苕不够吃，也就再没熬了。易清娥不要，但廖四坚持要他拿上，他就半推半就地拿上了，拿上也没让他走，让他再坐一会儿。易清娥就把半个屁股端在板凳边上，又坐了一会儿。廖四就开口了：“你听见我？我打鼾声像不像个夫？你老家养的夫，是不是也这鼾声？”易清娥就低头笑，廖四也笑了，嘿嘿嘿嘿，整天跟个猪在一起打交道，你说这叫啥日子？哎呀，这个光祖呀，倒头就能睡着，睡着了雷都打不起来。我见过睡的死的，但是没见过睡的比死人还死的。哎呀，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灾星吗？一辈子的噩梦吗？你说我跟坐监狱有啥子两样？外头上百人要吃要喝的，他负责这一大摊子，啥都不过脑子吗？哎，不过过了也是白过，过的是猪脑子吗？还不如不过嘞。我呀，你说咱伙房碰上这样的头，就咋能办好呢？群众咋能没意见呢？没意见才是出了怪事呢，得死点。易清娥反正不管你说啥，她就是咧着大嘴笑。她很瘦，因此笑起来显得嘴尤其大。廖四看跟碎娃也说不拢啥成器的话，易清娥要走也就让她走了。还有一次是在宋四连着犯严重错误以后，怎么突然炒完了菜再不离开灶房，并且眼睛要一个劲儿地盯着菜盘子，廖四就怀疑起易清娥这个碎鬼了。在一次宋四回家的时候，他还把易清娥叫来审问了半天。易清娥永远就是那副傻头巴脑的样子，没表情也不说话，问得急了还是把那张瘦脸朝两条麻杆腿中间一夹，就再也不朝出拔了，弄得廖四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是给易清娥捏了一小撮冰糖，硬叫他拿走，并且叮咛说，以后灵醒点儿，师傅看你可怜吗？小小的就没人待见，你就把师傅当个靠山哦，师傅会心疼你一辈子的。两位厨师换了房以后，易清娥又被廖四叫去过一次。宋四住在外间，还是放声的打鼾。易清娥见宋四的嘴张得能塞进去半个拳头，她想笑，

0: 可没敢出声，还用手背挡了挡嘴。他走进里间房，料似斜靠在床头上，手上拿着水烟袋，吸得呼呼噜噜的直响。见他进来，扑的吹一口，那红红的烟球就飞出去老远。他还是先说送死。你听听。让人抬出去扔了喂狗都不知道。好在我是习惯了，有时候啊，磨着鼾声我还睡不着嘞。哎，我叫你来啥意思你知道不？易清娥摇摇头，料似又点燃了一袋烟。我想教你学切菜嘞。宋光祖切菜我几下，我咋都看不上。易清娥用一只脚尖踢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后跟说：我还是烧火吧，还有摘菜、剥葱、剥大蒜啥的。还没等他说完，廖耀辉就把话接了过去：没出息个东西，难道在灶房一辈子就当了使唤丫头烧火佬？吹火龙火的事，他宋光祖也可以干嘛？过去在部队，他就是个喂猪的，那不就是烧个火、煮个猪食的事？日今年下了，他是犯了错误的人嘛？现在跟你一样，都是我的手下，你干的事，他也可以干嘛？不要还按过去一样，让他咋个大厨的事，这样对你就不公平了，知道不？易清娥还是用后脚踢着前脚的后跟儿。我还是烧火，我喜欢。廖四就摆了摆手，哎呀，真是一把抹不上墙的稀泥呀！行了行了，你就烧火，不过大锅以后可不敢洗了哦，搭着凳子洗锅。危险着嘞，搞不好一脑壳栽进去，我这个大厨还负不起责任嘞。来，给，拿着。说完，听见外边宋四翻了个身，好像快醒了，廖四就又给易清娥捏了一撮冰糖，摆摆手，让他走了。好在廖四再咋给宋四下套、穿小鞋，宋四都不在乎。叫他打下手，他就打下手。过去咋出力，现在还咋出力。不过，自廖四明确了大厨的位置后，饭菜的质量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再没有出现过盐重的问题；再就是馍也蒸得多了，菜的花样也增加了。比如过去，早上一般吃糊汤，或者说吃糊面。廖四改成吃糊汤，但是加两片油炸馍片；吃面，但改成油泼面或者是臊子捞面。中午过去一般是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或者吃锅盔加辣子。现在改成蒸馍稀饭，外加一个炒菜，还带一疙瘩豆腐乳。锅盔加辣子也是要外带咸菜丝的。稀饭更是花样多变，不时是红枣小米粥，不时是百合白米粥，有时还熬大半子包谷米汤。反正厨房的起色是谁都看在眼里的，有人就夸廖四说他干得好嘞。宋四在的时候，廖四就会说人家宋四也干得好着嘞。宋四不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跟你们唱戏一样，还不是看谁唱主角，看谁说了算，看谁掌座了吗？有人就故意撩拨他说，人还是原来那几号人嘛，枪还是过去几杆枪，咋做出的饭菜就有了天壤之别嘞？
1: 过去咱说了等于放屁不算吗？现在咱能说话，能拿事，能定秤了吗？哦。
0: 很快，黄主任都在全团大会上表扬了， 说从他亲自整顿后，伙房的革命工作已经改头换面，蒸蒸日上了。易清娥那时虽然小，但对廖四那一套就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只是不说而已。那宋四明显是受着廖四欺负的，可宋四好像很不在乎。有好多次易清娥起得早，火半天烧不着，宋四就来帮忙。廖四看见了说，
2: 以后烧火就让宋四烧，人家是老师傅嘛，有几下子。你看看鹅，你烧了半天了，一锅子水还是屁温子，人家宋四就几下子，锅里的水都咕嘟上来。
0: 有一回蒸馍，宋四接笼时让蒸汽水把半条胳膊烫起了大水泡，廖四还是叫他去洗锅。易清娥就主动拿过扫帚一样大的大锅刷子，搭着板凳上灶去洗。廖四见了说，
2: 娥，你有你的事吗？不相互插行。
0: 但他没听，硬是坚持着把锅洗完了。廖四为这事很不高兴，说碎碎个娃还不听指挥了。隔了两天，宋四从家里来，把易清娥叫到灶门口说，
2: 娥，你师娘专门给你纳了一双布鞋，做饭穿上舒服着嘞。哎呀，做饭是个苦活儿，一天忙到黑，厨师的腿到了晚上都是肿的，鞋都脱不下嘛，只有穿个布鞋才能强一点，布鞋养脚嘞。
0: 易清娥不要，可宋四硬是塞给他。他平常话很少，但那天硬是忍不住多了几句嘴。
1: 师父，有些活儿我能干的，你就尽管让我去干，你不要太累着了，再累也落不下啥好的。
2: 哎呀，我就知道娃想说啥嘞。人呀，多背些亏，吃些亏，没啥坏的。活得太艰难了，心眼儿太歪了，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0: 在这以后，剧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说老戏突然解放了。老戏是啥？易清娥根本不知道，他只听活馆求存义说，能把老戏解放出来，可能真是要天翻地覆了。1978年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剧团的院子里突然晒出了几十箱稀奇古怪的衣服，活馆求存义说，那就是老戏服装。那天求存义格外活跃，一早起来就喊叫易清娥、宋四、廖四帮忙给前后院子拉绳子、绷铁丝，说是六月六要晒煤呢。奇怪的是，连门房老汉也积极地到处扶梯子、地板凳地忙活起来，并且还一个劲儿地让把绳子、铁丝都绷高些，说要不然服装就拖到地上了。绳子铁丝绷好后，求火馆又叫了好几个年龄大些的男学生到火房的保管室的楼上，用绳子放下十几口灰土土的箱子来，然后都抬到了院子里。门卫老汉就用抹布一一抹起了箱子上的灰尘。求火馆说，
2: 64年底封的箱啊，13年啦。
0: 门卫老汉在一旁说，
2: 可不是咋的。
0: 然后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箱子一打开，当一件件易清娥从来没见过的戏服被求火馆和门房老汉抖开搭在绳子铁丝上时，易清娥惊呆了，那些抬箱子的学生也惊呆了。廖四老喜欢抄在围裙里的手也抽了出来，拉着一件件衣服细翻细看着。
2: 哎呀，我的个天呀，这老戏服还就是做工精到。你看你看，
1: 这金绣，哎呀，这盘绣，今天这人啊，只怕打

0: 四也嗅不出来哩。
1: 易青娥知道廖四是裁缝出身，所以对针线活特别上眼。一旁的宋四问：“咋，老戏又让演了？不是说是牛鬼蛇神吗？”廖四急忙接话说：“
0: 嘿，你看过几出老戏，还牛鬼蛇神？相公小姐也是牛鬼蛇神，那包公扣粉也是牛鬼蛇神，还有我岳武穆杨家将，我也是牛鬼蛇神。”我说：“宋四，你还是麻利的烧火气，让娥在这儿给求火馆帮一下子忙。这个早上吃酸豆角臊子面，还要弄点油泼辣子来哦，磨辣子这火挨求的，吃了都嘟嘟囔囔，嫌不受火来。油泼辣子一会儿我来掌做，啊，你先去把我辣面子弄好，放在老碗里就对了，赶紧去。”
1: 宋四听了就走了。这天早上，剧团满院子都挂得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的。不一会儿，一院子的人就都出来了，大家把这件戏服摸摸，把那件戏服撩开来看一看，忙得求火馆和老门卫前后院子喊叫：“
0: 哎，只许看啊，不许摸哦，千万不敢乱摸，这些戏服十几年就荒脱了，再用你我汗手一摸拽一拽，立马就朽腻了。”
1: 他们一边赶着人，一边用手动的喷雾器给每件戏服都翻边喷着酒精。大家无法知道这些戏服都是什么人穿的，不仅盘龙绣凤、金鸟银雀，而且几乎每件都是彩带飘飘，官服肚子上要弄个圈圈，说是叫玉带，那上面果然是缀着方圆不等的玉片的。尤其是一种叫大靠的戏服，说是古代将军打仗时穿的，背上还要背出四杆彩旗来。有人就问求火馆：“这样穿着多麻烦，打仗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抽吗？”求火馆不乐意了：“
0: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穿上这个才叫唱大戏，才叫真正的艺术嘞。
1: 戏服啊，是几百年演变下来的好东西，我每一件都是有大门道的。”
2: 哎，秋侯感，那现代戏的服装就不是艺术了？
0: 哎呀，现代戏才多长时间，撑死也就是四十几年的事，不定将来演一演也会演变出跟生活不一样的戏服来。但是现在穿上起码没有这些真正的戏服好看。
2: 得了吧你，让现代人穿上这大红大绿的袍子演戏，还不把人给笑死了。
1: 这时候老门卫插话了：“
3: 娃呀，你是没见过，穿上这些衣服我演戏才真叫演戏嘞，我演的戏才叫耐看嘞。”
1: 就在这时候，黄主任也到院子里来了。他问是谁让晒这些东西的，求火馆说他自己要晒的。黄主任问：“
0: 为啥要晒这些东西啊？”
1: 求火馆说他从广播里听见有些地方已经在演老戏了。黄主任又追问：“
0: 啊，哪些地方？”
3: 哎呀，黄主任，川剧年初都演折子戏了，我在四川有个师兄来信说的，还说中央的大领导让演的，并且说领导就是在四川看的。
1: 听完求火馆的话，黄主任立马就不说话了。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剧团慢慢变得让所有人几乎都不敢相认起来。尤其是进入当年的秋季后，大家都明显感到黄主任说话渐渐不灵了。他喊叫开会，总是有人迟到早退，他在会上批评人，有人竟敢当面顶驳说：“
0: 哎呀，都啥时代了嘛，还四人帮的喂一套了啊。”
1: 黄主任开会就慢慢少了。这期间，剧团最大的变化是，有几个人突然跟变戏法一样，从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并且还逐渐演变成了这个院子里的大红人了。第一个就是裘火管，谁都知道，裘存义就是个管火的，并且抠金锁两，一院子人都乱给他起外号。后来易清娥懂事了，才知道裘咬蛋、裘咬腿都是骂人的狠话。反正剧团的伙食一直办得不好，群众就老有意见。据说有几年内部贴大字报，炮击的最多的就是裘火管，有时还有人给他的名字上打上红叉，说他是世界上头号的贪污犯，把灶上的好东西都贪污了自己吃，让群众稀晃的只能舔碗盐子。说归说，骂归骂，反正也没搜出啥贪污的证据。并且裘存义这个人吃饭每次都是最后去，打的饭菜一定要拿到人多的地方吃，菜里的肉金贵，他就不要给他打，糊汤米饭锅巴稀罕，他也从来都不去吃一口。因为如此，他就一直还能把火管的权掌着。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1集，裘存义做火管的时候，据说也让他靠边站过，结果新弄上来个人才管了3个月，大家说还不如那个裘瑶腿，就又让他官复原职了。直到那年6月6晒煤以后，易清娥才知道，13年前的裘存义其实不在伙房，而在剧团管大衣箱。易清娥也是后来才弄懂，大衣箱是装蟒袍、官衣、道袍，还有女褶子之类服装的。因为用途广、工作量大，而且伺候主演多，在服装管理行就显得地位特别突出。而武将穿的靠、箭衣、短打，包括跑龙套的服装，都归二衣箱管。还有三衣箱是管彩裤、胖袄，再有靴子、袜子啥的。还有专管头帽胡子的，就叫头帽箱，再就是管化妆的了。管大衣箱的裘存义，据说早先也是演员，是唱红生的，后来倒仓了，嗓子塌火了，就管了大衣箱。文革那几年，二衣箱、三衣箱和头帽胡子都让烧得差不多了，而裘存义把大衣箱弄得东藏一下、西躲一下的，倒是基本上保留了下来。直到那年6月6晒煤，大家才知道，原来宁州团的老底子还厚着呢。这第二个变戏法一样的人，就是门房老汉了。这个老汉叫苟存忠，多数人平常就招呼他“嘿，老头”，也有人叫他“狗似的”。易清娥没听清，还以为叫“狗屎”是骂人嘞，因为大家都不大喜欢这个老头，说他死精死精的，眼睛见天睁不睁、闭不闭的，看门就跟看监狱一样，有时候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背地里也有称他“死老汉”、“死老头”的。就在6月6晒煤后，大家才慢慢传开，说苟存忠在老戏红火的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还是当年存字派的大名角儿嘞。他能唱小旦、小花旦、闺阁旦，还能演武旦、刀马旦，是文武不挡的大男旦嘞。在附近20几个区县，他10几岁唱戏就摇铃了。当了13年门卫，他一直弄一件已经说不清楚是啥颜色的棉大衣裹着。有人开玩笑说，死老头的大衣都有包浆嘞，灰不灰黑不黑，算是个老鼠皮色吧。那大衣的边边角角棉花都掉出来了，他也懒得缝，就那样豁豁牙一样掉了着。自6月6晒煤后，死老头突然慢慢讲究起来，夏天也不拿蒲扇，拉开大裤裆朝里边乱扇风了，秋天竟然还穿起了跟中央领导一样的4个兜的灰色中山装，并且风系扣严整，领口、袖口还能看见干干净净的白衬衣，脚上也是蹬了擦得亮晃晃的皮鞋，尤其是那头发梳的那个光啊，有人糟蹋说，蝇子拄着拐棍都爬不上气嘞。一大早就见苟存忠端一杯艳茶，一只手搭在耳朵上，咿咿咿呀呀呀的吊起嗓子。你别说，还真是女声，细溜着有点潮出挤的感觉。这第三个突然复活的怪人，是前边剧场看大门的周四。后来大家才知道，他叫周存仁，跟苟存忠、裘存义都是一个戏班子里长大的。平常不演出，剧场的铁门老是紧闭着，也不知周存仁在里边都弄些啥，反正神神秘秘的。据说这老汉爱练武，时不时会听到里边有棍棒声，是被挥舞的呼呼乱响的那种声音。可你一旦爬到剧场的院墙上朝里边窥探，又见他端坐在木凳上，双目如炬地朝你盯着。你再不下去，他就操起棍在手中一捋，一个旋转，日的一声就端直扎在你脑袋旁边的瓦楞上了。
棍

0: 绝对伤不了你的，但棍的落点一定离你不会超过两三寸远。偷看的人吓得扑通一声，就跌落在院墙外的土路上了。周存仁也是六月六晒梅后开始到院子里来走动的，往来的没别人，就是苟存忠和裘存义，他们在一起一孤捣就是半夜，说是在斗戏，就是把没本子的老戏一点点的炒起拼对着，戏词都在他们肚子里，是存放了好些年的老陈货。再后来又来了第四个怪人，叫古存孝，同样是存字派的。据说当年他们存字派有三十好几个师兄师弟，师父给存字的后边都叫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有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这些字。可好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忠孝仁义四个字倒还是能拼凑出一个意思来。他们就把古存孝给鼓到来了。这个古存孝来时是穿了一件黄军大衣的，大衣颜色黄得很正很新，里边还有羊毛。照说他来的时候才刚打霜，天气也不是很冷，可古存孝偏就穿了这件新的大衣来，说穿也不确切，他基本上是披着的，并且还动不动就爱把双肩朝后一筛，让大衣跌落到他的跟班手上。古存孝来的时候身后带了一个跟班，说是他侄子，一个叫四团的小伙子，平时就管着古存孝的衣食住行。都说古存孝是存字派的顶门武生，也能唱文戏，关键是还能说戏。说戏在今天就是导演的意思。据裘存义说，古存孝的肚子里大概存有三百本戏，现在是到处被人挖被人请，难请得很着嘞。他之所以来这个团，就是因为这里有他的兄弟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裘存义夏天就放话说古存孝可能来宁州。一清娥那时也不知道古存孝是谁，但老一辈的都知道古存孝十几年前就是关中道名的不得了的大牌角儿，连西安的艺俗社都借去演过戏来。但社里规矩大，他受不了管束，就跑出来满世界的跑场子了。裘存义只说古存孝要来，可就是不见来。到了秋天，裘存义又放话说古存孝可能要被一个大剧团给挖走了，还是没人搭理。据说裘存义在黄主任耳朵里都吹过无数次风了，可黄主任就是不接他的话茬。黄主任那段时间每天都在翻报纸、听广播、研究参考消息，用后来终于扶正做了团长的朱继如的话说，黄正大那阵儿是真正的迷茫了，活得彻底没有方向感了。再后来古存孝憋不住就自己跑来了，他一进裘存义的门，说了不到三句话，就把黄大衣朝四团怀里一筛，精神抖擞的要见黄正大同志。裘存义说不急不急，自己就又去央求黄主任把人给接见一下嘛。可黄主任就是不见。古存孝气得呼呼的要走人，说自己是背着儿媳妇朝华山嘞，出力不讨好。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才现在都是要三顾茅庐才能出山的，谁知自己犯贱发轻狂，屁颠了跑来，还热脸喂了人家的冷屁股，这算是把老脸丢到了爪哇国了吗？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几个劝来劝去，才算是把人勉强留下了。裘存义一再说你不信都走着瞧，这老戏立马就会火起来，一旦火起来 你谷存孝就会成为领导的座上宾嘞。那一段时间，宁州剧团里真是乱纷纷的，连灶房里一天说的都是老戏。廖四过去在大地主家当裁缝，看过不少戏，好多戏词他都能背过，加上求活馆又是里里外外的张罗着这事，连谷存孝吃饭都是他亲自端到房里去的。廖四聊起老戏来更是劲头十足了，他说他最爱看相公小姐戏，有意思得很，他还老爱谝那些钻绣楼、闹花园、占花墙的段子。不知哪一天，突然听说黄主任不咋待见老戏，也不咋待见那几个存字派的老艺人，廖四就说得少些了。要说，也就是说给易清娥听。他说，宋光祖那个喂猪的脑袋也不配懂戏，叫他喂猪去好了。廖四掌握大厨后，最大的新招就是给厕所旁边拦了个猪圈，喂了两头猪。他说，剧团里单位大，泔水多，让别人单去喂猪可惜了。他就让裘存义逮了两个猪娃子回来，交给宋四喂。他倒落了个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名分。反正那段时间，剧团里啥都在翻新。不仅易清娥感到廖四和宋四换了位置，让他急忙不能适应，就连练功排戏这些日常的事情，好像也受到了老戏解放的影响。裘存义听着工厂里学员们的响动，甚至说，娃们恐怕都不能再这样往下练喽，现在这些花架子想演老戏，死龙套都跑不了，哎，恐怕一切都得从头来呢。易清娥也不知道老戏的功底到底是个啥，反正听他们说的挺邪乎，每个人好像都有了一种恐慌感。郝大锤几次在院子里喊叫，
1: 哎，牛鬼蛇神出洞了嘛，你们都等着啊，看好戏嘞。
0: 果然照裘存义的话来了，半年后谷存孝就大火了起来。听裘存义说，虽然黄主任到底没请他，也没亲自接见他，但安排让副主任朱继如去请谷存孝了，并且还让人炒了菜给他喝了酒。全国都开始排老戏了，宁州剧团是一推再推，黄主任老是靠在他那把帆布躺椅上说，哎呀，不急不急，等一等再看啊，等一等再看嘛。终于再也等不下去了，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说啥啥剧种又恢复排练啥老戏了，关键是线上的领导也在过问这事了，黄主任才让朱副主任出面去看望了一下老艺人。他吩咐说，能弄啥戏了，先弄一折出来啊，看看究竟再说。他还要求尽量要弄人家弄过的戏，千万别整出啥乱子来。宁州剧团从此以后才把老戏解放了。剧团里再变，别人再红火，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现在还添了一件事儿，就是喂猪。两头猪都不大，可特别能吃，一天得喂好几顿。虽然廖四明确了，喂猪主要是宋四的任务，可宋四有时真的忙得抽不开身，易清娥就不得不去帮忙。喂猪用的是两只铁皮桶，宋四一手能拎一只，里边还把猪食装得满满的，可易清娥拎半桶都很吃力。宋四经常不让他拎，就是要去喂，宋四也会先把猪食拎去，才让他慢慢的去喂。自打易清娥进厨房做饭开始，他和宿舍的同学就有了一种很奇怪的关系。先是大家都劝他说，做饭好着累，比唱戏强，再唱还不是为了吃饭。 现在连饭都做上了，不就是一步到了共产主义了吗？他也懒得理他们，他懂得人家话里的意思，这是人家活得占了优势，活踏实了，活滋润了，才能轻松说出不牙疼的话。要是让他们谁去做饭了，你试试看，不把剧团闹个底儿朝天才怪嘞。可他一清娥闹不成，他就是蹲着大狱的呢。有的同学还指望着一清娥执掌了厨房，学生就有了代言人，打菜打饭就不会故意给学生打得少打得差些了呢。大家老议论说，廖四这个家伙每次打菜都眉高眼低的看人呢，有时眼看打菜勺子的边沿上搭着一片好肥肉，就看你是谁了，长得漂亮顺眼的，通的一声就扣到你碗里，那片肥肉一准掉不了。可要是到了不顺眼的人眼前，勺子沿上只要有肥肉，哎，你就见他的手抖呀筛呀，他三抖两筛的就把胃片子肥肉给跌到盆子里了。有时候我勺子好像长了眼睛，在菜盆子里乱拱嘞，肉菜好菜能一伙拱到勺子里，扑通，哎，就给了他特别待见的人扣上来。有时候吧，我勺子也拱嘞，但拱进去的都是菜帮子、萝卜皮、腌菜杆子，通的扣进你的碗里，气的你吧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给他白撵，你骂他，那下一次握勺子就会在菜盆里拱得更凶了。尤其是一些长得不咋待见人的女生，对一清娥进灶房先是寄托了希望，后来发现她也就只能烧火刷锅洗菜洗碗洗勺子，她几乎连挨都挨不上。每到吃饭的时候，灶房就用砍刀别了门，要是上肉菜包饺子还会顶一根顶门杠。一清娥虽然能在里边待着，也就是给廖四宋四弟弟擦汗的毛巾，抹抹案板粘板，做点细末零碎的活而已，连收饭票都是宋四的事儿，大家也就对他不做任何指望了。一清娥一直住在宿舍靠门口的地方，他起得早睡得晚，加上上班的时间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不多。可晚上毕竟是要在一起睡觉的。开始有人嫌宿舍有一股葱花味儿，有的说是蒜末味儿，还有的说是蒜苔味儿，有的说是腌菜味儿，反正说这些肯定都是指向他的。他就尽量洗了再进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要烧一盆水，在灶门口那儿拴上门，搭上香灶，把身上反反复复搓几遍。可是再搓，还是有人说，尤其是有了那两头猪，大家的反应就不是葱蒜腌菜味儿了，而是说泔水味儿、馊味儿。楚家和每晚睡觉甚至还戴上口罩。一清娥看在宿舍里实在住不成了，就想搬出去。胡彩香老师几次说让一清娥搬到他那儿去住，可他咋能去呢？他倒是看上一个地方，又怕求火馆和廖四不同意。这个地方就是灶门口。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除烧火外还能支个乒乓球案子，据说过去上班时就有人偷偷在里面打过乒乓球，后来让领导知道了才把案子抬走的。一个过去能堆几十捆柴火的地方，又有窗户，还没人来，自然对一清娥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他曾经跟宋四提说过，宋四说恐怕不好吧，咋能让娃住灶门口嘞？在农村讨饭娃才住人家灶门口的，说出去不好听，再说也危险，着火了咋办？可一清娥坚持要去住，他就又给廖四说，廖四也不同意。你是单位职工吗？
1: 单位职工就该有房住，咋能住灶门口嘞？这对我们伙房的革命职工也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我才管这摊子事，你不要弄得我这大厨脸上无光嘛。
0: 过了一段时间，易清娥见裘火馆有天特别高兴，说是临县剧团全都上演老戏了，还说
1: 捂不住了，谁都捂不住了。
0: 易清娥见状就跟他说，他想到灶门口上去住，这样烧火做饭方便些。裘火馆到灶门口看了看，说不行，主要是不安全，失了火他这个火馆负不起责任。易清娥还真有点犟，看谁都不同意，宿舍也实在将就不下去了，就自作主张搬进灶门口了。他是晚上快十二点搬进去的，大冬天院子里早没人了，他把宿舍里属于自己的那块床板一拆，拖进了灶门口。他把床支好后，还到后台的烂布景堆里找出一块硬片子布景来遮挡了遮挡。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小世界就形成了。他还生怕弄得太好让人看见，又给他开会说他搞资产阶级特殊化呢。已是隆冬了，外面的风刮得呜呜的响，他把窗户也用一块布景挡了挡，风就刮不进来了。关键是三口大锅的三个灶门洞里有两个都还埋着明火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暖烘烘的，比宿舍强多了。在宿舍里大家都用的是电热毯暖水袋，他没有电热毯，只有一个暖水袋，还是胡老师给的。集体宿舍开间大，加上他又住在门口，门迟早裂个缝，暖水袋把脚微热了，腿却是冰凉的。在这里他把暖水袋朝脚底下一放，浑身热的能冒汗。

0: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怒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2集，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他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他抬起来了，他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他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他这只羊转。他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

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倪青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哇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嗯，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倪青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求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倪青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倪青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倪青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倪青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求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求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得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倪青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倪青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钉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苟存忠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倪青娥急忙把腿放下来：“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倪青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苟存忠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苟存忠甚至有些惊呆了，

0: 呀，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一清娥知道狗存中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一清娥这儿来了。一清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中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狗老汉、老狗、嘿老头，突然把烧火娃一清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一清娥：“你答应了？”一清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呲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嘞，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作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脸。”一清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狗存中，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中把兰花指一点说：“哇呀，还抹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一清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呲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一清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没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一清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她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她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狗存中收一清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四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一清娥叫到里边的屋问：“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一清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儿。“娥儿，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 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旦？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旦，演个蚂蚁搬蛋。我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误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易清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易清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易清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易清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易清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筛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易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儿。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嘞。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做谁的戏多吗？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行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醒，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 蛋卷儿跑圆圈儿，要上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儿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儿，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狗存中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揉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
1: 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
0: 郝大锤就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1: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都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撑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他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他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旗旗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
1: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旗旗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妖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3集，易清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4个小时。易清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易清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她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她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易清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存孝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10几个字，很多年后易清娥还记得：“古老师，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易清娥。这就是一代秦腔名伶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别人给她把妆化好了，衣裳也穿好了，但她没上场，她是在后台打瞌睡，把群众若干人扶老携幼中的那个幼的角色的过场戏给彻底失误了，罚款1毛，并有书面检查为证。易清娥本以为苟存忠收他做徒弟，也就是图到灶房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易清娥的练功情况。易清娥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苟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易清娥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易清娥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苟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苟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苟存忠说，这是他师傅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有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苟存忠让易清娥再把大顶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苟存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苟存忠连忙说：“
1: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
0: 那天早上，苟存忠给易清娥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顶开始的。
1: 娃呀，人拿大顶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我水蛇腰到处乱晃了。嘿，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妖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快咧。哎呀，不
0: 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旦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嘞。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旦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模，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嘞。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嘞。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为些售货员，邮电所拍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一两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就是没练下功嘛。听说啊，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爸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咧，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刮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加把扫帚跑。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哎，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儿？就是师傅太厉害了。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咧，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咧？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咧。嘿，娃呀，老师为啥看上你咧？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娃可怜但是可爱嘞。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得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八呀， 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苟存忠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她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伙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苟存忠自己找上门来了，苟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戏的好材料呢？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灶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声着。别人看不起苟存忠，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苟存忠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嘞。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忠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2: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戏。
1: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就好。
2: 我真的能学成吗？
1: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
0: 苟存忠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可那天早上苟存忠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爆出来的一根根青筋。易清娥开始进入学戏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苟存忠插手伙房的人事意见很大。他先是把易清娥叫来谈话，没管用，易清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易清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1: 儿，一早上嘛，咋能出那么多的汗？
0: 怡清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苟存忠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苟存忠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苟存忠又来指导易清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1: 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火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火房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苟存忠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茬的，他也毫不示弱。
1: 失了火，我负责。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易清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苟存忠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
1: 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团里当了多年的黑板撒嘛。好不容易我要回归本行了，你也当大厨管事了，就这样翻脸不认人？我是好心，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蹴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
3: 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苟存忠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了磨埋的扫帚，行吗你？
0: 苟存忠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
3: 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
0: 易清娥看见苟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苟存忠的兰花指说：“
1: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你都来看呀！你看这不是活妖精，这是啥吗？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儿。”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了？你还不嫌丢咱灶房人的脸吗？
0: 易清娥本来想着苟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的，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的说：“
2: 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廖耀辉，咱心平气和地说说啊，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老廖，你说说嘛，哦。
0: 廖耀辉看苟存忠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
3: 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
1: 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驴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的好好的，菜摘的好好的，猪喂的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吗？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一清我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村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一清我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
0: 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的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狗存中的鼻子。狗存中摇了摇头，
1: 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
3: 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灶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了。

完整，我不再沉沦。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4集，苟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廖四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廖四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苟老师的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易清娥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苟老师让学，可是廖四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易清娥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易清娥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幺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

0: 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咧。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戏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这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这事最后还是狗存忠找了米兰才把廖四摆平的。米兰毕竟跟狗存忠是学过林冲娘子戏路的，狗存忠找他说话，他几乎连咯噔都没打，就去找廖四说了。廖四是谁？是屁股上都长着眼睛的人。他知道米兰的后台是黄主任的老婆，米兰的意思搞不好就可能是黄主任的意思呢。最起码黄主任也是应该知道这个意思的吧。廖四就放话，让一青娥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廖四对一青娥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忠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廖四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苕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忠给一青娥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娃呀，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赞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的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长长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啦。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赞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狗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我不演烧火丫头。
1: 为啥？
0: 反正我不演。
1: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
0: 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
1: 一青娥摇了摇头，
0: 看你们还学戏嘞，连关素霜都不知道。关素霜可是京剧行当的大牌武生，就是演杨排风这个烧火丫头出名的。那个本戏就叫杨排风，打交赞只是其中的一折。哎，我先给你教上，等学会了再把本戏排出来。你只要把这一本戏拿下来，在宁州剧团一辈子总能吃香的喝辣的嘞，懂不懂？

0: 青娥还是摇着头。咋？不学？
1: 我要学白娘子。
0: 一青娥终于把想说的话一口说了出来。他听人都在议论说，老戏里女角儿就属白娘子的戏好，要学他就要学白娘子，他不想学烧火丫头。自己本来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学戏还学个烧火做饭的，那还不如不学呢。狗老师扑哧笑了，说你是个瓜娃，你还灵得跟精猴子一样嘞。说你是个灵性娃，你咋又刮得跟毛冬瓜一样嘛？一开始就要学白娘子嘞。哎，白娘子是文武兼备的戏，你是能唱还是能打能翻能做呀？娃呀，饭得一口一口吃，水要一口一口地喝，你唱戏还磨破蒙了吗？一下哪都能担起白娘子的角色咧。听狗老师的话，从一慢慢来，只要把打交战排好咧，把杨排风的本戏拿下来，那白娘子迟早都是手到擒来的事。去先跟你周村人老师学几套棍话，然后我就教你拉场子。一青娥也不敢犟，就跟周存仁老师学棍花去了。周存仁是剧场的门卫，剧场跟剧团的院子是连着的，中间有一个便门，迟早锁着。周老师跟一青娥约好，每天固定的时间把门打开，放他进去，又把门锁上。因此，剧场的院子很安静，也很宽展。周老师就在那儿给他教棍花。一青娥过去不知道，一根棍子还能耍出这么多的花子来。不过，棍也不是平常的棍，而是一种用藤条炮制出来的演出道具。这种藤条旧岩沟里有的是，其实就是一种老刺藤，裁成一米多长，然后拿火煨直了，再把几根藤条绑在一个柱子上，时间一长，那藤条也就跟柱子一样直溜了。这种棍拿在手上既柔软又有弹性，周老师用手一捋，棍头就嗖嗖地开成了喇叭花，整条棍一会儿贴在周老师身上，一会儿又抛到空里，等他在地上翻了个跟头以后还能接回来。棍跟着他的身子转，他身子绕着棍飞旋。多少年后，一青娥都还记得，那真是让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一身好棍艺。周老师示范完了几套棍花后，已经气喘吁吁了。哇呀，周老师老了，快60岁的人了。哎呀，不行了，练了一身好功夫，都叫这10几年耽搁完了。老四可不想把这身武艺带到土里去啊，可谁要是扎实地学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狗老师、裘老师都说你娃乖，能吃苦，适合学武戏，让我教嘞。我也相信他们的感觉，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学就好好学，学不出个样样行行，也不在外面说你是跟周存仁学下的，你懂不？我老汉丢不起这人。哎，娃呀，比如这棍花都在耍嘞，连那些接皮接溜子都能耍，可耍得好要耍得刀枪不入、水泼不进、莲花朵朵、风车呼呼，那就有门道在里面嘞。这你得慢慢的悟去，不管咋，关键是要把第一板墙给打好，打扎实了。哎，这一切都要按规矩，按老师的套路来。学武戏嘛，说是有窍道，也有窍道，要是说没有窍道，嗨，也没啥窍道。总之一句话， 熟能生巧，一通百通。只要你把要领掌握了，那你邹素雨后挖荠菜，哎，晴着懒懒食嘞。易清娥用了3个月的业余时间，学了一套上场下场的棍花。一天清早，苟老师让练给他看时，易清娥在工厂呼呼呼地把棍旋动起来，又是滚咕噜毛，又是起大跳，又是飞脚带旋子的，整个藤条紧缠着身体，不仅一下没掉，而且还真的耍出了水泼不进的花子，几乎把苟老师都看傻了。一套棍花刚走完，苟老师就一连声地喊：“好好好，好啊，挖呀！老四给你交定了，那今天就开始拉场子，总你这几下子，团里还没人能配上戏来。咱先把套路拉完滚熟，然后我出面请周存仁来给你配交赞。哎，你周老师演过武生武丑，也演过二花脸嘞，打交赞这个戏，他闭起眼睛都能给你喂上戏的。”在易清娥排打交赞的时候，团上也在排戏，学员班也在排，不过再没有排大戏，都是在排折子戏。用古存孝的话说，这个团所有人都需要重新破蒙，都需要从折子戏开始排起，要不然排出大戏来也是硬邀着猴子上杆杆，没露脸尽露屁股了。易清娥始终在悄悄地排，悄悄地练，廖四海一个劲儿地给他加码，不仅上班抽不出空，而且下班把灶房门都关了，还要安排跟他一起去街上学人家打芝麻饼、糖酥饼，看人家其他机关都咋喂猪嘞。宋四说：“喂猪有啥好看的？还是一家一家的嘛。”他批评宋四不谦虚，哎呀，宋四，咱就把猪喂好了，你看看人家的猪，一个个喂的肥囊囊的，背上卧膘足有5-6寸宽，你看咱的猪喂的跟个孙猴子一样，都快能翻跟头了，还不谦虚，还不出去取经，老关起门来充大，能行吗？那段时间廖四带着他们俩足足看了好几十家单位的猪，直到有一天在县上气象站的猪圈里见到一头300多斤重的大肥猪，廖四激动地跳进猪圈，用手去量猪膘，结果让猪把他的指头美美地咬了一口，还崴了脚脖子，是宋四把一路哼哼唧唧的他背回来，才结束了为期2个多月对县城各机关食堂饭菜，尤其是养猪经验的全面考察学习。廖四的脚脖子很快就肿得跟发面膜一样，宋四和易清娥先把他弄到医院拍片子，片子出来后医生说骨头没问题，但是软组织伤得比较厉害，那2根被猪咬了的手指头只是让护士清洗了清洗，用纱布包了包，又开了些药，就让回家休息了。廖四还是被宋四背着，屁股吊拉的老长，易清娥在后边拖着。刚弄回家，廖四就疼得喊爹叫娘的哭起来。宋四安慰他：“哎呀，廖四，廖四，不哭哦，不哭，疼一会儿就好了。”我那儿刚称了一斤红糖，是给我儿媳妇坐月子准备的。哎，我先给你打些糖水抿一抿，擦个心慌，要不要？廖四摇了摇头，他给易清娥指了指床头跟前一个锁着的抽屉，易清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那里面是放冰糖的地方。廖四一只手在腰里摸了半天，稀稀嗦嗦地掏出一串钥匙来，从中挑出一把让易清娥开锁。易清娥就把抽屉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形状不同的铁盒子。廖四哎哎呦呦地说：“走不挨面，我一个。” 倪青娥打开外面那个方形盒子，里面果然是冰糖。料似让倪青娥给他的嘴里撂一点，倪青娥就捡了一块小的放到料似嘴里，料似咯嘣咬了一下，一股很幸福的感觉，好像就把手指头和脚脖子上的伤痛驱除干净了。料似礼貌地用嘴角示意，让倪青娥给宋四和他自己也捏一点。宋四和倪青娥都表示不要，料似才让倪青娥把抽屉锁上，又把钥匙揣回了腰里。作为大厨，料似过去是坐镇指挥，重要的环节都要亲自掌座，现在脚和手都突然不便利起来，就只能卧镇指挥了。不过他每天都会开个会，把当天的工作总结一下，再把明天的工作安排布置一番，早饭吃啥，下午饭吃啥，菜谱饭食都要由他定好，再由宋四去执行。但他对每一顿饭都不放心，要求倪青娥每炒好一个菜都要立即弄一点送去，等他品尝后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锅出菜。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饭菜，比如蒸包子、包饺子，还有炒肉片、肉末焖茄子之类的，暂时都一律不安排。倪青娥知道，这是料似故意让宋四在职工面前难堪呢。大家最近老说，自料似当大厨后，伙食就彻底变了样，说明宋光祖本来就不行。这下料似的脚才崴了一个礼拜，伙食就又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了。看来老宋也就只配喂个猪。不管大家咋反应，宋四还是按料似的安排尽量炒好的去做。不过裘火馆倒是看得清楚，偏让宋四炒了一回回锅肉，还蒸了一回包子，气得料似在房里都想跳起脚来骂：你看把个回锅肉糟蹋成啥了啊，回锅肉还能炒得扒了锅了，真是亏了他宋光祖八辈子先人了。你再看这豆腐包子，馅子炒得没一点味道不说，酱面还没发到位，一个个蒸得青干干的，跟鬼捏了一样，你这叫包子啊？上面炸口子，底下露钩子，那不是包子，是漏勺，是照例，是烂屁股猴子。其实倪青娥觉得，无论炒肉片还是豆腐包子，宋四掌座都长得挺好的，可料似就是要骂，谁也没办法。在宋四掌座的十几天里，裘火馆不仅安排人来帮灶，而且有时他自己也来搭把手，倪青娥就觉得特别轻松，心情好像也特别舒畅。宋四知道他在学戏，就鼓励他：哎呀，要学就好好学嘞，这单位做饭不像人家大饭店的厨师有前程，能学下好多东西，人家我才是正经手艺人，像咱们这样的就是谋生糊口嘞。我们年龄大了，吃这碗饭稳稳当当的就好，可是你不一样，你还小嘞，还是一张白纸嘞，就得想点其他门路。唱戏这碗饭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小时候苦，大家争名争利累，不过把戏要是唱明了，可是不得了的事啊。你个女娃娃磨念下书，吃唱戏这碗饭倒是条路，你抓紧学戏哦，有些事我能替你担的都替你担了，料似要是再舍你保管他，他就是为张碎草草子嘴，一辈子不把嘴架在别人身上，不唠叨人，就不是廖耀辉了吗？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5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
1: 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走失事了呀？
2: 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
0: 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
2: 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
0: 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战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关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关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骗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儿了。你知道啥叫角儿？
2: 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
0: 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
2: 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
0: 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易清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3: 苟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
1: 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
3: 啊？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1: 哎呀，人家甘罗12岁都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师就这样定了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滑，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都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交战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娥笑得先软瘫了下去。她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她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你笑老师老了，走得不好看了，得死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了，并且还要好好的混。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瞎瞎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儿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州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儿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怨杀生，6个旦角儿同时学习李慧娘。
0: 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谷，也是六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苟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青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的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苟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一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苟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三个字：亮、灵、懒。亮自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苟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学戏嘛，要下一青娥那样的笨功夫嘞。一青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河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苟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嘞，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祖，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
1: 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啊，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鹅儿，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指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的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儿。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了。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
0: 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
1: 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
0: 宋四说，
1: 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
0: 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汗了。廖四说，
1: 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
0: 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
1: 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
0: 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忽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清娥大喊一声，
3: 宋四！
0: 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嘞，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
1: 不干呀，啊，光祖！
0: 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易清娥，那时还叫易清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易清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 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子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犯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易清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六集，叶青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叶青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光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了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宋四，光祖，光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2: 你习惯，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一青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
1: 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别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
0: 宋四把易青娥挡住了。
2: 你问娥吗？你问他娥，娥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0: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你问娃嘛？娃，青娥，你说呀，你总不能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1: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的看着易青娥。

0: 叶青娥终于说话了。
1: 你还没干啥嘞？
2: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0: 宋四朝叶青娥跟前站了站。
2: 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1: 他先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0: 叶青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2: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0: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2: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哦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服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吗？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儿，一青儿，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0: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一青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
2: 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1: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2: 解开了吗？
1: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0: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2: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莫让那个畜生糟蹋了，莫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0: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2: 娃，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了。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
0: 叶青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
2: 你还是个好娃。

0: 娃，浑浑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易清娥相信宋四的话，他觉得宋四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他点了点头就跟宋四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胆料要灰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四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伙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为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求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
1: 宋四太累了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
0: 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
1: 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呀，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四当大厨让宋四掌座，我给他打下手，我是心服口服的打嘞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让职工吃的喜眉笑眼的
0: 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心的？
1: 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
2: 光祖你说是不是
0: 宋四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1: 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1: 也好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先翻脸。
0: 没过几天，宋四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礼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四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
1: 那可不一样嘞 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儿嘞，要指挥，要掌舵呢，哈、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哈、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搬就占了你凤凰巢吗？贱骨头！
0: 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求火馆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四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习去，争取咱火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易清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易清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古存孝竟然说，
3: 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了。
0: 古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
3: 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是个毫无蛋的料。
0: 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
3: 不信都得再朝后看嘞，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啊，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
0: 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嘞，灯不亮演员满脸都是黑的，在台上也毫无光彩，灯亮了人的脸盘子就亮了，人物也亮了，戏也就跟着亮了。演员登台，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劲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易清娥就按照苟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苟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易清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赞里，苟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把交赞打得一败涂地时，杨排风就高兴得跟孩子一样耍起了那对灯。先是呼呼呼的左转八圈，又苏苏苏的右转八圈，再滴答滴答的左右慢慢的移动八下，又滴滴答答的右左移动八下，然后扑扑棱棱的上下快速翻飞八次。那天四个老艺人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鼓了掌，就连裘火馆都说，
1: 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
0: 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混全的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易清娥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拍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1: 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
0: 几个老艺人的话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苟存忠说，
3: 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
0: 易清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求火馆安排了别人，易清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忠来回撮合，最后是苟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嗯，这一点倒是。
2: 哎，
3: 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3: 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2: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3: 哎，对，
2: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3: 对
2: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3: 对
2: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2: 嗯
3: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2: 嗯，
3: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2: 嗯，
3: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2: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3: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
2: 嗯，
3: 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2: 对，
3: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2: 嗯，
3: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2: 嗯，
3: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2: 对，
3: 才能活着呀，
2: 对，
3: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2: 嗯，
3: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2: 关键

0: 是要健康的活着。
1: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0: 嗯，
1: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0: 对，
1: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儿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2: 嗯，
1: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0: 对。
1: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0: 嗯，
1: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0: 对
1: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0: 嗯，可以养生。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0: 嗯。
1: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0: 对，
1: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0: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1: 是吧？
0: 对，
1: 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嗯
1: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0: 嗯，
1: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0: 对，
1: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0: 是，
1: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 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0: 靠自己最真实。嗯，
1: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0: 嗯，
1: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0: 退休了呀，
1: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0: 嗯，是。
1: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0: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1: 你看看，
0: 排队领鸡蛋，
1: 哎，
0: 什么领挂面的，
1: 哎，
0: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1: 哎，
0: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0: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嗯，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0: 嗯
1: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0: 嗯，
1: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
0: 嗯，
1: 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
0: 嗯，
1: 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 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儿饼，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的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1: 对吧，
0: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性，多样饮食，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0: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1: 对
0: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1: 是吧？
0: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1: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是食疗方面
0: 啊，
1: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0: 找对人了啊！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对
1: 吧？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儿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是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呢，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0: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他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0: 嗯，
1: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1: 对喽，
0: 嗯，
1: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1: 对呀，
0: 嗯，
1: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0: 啊，气儿泄了，
1: 气儿就泄了。
0: 嗯，
1: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0: 嗯，
1: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夸奖夸奖，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子把
1: 里
0: 食
1: 了，
0: 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
1: 题。
0: 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四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
1: 正。
0: 是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方
1: 那
0: 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但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 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呢？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
0: 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能吃
0: 得
1: 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想

0: 话
1: 是吧？
0: 嗯，
1: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0: 嗯，是。
1: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0: 嗯。
1: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0: 就这三样：
1: 鲫鱼、萝卜、大白梨。
0: 嗯，
1: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0: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1: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0: 嗯，
1: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0: 会做
1: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0: 啊、
1: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0: 嗯，
1: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0: 嗯，
1: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0: 鲫鱼，嗯，
1: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0: 简简单单的，
1: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
0: 嗯，
1: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0: 啊，啥也不放，
1: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0: 嗯，
1: 开锅不就熟了吗？
0: 对，
1: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0: 啊，这么厉害。
1: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0: 元气，
1: 元气耗费体力、
0: 嗯、伤元气，
1: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还熬粥喝
0: 啊，熬个粥，
1: 熬粥，大米小米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0: 啊、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1: 对吧？
0: 嗯，
1: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0: 对，
1: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0: 嗯，
1: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0: 嗯，
1: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 它是健脾利。

0: 湿的，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
1: 嗯，
0: 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啊。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啊？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你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哎、
1: 嗯，那你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求实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吃
1: 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 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的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 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了，
0: 哎，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齐黄。

0: 王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0: 是是是，不客气。
1: 对对，
0: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1: 您客气客气。
0: 嗯，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适合百姓大众。
0: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1: 嗯嗯
0: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1: 嗯
0: 啊，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0: 嗯
1: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方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对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
0: 嗯
1: 啊，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0: 嗯，
1: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0: 嗯，
1: 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
0: 嗯
1: 啊，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0: 对
1: 吧，才能活着呀。
0: 对，
1: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0: 嗯，
1: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0: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1: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0: 嗯，
1: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0: 对，
1: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儿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 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0: 对。
1: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0: 嗯，
1: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0: 对，
1: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0: 嗯，可以养生。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0: 嗯。
1: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0: 对。
1: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0: 对，现在越来越多
1: 是
0: 了，
1: 吧？
0: 对，
1: 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嗯，
1: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0: 嗯。
1: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0: 对，
1: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0: 是。
1: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0: 靠自己最真实，
1: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 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0: 退休了呀，
1: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啊。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儿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0: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1: 你看看，
0: 排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的，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0: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贪小便宜怎么了？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信儿。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 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的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1: 对吧，
0: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啊，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多样饮食，
1: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 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积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0: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1: 对。
0: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1: 是吧？
0: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1: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是食疗方面，
0: 啊，
1: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0: 找对人了啊。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是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对。
1: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0: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它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不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它怎么吃。哎，你看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涕眼泪的，呲牙咧嘴的， 哈哈的给他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0: 是
1: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0: 嗯，
1: 但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1: 对喽，
0: 嗯，
1: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0: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1: 对呀，
0: 嗯，
1: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0: 啊，气儿泄了，
1: 气儿就泄了。
0: 嗯，
1: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0: 嗯，
1: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啊，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实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0: 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
0: 气
1: 呛
0: 息不
1: 到
0: 当，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子把
1: 里
0: 食
1: 了。
0: 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
0: 对
1: 题。
0: 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四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儿，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错的，咱
0: 对
1: 们就
0: 吧？
1: 改
0: 咱这
1: 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
0: 对
1: 去
0: 呀，这
1: 吗？
0: 都是有学问的呀。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0: 对，
1: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
0: 对，
1: 的，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像北方
1: 那
0: 家庭，
1: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倒
1: 吃不
0: 是。
1: 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在一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
0: 是
1: 么的，
0: 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 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
0: 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
1: 嗯，
0: 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能、
0: 哎、
1: 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三十年、五十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能
1: 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是吧？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

0: 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哦。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
1: 嗯。
0: 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块儿，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儿，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儿，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
1: 嗯，
0: 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
1: 的，
0: 就
1: 嗯，
0: 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就是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呐？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

0: 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八十来岁的人了。
1: 嗯、
0: 啊，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求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这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八十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
0: 吃
1: 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这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这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 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 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了。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他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次直播中我们提到，针对无症状的肺结节呢，可以用桂枝茯苓丸。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胸闷胸痛的情况，这时候就应该使用血府逐瘀汤了。在上期节目，王老师也讲到了血府逐瘀汤的配伍，包括柴胡、炙翘和白芍，还有哪几味药的构成呢？我们今天会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在接着讲之前，王老师，咱们先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英问说，您上期节目讲到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肺结节，用药之后多久能看出来见效？什么时候该配合赤豆当归散呢？
1: 可能是我讲太快没听明白。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没有好使或不好使，它一定好使。那么我说它在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这个我们需要去额外加，是因为桂枝茯苓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加入解凝的东西，解凝的那个比如说薏仁、冬瓜子、杏仁等等那些东西，就是要给它滋润解凝，然后呢给它排出啊，是这样的。这个全部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桂枝茯苓丸它一定是好使，因为它活血化瘀了，不可能不好使。那么
0: 就是它的 plus 版是有它最后的一个就是后期的助攻了。
1: 对，就是只不过是这个枪尖不太好使，我们换的是枪尖，你得告诉我枪杆什么时候不好使。那枪杆是一定要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没有这个杆，光要一个尖，光要枪头，你这个不是个完整的兵器啊，不是一个完整的长矛啊。
0: 是。
1: 那么枪杆就是桂枝茯苓丸，那前面枪尖一开始你用的是什么呢？是薏仁，用的冬瓜子，用的是杏仁，知道是用的它。但是呢，用完了之后发现它那个没什么变化。从检测指标上来讲的话呢，一看它大小也没变化，深浅也没变化，所有的那些没变化，就证明啊，如果是用对路的话，经方的用药是这样的，用对路它就是有变化。如果没变化，最多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0: 赶紧调整，
1: 把这个薏仁啊等等那些东西给它撤掉，就不用说哎，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赤豆当归的，不需要了，就证明这个枪尖是无用的，砍掉它，直接拧上另一个枪尖，赤小豆当归散。那么这后边这个枪杆是不动的，桂枝茯苓丸没有说有用没用，它一定有用，这枪杆不能变。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0: 说明白了
1: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前面讲那个方子，然后呢给大家去做一个问题的解答啊。那么好了。我们看这个血府逐瘀汤，柴胡、炙翘，再加上赤芍和炙甘草，这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四逆散了啊。其实它就是把炙实换成炙翘，把白芍换成赤芍，没什么大意思。其实就是还是它，对。然后呢，在里边加入川芎、当归、生地黄、桃仁、红花和牛膝。
0: 这也有带路的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它其实是用的什么呢？它用的是四物汤，它不是用的桂枝茯苓丸。所以川芎、当归，这不就是生地黄，再加上前面那个赤芍的话呢，几乎就是
0: 对，
1: 就是四物汤，它是拿这个作为底子，然后呢，非桃红无以容面，所以他想着说是让它往上走一走，往上走一走的话呢，就是用到这个桃仁和红花了，好吧，但是不能走的太多，反佐以这个牛膝，
0: 让它下带带，
1: 但是差不多就行了，
0: 好了，
1: 别走太高了啊，就是镇着点油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血府逐瘀汤，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就等于四逆散合并了四物汤，再加上桃仁、红花、牛膝，完了。就是这么一个，
0: 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
1: 对，组方搭配。那么这个组方搭配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开始有症状表现了。前面那个桂枝茯苓丸的那个，它完全无感，
0: 完全感觉不到。
1: 说哎，你查出来有肺结节，是啊，我生怕误诊了，又去另一家医院又查了，这个换了两家三家，反正确实是有肺结节，但是我自己毫无感觉，我也没有胸闷，我也没有 是吧？咳痰或怎么怎么怎么着的，这些东西就是，那赶紧给他融吧。那那个时候是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该换血府逐瘀汤呢？开始胸闷，
0: 哦，
1: 偶尔胸痛，
0: 有压迫感了哈。
1: 对，胸闷、胸痛的时候，然后开始有一些这个身体不适、往来寒热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所以再开始用到柴胡剂，
0: 嗯，
1: 这叫做胸胁苦满，往来寒热，口苦咽干目眩，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表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加这个柴胡剂了啊。桂枝茯苓丸的基础之上，等于是还是给他又换掉一种羟基，给他灌上柴胡剂，让他全部纯纯的走于整个胸腹腔间，
0: 嗯，就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淤血出现问题的这个的反应啊，不光是咳嗽有痰这一项。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是我们肺结节开始有一些表现了。
0: 嗯嗯，
1: 你看着这个人好像面色晦暗。
0: 嗯嗯。
1: 然后呢，嘴唇也是好像有点跟缺氧似的。
0: 嗯
1: 啊，
0: 发紫哈。
1: 对，那么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刚才我说的口苦咽干目眩。
0: 嗯
1: 啊，嘴巴老是苦苦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也老想喝水啊，口干。那么同时呢，会感到容易上火。我呢就是爱上火的体质，
0: 嗯嗯，
1: 我呢不仅仅情绪容易烦躁，而且啊我还确实容易走嗓子，那什么什么就容易上火，
0: 嗯，
1: 像这种情况，那赶上有时候会胸闷、胸胀，
0: 嗯嗯，
1: 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就开始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啊清理掉。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小孩，我常常给他用血府逐瘀汤加蒲公英清理掉他老是扁桃体发炎，
0: 哦，对对对，
1: 反反复复，扁桃体一发炎他就感冒，扁桃体一发炎就感冒，一感冒就是半个月啊，就刚好了都没一礼拜又开始了啊。像这种情况里边一定是有根儿，什么根儿呢？淤血之根啊，这个烂泥塘在不断的盛开出娇艳之花，
0: 嗯，
1: 让他这块不断的，
0: 嗯，对，
1: 所以呢要清理掉这个环境，所以不是把他扁桃体拿掉。扁桃体拿掉之后呢，这个人他就
0: 放哨的没了，
1: 对，不完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扁桃体不发炎了啊，也不发烧了，
0: 不叫毛病了。
1: 哪一天有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你猝不及防嘛，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就是哪怕连阑尾，现在我们医学也证明，它实际上是腹腔里边的那个，嗯，那个就是放哨的，
0: 也是个哨兵，
1: 啊，对，哨兵，
0: 嗯，
1: 就是当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它就会有剧烈的疼痛，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大黄牡丹皮汤
0: 对
1: 做一点点加减，直接就给它清理掉就行了。那它这个，因为它很敏感，
0: 嗯，
1: 那么所以它可以有疼痛，但是你把它剪掉之后，它是不敏感的，因为没了。
0: 烽火台给我端
1: 的。别的肠道它也不敏感呢，肠道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一天到晚老捧着肚子，哎呀呀呀，我感觉这块过来一块燥石啊，或者我这块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感觉到我的肠息肉的存在了，这它也不现实。所以说呢，他是比较，他整天你看啊，过那些食物的残渣糟粕，所有的那些东西粪便，他如果特别敏感的话，你一天到晚甭别的了，光盯着那点肠道那点事儿了。
0: 对，
1: 所以他是非常不敏感的。那必须得有一个敏感的，就是盲肠了，就是这个阑尾了，给他那是真的发生点什么事了，你得注意了。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吹哨的吧，好吧，你把吹哨的干掉，好吧，就是你这个扁桃体也是一样。所以当有小孩反反复复的老是感冒发烧，我们就需要给他用到柴胡剂。其实血府逐瘀汤就是柴胡剂，
0: 嗯嗯嗯，
1: 它就是四逆散再加上了一个活血化瘀的一系列的类方而已，啊，就是四物汤的合并，桃仁、红花和牛膝。牛膝我在上一节课《本草之路》的时候讲过，牛膝干什么使呢？它一方面有这个补益往下带的这个作用，补益我们的肝肾，同时呢，这个使药力下驱于我们的腰、膝、踝等等这些，这个到我们的下肢吧。下体部，然后呢，另一个作用就是，啊，活血化瘀，
0: 嗯，
1: 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哎，所以它跟那些是能够配搭到一块儿去的。你能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啊，你能说成语，我也能够给你接得上话，是不是？哎，成语接龙嘛，
0: 嗯，
1: 要不然的话，那我这干瞪眼，你们都有文化，就我显得我是土老帽，是不是？那多没意思。所以这个牛膝在这儿呢，用的还是很妙很妙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们看，一般用上它之后。再加上点蒲公英，
0: 嗯，
1: 往那个咽喉部这么一带，
0: 嗯嗯，清清眼，
1: 给他利利尿什么之类的。蒲公英本身也是个尿床草嘛，
0: 嗯嗯，
1: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扁桃体不再容易发烧发炎啊，这个人呢体质逐渐增强啊。你不要每次的时候都给他，就是出现苍蝇了喷灭它，出现苍蝇了喷灭它， 那之所以苍蝇是什么呢？这块有一堆臭鸡蛋，你把它挪掉不行吗？
0: 你把那清理缝的蛋给它弄走。
1: 对，嗯，现在臭的不得了，那苍蝇可不就往这儿这个来聚集，是不是？你把这堆淤血给它清理掉，
0: 嗯嗯，
1: 所以它以后就不容易得肺结节。那已经得了肺结节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血府逐瘀汤，好吧？这个是我们讲的血府逐瘀汤。当然了，有的时候小孩他这块特别严重，而且他比较上脸的话呢。我会用到会咽逐瘀汤，
0: 会咽
1: 实际上就是咽喉这个位置
0: 哦，它有专门针对这儿，
1: 有专门针对这儿，但是实际上它用的时候啊，还是大差不差，
0: 嗯，
1: 而且这个人如果一起烧就容易起高热的话，我们还是要用到血府逐瘀汤，因为人们柴胡剂是散热的，
0: 嗯
1: 啊，是给他这个一摸后背上老起烧，这个一扁桃体发炎马上紧跟着要起烧的，证明是预热不散，在咽喉部出现了问题啊，它实际上是胸腹腔间躯干部里边有预热，
0: 嗯
1: 才会。紧跟着就是高热高烧
0: 热，
1: 哎，对，它不光是扁桃体会咽那个问题，所以血府逐瘀汤用的机会更多啊，这个是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才会这个说得出来的话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假如说它比较严重比较顽固，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给大家考虑使用什么呢？仙胡草，
0: 嗯，
1: 三七苦荽等等那些东西。如果说我已经做过这个肺结节的一个手术了，续断加上。
0: 哦，嗯嗯，
1: 这个有很多人是已经做过手术的，如果不加续断，他那个，对他那个方子用对了也恢复的慢，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章方剂，
0: 嗯，
1: 那第三章方剂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里边是顽固性的这个结节，
0: 比较是个头大。质地比较实的这种，
1: 个头一个是个头大质地实，另一个就是病程长，
0: 哦，
1: 哎，是有的人呢，他个头也不大，但是病程很长，那是
0: 老结节了，
1: 对对对，哎，我这是属于多少年的老寒腿了，老寒腰了啊，我这是多少年的老结节了，老肺结节了，
0: 一直观察着他，
1: 观察了15年了，我见过最长的就是观察15年了，啊，他以前抽过烟，完了之后呢，后来就戒掉了，戒掉了之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单位组织那个检查的时候查出来肺结节，
0: 嗯，
1: 他一开始精神紧张，后来的话也不当回事儿，
0: 习惯了，共存。
1: 什么时候开始有些想调理呢？因为他发现自己啊，特别容易疲劳，
0: 嗯，
1: 哎，特别容易累。他说我这个尤其是那种有氧运动做不了，
0: 嗯
1: 啊，你要是说在家里边弄个哑铃，
0: 嗯，
1: 做各种无氧的那种的，锻炼肌肉的那种的啊，拿那个臂力棒那些东西，我比年轻人其实都不差，
0: 爆发力可以。
1: 但是呢，就是不能跑，不能跳绳，他跟他孙子比下去比跳绳，差点没交代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跳绳，你老大怕什么的呀？是不是？然后呢，就跳吧。结果一方面老累的脚，这个脚踝哈，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己。这个倒不上气来了，再回来就倒不上气来了。
0: 嗯、
1: 孙子也不懂事儿，
0: 嗯、
1: 也不很平，反正就是这么点，爷俩叫
0: 让着点儿。
1: 然后呢，这个从那次之后，他再去一检查，人检查说你肺里边这个结节啊，是相对时间比较久，然后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你不要做剧烈的有氧运动，
0: 嗯、
1: 而且开始考虑做术前的体检，就是术前的检查，如果合标的话，可以给他切掉了。那么这个他自己是不愿意做手术的，
0: 嗯嗯，
1: 觉得自己年龄大了，错过了，他自己还挺懂啊，说手术的黄金年龄已经过去了，都68了，就是所以就是，啊，这个68了还逞强呢，
0: 嗯嗯，
1: 还想着这个跟孙子比跳绳，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朋友们，
1: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需要给他进行这个补益，同时软坚散结，
0: 嗯嗯。
1: 那补益呢用的是什么？补益用的是黄芪、知母
0: 啊，
1: 软坚散结用的是三棱、鹅竹
0: 啊。对，
1: 这里边为什么是这个三棱、鹅竹？大家都知道软坚散结的，为什么是用黄芪配知母呢？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很难短时间之内彻底的给它溶解掉。所以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仅仅是云升没有雨降的话，你能维持多久？你能维持多久？你今天当然很好，明天当然很好，后天怎么活？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要建立一套生态系统，就是有往上升的，也有往下收敛的。所以知母啊，它是往下降的，往下沉降的，啊，所以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它是往下降。而且呢，有知母之后呢，它不仅仅沉降，它可以拔干。知母这个东西啊，你放在空气当中，慢慢空气的这个湿度都下降，它自己成了一团了。
0: 它吸水哈。
1: 吸湿啊，吸水，对。完了之后呢，黄芪配上知母之后呢， 一方面是云升雨降，另一方面他把里边的一些脏水给它吸掉之后，朋友们，是不是那个所有的细胞，甭管是良性细胞还是恶性细胞，它都需要水啊？
3: 对，
1: 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当中，你别说什么好细胞、坏细胞，什么动物、植物，除了几株仙人掌之外，剩下都活不成，
3: 是吧？
1: 就是所有的生物，只要它是活着的，它都需要水的。
3: 对，细菌病毒也是。
1: 你细菌病毒它也是生命。
3: 对，
1: 你这个生命没有水，没有充足的供应的时候，它自然长得就慢，甚至可能会凋亡。
3: 是的，
1: 所以说知母在这儿就起到一个拔干它这个肺里边这个水，对吧？脏水跟什么老是这个口吐涎沫等等那些，全给它拔干啊。这样的话呢，既云升雨降，同时清除了里边的一些脏水脏液，然后呢，再马上三棱鹅烛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去不断的攻击它。
3: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改变它的环境，同时直接进行软坚散结的。黄芪之母三棱鹅烛，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这个我是习惯于给它做一点加法的。
3: 嗯，
1: 做一点什么加法呢？这是四味药了哈。
3: 嗯嗯，
1: 我还需要给它再加到第六味药，加什么呢？百合和地黄。因为你刚才拔干了，哦，你拔干了之后呢，是好水脏水全给我拔干了。
3: 是
1: 啊，我现在需要加一些好水进去，
3: 百合少叶了。
1: 对，百合色白入肺，而且它是那种多片叶状，它跟我们的肺的形状极其相似。
3: 嗯，
1: 这么去说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那个百合倒过来就跟肺的那个解剖形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的肺叶并不是啊就是完整的两大块，它里边实际上是一片片那个叶，有在前边的，有在后边的，有稍微短一点，有稍微长一点的。你看它底下实际上就是锯齿状，
3: 嗯嗯，
1: 它跟那个百合倒过来
3: 像有瓣儿似的。
1: 对对对，
3: 啊，
1: 是非常相似。
3: 嗯嗯。
1: 嗯，你看那百合长什么模样，对吧？那个肺其实就长那样，它不是你所理解的平面上这么一看，你真正的去看它的解剖图，看它的那个立体的，它实际上是有前有后，然后呢里边有长有短，啊，是那样。那个是真正的肺，所以说呢，这个百合可以进来润肺，而且呢再加上地黄补血，生地黄哈补血，同时又能够破血逐瘀。清除掉里边的淤血，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棱鹅烛刚刚卸下来，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拆迁哈，拆完了是推了，推完了之后谁把这些建筑垃圾给我清出去，是不是？你别扔这儿，这怎么盖房啊？是不是盖楼啊？所以你得有人往外清理啊。
3: 对
1: 啊，那个地黄呢，是一方面带来了所有的这些这个血液跟上这种充足的铁质啊，富含的铁质有营养啊，然后呢，同时它有破血逐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讲了用百合和地黄啊，一般来讲的话，这六味药这是第一种。你看它还是在活血化瘀，但是同时因为它是顽固性的，所以三棱鹅烛要上。有的时候我会用鸡内金啊，但是在这儿我更喜欢用三棱鹅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鸡内金呢，它天然的倾向于针对于消化系统，
3: 脾胃这块，
1: 对，胃里边有息肉，食管里边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肠道里边有息肉。你加鸡内金那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儿，那么但是如果是肺里边的话，用鸡内金它相对来讲的话它就不那么专门，
3: 够不上去。
1: 对，就像两个人他彼此之间他都没有眼缘，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不是这小伙子不优秀，是那姑娘嘛，他就相中那个人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小伙子你不用自卑，我给你介绍个别的对象行不行啊？
3: 我就喜欢肉肉的，
1: 哎，
3: 结果你长得那么瘦。
1: 哎，对，人家那个就喜欢那个刀削斧劈的霸总脸，结果你长得肉肉的，人家也不乐意。
3: 是，
1: 他有倾向，是吧？那鸡内金呢，就倾向于那个，那个消化系统啊，这个是吧？他所以三棱鹅烛比较对路一些啊。三棱鹅烛就是属于这个软坚散结攻坚的过程当中的气药，所以它更适合肺啊。所以黄芪之母三棱鹅烛应该怎么去搭配呢？黄芪。我说一下我的习惯性的这个搭配的比例啊，黄芪30克，
3: 哦，用的不少，
1: 生用、制用都可以，
3: 哦，
1: 生黄芪、制黄芪都可以，我喜欢用生的而已。
3: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知母是它的一半，15，
3: 少一点。
1: 哎，三棱鹅烛各用10到15，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百合和地黄用的量要大一点。百合是一个补水、补液、补肺金的一个药啊，所以你用的时候呢，那。一般来讲的话30克是起步，我一般都常常给他用到60克，好吧。百合用到60克，那这个人变得会很滋润。
3: 对，
1: 会很滋润啊。但是 嗯，不想让它那么滋润，3-5克也行，15克也、哦，反正也能活。
3: 嗯嗯，
1: 啊，就少吃点吧。
3: 是，
1: 哎，干巴瘦一点吧，是不是？嗯、咱吃不上喝不上，反正没断溜，反正瘦点就瘦点、
3: 嗯、
1: 啊，也行。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
3: 百
1: 合，地黄呢？地黄一般是在15-30克之间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了之后这个人会变凉、
3: 嗯、
1: 啊，他的血液有点黏啊，这个不需要啊，15-30克就可以。
3: 嗯，
1: 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三掌黄剂。但是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问咱们大伙儿，既然它是一般都是病程比较长久，体质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心肺功能啊是比较差的、
3: 嗯嗯，是。
1: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给他去再配一些补品呢？别光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进攻的？
3: 它消耗久了哈。
1: 对，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什么待命呢？山药、茯苓待命。
3: 哎，要脾胃要跟上了。
1: 这个山药一方面入脾胃，它色白也能入肺。
3: 哦，也有入肺。
1: 对对对，这个所以呢，山药、茯苓，待命。桃仁和杏仁也要待命。
3: 啊，这个也要开始跟上了。
1: 哎，这个两个人啊。它都是白白的、
3: 啊、
1: 也能够入肺、
3: 哦、
1: 所以要准备待命，嗯，就是不优先去使用它们、
3: 嗯嗯、
1: 但是呢用的时间长了感觉好像稍微有点就那点建筑垃圾光靠地黄不行了，桃仁杏仁也要进去之后跟着帮忙吧，是不是啊、
3: 嗯、
1: 哎别干瞪眼了、
3: 是是
1: 这个是，所以说呢这个是一共10味药，一共是10味药，但是后4味通常来讲的话是采取按兵不动在旁边观战，
3: 嗯
1: 嗯，好吧，前边黄芪配知母，3棱配鹅竹，再加上我们的百合配地黄，这6味药是起到主要作用的。软坚散结同时又有补益的作用啊，就已经很强了。能不用后边的就不用后边的。一看感觉好像它这个变化不大，或者是它的体质消耗有点严重，感觉好像有点慢有点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它加入一些补品了。
3: 这6味药叫什么名字？
1: 没名字
3: 啊啊，
1: 这个。这个他对，按理说
3: 应该有名
1: 啊，
3: 对啊，
1: 因为在经方像包括什么，他学府逐瘀汤，
3: 对，他都起特响亮的名嘛。
1: 对，这起个什么名字呢？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没，
3: 那我们就自己记，
1: 自己记住就行了啊。这方子是我，也不是我，这个也是根据前人的经验，自己摸索出来
3: 的，组方
1: 的，虽然没有起名字啊，这个。
3: 好，
1: 没关系啊，
3: 好，
1: 不重要，无名嘛，是吧？
3: 无名汤，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肺结节的中医调理。上半段节目呢，王老师分享了针对于肺结节调理的第三个经方，黄芪之母、百合地黄、三棱鹅竹组成。那么还有哪些经方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呢是大名鼎鼎的一两方剂了。
0: 哦，这有名了。
1: 有名有名。
0: 响亮的赫赫。
1: 百合固金汤。
0: 哦，那这个响亮，这个响亮。
1: 哎，
0: 江湖上享有盛名的，
1: 没错没错。哎，而且他也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虽然享有盛名，他也确实是真有水平。
0: 嗯，
1: 有这么一句话吧，日本的这个经方家大冢静杰，他呢这个自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了不知道多少例肺结节了。
0: 哦，
1: 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它的含金量有多高了。
0: 这就是一招鲜了哈。
1: 对对对。
0: 嗯，那这是真的很好用。
1: 但是这个方子可不是日本人所创制出来的，
0: 是
1: 它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瑰宝。它出自于这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这个人咱们大家都我都多次讲过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富家子弟。
0: 是
1: 那同时呢，他是少见的不太客气不太谦虚的那么个人啊。他你看他写那个书你就知道了。他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言差矣啊。因为良相事事皆有，良医却是隔代才寻，就是这个可能100年甚至500年才出用一个真正的良医，出那一个啊，然后又在后边又隔好长时间才再出另一个，常常是这样的。但是汪昂啊，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牛，
0: 还挺自信的，
1: 还挺自信的，
0: 嗯，
1: 而且他直接就写在书里
0: 啊，
1: 他不是平时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哎，喝多了偶尔牛一下，直接写在书里。
0: 我连后面的人都知道我这句话。
1: 嗯，对。那么他还有一这个医方集解呢，是他写的，咱们叫《本草之录》，
0: 嗯，
1: 好吧？他写了一部书叫《本草备药》，
0: 备药，您也常提。嗯，
1: 对，《本草备药》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本草备药非常的这个有用啊，大家可以买来读一读。还有一个汤头歌诀，就是他写的。
0: 汤头歌诀。
1: 对，汤头歌诀。您这
0: 像是
1: 您这外行，您这不是您这不是外行，就是您不是行内人，您不是行内人的话，你没有这个医师的含金量。就是所有的学中医的，啊，你看那个电视剧《老中医》。
0: 要背的那一套话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我知道了。
1: 背这个汤方，它是
0: 像是打油诗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打油诗啊。完了之后呢，但是《汤头歌诀》里边那个打油诗啊，它是比一般外人的外边这个编撰的那个打油诗都要高水平的。

0: 而且他的文化功底非常深厚啊，所以他的这个汤头歌诀啊流传甚广。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说起来的话，一般都是还是这样去背的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汪昂啊，他这个收录了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一共10味药，满打满算10味药，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熟地、生地、玄参。
1: 熟地、生地都要放上，
0: 对，
1: 哦，
0: 生熟地同时放，是我们经常就像
1: 哦，哦，
0: 附子、生附子、泡附子常常出现的同一张方子，
1: 哦，
0: 干姜、生姜、桂枝、肉桂常常出现在一张方子里边，功效各异。
1: 兄弟们都一块上场了，这就是
0: 对，这是打虎亲兄弟啊，上阵父子兵
1: 是，
0: 是这样。因为熟地黄它补血的作用啊，是熟地黄，是生地黄的10倍，效果啊，不是效率、速度啊。这个如果论补血的话，我们现在药理学是做过测试的，拿小白鼠做测试，测出来什么呢？就是同样都是有补血的作用，都富含铁质嘛。熟地它是生地的补血速度的10倍。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说，有时候常常会并用的啊。
1: 我也是既要又要，是吧？
0: 对，哎，我既要短跑的，又要长跑的。
1: 是。
0: 但是它用的时间再长了之后，两个就拉齐了。你跑上6圈了，哎，这时候跑的差不多了，再往前跑的话，熟地说不行，跑不动了，不跑了，是这样的。所以生地黄它是后劲儿足，熟地黄是开始非常猛烈。所以说熟地、生地各用15克啊。这个玄参是用5克，
1: 哦，全身少一点，
0: 玄参大家都知道可以颈下的这个瘰疠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治颈下的瘰疠？是因为它是属于直眉瞪眼的性格，
1: 哦，
0: 它
1: 也愣
0: 它的口头禅它不愣，它是，如果我昨天我刚订了那个一把扇子，那扇子上我写的一面是叫"敢于胜利，善于胜利"。那第二面是什么呢？敢于拒绝，善于拒绝，啊，因为我这个去理发的时候，让哥办卡吧，不办；洗车的时候办卡吧，不办；是吧？干什么办卡吧，不办。
1: 对，
0: 哎，拒绝推销，哇，拒绝诈骗，拒绝这些东西啊。
1: 对，
0: 这个玄参，如果他要是个人，他买把扇子，他一定会这个正事优先。
1: 哦，有正事儿的。
0: 对，或
1: 挺
0: 者
1: 好。
0: 是只办正事儿
1: 哎，
0: 啊，
1: 你看看。
0: 玄参，能量很小，但是呢，它的目标感很强，它办不了太多事儿，它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了，
1: 是。
0: 所以它懂得聚焦，它只做正事儿，只做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件事儿，是这个权力下趋，而且它是从上到下，从头面部，然后呢再往下走，走到哪儿去呢？它是色黑入肾。因为之所以叫玄呢，玄大家不要以为是玄虚的那个玄，玄指的是黑色。这个，所以它实际上是入肾。所以说呢，有玄参带动熟地和生地的话，全部都可以快速的去入肾。那为什么要入肾呢？朋友们，大家知道，
1: 肾水是吧？
0: 对，这个肺脏这块如果出现结节的话呀，我们通过五脏的生成和它的相生相克的这个关系，能够判断上病势，能够判断上病势。
1: 它中间是出现了哪一个地方的差错是吧？
0: 对，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肺如果出现结节的话，我们不仅仅肺自己受影响，是不是下一个就会受影响？哪儿受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肾脏受影响啊，因为妈妈生病了，金
1: 哦，
0: 生水啊，
1: 金生
0: 她
1: 水。
0: 生病了之后，那孩子就吃不上饭，没有办法，爬不起来给你做饭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抓紧时间给他补益吧。补益用什么呢？用的是熟地和生地。但是玄参从这儿一走一过，带着你们赶紧去带他吃饭去。同时，我还给你消除颈下之瘰疠，不仅仅颈下，肺是不是也在颈下呀？他也顺便的给你那砍一刀，然后呢，
1: 一道
0: 带着
1: 手。
0: 孩子做饭去了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给你擦擦脸，翻翻身，你休息休息。完了之后，我带着孩子做饭去了，
1: 利索。
0: 吃饭去了啊。他是玄参是干这个事儿的。所以它第一个是补的是肾，那么第二个要固肝，要养肝。养肝用的是当归和白芍。那么当归是入肝经，白芍也入肝经，川芎当然也入肝经啊。所以川芎是备用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用当归和白芍去养护肝脏呢？是因为肺金呢，它是克肝木的。当她一生病的时候，她老公就倒霉了。
1: 是
0: 啊，孩子倒霉了，她老公也倒霉了。孩子吃不上饭，她老公一天到晚还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她克她老公，她

0: 我们经常说病势的那个传变呢，是相克而传。当肝脏不好的时候，那脾胃就倒霉了。脾胃不好的时候，肾脏就倒霉了。肾脏不好的时候，心脏就倒霉了，因为它是相克的。
1: 是，
0: 好吧，这个，那我们现在回来说，肺金克的是肝木，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它养护，养护的时候还让它别太燥烈，免得后边形成反五嘛。就是说你要金奏一些。那用的是当归和白芍了，就是让它能够去金奏，抗击打能力比较强一些。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回来了，我们说肺自身出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给它清理清理啊？好吧，这个那我们给它清理用什么呢？用排痰之法。这儿用的是排痰之法，用桔梗甘草汤再加上浙贝母。桔梗甘草汤加浙贝母呢，这是最常用的排痰的方式方法了。那同时呢，再加上一点滋润的，你们生病了不仅仅给你排出去，
1: 对，
0: 肺乃娇脏，
1: 在润着，
0: 喜欢滋润百合和麦冬，
1: 滋阴的
0: 所以说呢，它兼顾的是三个脏器：肺、肝和肾。那么各自用了这个两三味药，去给它解决掉。好吧，这个是我们讲到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里边不是不可加减，你看它是如果是痰非常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桔梗、甘草和贝母的量加大，同时再加点别的呀？再加点其他的排痰药不行吗？
1: 对，这么
0: 全瓜都不行吗？
1: 对
0: 不对？有的是排痰的药啊，对吧？那假如说他现在就肺阴虚的厉害，两全都是那种干红的，嘴巴渴的厉害，那像这种情况一看就是属于肺阴虚的厉害，肺精亏的厉害。那百合和麦冬，尤其是百合，是不是可以重用？在这儿我们一般就是各十克哈，原方那种各十克，但是我常常给他用到30克、60克都无所谓啊，他绝对出不了问题的。然后这个是
1: 食物嘛，
0: 对。那如果说他现在呢，肝区隐隐作痛，感觉有点这个要传肺癌，好吗？有点开始不是肺癌，肺结节开始有点这边有点难受啊。那么这种情况，当归和白芍是不是可以加重啊？如果说我现在老腰疼，一咳嗽就漏尿。这个时候呢，我们肾四味是不是可以在熟地、生地和玄参的基础之上，说行了，吃饱了没？没吃饱，没吃饱，我也没钱了。完事之后呢，这时候肾四味来了，想吃什么走，想吃什么点什么，是不是？
1: 是
0: 肾四味上啊，这个枸杞，对吧？补骨脂，营养货啊，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用营养货啊，
1: 杜仲就
0: 对，一般用杜仲，就可以了。哎，你看我。
1: 老听您讲，终于记住了。
0: 哎，对，菟丝子
1: 是
0: 啊，对，沙丸子啊，这些就是反正给他补嘛。他现在就是虚啊，好吧，因为他吃不上饭呢，因为这妈妈不给他做饭，现在是不需要补的时候，好吧。所以我们这个百合固金汤，如果你只是记到了它的原方，这个是干什么，这只是第一步。如果你很清楚它这些药分别在干什么，那么你在看到它哪个比较重的时候，你就知道给它用重手；哪个相对比较轻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稍微的再给它减减量，好吧？哪个比较重，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加重都不够了，还是要在外添啊，再加味一些，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的百合固金汤，在我手上几乎可以去迎战70%以上的肺结节。刚才我前面讲的说这个桂枝茯苓丸，
1: 头几种哈，
0: 桂枝茯苓丸完全可以给它搭配起来使用。我用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常常就是合并使用百合固金汤，这个效果出奇的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
1: 互为枪尖的感觉，是吧？
0: 对，那你就是这个左移右有，这个左说左有理，右说右占理，咱就占着理呢，我跟你说，
1: 对，
0: 这个意思了啊，就是怎么样，它都是可以，就是无所不破，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血府逐瘀汤跟它去进行搭配，也是可以的。当他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们开始有症状了啊，百合固金汤合并血府逐瘀汤。他们完全没有症状，百合固金汤合并桂枝茯苓丸，以及我们后边带备选的那些待命的那些相关的一些药材，都可以随时可以审时度势就可以给它添加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淤血版本的症状不太明显的这个肺结节。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文龙老师，咱们在上次直播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好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哈，其中呢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之前有发现了肺结节出现，而且呢也去医院做了手术，给他进行了摘除啊，但是大家都会想问说，手术之后这个东西还会复发吗？我们后期还需要继续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吗？
0: 这个需要关注，
1: 也还要关注，
0: 容易复发
1: 啊。
0: 这个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首先先说事实，事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复发，而且会就是直接死在这上面，因为他手术之后体质下降，这个开胸手术不是一个小型手术啊，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体质下降了之后，又面临同样的二次再来的问题的时候，就打不过他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是几乎每一个啊手术之后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了，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处理啊。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在于我们肺部的结节，它的成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是痰。
1: 那么我们上周讲的主要是淤血方面的。
0: 对，那么淤血并不仅仅是肺部的淤血。我们要知道肺出现结节，其实并不只是我们为什么会用桂枝茯苓丸血附周瑜汤等等那些东西，它是清除全身的淤血。如果你不用这些，你只是把这一块的淤血给它切掉了，你放心，后边还会再来。因为它的大本营没有被，
1: 是根儿还在那儿继续吸收营养。
0: 对，它因为它的大本营是哪儿呢？是全身，全身都有淤血，全身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某个地方是你看不到的。它有淤血，它不是说肺脏这一个地方而已，所以说它是有根儿的，那个根儿有可能是全身到处都有一些淤血，也有可能是脚底下有淤血，也有可能是这个脑组织里边有淤血啊，也有可能是就是某一个部位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把那个地方给它真正的活血化瘀给它分开，然后呢，因为肺朝百脉，所有的动脉静脉到最后的时候都会在心肺这个地方进行交集，进行相关的这个。交接啊，
1: 要塞是一个，
0: 对对，这个是相当于玉门关或者是山海关，反正它是
1: 来回就得从这儿过，
0: 你就必须走这儿。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淤血到最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产生肺部的结节，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呦，肺结节怎么这么高发？哇，他那个是不是跟情绪有关？这个人情绪极其稳定，他也照样肺结节，
1: 因为你其他的地方也会往上跑。
0: 没错，
1: 架不住我老给你输送弹药，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的敌人就给他清除不掉，
0: 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就是痰，那如果他的生活环境不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不改变，或者是这个他里边的痰湿体质没有改变，那我们会发现他仍然还是会源源不断的，就像输送淤血一样，会输送更多的痰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个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聚集过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咳痰喘的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是有痰咳不出来
1: 对，
0: 无论是哪一种，到最后的时候它都会人体自行消化吸收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个自行的吸收，就是这个问题你自己去消化啊，
1: 自己去解决，
0: 不要老是往上反应，
1: 是
0: 啊，那的的确确身体它有这样的一个自行的一个把它就消化掉了，自己吸收掉了代谢掉了。那还有一种呢，它会慢慢干掉，因为人不断的在呼吸，它有空气流动就像衣服会干一样，但是它干了之后很容易形成那种结痂，有点像是水干了之后呢，那衣服就是干了嘛，但是假如说这个水不怎么推干净那干了之后它就是什么结痂，对，没错，就像我们的毛巾为什么会越洗越硬啊，朋友们，水质可能有点问题对吧？你不洗之前它是柔软的，
1: 对，
0: 擦起来是那样，到最后它是整的跟那个什么，
1: 是都能站得住了，
0: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还是有点问题，当它每一次接触再干，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纤维化、硬化或者里边出现一些结节化这些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手术并不是咔 抗拒去做。我们不排斥这个西医的手术的这种手段，在必要的时候切除病灶，那是我们一个有利的快速截肌的一个方式方法。它渡得了眼前之难，却渡不了未来的这个风险。所以说我们必须得中西医结合啊，或者是应该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肺结节啊，大部分实际上没有紧急的那个程度。说哎，不切除病灶马上就要死，还没紧急到那程度，所以为什么观察观察再观察？
1: 对，
0: 观察到实在不行了，可以了，开切吧，
1: 对，
0: 好吧？那前面观察那个阶段，实际上都是在酝酿的阶段，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已经开始这个在学校里边欺负这个学生了，
1: 是，
0: 他已经开始让他第二天要交5块钱了，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保护费的话，就让他不让他好看了，是不是啊？
1: 给他上小心。
0: 他已经开始这个各种各样的欺负他，让排队的时候让他站到后边去了。你看到这种情况，不一定非得等他捅死他了，
1: 是，
0: 非得等到他打了他鼻青脸肿的时候，我才开始介入，那切除掉他，就是开除他，就是我不一定非得在开除他之前无所作为，一直观察观察，在那里瞪了眼干瞪眼，
1: 就是所谓观察不是让你就那么看着，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
0: 操作
1: 哈。
0: 是的，那么这个有所作为呢，重要的是我们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有所为指的是什么呢？方向一定要对，方式方法一定要对。你比如你看清楚了，这个人毫无反应，就是他的这个肺结节毫无反应，没有症状，大概率都是淤血。那你就给他用你百合固金汤也好，还是这个桂枝茯苓丸的加减，血府逐瘀汤的加减，就是这是三张最常用的。如果他已经比较大而且比较顽固的啊，身体比较虚衰的，黄芪、知母、三棱鹅竹等等这一类的就开始上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四张方剂全部都是针对什么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1: 对，
0: 有肺结节能查出来，但是没感觉没症状。你肺结节怎么样？你每天睡着觉吗？我的妈啊，是睡得不怎么忒好，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是
0: 啊，您感觉你的这个大便怎么样？是有点便秘，但是跟肺结节无关。
1: 他就老觉得这是两茬事儿。
0: 哎，对，
1: 两个体系。
0: 对，没错。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以消除淤血为主。那假如说他是这个痰的话呢，我们就清除痰为主啊。所以说呢，你要是有方法、有方向，剩下的就是静待花开。为什么叫静待花开呢？你说我吃完这个变来变去，认为这是血府逐瘀汤症，那你给它用上了，用上之后你不能吃一副就停下来啊。
1: 对，
0: 这个结节毕竟是已经是长年累月慢慢堆积出现的，好吧？这个所以你要想把它给清理掉啊，也非一日之功，所以它得需要你用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剂之二剂矣，那指的是一些这个突发性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突发感冒了，我突发心脏病了，我突发什么什么什么，甚至突发关节炎了，这个都是很快的。但是我是慢性关节炎，那你就可能得需要用上半个月、20天。
1: 病是慢性的，用药也有点耐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我们吃西药可以吃一辈子，你都有耐心；吃中药，你吃上一个月，为什么没耐心呢？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啊，包括做手术，你术前检查就得需要。反正排各种队啊，
1: 都
0: 就得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术后又得修复上半个月的时间，
1: 复查一遍一遍的，
0: 对，一趟一趟的去，你中间需要耗费的时间周期，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两个月啊。
1: 对
0: 啊，那你在西医面前老实巴交的，是个老实孩子，到中医这儿别嘚瑟，好好的调理啊，一样的道理。
1: 对。
2: 好的，关于肺结节的调理，王老师讲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淤血导致，另外一个是痰导致的。那今天也分享了四个针对于淤血这种情况的经方，下次直播我们还会继续这个话题，从痰这个问题所导致的肺结节出发，说说中医的调理方法。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40086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 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块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Follow
6: me。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 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
7: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 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带到了7: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河北荣乌高速因徐水北站附近天津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另外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京沪高铁上海虹桥到武汉到成都东方向的车次正常开行，武汉站汉口站接驳公交加密至5分钟每班，沪汉荣高铁的北京南到上海虹桥方向高铁暂无停运车次，但是武汉以北区间限速运行。另外再来看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是连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的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52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方科同学终于回归了啊！这个脸恢复了是吧？
1: 恢复了。
0: 最近老公没打，
1: 歇两天。
0: 哎呦，这的是啊，这恢复之后呢，就是给人感觉呢，就是老了3岁一样。脸上肿一点的，有种婴儿肥的一种感觉，
1: 是，
0: 所以平时一定注意进补啊。
1: 哦，进补
0: 当然了，
1: 补点啥？
0: 女生你不能整得太干瘦了，补点小零食什么的。
1: 那我谢谢你啊。
0: 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吃零食的人呢？
1: 吃点什么薯片啊，什么膨化食品呢？
0: 哎呀呀呀！
1: 你知道我爱吃啥吗？
0: 你知道
1: 我还你估计猜不到我爱吃什么零食。
0: 你爱吃果冻？
1: 还真不是。
0: 哎呀，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跟女生比较贴合的一小零食，难道你爱吃乡巴佬的那个鸡腿吗？
1: 我爱吃辣条。
0: 辣条啊！哎呦，那辣，说实话，辣条还真的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了。就是我，辣条呢，算是90后比较喜欢的一个美食了。
1: 你们那时候没辣条吗？
0: 我那时候真没辣条
1: 啊，辣片那时候辣片
0: 也没有，
1: 没有。
0: 这东西，反正我听说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到现在我就对这辣条这东西还真的是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东西到底什么味儿，我没试过，
1: 没吃过，
0: 我没吃过辣条。
1: 哎呦，我天哪！
0: 你别说没吃过辣条了，
1: 带一袋。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我，你根本看不出来，我不吃零食。
1: 确实看不出来。
0: 你那个什么？
1: 我确实
0: 什么意思？
1: 你不吃零食？
0: 我真不吃零食，对。我一般我是一个比较粗犷的人，你知道吗？我不太吃鱼，我不吃鱼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嫌鱼腥啊，或者说，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它刺儿多。
1: 麻烦，
0: 零食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太小了呗，你是觉得？
0: 磨叽
1: 、
0: 这一袋又一袋，你得开一下，然后呢，你又吃不了几口就没了，然后你又吃不饱，
1: 没意思，
0: 就给人感觉特别的烦躁，你知道吗？
1: 不如炫米饭来的踏实。
0: 对呀，
1: 哦，
0: 是，其实对我零食来说呢，就比方说弄个什么哈尔滨红肠来说，这对我来说就是零食了。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不算零食。
1: 对啊，
0: 零食必须是小袋的啊。现在呢，你会发现自己身边啊，就每个城市都是这样，多了很多的那种量贩式零食的店，对吧？我们家旁边，我最近开了好几家呀，真的是人山人海。然后呢，我那天我就好心，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哎呦呵，那里边的东西都是那种成小袋的，
1: 对，
0: 然后一把一把抓的，就跟以前的那种，在超市里边买零食的感觉完全不
1: 一
0: 样了，
1: 对，
0: 哎呦，
1: 它单价下来了，
0: 单价下来，而感觉好像比较实惠
1: 啊，对，但前两天咱们不是热搜也跟大家说了吗？它虽然不，前两天刚出这个问题，就是它只是单价下来了，但是算下来每一克的那个价格并不便宜，
0: 对，它就是给人感觉它那个买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刚开始就是有了超市一样，我们进去超市以前买东西小卖店嘛，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进了超市以后你感觉你好像不要钱一样，量贩式零食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你随便抓一把又一把的，直到结账那一刻，哎呀，这么多呀，
1: 50多80多，
0: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这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现在这个身边的那种量贩式零食的店真的越来越多了。您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人吗？您的宝藏零食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您最喜欢吃什么零食？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你瞅瞅各位啊，你就看到大家的留言，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跟你年纪都差不多。
0: 什么呀？
1: 什么跳跳糖啊？
0: 啊，
1: 酸梅粉呢？你这个应该是你，是不是跟你差不多？你吃过啊？
0: 这个我都吃过，
1: 都吃过。
0: 尤其酸梅粉这个东西，
1: 酸梅粉是怎么就直接往嘴里倒的那种是吗？
0: 哎呦呵，你这真的说到我的一个痛点了。那会儿酸梅粉虽然是就那么一小袋儿，但是谁舍得往嘴里边倒啊？都是拿一小勺一小勺一小勺挖着往嘴里边送的，你知道吗？
1: 就是那酸梅汤那个粉吗？是那个粉吗？
0: 我那个什么味道，至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真的是吃的太抠搜了。小的时候确实啊，这个物质不是很发达。你看啊，蓝色两极也说，我也是80后，确实是长大以后才听说辣条的。辣条属于那种高油高盐的 哎呀，
1: 对啊，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门口特别流行什么零食吗？
1: 嗯，
0: 就现在这个东西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小的时候它的存在呢，都不是打擦边，它完全是一个违规的一个存在，就是透明的塑料袋，然后一袋里边包着什么是肉丝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肉丝儿，
1: 对，
0: 是牛肉还是什么肉，你不知道。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小袋呢，包着什么什么脆骨，包着什么豆皮儿，哎，就是那种这种东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品牌。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集体在哪进的货。那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个东西，一毛钱一袋，哎，拿着你就吃，哎。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的零食相对来说呢，规范的不规范的特别的多。
1: 对，那个什么唐僧肉啊，那个也不是也那种，
0: 咱俩真的是断代的。唐僧肉应该也是辣条是吧？
1: 不是，它那个味道不算是辣条，就有点怪，说甜不甜，说咸不咸的，是那种感觉的。
0: 哎呦，
1: 就是好像确实是有代沟了，咱们俩之间。
0: 肯定是，就你吃那东西，我基本上
1: 都没吃过，
0: 我都是成年之后才听说的啊。所以今天就来问问朋友们啊，就是各位啊，就是你们是一个喜欢吃零食的人吗？
1: 嗯，
0: 然后你们也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就是大家自己觉得的宝藏小零食都有哪些。
1: 嗯，
0: 就以前的零食呢其实就集中那几样，
1: 对，
0: 但现在的零食太多
1: 太多了，
0: 五花八门。
1: 嗯，
0: 然后呢主打的健康的，
1: 嗯，
0: 有主打重口味的，还有那种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啊。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李小样说，我最爱吃的是各种水果蔬菜干，放嘴里一嚼嘎吱嘎吱的啊，倍儿香。
0: 蔬菜干，
1: 对，那这也是这几年才有的这种，
0: 听起来就很健康
1: 啊。对，
0: ZL 说了，我的零食啊就是逮着什么吃什么，从来不忌口。他的愿望可能就是满足我嘎巴嘴的一个愿望就可以了，
1: 有个零嘴，
0: 就不管吃什么，反正能让我嘴不闲着就行。
1: 这个时候咪咪虾条，
0: 哦，
1: 那个也是小时候吃的那个虾条，包括小时候吃的上好家。
0: 哎，是不是
1: 、啊、
0: 上好家那个膨化食品的那个系列，
1: 对，
0: 嗯，
1: 那是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吃的，
0: 对，
1: 现在好像就把它当个回忆杀来吃了。
0: 还有这个果果说推荐麻酱素毛肚，超爱。
1: 哦，
0: 这个我还真吃过，这个我也觉得就是量太少。
1: 对，
0: 他弄那个小袋一小袋，就每一袋是一口。而且呢那一口你知道吗，就是有的人是挤，我是嫌特别的麻烦，我要把整个袋塞到嘴里边然后抿出来，就是挤，对吧，我就基本上每个塑料袋我都吸缩了一遍。就不能出一个大包装的吗？
1: 人不就是为了让你少吃一点吗？他那就是个零嘴，他不是当饭吃的，所以为什么人点零食现在做的越来越小包装呢？
0: 太小包装了。而且就是我要批评一下某超市啊，就是某超市呢前不久推出了一个什么牛板筋，
1: 嗯，
0: 哎，我挺喜欢吃这些东西的，
1: 嗯，
0: 虽然我不太爱吃零食嘛，但是对于肉类，就是纯肉类的这些东西我是很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买了，第一次买我觉得哦制作的还真不错，第二次买的时候就发现它也是打开以后呢一小袋一小一小袋那种的，
1: 嗯，
0: 发现这个袋没变化，但是里边的容量真的越来越小。
1: 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就到最后最新一次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袋那个塑料袋都比那个里边的东西要重了。
1: 都不至于不必要拆开那一下，
0: 越来越扁。啊，不会魔法的苏菲说，那个苹果干真的是一大片苹果呀。
1: 那种东西吃起来就比较健康，包括你刚才说那什么毛肚素毛肚，
0: 嗯，
1: 它其实好像现在也是打着这种减肥的旗号让你吃。
0: 对，
1: 但你说麻酱素毛肚，
0: 是啊，
1: 那还有什么减肥？
0: 而且里边还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红油什么的呀。素毛肚应该是那是什么什么什么
1: 什么，
0: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是魔芋粉做的，
1: 对，魔芋粉比较健康的一种成分，
0: 哦，相对来比较健康。
1: 一般人可能用它来就是减肥呀，
0: 嗯，
1: 但你看你怎么做，这么做的可能就没法减肥了。
0: 是。
1: 你刚开始你跟我说你不吃零食，
0: 嗯，
1: 这会儿说啥你也吃过，你又吃过牛板筋，你又吃过素毛肚。
0: 不是，不吃零食不代表一点都没碰过，对吧？这个呢，就相当于哎呀，我不喜欢那个结婚，就不代表他没谈过恋爱。
1: 对，就跟刚才有人说 凡哥，你昨天不是说你不来上早班，就跟我说我不想上早班，和我不来上早班。
0: 有的时候是被动的，我这人虽然说不吃零食，但是我不懂得拒绝。别人问你吃不吃，我说不吃，但送到我嘴边，我还是下意识的张开嘴啊。但是我一般我不会去超市或者去这些店，我去主动的去买零食，从来没买过。
1: 哦，
0: 我从来没自己买过零食，
1: 都是别人给你。
0: 哎，对。
1: 嗯，
0: 就有的别人给我，我才会吃，就放在那儿我也不会吃。
1: 嗯，
0: 哎呀，还有那个幸福彼岸也说到了小的时候那个小袋的无花果。小浣熊干脆面。哈，
1: 现在小浣熊那个干脆面也是量越来越少了。
0: 还有呢？
1: 有啊，我现在有时候还吃，但是它有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哦，
1: 原来那个1块钱的都觉得很大一点，吃完都能饱了。
0: 我觉得
1: 现在那真一口。
0: 不是以前那个干脆面真的就是跟普通的方便面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嗯、
0: 就那大小容量。
1: 对
0: 啊，
1: 现在真不是。
0: 现在变成
1: 一小口，那真的是一小口，但价格还是那价格。
0: 哎、太零碎了，就是。哎。对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说零食的事儿啊，尤其您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喜欢的那些宝藏零食，哪些小零食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是你真的很喜欢吃呢，咱们都可以来推荐一下，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我们新疆团呢也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8月9号的新疆团啊，这个呢是我们最眼门前的一个了，因为8月2号王上的那个团呢已经是
1: 封团了，
0: 满员了。
1: 对
0: 啊，王上同学最近是不是正在练酒量
1: 呢？正在练社交，他怕他去了练才艺练社交，怕他去了被难为在那儿可怎么办？
0: 哎呦，那他跟这个迎波就不一样，这迎波知道带团之后呢，第一时间特别的兴奋的，然后就开始问我，哎，那我在那个咱们车上有那个麦克风吗？我说有那个导游有那个麦克风，哎，那我能用吗？我说人家上车可能都是想睡觉的。他说没事儿，那如果我讲的内容好的话，他说他们也可以，他们睡他们的。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强的表达欲啊？哎呀，
1: 幽默的声音很好听，
0: 对，
1: 很治愈人。
0: 是
1: 在路上的时候，
0: 他关键是他也是心理咨询师
1: 啊、
0: 哦，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一趟呢。它也是疗愈之旅，
1: 嗯，
0: 对吧？比方说你就是亲子关系啊，
1: 嗯，
0: 你是感情上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哎，对、
1: 嗯，
0: 包括你个人在职场上的遇到的一些内卷的事儿啊，不公平的事儿啊、
1: 嗯，
0: 心里边堵得慌，你都可以通过这趟旅程呢来疗愈一下，
1: 嗯，
0: 哎，看看美丽的风景，找迎波聊聊天啥的。
1: 对，那天我还说，我说王上跟迎波带团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那不一样，
1: 因为我跟迎波搭过几次，迎波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0: 你还跟他搭过
1: 啊？
0: 哎呦呵，
1: 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0: 嗯，
1: 就他不，你看着他也是个糙老爷们儿，跟王上差不多，
0: 啊、
1: 但真的你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太细心了、
0: 哎，
1: 他能注意到你所有的这些小细节，你的爱好，而且他能记得住。
0: 啊好像对王上有所怨言的
1: 那真的是个大曹老爷
0: 英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就是他这个、
1: 嗯、
0: 他这个对健身的
1: 啊对对
0: 特别了解、
1: 嗯、
0: 他这个腹肌啊胸肌什么的呀经常在自己那晒
1: 人有人为什么不晒呢？
0: 过分
1: 的！那有的人没有，还每天在健身房拍来拍去的，你拍啥呀？你啥也没有，你拍？
0: 我那是有，只是你们看不见而已。
1: 不想露是吗？
0: 你们被你们世俗的双眼所蒙蔽了，你们但凡戴一个 X 光的眼睛就能看得见。我说，我先织包机。
1: 织包机行。
0: 好，北京时间7:21，朋友们，如果想要报迎波。8月9号新疆团想要跟他去新疆游玩一圈的话，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
1: 嗯，
0: 这个路线呢跟王上的那个新疆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咱们想去新疆朋友特别的多嘛，所以说哎又开了一个团，那价格呢依然是一样的，非常合适啊、
1: 嗯、
0: 不到8000块钱吧，
1: 对、
0: 7000多，
1: 嗯，
0: 这个季节去新疆，而且是大交通是飞机，
1: 对，往返，
0: 嗯，不到80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里边有二维码，
1: 嗯、
0: 一个二维码是产品二维码，你扫一下就知道我们的整个行程了。
1: 对，
0: 另外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1对1的咨询。
1: 嗯。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了7: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13岁女孩为乙游狂刷30,000元。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近年来呢，乙游迅速走红，但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去年浙江宁波的吴女士发现13岁的女儿冒用身份证注册了一款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的乙女游戏，短短3个月，女�儿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并控制账号后，女儿又在网络上购买了成品号继续玩，前后累计花费近30,000元。
1: 乙女游戏啊，我以前听说过呀，我也纳闷啊，这玩意儿，但是我想想也很对啊，因为可能时代不一样，比方说你们那个时代，可能这个看的都是琼瑶啊、席慕容的那种小说，女生都喜欢看嘛，其实也都是基于一种幻想啊，女生在这个年纪就是喜欢幻想，然后呢，乙女游戏呢，比方说最近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恋与星空》，是吧？它会塑造成很多帅哥的模样，而且性格也不一样。然后呢，有种恋爱养成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怎么说呢？它本质上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对于现实中学习压力大、社交圈子窄的青春期女孩来说呢，确实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而这帮孩子之所以沉迷其中呢，就是根源往往就是现实当中缺少陪伴，或者说缺少他们想要的那种陪伴。就家长，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哎，我也每天都在跟孩子讲话呀、聊天啊，但是问的基本上你们想想都是学习的事儿，都是他们不爱听的那些东西。就这种陪伴呢，是一种无效陪伴嘛，对吧？家长朋友们，与其跟这个游戏较劲儿，不如多给孩子们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和正确的引导。另外呢，游戏公司在设置年龄门槛的时候呢，也应该严格一些。一些孩子他随便找张身份证就能认证了。就之前我们说这个很多什么防未成年人沉迷的，就很容易就被通过了。那这个门槛就有点形同虚设了。
0: 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人帮幽灵外卖伪造证件。最近呢，北京朝阳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3名男子靠修图软件伪造餐饮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专门卖给那些没有资质的路边黑作坊。黑作坊拿着这套假证，顺利混进外卖平台，摇身一变成了高分商家。咱们点外卖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商家资质一栏，点开显示证照齐全，其实是 P 出来的。
1: 一张合法的餐饮经营许可证呢，背后代表的是市场监管部门对这家店的环境卫生啊、从业人员健康证啊等一系列硬指标的现场核查。就这个证批下来呢，说明这家店至少达到了开餐馆的及格线了。而假证呢，等于把这些环节全都跳过了。一个连营业执照都是 P 图的这么一个厨房，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食品经营许可证，那食品安全管理大概率也是空白的。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他在这个视频当中啊降低质量，甚至参个假，对吧？你都无诉，就没有地方去投诉去啊。这个案件呢，也给平台提个醒，就是审核光靠人工可能不够啊，必须上一些技术手段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深圳地铁。7月21日，深圳地铁进站安检大排长龙，引发关注。深圳市民反映，多个地铁站点安检口拥堵，早高峰数百人扎堆排队进站。网友反映，深圳地铁安检执行缺乏差异化管理，小包甚至无包乘客也必须过安检，且应对措施不足，没有同步做好客流组织与现场疏导工作，安检与客流存在失衡情况。地铁工作人员表示，这是统一要求的进站安检全覆盖，后续会优化。
1: 是，首先呢，地铁安检呢不是为难大家，它的核心目的呢还是拦截危险品。不过呢，早高峰的深圳地铁呢，客流量确实非常大，那就是北京也一样，就上百人同时涌进一个入口。如果说所有人无论有没有包都按同一个通道走的话，那队伍可能甩在马路上。那这时候呢，需要的就是差异化分流，比方说无包通道啊、快检通道啊、大包小包分开走啊，这不是降低安全标准，而是提高通行效率的精细化管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机票啊。说一件让人碰上都得这个血压升高的事儿，就是15,000的机票退票退了430。北京的林先生在携程花了15,000买了一张北京飞纽约的机票，后来行程有变，他就在 APP 上操作退票。当时瞄了一眼手页面，以为只扣400多的手续费，就点完之后确认发现退款金额432。他赶紧找客服要求恢复订单，对方拒绝了。林先生质疑页面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携程回应称退票规则为国航规定。 仅可退税费与附加服务，合计432元。
1: 嗯，是，就是我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说他违规了，你也不能说违规，因为他条款确实写在那儿了，只不过非常不起眼而已啊。但从情理上来讲，就这种仅退费的规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确实像个圈套。你想，15000的票，你税费才400多，也就是说，你本身机票那个价值就那个14000多。基本一刻那一刻归零了，
0: 嗯，
1: 一分你都没拿回来，
0: 嗯，
1: 就消费者在买票的时候呢，注意力全在总价和航班的时间上，就谁会去掰着如果说退票能退多少呢？一般人也不会太在乎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下意识都会想，你也就扣一部分钱，你不可能一点都不给吧？人家还真的有一种一点都不给的啊。而且那行小字儿呢，字号比人家会员条款还小，那不叫告知，这叫考验眼力啊，对吧？这就有点鸡贼了。
0: 嗯，
1: 哪怕我觉得像这种关键信息，你应该用一个特殊字体的红字，或者是其他的字体来显示一下，来提醒一下。你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儿里边，而字号还特别的小，你说谁能看得见呢？
0: 是。
1: 好，北京时间7:29啊，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来说一说这个零食哈、你推荐的那些宝藏小零食都有哪些呢？
0: 对，大家的这个现在啊都还吃什么样的零食啊？
1: 嗯，
0: 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你的宝藏零食。哎呀，这真的是各位吃货太多了，
1: 嗯，
0: 就是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吃的东西啊。来来回回都是那些，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兵哥说以前那种小袋的那个小颗的那个杨梅的那个果脯，
1: 哦，
0: 那个说每次吃完之后那种味道还不过瘾，然后他会在那个小袋子里面灌点水，
1: 滑
0: 缩水。现在很多人好像也有这么干，
1: 听起来好凄凉啊！哎呀，小明说了，最好的零食肯定是锅巴。烤馒头片放孜然的，还有沙琪玛，偶尔再吃点辣条啊，这是比较传统的。
0: 嗯，
1: 行，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7: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8: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 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9: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10: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1: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来到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7月21号，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1: 好，继续来关注日前的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那这次调整的内容呢，主要涉及到了共享电动自行车这一部分，将共享电动自行车呢纳入监管范围，同时明确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的头盔，同时呢，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呢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服务。
0: 好，再来关注家政服务。商务部等9部门最近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解决素质不高、信用不明等痛点。
1: 今天呢，咱们聊的是关于这个零食啊。最近呢，有这么一个零食，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就是一颗梅。之前呢，被指它的草莓呢还有这个农药的残留。最近呢，美国高端浆果公司一颗梅被来自美国多个州的消费者都提起了集体诉讼，那指控其草莓当中呢还有12种农药残留，其中8种呢被指与PFAS 就是永久性化学物是相关的。7月21号呢，一颗梅线上官方旗舰客服表示，云南是一颗梅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主要产区。一颗梅呢，在浆果种植与销售过程当中，始终严格遵守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产品均符合相关标准及要求。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21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79%，深证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半导体、算力硬件个股先涨停潮。设备、晶圆、CPO、存储器方向领涨，金融科技、锂电池、机器人、商业航天、AI 应用题材活跃。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雨啊，因为北京呢，昨天晚上到现在呢一直在下雨。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雨情怎么样了啊。如果说朋友们啊，你要开车的话呢，如果说这雨下比较大的话，停车不要停到低洼地带。这雨我看看，今天好像还要再继续下。那今后几天呢，像重庆及周边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发展。那本周四开始，像江南、华南高温天气已将迅速回归发展并增强。那我国的主雨带今天呢将会维持在广西到江苏一带，之后呢雨带呢会转移到西北地区东南部到黄淮等地。近期呢仍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北京时间7:37，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继续来看看大家伙推荐的各种各样的零食。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零食啊，大家现在最爱的零食是什么呀？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1: 这我喜欢吃的零食啊，我想了一下，都是那种跟肉有关的，就是不是那种就是拿豆腐做成所谓的那个肉的口味啊，或者膨化食品的，
0: 这你都不喜欢，
1: 就深加工的我都没那么的喜欢。我就简简单单把肉做熟了，然后呢拿真空袋啪一包，就我还是喜欢这样的
0: 肉肠啊这些。
1: 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一个来自大连的蛤蜊，蛤蜊，
0: 那怎么做？
1: 它也是那种就是麻辣的，做熟了以后呢，然后呢拿那个真空袋扁扁的一袋，还一包一吸，它一袋就1块钱。但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我们是那种
0: 是吗？1块钱？
1: 是啊，小的时候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比较小，是吧？也时间也比较早，那时候物价也就那样。那会儿虾条一袋才9毛钱，然后那个是1块钱，算是比较贵的了。但是对于内陆城市的孩子来讲，那时候我就是唯一能跟海鲜。那蛤蜊肉嘛，反正真的挺香的 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那个蛤蜊肉都有点臭了，你知道吗？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臭臭的感觉特别的上头啊，
0: 那个口感啊，那个味道啊，
1: 特别上头啊。我觉得海鲜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吧。
0: 还有朋友说乌梅条，山宝说梅子加草莓干啊，反正他喜欢的都是这种的，梅子加菠萝干，酸酸甜甜。对，现在还有一个零食的类型，就是现在咱们很多商场里有的那个干果店里面买的那些东西。
1: 哎呦呵，
0: 那真老贵了，你每次买一点点。
1: 你说的是薛记珠宝吗？薛记珠宝那个真的是贵呀、啊，我只敢买他们家瓜子儿啊。有一次我斗胆买了夏威夷果儿啊，
0: 我真不敢瞎买，
1: 比我们卖的那个墨桑钻还贵啊。哎，那也太贵了。
0: 好多好多这样的店都
1: 是
0: 你觉得那东西它不。

0: 觉得你那一顿下来随便吃点小零食，嗯，够你吃两顿正餐的，真的。哎，确实贵啊。
1: 这位艾乔说他推荐一个石头饼，他说最近发现的香甜，嗯，香酥可口还有饱腹感。
0: 嗯，
1: 你吃过这个吗？
0: 我呵呵没吃过，
1: 我下次给你带，这种山西特产。
0: 哦，山西特产，
1: 对，嗯，
0: 椒盐味石头饼。
1: 石头饼，对，我们从小就吃石头饼。
0: 哟呵，就是跟石头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就是做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石头里面做出来的。
0: 石头里面，
1: 就是因为你看他那个样子
0: 啊，
1: 他是通把石头前后左右给他压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啊，
1: 就是拿石头在里面飞塞到石头里面烤出来，
0: 把那个石头下面点火加热是吧？
1: 就现在它的制作工艺比以前没有以前那么原始了。
0: 我还真的，你山西那边是不是有一种小零食也是自制的，
1: 嗯，
0: 是不是那个吃土，土跟面
1: 啊？对对对，面炒棋子儿，它也是跟在土里面炒出来的，嗯，
0: 是在土里面炒出来的吗？
1: 对啊，你是吃土，直接吃土，
0: 它里边没有土的含量吗？
1: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能够吃，你吃的时候能吃出来很明显的土味儿。
0: 嗯行，
1: 但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0: 我好像是吃过一次，
1: 嗯，
0: 也就吃了那么一口。亮豆说了，毅力的巧克力威化饼，那种纸盒大包装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对，这个我有印象，都是童年的陪伴，每天放学之后必须来一条啊。
1: 嗯。

0: Susie 说了，大明跟凡科搭配很好，女主持总是笑呵呵的，早上听着心情很好。原来那个大迪太杠了。首先呢，我要为你点赞啊！另外，凡科同学其实也挺杠的。你没有听之前的节目啊？你要说到这个，我一会儿我都把我的沉香拿出来了，我得深呼吸两口。只是今天的话题啊，他没法杠你。你但凡涉及到什么职场话题啊、人情世故的话题啊、啊这个奋斗的话题啊，那绝对呀、啊，从头杠到尾啊，那个。
1: 杠了，有人之前都说我
0: 啊，
1: 冯哥你太过分了，你太把当大明当回事了，好歹人家是你领导，你能不能这么说呢？
0: 谁呀、啊？
1: 咱们听友好几位都说，我说我开始反思了，
0: 这都是过来人，这都是在职场摸爬滚打到现在总结的经验，这都是为你好的话啊。
1: 三四说了、咋没人说唐僧肉呢、还有那个远征辣条，出了河北我都没见过远征辣条。
0: 远征辣条
1: 哦，他说严重怀疑是不是三无产品、来没听过、
0: 辣条那个年代真的三无产品肯定特别的多。
1: 然后说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堪比干脆面天花板零食，就是老北京的龙潭方便面，密云特产。
0: 龙潭方便面我吃过、
1: 泡着煮着吃都贼难吃、但是干吃碾压所有的干脆面、
0: 真的
1: 啊以前小卖部都有卖的，
0: 真没吃过，
1: 现在没有了、有年人的可能就是干脆面，也不是煮着吃的。
0: 不会魔法的苏菲说，我的天哪，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的宝贝虎爱鸡汁面的那个广告、宝贝虎爱鸡汁面，那个应该是第一代干吃面，巨好吃啊。
1: 就在大家现在觉得吃什么好吃会说一句啊，我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就觉得好吃。
0: 对，这漫步惊云说，小的时候吃的那个清凉奶糖很上头，就是小纸盒长条的，现在80后回忆店里边还能看到那个东西，就特别的贵哈。
1: 对，现在那个很回忆店也真的都是、很多景点不是有那个、那种回忆80、90后的回忆店吗？
0: 是
1: 有人进去了说你这是带给我们的回忆珍贵呀、
0: 回忆不起了、
1: 对。
0: 高海比星啊，说这个北冰洋汽水80后的回忆，但是北冰洋汽水现在不还一直还有吗？
1: 有、
0: 对。

0: 小明说最喜欢吃的零食锅巴、烤馒头片儿、沙琪玛、再来点辣条、哎呦你吃这都是
1: 那就吃是说过了
0: 好、说过了
1: 对、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到我最近也挺喜欢吃的一个东西上了哪儿的呢大眼君姐说爱吃一种比较小众的坚果香妃子
0: 没吃过
1: 、江浙一带那边这个东西特别的多
0: 你是一
1: 那说我在浙江我在温州我也没吃过这东西、我是来北京之后偶尔听说了然后我很感兴趣啊我一听说这东西产温州我这没吃过我试了一下就这东西呢就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当你多吃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你就爱上了这个味道它有股那个就是它首先它是一种坚果啊然后它的口感呢要比普通的坚果更硬一点挺练牙口的然后它那个刚咬碎之后呢它一股那个樟脑球那个味直冲脑门顶、那个香味啊这直冲脑门顶后来呢我也是查了一下它那个本身那个香味啊也是为了避免蚊虫骚扰的你知道吗是为了驱蚊驱虫用的但是这个味道呢你习惯之后你就觉得我有点停不下来就我也挺喜欢吃香妃子我最近也一直在吃
0: 那你就吃他喜欢他那张那个味儿吗就那种味儿
1: 他在嘴里边就是碎掉那个感觉呢就好像家具木头那个碎掉就一点油脂感没有就是一堆木渣子那个感觉但是据说它的油脂还是挺丰富的就是吃不出来
0: 坚果类的肯定
1: 坚果类的
0: 肯定还是有油脂的
1: 对这东西反正一个是贵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的唯一的缺点呢但是在我看来算是优点就是它比一般的坚果要硬它没那么的脆但是呢你要是你牙口特别好我跟你说其他坚果你反而觉得它们不够脆了
0: 啊你就得吃这个
1: 这
0: 你少吃点吧
1: 对对对
0: 你吃这种硬的东西你不觉得你的腮帮子你瞅瞅你那腮帮子
1: 我腮帮子是最近的我这个健身的时候发力发的你知道吗
0: 咬牙确实是吗咬肌越发达了脸越宽了
1: 吴定亮说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呢你要说吃不烦想起来就愿意吃一口的那只有山楂片啊
0: 开胃呗
1: 对
0: 越吃越想吃
1: 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自己最推荐的零食都有哪些呢你是一个愿意吃零食的人吗继续等待朋友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回复沉香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伙展示一下我们刚从这个广东那边给大家伙溯源带回来的一些沉香的好产品无论是那种点着的馅香也好还是说那种手串啊无事牌呀、各种样都有那具体的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跳出链接那是我们的沉香专区的链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沉香的产品了
0: 是
1: 喜欢的话都可以下单购买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1: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零食的话题这方面我非常有研究啊而且研究的还很深入啊我不光研究零食本身我还喜欢研究零食背后的历史啊文化呀所以请听题人人都爱吃零食那么请问历史上谁最爱吃零食历史上谁最爱吃零食有人说啊大明肯定就是你的身材出卖了你我跟你说并不是啊其实最爱吃零食的人呢是袁世凯袁世凯特别爱吃零食因为他是零食大总统吧冷笑话开场啊清凉一下啊但是你要说我的话我真的刚才说了我真的不怎么吃零食哦你们可能会被我的身材所误导啊怀疑我平时是不是就是那种在就是办公室里边啊或者家里边嘴一定要嘎嘎嘣嘣不闲着键盘上都是油丝麻花的鼠标垫全都是薯片渣要不你这200-300斤怎么来的呢说实话我真不是啊就这方面呢就体重这方面我像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好学生我从来不补课课堂上的知识就足够让我上清北但是我不吃零食呢也不是因为我不爱吃就80后的零食记忆本来就是最美好的童年回忆嘛就如果有一天你跟我穿越回小时候 我请你吃朱古力、麦丽素、胡王丹、山楂片、锁喉桃、果丹皮、甘草杏、神龟、酸梅粉、跳跳糖、吸管糖、宝塔糖、汽水糖、西瓜泡泡糖、大大泡泡糖、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窝窝奶糖、加加奶糖、水果硬糖、口哨糖、魔鬼糖、香烟糖、辣椒糖、戒指糖、五彩绳糖、粘牙拉丝糖、嚼嚼麦芽糖，标准的糖尿病套餐。除了糖，必须还有什么牛肉干啊、烤鱼片啊、鱿鱼丝、鱿鱼卷、天使土豆片、咪咪虾条、真真虾条、美美虾条、鱼皮豆满口香、牛羊配小当家、大辣片、大刀肉、唐僧肉、看浪果、老式虾片、沙琪玛、怪味蚕豆、小浣熊干脆面。如果你还没有吃饱的话，再来个什么鸡腿面包、花篮蛋糕、动物饼干、旺仔小馒头、干燕麦乳精。哎，我跟你说，就我们这些零食啊，这 我都不吃这些。哎，我都不吃。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挑食的胖子，我就是单纯的这玩意儿吧，它一小袋一小袋吃起来太麻烦了。我特别想吐槽，就那个神龟酸梅粉，就那么一小包，开袋之后我都不敢大喘气，打个喷嚏就少一半。里边美其名曰还送你个勺，让你拿勺挖着吃。你说真的，你要不提醒我一下的话，我以为那勺是掏耳朵用的。我就纳闷了，就那么一小袋，往嘴里边一扣就没了，你还至于出个勺吗？所以咱们能不能大气点啊，出一个洗衣粉那么大包装的，对不对？同样道理，就每次吃小浣熊干脆面啊，整一手就根本就不够吃啊。咱们小浣熊干脆面能不能出个两斤装的，对吧？你都叫干脆面了，所以能不能给我来一个干脆？哎，唯一看着比较实在的，卖相比较实在就是薯片。哎，薯片看起来鼓鼓囊囊，真的好像量很大啊，结果一拍一巴掌拍下去，反正里边全是空气。哎呀，所以零食量太少了，太磨叽了，吃起来。零食量太少，当然也只是一方面啊。我觉得麻烦还有一点，这一直以来，我觉得很多零食包装的设计，那个设计真的有点反人类啊，没事找事儿啊。就比方说，商场里边卖那个促销可乐，两个一起卖便宜，但那两个中间呢会有一个塑料的那个连接扣，对吧？而且那个连接扣呢特别的粗鲁。就那个扣没有任何机关，你只有拿剪刀把它剪开，还是大力的把它剪开，否则你根本打不开。就大家伙见过这个吧？就这么说，就那个连接扣，如果两边套的不是可乐的话，你套的是我两只手，那绝对是一副质量非常合格的手铐。上大学有一次打完球，我跟室友我们俩人去超市买水，当时我跟你说还是年轻了，没有见过太多的世面的，哎，一看，哎呦，这两瓶买的便宜啊，以为便宜我们合适就买了。结果怎么拆都拆不开，两瓶分不开呀。当时还特别渴，怎么办？所以俩人是脸贴着脸，各喝各的。那一幕你从后边看，知道的我俩是喝一对可乐，不知道以为我俩就是一对呢。所以咱们那个连接口能不能弄个机关什么的呀？就这种零食上包装上的这种反人类的设计特别的多，还有那个盒装的酸奶。哎，你们说那个喝那个盒装酸奶要舔盖啊，显得自己非常的节省。我跟你说，盒装酸奶浪费的酸奶是在盖上吗？明明盒里边吸不出来的更多呀。就最悲催的是，就那个酸奶盒设计那个深度跟那宽度，你想舔还舔不着。每次喝那个我真的特别费力，每次我都靠肺活量硬往里吸啊，喝一个酸奶搞得我眼冒金星。跟这个差不多，还有那个八宝粥，八宝粥朋友们都喝过是吧？就是你们发现八宝粥的设计一个 bug 了吗？它首先它开盖比较锋利，它的盖比较锋利，容易刮伤手指。当然这不算什么啊。它最神奇的设计，就它自带那个塑料勺，那个塑料勺它不够长。八宝粥那个桶身，需要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剩下那一半呢，你要把手啊都伸进去拿勺把里边那个挖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手小的能伸进去，你像我这种手真的伸不进去。所以我每次吃八宝粥的时候，都是用两根手指头夹着勺子，然后再伸进去够。所以他们每次看我吃那个八宝粥的时候，都说我偷感特别强。但是设计最不科学的就是那个火腿肠啊，哎，朋友们，我可以这么说，就火腿肠啊，绝对是我们小的时候零食界 T0 级别的存在，夯爆了，夯爆了，现在流行夯爆了嘛。括号拉完了的呢，就是我认为那是玻璃海苔。玻璃海苔真的是拉完了，吃进去等于吃了个寂寞那种。好，火腿肠，火腿肠在我们小的时候呢，属于改善伙食级别的身份地位了，对吧？我也不知道它怎么有那种魔力啊，就是包装的神奇，还是本身的味道？就只要这东西拿出来，人和狗都会特别喜欢。啊， 都会展现出非常兴奋的，然后很着急，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着急就越撕不开，然后咱们干着急。就我想吐槽是什么呢，就是火腿肠这东西，你说多少年了，多少年了竟然还没有什么合理的撕开设计，只能用牙咬，是不是过于原始了？而且那个包装真的很结实，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家狗偷过很多的零食，而且都是把包装撕开了，把里边东西偷着吃了。目前唯一没有得手的就是火腿肠，那玩意儿它真是咬不开，我跟你说。当然了，还有一种看起来很文明的方式，就是从中间开始拧嘛，拧成两截，跟那个双截棍似的，然后一直拧，一直拧，哎，拧断了，最后呢，再把火腿肠从破口那边挤出来。这个方式很多人也在用啊，只不过呢，看起来有点奇怪。你知道是在吃火腿肠，你不知道以为在那挤毛条呢。真的，这个事让我一度很困惑啊，就是咱们人类科技的进步都用在哪儿了？令我更感到奇怪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发现某品牌火腿肠用了一种办法，其实挺好的，就是预先呢。在那个肠上你划一个口，然后呢再拿一个布给贴上啊，胶条给贴上。你吃的时候呢，只要把那个粘着的那个胶条撕掉，顺着那口一掰，哎，你就可以吃了。当时我觉得，哎呀，火腿肠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目前来看，这个看起来很好用的办法并没有流行开来，大多数的火腿肠包装跟以前还是一样的。有了更好的办法，他们不用，所以我好像明白了是一个事儿。是不是大家伙觉得用牙咬才是吃火腿肠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就自己咬开的肠，它就是香。所以呢，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吃零食啊，我真的我就觉得吃不痛快。所以我小的时候拿来嘎巴嘴的，算是零食的东西是什么呢？像这个哈尔滨红肠啊，道口烧鸡啊，长春特好的一个品牌啊，朋友们记住，去长春一定要买的，真不同的大肘子呀，菜市场的猪头肉啊。这就是我的零食啊，那你们也可以说它是熟食这个啊，你们可能会感叹，哎呀，你小时候挺费钱的。没办法，我这是怕麻烦嘛，所以遇到稍微有点复杂的事情，我就喜欢用钱来解决。所以呢，一个不吃零食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胖子，就是肉吃太多了。好了，最后说到吃肉啊，在吃肉这方面我是非常有研究的，而且呢不仅有研究还非常的深入。我不光研究吃肉本身，我还喜欢研究吃肉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请听题。请问苏轼最喜欢吃什么肉？苏轼最喜欢吃什么肉？肯定有朋友会说，肯定是东坡肉啊。苏轼不就苏东坡吗？东坡肉那、不对，苏轼最爱吃的是牛肉。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牛肉的英文呢是 beef 啊， beef。而苏东坡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吃 beef》。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
8: 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
7: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